0: 这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蒋昭、蒋小义见着他叔叔翻江鼠蒋平，一见面就哭，说他爹呀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了，求蒋平设法救他爹。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把它交代清楚。这个事情啊，还得从蒋顺蒋大爷身上讲起。这个蒋顺在扬州开了镖局，有这么个好孩子蒋昭、蒋小义。所不幸的是呢，在孩子6岁那年，妻子因病故去。那时候蒋大爷30多岁呀，中年丧妻，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儿。就凭他来说，又有身份又有钱，说再续个弦娶个媳妇那是不费劲儿的，保媒的人有的是，给他提了很多黄花大姑娘，有的都是家趁人知，但是被蒋大爷婉言拒绝。什么原因呢？就是蒋顺非常疼孩子，他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你说娶了个媳妇不贤，如果对我这孩子不好，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妻子，也对不起我儿子，所以呢我宁愿光身一个人，我也不娶了。就这样把蒋昭抚养到8岁。这个蒋昭啊天生聪明，他长得非常像他叔叔蒋平，跟他爹不一样。这蒋大爷呢长得是个大个，四方大脸，面如姜黄，很拿得出去。可他这儿子呢酷似他叔叔蒋平，长得是尖嘴猴腮，透出精明和聪明来了。蒋大爷一想，我年轻那会儿学过武艺，孩子他叔叔也学过绝艺在身，这孩子我不能耽误了，要说自己教行不也行，但是还得给他找个名师比较合适。找哪个师傅呢？后来蒋顺呢想起一个人来，这人有个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浮舟，名字叫诸葛鸳鹰，出家在北岳衡山栖霞岭碧云观，是碧云观的观主。当年我跟我师父九头狮子干抱学能耐的时候，我师父给我介绍过，我跟道爷也不止见过一次，那是世外的高人呢。水性非常好，他发现蒋昭从小就爱水，不如啊我把孩子送到北岳衡山，万一老人家要恩准，我这孩子福分可不浅呐。蒋大爷打定主意，这镖局子也不开了，为什么呢？就为腾出身子送儿子去深造。要不说当父母对儿女那真是竭尽全力，一点没有假的，就为了个儿子学艺，买卖不做了。当然了，经过这些年的苦干，大爷手头也有积蓄，在扬州北关里置了一所漂亮的庄宅，吃喝也不愁。 他把家里的事情交给管事的看管。

0: 带了足够的川资路费，带着儿子蒋昭起身了，直接赶奔百岳衡山。路上咱没有话，到了栖霞岭碧云观，哎，真巧。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道爷正在庙上。一看蒋顺来了，非常欢迎。老爷俩执手往里走，到了里边，道爷是热情款待，问蒋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是游山逛景啊，还是专门有事儿？”蒋顺听完，扑通跪下了：“老前辈，我来求您来。”我不为别的，我就有个独生子叫蒋昭，蒋小义。我打算让他拜在您老人家的台前，求您教给他能耐。我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诸葛道爷闻听，左右为难。什么原因呢？自己的身份太高了，那是成了名的剑侠。徒弟之中都有七八十岁的了，徒孙有的都是成了名的侠客，我怎么还能收徒弟呢？因此听蒋顺这么一说，道爷连连摆手，说什么也不答应。蒋顺说：“老前辈，我可就是为您来的，为了我这个孩子，买卖我都不干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成名呢？要说给他找个老师，那不费劲儿，但是我都不中意，我又看中您老人家了。您不答应，我就跪在这儿，我不起来。”后来弄得诸葛道爷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点头答应，说：“你把孩子叫进来，我看看吧。”蒋顺欢欢喜喜把蒋昭领进来了，快，给道爷磕头，
1: 给道爷磕头了。
0: 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不？诸葛元英等把蒋昭拉起来给他相相面，大喜，哎，非常喜欢这孩子。一瞅他长得鬼头蛤蟆眼的，有点意思，小圆眼珠奔奔直转呀。你多大了？
1: 8岁。
0: 哦，你爹让你跟我学武，你愿意吗？
1: 愿意，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你要学武可不能回家呀，你能想家不？
1: 不想，多咱学好能耐，多咱我再回家。
0: 哎，好孩子，哎，问了几句话，一瞅这小孩说话干板多字，也透出聪明来了，诸葛道爷就收下了，告诉蒋顺：“你放心回去吧，这个孩子我先教他3年，如果有出息咱们再商量，要是一般呢，我就把他送回去。”这样蒋大爷离开北岳，这才回家。他走了咱不说，单说诸葛道爷把庙上的事儿全都安排好了，抽出时间来教给徒儿武艺。这一教啊，道爷大吃一惊，你看这个孩子太聪明，举一反三，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3样来，而且教一遍就会。这样的徒弟谁不喜欢呢？你费了半天劲他什么也不是，教他3招他忘了2招，那老师不能得意。这样的徒弟你怎么教他怎么累也心甘情愿，故此道爷也发生兴趣了，教的是真教，学的是真学。爷儿俩吊着膀子共同这一使劲儿，就是3年。这3年的时间，蒋昭这功夫可了不得了，就等于30年呢，学会刀枪棍棒各种拳脚，把道爷身上的绝艺学了1/10。可到了3年了，诸葛道爷还有点舍不得，就说这孩子前途无可限量，要中途而废啊，实在是可惜。 因此派了个老道拿着自己一封信去找蒋大爷，把这个事儿跟大爷说明白了，说我的意思还准备延长时间。蒋顺当然高兴了，亲自又来到北岳看儿子，见老师送了不少礼物，又续了三年。可这三年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诸葛元英突然心一动，有个新的想法，准备让蒋昭做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将来他能够顶门立户，我这门户之中的武艺就不能绝呀。哎，这孩子太有出息了，就拿他现在的功夫来说，就有剑侠的本领。因此又延长，延长多长时间？五年，前后加起来学艺十一年，他就到了十九岁了，功夫学成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阮英的功夫各种掌法无一不精，尤其使诸葛道爷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蒋昭水里边的功夫太出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道爷水里的功夫就高，要不怎么叫水上浮舟呢？把这决议全交给他，为了徒弟，他经常把庙上的事儿交给旁人，带着蒋昭走遍了名川大山、江河湖海，有时候一住就半年，教给孩子在水里面怎么换气、怎么闭气，遇上什么水应当怎么对付。蒋昭这才一举成名，可现在快二十了，再学还没个完，就应了那句话，学无止境啊。老头这一天把蒋昭叫到面前，孩子，你一晃到山上十一载了，人的一生有几个十一年呢？你也不能光学，应当闯荡江湖，好好去闯荡闯荡，学学经验，学学知识。另外，你爹四十多岁的人了，身边也需要有个人侍奉，尤其就是你这么一个儿子。因此为师打定主意，命你下山。蒋昭一听跪下了，师父，是不是徒儿有不对的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不乐意交给我呢？哎，此言差矣，你不对我就照直说了，我何必打发你走呢？方才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我师徒有缘分，数载之后你还可以二次上山吗？为师我要活着的话，我还可以传授你武艺吗？蒋昭一听啊，师父主意打定了，不便多说，就准备要走了。当老师的真不容易啊，就针对着蒋昭这个头，针对他的性格，针对他的武艺，求名人给他打造了一把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这玩意儿水旱两路都可以使用。说这个圈是什么样呢？就像鹅闸拿的那乾坤圈差不多少，就是那么个大圆圈，一面有扶手，两面都是刃，但是他那是仨圈，要不怎么叫三环套月呢？手抓着当件，三面都有刃子，在手的两边还有两个尖子，这俩尖子里边有弹簧，能伸能缩，绷簧就在大拇指上扣着，如果他用的话，一摁绷簧呲溜，两边这尖子就像宝剑一样，能抻长一尺八。 这种东西小巧玲珑，最适合蒋昭使用了。道爷把兵刃拿出来了，给徒弟做个纪念。蒋昭痛哭流涕，向老师表示，到家看望我爹，住些日子我就回来再看望恩师，将来我闯荡之后发现有不足之地，我还得回来找您二次学艺。道爷一一点头，亲自把他送下北岳。就这样师徒洒泪分别。你看蒋昭学能耐的时候，这个杂念不太多，有时候想家，有时候想爹，可是功夫一练紧了就忘了。如今晚上这一下山不要紧，他整个心扑在家里头了。哎呀，我爹怎么样了？这五年当中就来看了我一趟，虽然书信没断，说他老人家身体挺好，家里平安无事，毕竟没看着啊。所以这蒋昭还往那泪生双翅这一步飞到家里头，路上根本他就没耽误。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晚上施展陆地飞腾法背道而行。简短接说，进了扬州了。他家他能不认识吗？进了北关里一拐弯啊，紧把着街头一家就是。哎呀，蒋昭这个乐呀，眼看就见着我爹了。等到了门前一瞅，他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大门关着，上头封着十字花的封批，有扬州府的大印，锁他锁着，把家给封了。嗯，蒋昭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我家吗？退了几步仔细看看，是啊，为什么官府把我家给封了？哎呀，多少年没回来，这变化可真不小。我爹哪儿去了？搬家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又一想，我打听打听吧。对着他们家不远，在路口那有个小茶馆。就这样，蒋昭就进了茶馆了，要了壶水，不为喝水，为打听事儿。他一看这茶博士是个40多岁的人，刚把水给端上来，蒋昭一抱拳：“老伯，您贵姓啊？”“免贵，我姓赵。”“赵老伯，您是本地人吗？”“是啊，我就是扬州土生土长的。”“哦，老伯，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哎，说吧，凡是我知道的。”“就除了您这茶馆，您看着没，斜对门那家姓蒋，对不对？”“啊，对呀，老蒋家，蒋大官人的府地。”蒋昭一听，行，有门。那么请问他们家怎么被封了呢？他们家那人都哪儿去了？这个本宅的主人现在干什么呢？”老头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看了看蒋昭，往左右瞅瞅，两旁喝水的人不多。这老者把脑袋晃了晃，打了个嗨声：“年轻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哎，快喝水，喝完了该办事你就办事，少说闲话。”这一来，蒋昭更担心了：“老伯，这事儿我非问不可，因为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您得告诉我，我不白打听。”蒋昭说完了，在兜里拿出5两银子，这是老师给自己的路费，他往桌上一放：“您买包茶叶喝吧，换双鞋穿吧，表一表我的心意。”这老头一看这小孩挺至诚，而且给了自己那么多银子，不能不说了：“年轻人，这么办，你跟我到里屋，我告诉你，这人多嘴杂，说也不便。”哎哎，蒋昭站起来跟这老头进里屋了。这老头那是光身汉， 在里屋住着，小屋虽然不大，倒也肃静。把门一关，让蒋昭坐到床上，老头搬了把椅子坐下，靠近蒋昭。年轻人，我告诉你吧，蒋大爷贪了官司了。
2: 啊？为什么呢？
0: 嗨，你要说为什么呢，全城都轰扬动人，说这蒋大爷蒋顺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身上有六条人命官司啊。前些时东关里义顺和当铺被人抢了，杀死好几口子，据说就是蒋顺一伙所为，官府发下分签火票把他立居所带，逃入死牢已经一个月了，家也被封了，听说只要刑部的批文回来就要处斩呐。如今扬州城无人不晓，街头巷议都在谈论这个事儿啊。官府声言还要找余党呢，说蒋顺是个贼头，下边有不少爪牙，有的被捕了，有的漏了网了，要不我怎么不让你打听呢，万一叫官面的人听见再怀疑上你，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年轻人听明白没？
2: 这个
0: 蒋昭一听脑瓜嗡了一声，心说话这叫胡说八道，别人我不了解，我爹我不了解吗？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我爹脑瓜皮还薄胆儿还小，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他这一生之中竟受罪了，后来开了座镖局子，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赚了俩血汗钱呐。他怎么能是江洋大盗呢？他怎么没事能抢人家当铺去呢？看来这里边必有隐情啊。蒋昭一着急眼泪掉下来了，老头纳闷啊，小伙子你哭什么呢？哎，老伯呀，实不相瞒，我就是老蒋家的人呐，我叫蒋昭，蒋小义，那蒋顺那是我爹。是啊，哎呦，我可真认不出来了。不是说你学艺去了啊？不错，我这是学满了徒了，回家看我爹来。蒋少爷呀，你还快走，我不是吓唬你，我听官府说还要抓你呢，你呀赶紧离开扬州，你要再待下去凶多吉少啊。好吧，蒋昭再三谢过，离开老赵头的家，走到街上，越想越憋气，我呀我得砸奸反越，把我爹救出来，问问究竟怎么回事。想到这儿，他找了个没人的小店房，他住下了。谁知道他是谁呀？走那时候八岁，回来十九，面貌整个变了，所以也没人问。就这么，他住到店里了。到了晚上，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干净了，背后背着三环套月碧水圈，斜挎百宝囊，起身行赶奔大牢。他想的挺容易，我砸奸反狱把我爹救出来，结果这一晚上他也没找着这大牢在什么地方，天快亮了也找着也晚了。蒋昭一琢磨，不行，我做事太马虎了，我师父经常说我有时候茅草，应当成熟一些，你看看我又犯了这个病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对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 我得做的心里有数才行。得了，最好先见见我爹，我去探探监。哎，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了，到故意铺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买了点点心，打听这个大牢，知府大牢在魁星楼以西，有人指点方向，他来了。等到牢门这一看，戒备森严，门口有四个值班的，在老虎凳上坐着，一个个横眉立目，老百姓都不敢在这门口走。蒋昭能怕吗？迈步来到门前，冲这四个人一抱拳：“哎呦，几位辛苦辛苦，我这厢有礼了。”其中有个当头的瞪着三角眼看看蒋昭，一瞅拎着个大包，还有个猪篮子，里边装的吃喝的东西。这位把嘴一撇：“你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吗？”“哎，您辛苦了，我到这儿打算看望一个人。”“看望人？谁呀？”“此人姓蒋，名叫蒋顺，当初在扬州开镖局子的。”“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一个徒弟，我来看望看望我师父，我听说他摊了官司了。”“你是他徒弟，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我不知道，我这刚来。”“哎呀，他是坐地分赃的贼头啊，几条人命在他身上背着呢，他已经定成死罪了，任何人也不能见。走吧，走吧，走走走吧。”蒋昭明白官府里都这套词儿，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借口好勒的脖子，他心里头有气，没办法，拿出十两纹银往前一递：“我这位，您行行好，行个方便，我就看一眼，说两句话就行，这有十两纹银奉送，您看怎么样？”在那个年头，那十两银子是相当可观呐。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跟那几个人一商量，还行吧。“好吧，年轻人，可这么说啊，叫官知道可不答应，你快点进去，快点出来，见一面说几句话就拉倒。”“哎，好好。”就这样，他进了死牢了。哎，又一进来，他哪来过这个地方，鬼门关呀！蒋昭一咬牙：“爹呀，你受的是什么罪？我今天非要砸监反运。”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蒋昭一进牢房，小英雄就一皱眉呀、啊。什么原因？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他就发现这屋子阴湿潮，另外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味儿是直刺鼻孔。另外刚到这里边，俩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这才发现当中是条走廊，两旁边的砖壁点着小灯，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天来。两旁边都是牢号，押犯人的地方。门这一开，惊动了里边的犯人，有的能动弹就扑到铁栅栏前边，双手握着铁栏杆往外张望。蒋昭往左右一看，一个个呲牙咧嘴，蓬头垢面，这哪是人呢，简直跟活鬼相差无几呀、啊！蒋昭用手堵着鼻子往里走，那个领道的老头一直领他走到尽头，往左一拐，这块都是死号，凡是定成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蒋大爷就压的一号。这老头到这儿不走了，扭回头来跟蒋昭说，我说小英雄，姓蒋的就在这儿，你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了快走。是是是是。蒋昭这阵的心呐、啊，提到嗓子眼儿，双手颤抖，抓住铁栅栏，仔细往里边观看。这里边也挺黑，他才看清地下铺着一堆稻草，在稻草上躺着一个人，此人血肉模糊，头发披散着，他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他爹。蒋昭声音颤抖，泪如雨下，爹爹，爹，儿我来了。蒋大爷一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一翻身他坐起来，拢目光往外看看，一瞅铁栅栏外头有俩人，一个是那禁足老头，另外一个是个小伙子。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得了，蒋昭出落成一条大汉子了，跟几年前截然不同，打冷眼儿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大爷赶紧扑在前面，隔着铁栅栏仔细一看，哎呀，你不是小义吗？不错，正是孩儿。蒋小义就跪到外边了，两只手伸进来，把他爹的腿抱住，放声大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但是哭了一会儿，蒋小义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心说我还没弄清我爹为什么贪官司，那不能光哭，而且时间有限，不能耽搁，我必须抓紧时候把事情问明白。 他把眼泪擦了擦，站起来了。
1: 爹，您怎么了？您谈了什么官司了？究竟您犯法没犯法？
0: 蒋大爷闻听，摇头叹息：“
1: 儿啊，
0: 别人你不了解，你爹你还不清楚吗？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啊，奉公守法，哪知道落到这步田地，我都冤死了。”
1: 那爹，你为什么不伸冤？
0: 孩子，你说这话好糊涂。我到哪里去伸冤呢？如今我已经被屈打成招，定成死罪了。孩子，没想到这时候咱爷俩还能见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
1: 蒋昭说：“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0: 爹。您快把什么原因告诉孩儿，真有冤屈，我想方设法救您出狱啊！您得跟我说呀。”
11: 那个老头在后头一听：“哎哎哎哎，你们说的什么话？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喊冤叫屈的，不行不行不行，出去出去出出去！”
0: 蒋昭明白，这叫勒的脖子。其实探监的什么话不说，赶紧从怀里一伸手，又掏出十两银子来。我这位官长，您行个方便，您呢到外头给看着点，我们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我说你这小伙子，在门口问你的时候，你说是他徒弟，怎么一会儿又变成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遇上我了，你要遇上旁人，就把你抓起来严刑审讯。好了，这什么呢？他下句话没说，看在这十两银子的份上，哎，就拉倒吧。说话间，他把银子接到手里，一转身出去了。蒋昭一看他走了，身边无人，说话就方便了。
1: 爹。到底什么事儿？您快说。
0: 蒋大爷也看出来了，老头子强忍悲痛，把经过讲说一遍。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呀，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容易混。就拿蒋顺来说，家趁人直，这人又老实。又不惹事儿，你说他家能有什么事儿？就是父子二人，儿子在北岳学艺，家里就剩他自己，吃喝不愁，本来是没事儿，但是要没事儿也就没故事了。咱们单说蒋小义在学艺走了以后，就有不少的邻居和好心人到蒋大爷家里头劝蒋顺呢，再续房弦，也就是说再娶个媳妇，说没有这媳妇也不成为一个家，你现在正在中年，能说就这么一辈子下去吗？哎，你多没意思。开始前蒋大爷是执意不听，就这样度过了六年。在蒋昭第三次学艺，在这时候蒋大爷终于叫别人给说动心了。大爷一想，可也是，等我儿回来就快二十了，他就得娶妻生子，那么我孩子走了以后，这个家就剩下我老头自己，有什么意思？俗语常言道的却好，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呀，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必须得有个伴儿，倘若自己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其实蒋顺想的也是人之常情。后来
11: 就在众多的保媒人当中，哎，挑选了一个。这个女方也是扬州本城的人，家里边开个鞋铺，买卖虽然不大，倒也混得过去，是一个老父亲，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比蒋顺小18，现在来说也是个老姑娘了，据说为人忠厚贤惠老实。就这样，蒋大爷就同意了。简短接说，定了礼物，这门亲事就算定夺了。没过三个月，用花轿把对方抬过来，夫妻完婚，亲友们也全来祝贺。因为这是续弦，不是初婚，所以没有大操办。当把老陶家这个姑娘娶到家里头，蒋大爷庭前背后一考察，这保媒的没说瞎话，这媳妇儿真娶着了。贤惠不贤惠且不说，非常能干。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什么样的活计他都能拿得来，而且还能服苦，把蒋大爷服侍的非常周到。哎，蒋顺是心满意足。但是这个蒋顺呢，多个心眼儿，这个事儿他没告诉他儿子，他总觉着内心有愧，如果跟蒋昭说了，我儿子一定不同意。他现在正在学武的时候，如果得知这个信儿，我给他娶个后娘，他心忙意乱，很可能就耽误了他的学业，早晚他不得知道吗？等回来再说吧。所以在蒋昭第三次学艺这5年当中，老头隐蔽没说。其实他说了没事儿。自从娶了这个陶氏，表面上挺好，实质上招来大祸呀。蒋顺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内情啊。过了2年，这陶氏说了，说丈夫你不老不小，你一天在家待着无所事事，有什么意思啊？你得出去想法挣俩钱儿啊，或者开个买卖，或者干点什么，咱们这么坐吃山空，早晚这钱不得花没吗？蒋顺一乐，夫人呐、啊，原来我开镖局挣了俩钱儿，就是我什么也不干，咱们省吃俭用后半辈子也够。要说富裕可贪不到，饿呢也饿不着。但是你说的呢也有道理，要这么的，明天我就出去跑的跑的，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谁还怕钱扎手呢，多挣点给儿子留着。蒋大爷就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了，要说他上外头找点活计那不太多了吗？甭说别的，求他保镖的人那都得排队。没过2天，把生意揽到手了。蒋大爷又召集原来的烫子手，跟人家办理了手续，开始保镖。可这个保镖是保黑镖，没经过官准立案，没有官局的许可。但是在那个时候，保黑镖的也有的是，较真了这玩意违法，要没人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蒋大爷不想常干，打算挣俩钱打快拳，哎，然后就拉倒。可是保这黑镖他不走远道啊，也就是离着扬州180里地300-500里地，几天就回来。收入虽然不太多，但是比待着是强多了。蒋大爷心里挺高兴。就这样对付了半年， 到这年的冬天，有一次他又做了泡买卖，手续都定好了，需要出远门，他就跟陶氏说我这次啊一半日回不来，你好好看守家门，千万别给我惹事。陶氏点头服侍丈夫，带着应用之物，就这样蒋大爷起身了。哪知道出门没半天，蒋大爷突然发病，发烧呕吐，走不了了。哎呀，蒋顺心里头非常恼躁，怎么办呢？他就把磕头的一个把兄弟找到眼前，说这镖啊我保不了了，你看看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而且卧床不起，我要跟着你们走，一旦遇上事情怎么维持呢？这镖转让给你，将来挣的多少钱是你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三方面的人把这事情一妥，人家镖照样走了。蒋顺呢又在城外趴了一天，这才起身回家。可这件事情家里头没有料到，原计划这趟镖得出去一个来月，也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蒋顺回家的时候呢，日头已经偏西了，大门关着，角门没关。蒋大爷一想，门没关着我就进去呗，这是我的家，所以推门扶着墙他就进来了。往里边走，一直来到卧室前边，他这才说话，家里的，声音虽然不高，就好像炸雷一般，就听他这屋里头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把蒋大爷吓了一跳。其实怎么回事，这是把什么碰倒了？好半天陶氏这才说话，哎，谁呀？我呀，怎么连我都没听出来？哎，来了，等我开门。大爷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这还没掌灯呢，你插什么房门呢？你这不是有病吗？等了好半天这门才开。等蒋顺进了屋，借着灯光一看，这陶氏变毛变色，头发也散乱着，再一看衣服的飘带都系错了，往床上瞅也不整齐，而且方才把八仙桌子还碰倒了。蒋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这怎么回事？刚才你折腾什么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两天没睡好觉，我寻思睡一会儿，做了个噩梦，正这时候您叫门把我吓了一跳，也没清醒，我就下了地，所以呢把这桌子也就挂倒了。他 蒋顺一瞅就知道有事儿，前言不搭后语。他抬头一看，后窗户开着呢，被风吹的一张一合。哎呀，他把窗户推开往外瞅瞅，外边就是短墙，过了短墙就是后胡同。因为他们家比较讲究，那短墙上都盖着瓦，为的是雨水不能淋到墙头上，能淹棉。但是呢这瓦掉了几块，摔了个稀碎啊。更引起他的怀疑。他仔细在屋里头一检查，在床底下还搜出一只鞋来。这只鞋是男人的鞋，自己瞅着非常眼生，他不是自己的。蒋顺拎着这只鞋就问家里的，这是哪儿来的啊？他不是你的鞋吗？
2: 胡说，
11: 我多咱穿过呀。大爷，你可真是贵人真忘事啊。他
1: 您的鞋有的是，这不是你的，你说哪儿来的？
0: 蒋大爷怎么问也没问出来，蒋顺心里头就明白了。哎呀，怪不得陶氏催我出去做买卖，闹了半天他做出来见不得人的事儿，必然勾结其他的野汉子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你问他他肯定不能说。大爷一想，看咱俩谁主意多，所以他马上改变主意，不往下追问了，把话也拉回来了。哦，哎，还不老呢，有时候我就糊涂了。哦，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算了，往后我出门不在家呀，你多注点意啊。因为什么呢，咱家也没别人，门户要紧闭，千万要当心。就这样这晚上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本来蒋顺把那镖辞了，回家就是养病来的，但是他说了个瞎话，说我回来啊忘了一件东西，我来拿来了，现在我后年还得走。就这样把陶氏给安稳住了，他把箱子打开，拿了几件衣裳，然后他走了。这回走可真是假的，他连扬州城都没出，找了个店房，包了间房子，他开始休息。到了晚上，他偷着回家了，夜探家宅。头晚上啊，什么没发现。他就见陶氏早早地把门关上，灯纸了，睡觉了。嗯，我猜错了，不能，那只鞋就是铁证。蒋大爷一想，大概他心有余悸，没敢跟野汉子接触，明天我再回来。第二天照旧，蒋大爷又回来了，还没发现什么，一直赌了五次，在这第五回真给赌上了。蒋大爷回来一看，屋里灯没灭，隐约约有谈话之声，他趴到窗棂外头一听，有个男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就见这个陶氏啊，两腮深陷，愁眉苦脸，在旁边坐着。有一个男人后脊背对着窗户，长什么模样他没看清，这男人正在这块给他鼓劲儿。你怕什么呢？你可把你愁的这个样，你要怕你就别干这事儿，干这事儿咱就不怕。哟，看你说的，我怎么不怕呀？那天呢你是跑了，他进屋刨根问底儿，翻这翻那，后来把你那只鞋还给拎出来了。虽然说他把话拉回去了，但是我觉着他是动了疑心了。他这一犯了疑，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万一他回来，一旦把咱们堵上，这可怎么办？没关系，这么办吧，大不了一纸休书，他把你休了。他要真把你休了，咱们俩那不就永远在一起了吗？要瞧你说的，我爹能干吗？他要休了我行，他要不休把我杀了呢。哎呀，你把他真说的不得了啊，别人我不清楚，姓蒋的我不认得，那是窝囊叼快废呀、啊。他杀谁呀、啊、那是犯法的事儿，你别叫他给你唬住了啊。你放心，这回他不走了吗？咱们快乐一天说一天，如果等他回来，咱们想办法就把他整死。要看你说的，你刚才还说呢，整死人犯法，你还倒不怕了。我跟蒋顺不一样，蒋顺整死人他得偿命，我要整死人还用偿命吗？哎，只要我爹笔尖一逛荡，嘴角一歪歪，
1: 就过去了。算了，好几天我都没敢来，今天好不容易我来了，你别愁眉苦脸的，给我弄点吃的，咱们俩好好的休息了吧。蒋德爷一听是气炸肝肺呀！哎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要不娶这个媳妇儿自己过，哪有这些麻烦呢？没想到这种肮脏的事落到我们老蒋家，真是羞死人也。这奸夫淫妇我是绝不能容情。想到这儿，他一转身奔房门来了，咣的一脚把门都踢飞了，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他就扑进来，没把屋里这俩人给吓死。陶氏是个女流，一瞅是蒋顺，早把他吓堆了，动都动不了了。那个男的可不见，这家伙也像一只虎，而且经验丰富，把左臂一抡，啪，把桌子上拉灯打掉了，屋里头一团黑，蒋顺仍然没看清他的面貌。与此同时，这家伙一伸手把桌子上瓷壶抄起来了，照着蒋顺就是一壶，蒋德爷一歪头，啪，打到门框上，壶碎了。蒋顺照他一扑，这小子一转身仍然奔那窗户，一脚把后窗户蹬开，飞身行跳上短墙。蒋顺就明白前者大概他就是这么跑的，等蒋顺再追出去，此人是踪迹不见。蒋的一转身回来，把蜡烛灯摸着重新点着了，一看陶氏在墙角那坐着，张着嘴像傻子一样，他一把把陶氏头发薅住了。好阴夫，你做的好事儿啊，你这胆子有多大？我去问你，那个男的是谁？哎，跟我说了真情还子罢了，不说真情我掐死你。说话之间把手伸出来，陶氏吓得嗷嗷直叫唤。我说呀，老爷呀，我都说。说他到底是谁？这个陶氏一诉说真情，当时把蒋的爷吓得是瞠目结舌。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大量罕见毒品惊现湘潭市场，
15: 外道我们一闻就知道，
16: 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
14: 警方顺藤摸瓜，企图截断制毒源头。
15: 我们一拘起的话，就是1万港金，把所有的人员、保安的饭店、铁案
14: 眼见大鱼就在眼前，警方却遭遇意外跌出。
17: 这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差距了。
14: 全国首例芬太尼毒品案件，且看毒贩如何。

0: 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这是2013年5月的一个傍晚，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正在对湘潭县内的所有娱乐场所、宾馆、旅馆等地进行吸毒人员的清查。
2: 立直，
3: 不是我的。
1: 在现场，除了发现少量吸毒工具以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毒品。这种毒品如同象棋子一般大小，呈圆柱形。
4: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1: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交给司法部门鉴定，该毒品中含芬太尼的成分为1%。那么警方查获的芬太尼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呢？
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主审法官，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唐铁湘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1: 唐铁湘，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0: 在本案当中呢，警方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芬太尼。那芬太尼算不算毒品呢？从我国的法律上来看，对于毒品又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5: 芬太尼是属于我国麻醉药品目录中的一种，是属于麻醉剂，也是毒品。芬太尼虽然在刑法上面没有明确为毒品，但是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它是属于麻醉药品目录中的药品，所以我们认定为毒品。除开麻醉药品目录以外，还有精神药品目录，只要是这两个目录中的药品都是属于国家的管制药品，也就是我们讲的毒品。
0: 那芬太尼这种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它跟以往我们所听说的冰毒啊，或者是摇头丸这样的毒品，有着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5: 芬太尼它是属于麻醉剂，它的每一克纯品的芬太尼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所以它的毒性远远高于海洛因。
1: 据了解，芬太尼是一种高效的镇痛麻醉剂，10克芬太尼便足以让一头5吨重的大象在5分钟内失去知觉。其实作为药品，芬太尼并不罕见，常见的芬太尼贴剂、芬太尼止痛贴等都是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药品，但是由于它的强麻醉作用，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与其他化学品合成致幻类的精神药品。本案贩卖的毒品就是使用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品合成的新型毒品。可是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随即办案人员对贩毒人员进行询问，所有的毒品都由赵国安的女儿赵艳芳通过电话的方式从一个叫东哥的人手上购买的。经调查，有贩毒经历的姚晓东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6: 都有过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逃脱打击处理的那个经历。
1: 那么姚晓东是不是赵艳芳所说的东哥呢？那些突然流入市场的毒品又是否和他有关？
0: 这个赵艳芳是怎么认识他的这个上线东哥的呢？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姚晓东就是那个东哥吗？
5: 这个2012年的年底，赵艳芳从格子里的手上贩卖毒品，到了2014年的2月份，格子里由于生病住院了，住院以后格子里就要他与一个叫东哥的联系，继续从东哥的手上购买毒品。人人可以联系这个电话，有另外一个人会送毒品给他。后来赵艳芳继续按照这个电话去联系，这个送毒品的就是本案的姚晓东。

0: 姚晓东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那么他究竟会不会是这些毒品芬太尼的制作源头呢？
1: 首先要钱不能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是吧？能够到几层？
0: 办案人员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姚晓东的贩毒网络中的相关人员更加详细的了解，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寻找有利时机。
1: 我们要举起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理提案，这就是我们要举起的。
0: 在摸底过程中，终于办案民警得到消息，今晚姚晓东将会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姚晓东有交易活动，将是抓捕的最佳时机。5月5日晚11点左右，民警发现姚晓东来到一家宾馆。
2: 这要停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下车了。
3: 李妹拼命地下车，但是远远地跟着他，看他有什么动作。
2: 哎，看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他怎么一个人下来，好像没带什么东西了。
0: 随后姚晓东进了一家宾馆，不一会儿就和另外两人从宾馆走出，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提着一个行李箱，另外还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离开宾馆后，姚晓东却独自一人连夜开车离开了湘潭市，民警期待中的毒品交易似乎并没有发生。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0: 然而第二天，民警去宾馆核查另一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姚晓东进入的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厕所马桶还被砸坏了。根据现场情况，民警当即判断，他们昨晚很有可能是想要销毁毒品。
4: 是不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察觉？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分析，这个我们的侦查工作经验来说，应该我们不可能会被暴露。
0: 在发现了姚晓东有销毁的意图后，警方立即对姚晓东和杨明两人实施了抓捕行动。警方跟踪姚晓东到其前女友家中，将正准备销毁毒品的姚晓东成功抓获，并在姚晓东的住所查获毒品2699克，以及一些简易的制毒工具、大量制毒原料。另一路人马则在杨明家中抓获了杨明，并且查获了剩余的毒品。
4: 那一刻我才是真的这个心落地了啊，也长出了一口气。
0: 从姚晓东处缴获的制毒工具、原料和半成品来看，警方基本可以断定，姚晓东不仅是赵艳芳的供货人，还是这些罕见毒品的制作源头。那么，姚晓东这个制毒贩毒网络有多大呢？
5: 那姚晓东除了把他的毒品卖给赵艳芳之外，他还把他的毒品贩卖给哪些人呢？
6: 除了赵艳芳以外，还贩卖给曹广林和钟耀云。
5: 那您刚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跟姚晓东来交易的呢？
6: 他们是采用虚构的方式，也就是说姚晓东先把毒品交接他们，他们贩卖出去完了以后，再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毒资汇入给姚晓东。
5: 赵艳芳和姚晓东先后落网之后，那么姚晓东的另外两个下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姚晓东被捕后，警方随即对与他接触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发现姚晓东与一个叫曹广林的人有不寻常的银行交易。
7: 姚晓东银行卡上有曹广林连续五笔转账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之前并没有金钱来往。
0: 由此警方推断，曹广林很可能是姚晓东的下线。2014年6月，嫌疑人曹广林、钟月云被警方抓捕归案。嫌疑人曹广林46岁，钟月云42岁，湖南郴州人。 一开始钟月云只是曹广林男友身边的马仔，不久曹广林的男友因贩毒入狱，此后他和曹广林便开始了共同贩毒之路。
7: 钟月云主要负责接货和贩卖，曹广林负责管钱这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也有过单独交易。
0: 至此，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将赵艳芳的下线马子清、曹广林和钟月云的下线陈伟、王敏琪等人全部抓获。
1: 达到了我们首先那个整个案子的我们预期的要求，是吧？也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破案的目的。
0: 2014年5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承认制毒却否认贩毒，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8: 我上承认我自制的毒，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9: 这是毒品交易之后意图脱罪的主要的一个借口。
0: 从吸毒到贩毒制毒，他如何走上毒品的不归路？
8: 今天晚上你喝完的话，好像工作有个样子，挺感
0: 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网追击。在案件审理期间，姚晓东只承认自己制毒的事实，而对于贩毒的事实则一口否认。
8: 我是承认我自制的毒，我一直就是一审、二审，包括二审开庭，我都在法庭上我都承认了这个制毒的过程啊，和包括我制毒的这个东西我都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9: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辩解，说给赵艳芳让他们试吸，看有没有达到海洛因的效果啊之类的。
8: 赵艳芳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直接有过什么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他的毒品可能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东西嘛，我也给他们试过嘛。
9: 就是如果是试吸的话，那么不存在这种几百克的给，就是赠送给他人实习这样的情况。
0: 姚晓东不仅矢口否认他和赵艳芳之间的毒品交易，对他和曹广林之间的毒品交易也完全不承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和曹广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呢？
9: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大额的这种现金单方交付，就是都是曹广林这一方付给姚晓东这一方，就是连续几个月内，多次很频繁的这种交易，绝不是这个朋友之间这种少量的这种试吸的这种行为。
0: 而对此，姚晓东则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8: 他欠了我的钱吗？我以前在外面，我就是做这个民间借贷的嘛。
5: 唐法官，对于姚晓东有没有贩毒的这部分事实，那法庭又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
6: 第一个方面，可以根据被告人曹广林、钟耀云和赵艳芳的供述；第二，有银行的汇款记录；第三，有通话详谈，足以证实姚晓东贩卖毒品的事实。
0: 那么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是如何学会制造芬太尼的呢？早在1994年，姚晓东尚未成年时就因为盗窃罪坐了5年牢，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吸食毒品。
8: 就是朋友一起聚会啊，就搞了一些毒品来助兴一样的，这样就接触上了，好像你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不入流一样的这种感觉。
0: 染上毒瘾之后，姚晓东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8: 好像人家告诉我的，他说这种也能代替，它作用的时间比较短，人体依赖的性也没有那么大。
0: 一开始，姚晓东只是他的上线易某的马仔，并长期穿梭于湖南浏阳、湘潭、郴州等地贩卖毒品。后来，易某在警方缉毒时闻风而逃，而作为漏网之鱼的姚晓东则留在了湘潭。 此后他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库，开始炼制毒品。
9: 他之前是想做冰毒，然后这个说冰毒的这个制作技巧这个太复杂了，然后就学了做这个。
0: 2013年至2014年二月期间，姚晓东购进了一批化学制品和制毒工具。那么姚晓东是如何买到这些东西的呢？
9: 姚晓东是通过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非法途径购买的。
0: 此外，姚晓东还先后几次从一个叫和平的人手上买到了其他制毒原材料。
10: 你从他那里进货进的多吗？
8: 没有啊，只有一点点，大部分司机都是几瓶几瓶的，这样不是很多的。
10: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有经过管制吗？然后你是怎么就是他就乱给你了？
8: 如果你要的很少量的话，他不会去，就是除非你要几箱几箱的，这样就会要你那个证明嘛。你如果是拿一两瓶的话，他不会问你要这个。
10: 但是这一两瓶对你做那个毒品作用有多大？
8: 作用啊，
10: 嗯，
8: 一两瓶他可能你没有他的话肯定是做不了的。
5: 我们从短片中看到，这姚晓东呢是自己买回了工具和原料，制成了毒品芬太尼。那么我国在控制毒品原料上有没有规定呢？
6: 我国对于医制品、化学品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须有备案的这个购买证明才能够购买，所以一般的没有这个备案证明的是买不到的。本案姚晓东他是通过这个接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和平一些好处，所以才勾到了一些医制品毒品原料。
5: 嗯，那么姚晓东制作出了多少毒品呢？
6: 根据我们目前查获的和贩卖出去的大概有3500多克。
0: 全国首例芬太尼贩毒案却面临判决难题。
11: 我们对新型毒品在刑法本身没规定怎么办？
0: 从一审到二审，法官将如何量刑？
6: 50克的海洛因判处死刑。
0: 新型毒品案，我们该给予怎样的关注？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网追击。据悉，这是全国首例贩卖、制造毒品芬太尼的案件。那么，对于这起重大的新型毒品制毒贩毒案，法院将如何判处呢？2015年6月2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6: 判决如下：被告人姚晓东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曹广林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被告人钟悠云贩卖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赵应芳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
0: 宣判后，部分涉毒人员对该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上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姚晓东制毒贩毒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则维持了原判。
5: 唐法官，为什么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判决了姚晓东是死刑，可是在终审的时候却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呢？
6: 根据刑法的规定，贩卖满50克的海洛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一审是考虑按3500克的这个数量来量刑的，所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惩治权利终身。省高院考虑到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芬太尼是滥用范围较小，所以适当从轻处罚，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个按定格判决。
5: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新型毒品芬太尼。那么在我国，新型毒品的犯罪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据国家禁毒办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从毒品滥用情况来看，呈现出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滥用比例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的特点。
5: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持续走高。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2: 新发现和登记的48万吸毒人员中，那么吸食滥用这种合成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人数，那么占到了79.1%，将近80%。所以说，这些年，那么新型毒品的犯罪，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刑法上的毒品犯罪的处罚就是刑事责任，往往是根据这个毒品的量来进行量刑的，多大的量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有一个幅度。那么这新型毒品在刑法上本身没规定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根据2004年国家食品药监局那个关于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海洛因，按照海洛因的量刑的标准进行罚当其罪。所以它的难点呢，第一，它是不是毒品要判断出来；那么第二呢，是哪种类型的新型毒品那么要根据这个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刑法意义上的典型的这种海洛因才能准确的适用刑法。
5: 对于鸦片、海洛因、冰毒这样毒品的危害几乎是路人皆知，可是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就像本案当中所说的芬太尼，它用好了呢就是药品，可救人，可是用不好它就是毒品，可以害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药品监管部门对此类药品加大监管力度。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15: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
14: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5: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4: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15: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

0: 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光天化日，孩子在学校门口被强行带走，
9: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10: 你为什么是在这个房间来掏这个小孩？
8: 夺子大战一触即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10: 我拿钱给你的，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11: 但是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让怎么得脸？
8: 姐妹相争，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12: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10: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13: 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8: 面对争子恩怨，法官又将如何平息事端？本期法治天下之毒娃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我们的身边呢，时常会有一些父母啊，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就会把孩子呢寄养在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一段时间，委托对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广东省遂溪县，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寄养到亲戚家之后，当他们想接回孩子的时候啊，却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1月9日中午，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小学门口，一个叫天宇的低年级学生刚走出校门，就突然被几个大人强行带上一辆小汽车，汽车随后疾驰而去。
9: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8: 得知消息的老师赶紧电话通知孩子家长，并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孩子家长陈某夫妇也随即赶到学校。
10: 我怀的小时候黑黑的五个人为五个行云的人来掏这个小孩，你为什么是这样做？
8: 接到报警后，广东省遂溪县公安局阜城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多方调查。民警们很快发现，这个叫天宇的孩子身份有些特殊，
15: 这个小孩存在重复的问题。
8: 而且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卢某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曾一起来到阜城派出所，他们说自己是小天宇的亲生父母，要给孩子办理户口撤销手续。警方怀疑当天劫走孩子的人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15: 到他亲生父母家里确认那个小孩已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8: 然而陈某夫妇却坚称他们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2014年期间他们曾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收养证。但奇怪的是，警方却在孩子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手中看到了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的关于天宇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书。而后警方了解到，原来孩子的养母和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2014年，孩子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曾就孩子的监护权一事向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养父母陈某夫妇。
14: 为什么亲生父母接孩子还被报了警？孩子的另一对父母还说自己啊拥有合法的收养证。那么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监护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本案的林子渊法官。
8: 林子渊，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14: 我们看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在2015年其实就拿到了法院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判决书，但是为什么要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却被报了警？到底是怎么回事？
16: 在本案中，原被告是心虚的，因为被告呢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就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到了这个时候，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4: 那么这个孩子的两对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和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这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纠纷还得从2007年说起。
12: 我们这里那个计划生育你们也是知道的，那花了钱是不少的。
10: 我这里的家也有四个孩子嘛。
8: 这一年，卢某夫妇生下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天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躲避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金，他们偷偷找来各自的兄弟姐妹请求帮忙寄养。
12: 我们就偷偷在那个我们外家那个他那个爱哥那里，当时在爱哥那附近那里呢，生下来就在那爱哥那里家里就住了3年。
8: 孩子被安置到亲舅舅家之后，到了3岁这一年，孩子的舅舅忙于生意，无暇再帮忙照看孩子。于是卢某夫妇又想到了孩子的姨妈，也就是天宇生母的姐姐。
10: 3岁的送到二姐家，
12: 反正其实我寄养，偷偷寄养在那个外大姐那下面嘛。
17: 这个事情不是我安排，是她两姐妹安排。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生意，我也管不了。
8: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姐姐姐夫虽然年过50，但他们表示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帮妹妹照顾孩子。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其孩子的所有开支由亲生父母负责，姐姐姐夫只负责照顾孩子。
10: 他都帮我带嘛，我就给钱费呀，或者红年啊、过节啊，就给钱费。
8: 然而随着天宇一天天长大，卢某夫妇发现姐姐姐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2: 带钱就在那边给他过年，他就让我的小孩在那里，他就叫我的孩子快走，不要给我们接。
8: 天宇6岁那年，卢某夫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把天宇接回家上小学。 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姐姐一家及陈某夫妇的明确反对。卢某夫妇说，天宇只是寄养在姐姐家，姐姐没理由阻拦他们作为孩子父母的决定。然而在这之后，姐姐的态度更是让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12: 你要见我吗？当时呢，他还要把我的摩托车给推掉，那个还要打我们，最后我们就报警了。
8: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因为姐姐姐夫的这种变化，让卢某夫妇下定决心要接回自己的孩子。
12: 我每次到上面看我的孩子，我要提心吊胆。
14: 孩子的养父母难道是想把这个孩子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吗？
16: 这个被告开始的时候也是纯粹为了帮他的妹妹照顾这个小孩，但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对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和依赖，因此呢，他就想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14: 孩子的亲生父母说哈，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姐姐家中。那么这是一种寄养的行为，这个寄养和收养有什么样的区别？
16: 寄养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收养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才能产生这个收养的法律效果。
8: 面对姐姐的粗暴拒绝，一心想让天宇回家读书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于是向陈某夫妇所属地区的镇司法所求助，请求调解要回孩子。
18: 他一直拖说他的理由，他说呢，他那时候那个亲生父母他的小妹那边给他养了，就是不要要回来了。
10: 知道他的村委会到他的家做嘛做工作嘛，他就不肯解，他就不敢喊给。
8: 卢某夫妇说，姐姐一家对镇司法所的调解不但不接受，反而再也不让他们见到孩子。无奈之下，卢某夫妇于2014年7月29日将陈某夫妇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确认抚养权，并将孩子归还给自己。本以为通过法律途径就可以要回孩子，然而事实却没有卢某夫妇想的那么简单。
10: 他就是蛮不讲道理的，他的船那个船票不也给他，他就不领。
12: 就是原告的姐夫姐姐。他就不肯配合。
8: 自从原告方卢某夫妇起诉后，被告方孩子的养父母陈某夫妇不但拒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且到了开庭之日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要回儿子，亲生父母百般受阻。
10: 他说个扔烂捡到，他的村口捡到个。
19: 小姐叫群众牙刷是捡过来。
8: 为争孩子，两对父母费尽心思。
10: 他想独吞我一个儿子去。发生气，
18: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8: 一方提供人证物证，另一方持有收养证，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16: 当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手续这个收养证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
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娃记。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拒绝出庭，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来到该夫妇所在的遂溪县，并在当地就天宇和陈某夫妇的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在这次走访中，法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19: 当时说小的时候在路边有病捡回来的，了解一下群众呢，牙刷是捡回来的那个情况。
8: 原来陈某夫妇在抚养孩子这几年中，一直告诉村民天宇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
10: 他是在他的村口捡到的，
12: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8: 村民们告诉法官，这对夫妇已经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而且还在民政局拿到了合法收养证。村民对孩子的来历并不清楚，多年来也从未有人对他们的收养行为提出异议。
18: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8: 法官随后在派出所调查孩子户口时确认，陈某夫妇是在卢某夫妇提起诉讼之后给天宇办理的新的户口登记手续，并给他改了名字。
10: 他想不通过一个儿子去办登记，
18: 他也就是说你通过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确认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14: 这个养父母为什么态度那么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有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
16: 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被收养人必须是孤儿，或者是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续婴或者是儿童，再有一个就是亲生父母有特殊情况丧失这个抚养能力。但是呢，在本案中，这个小孩有亲生父母，我们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予以确定。
14: 那么原告这个卢某夫妇哈，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呢？
16: 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从而断定这个被告手中的收养证是否合法，才能够进一步来确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8: 法官提出亲子鉴定的建议后，原告方卢某夫妇当即接受。随后法院联系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相关事宜很快安排妥当，
18: 通知了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带这个孩子到这在几个时间几到几个的地点去进行鉴定。
8: 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原告卢某夫妇等来的却是失望和愤怒。
18: 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不出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还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一听到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那边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过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嘛，这个肯定做不了了。
10: 我拿钱给你做，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8: 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卢某夫妇担心孩子抚养权一事就此被耽搁，为尽快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17: 他要说让饭店哪里捡到，哪有这个道理？当时我跟我的那个小妹最小那个山姆啊，说了三个晚上。
8: 2015年9月18日，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最终将孩子判给原告卢某夫妇抚养。
14: 那么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6: 被告拒绝出亲子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推定这个小孩与原告有血缘关系，也就是原告是小孩的亲生父母。我们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那么在本案中，原告就是这个小孩的第一顺序的监护人，而且有抚养能力和监护能力，因此我们判决这个原告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14: 那么既然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就把孩子接回家了呢？
16: 可是他们还是看不到这个小孩，为什么呢？因为被告对我们法院这个判决采取的是不闻不理不睬的态度。
8: 法院判决书下达之后，陈某夫妇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给卢某夫妇送回孩子，也不曾申请上诉。一年后，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卢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诉求却让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深感为难。
20: 你小孩就已经不能够强制执行，只能够做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同他做工作。
8: 由于法院无法强行带回孩子，法官们只能一次次前往天宇的养父母陈某家中做工作。然而，陈某夫妇始终不肯放弃孩子。眼见天宇已经10岁，为讨要孩子已经奔波近3年的卢某夫妇再也坐不住了。2017年1月9日中午，他们强行把天宇从学校带回了自己的家，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始的一幕。
12: 我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不给我们看，我还要报警。
8: 养父母思子心切，多番求见，亲生父母对此置若罔闻。
10: 就是见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哭到现在气不下不过好。
12: 现在呢，要磨练他的感情。
0: 对
12: 吧？
0: 当然。
12: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父母上，你受得了吗？
8: 面对新家孩子近况如何，母亲孩子说法不一。
10: 我也不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21: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8: 法官多方努力，矛盾尖锐的两家父母能否为孩子冰释前嫌？
13: 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天宇被他的亲生父母接回家中后，养父母陈某夫妇心理上始终不能接受。随后他们便来到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向法院要孩子。
10: 你为什么怎么动？我一眼就看不见，就是见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你也哭的这个气不下，睡不好。
8: 陈某夫妇一连多日滞留法院大厅，他们声称见不到天宇就不走人。
14: 法院开庭的时候，养父母是没有去，而且呢，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那么，当法院根据事实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他们于是就到法院去又作又闹，是要要人哈。
13: 可能这个被告呢，对我们法院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对法律方面的认识呢还不够深。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之后，他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法院可以说是集中所有的力量，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调解，包括我们请这个妇联的同志来给他们做这个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
8: 陈某夫妇在法院哭诉这些年他们养孩子的不易，尤其是天宇被强行接走之后，他们日夜想天宇，备受思念的折磨。遂溪县人民法院连同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连续多日反复对陈某夫妇进行心理疏导，然而这对夫妇的态度异常坚决。
10: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啊？是为什么呢？当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啊，那怎么多年
22: 我就宁愿在我不回家了，再回家反正这回家也是哭死也是怎么样，我就反正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是怎么样都是在死活都是在法院里过了，回家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8: 为了解开这对老夫妻的心结，让他们走出悲伤的情绪，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上门与天宇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进行沟通，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的矛盾。
12: 现在呢，要磨练他的感情，对吧？
0: 当然。
12: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父母上，你受得了吗？
8: 由于天宇养父母陈某夫妇之前在诉讼中的抵触和逃避态度，卢某夫妇已经对姐姐陈某夫妇产生了防备心理。法官提出双方化解矛盾的提议，他们拒绝配合。
14: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13: 一方面，我们到被告的家，和他们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们收他们的收养证为什么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到原告的家里来和他们沟通，告诉他这个小孩和被告晨曦的生活在一起，双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双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健康的成长，那么双方应该坐下来想出一个有利于小孩健康成长的办法。
14: 双方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13: 养父母也就是被告也已经意识到坚持留置孩子是徒劳的，但是他还是想看孩子的意愿。这个原告呢，现在又生怕被告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又把小孩想回去。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8: 本着为孩子考虑的原则，广东省湛江市绥西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多次来到天宇的生父母卢某夫妇的家中，了解天宇回到生父母家中的近况。
10: 我也不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12: 这里是自己的亲妈，这里是自己的亲亲哥亲姐姐嘛。
8: 天宇的生母告诉法官，孩子回家之后心情不错，而且跟家里的兄长和姐姐们都相处得不错。然而法官从孩子那里却听到的是另一种回答。
21: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8: 让法官感到意外的是，爸爸妈妈这两个称呼对于孩子来说本应该是最普通也是最为重要的，面对亲生父母，天宇却叫不出来。
21: 好多都不信。
14: 这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觉得这个家里并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6: 因为孩子呢已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呢就是让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原告家生活，然后逢节假日就到被告的家，这样子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8: 经过绥西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沟通和协调，天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终于就探望孩子一事达成一致。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天宇一天天长大，累积在两对父母之间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1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办理收养证呢，首先有送养人，送养人是不是同意送养，那么这个是在送养人明显的不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养父母能够办理的收养证，啊，这是个程序上非常重大的瑕疵。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被告呢享有收养权，即便你有收养证，也就考虑到这个收养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原告的意味和这个收养证也有着利害关系，他可以申请的是民政部门呢是撤销收养证，啊，如果是民政部门呢是不撤销的话，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向北美法院起诉。
14: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能作为家长去伸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个话呢，我们是跟孩子的双方父母说的，当然也是跟所有家长来说的。好，感谢雷法官，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的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4: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 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4: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4: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3: 现在是上午十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
6: 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程咬金打猎归来，正好遇上徐茂公。

0: 说来话长了。自从我在瓦岗寨提了四句反诗，跟着咱大哥就投了大唐了，一直待到如今。怎么样，快说说，唐朝的李渊对你们怎么样？
1: 挺好啊。
0: 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胸怀大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尤其他的次子小秦王李世民更是英武无比呀，我们待得可顺心了。难道你没听说，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方，民乐君乐，天下安乐呀，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那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了。
2: 是吗？哎呦，我真羡慕三哥您呐。
0: 四弟别羡慕，我就是来请你们来的。
2: 是吗？
0: 你知道我跟二哥他们在洛阳？
2: 知道。
0: 我早就派出不少人打探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在这儿。现在唐高主跟我商量再三，要想请你们几位进大唐居官，我这才化妆改扮而来。我怀里带着圣旨，还有几封书信，必须要面交秦二哥。
2: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
0: 这个洛阳王王世充人也不错呀，对我们哥几个照顾得无微不至，尤其还有老五单雄信，那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你说我们怎么往外拔这个脚啊？怎么跟人家张嘴呀？
2: 那三哥你最聪明，你能明白是怎么回事？王世充图的是什么？
0: 还不是想把我们给留下吗？如今我们这么的转身一走，好像在情理方面交代不下去。
2: 四弟，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好毕竟是好，
0: 保谁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2: 有那么句话，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贤臣宅主耳师啊，这可不能混为一谈。老五对你们好，咱们报答；王世充对你们好，我们想法补报。
0: 也不能因为这个做了交换条件就得保他呀，耽误了这一辈子，这就得不偿失了。四弟，你明白这个理儿不？
2: 可也是。这样吧，三哥，你跟我到三仙馆，见着老兄弟，跟我二哥你说一说，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0: 嗯，也好。恐怕我白天进城不方便吧？倘若被王世充的人或单雄信的人发现，多有不便。这样，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候，我到三仙馆。
2: 那行了，我在门口等着你，万无一失。
0: 徐茂公说现在我就走，咱们弟兄晚上见，你先给二哥带个好去。徐茂公说完走了，程咬金急冲冲回到三仙馆，一进门就一愣，看着几位大夫背着药箱子在里边出来了，上了车急冲冲走了。程咬金想，谁病了？怎么来了好几位？这几位大夫我都认识，都是王世充的御医呀。等到屋，就见秦琼眉头紧锁，长吁短叹：“
2: 二哥，谁病了？”“
0: 嗨，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老兄弟罗成病了，
3: 这事儿闹的，早晨起我走，我还发现他好好的。
0: 是啊。”他突然发病，
2: 大夫怎么说？
0: 他得的是伤寒病，还不轻呢。
2: 我看看。

0: 程咬金见着罗成一看，变了模样了，面赛黄前指，唇如电液青，两腮深陷，痛苦不堪呐、啊。满屋都是药味儿。他问了几句，罗成晃晃头：“四哥，没什么，我这是多年的积火呀，恐怕一半会儿好不了。糟糕不糟糕？二哥，您到屋来，我跟您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啊。”你看着你三哥了，看见了，唠半天呢。掌灯以后，他来看咱们来，要叫咱们去保大堂，我也学不好话，等你们见着咱再说吧。到了晚上，徐茂公真来了。书说简短，哥四个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把门窗关闭，哥四个密谈。罗成起不来，就在床上躺着。徐茂公说的李渊和李世民挑大指称赞不绝呀，然后把李渊的信拿出来了，圣旨也取出来了。秦琼把信打开一看，是李渊写给他的，上面是恩公长恩公短，念念不忘临潼救命之恩，恳切要求秦琼进大堂为官，那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另一封信是小亲王李世民写的，另外还有魏征的一封亲笔书信，都是盛情邀请。秦琼看完了交给罗成，罗成看完了放在一旁，怎么办吧？秦琼是低头不语呀、啊、徐茂公看出他为难来了，二哥，您是个正人君子，忠厚老实，受人点水之恩，就不知得如何报答。我跟四弟也说了，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可不能因为王世充对您好，您就耽误了后半生啊。那王世充是个念书的文人，他哪懂得治国呀，在这混乱当中他有了立足之地，将来江山必然一统，他能是李渊的对手吗？凭二哥老兄弟四弟这么大的能为，要保了王世充，可就是月明珠埋在粪土了，望二哥三思啊。罗成插话：“三哥说的对呀、啊、不能将就啊，表哥，我看就决定吧，咱们就保大堂算了。”兄弟，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见着王世充，咱怎么说呢？罗成说要想走，那还没有词儿吗？就说几位老太太在这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咱们说个瞎话呗。等离开洛阳，我们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又没卖给他。程咬金点了点头，对，老兄弟说的不假。二哥，咱们就这么说。老太太要走，咱当晚辈的也挽留不住，顺者为孝，那就得听老人的呗。我看王世充也就没词儿了。秦琼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大喜：“二哥，事不宜迟，现在我就走，明天我在洛阳西关外树林里等你们，咱们可不见不散。”行，不过三弟还有件为难的事儿，老兄弟突然得了病了，你看病成这个样子，我恐怕在路上颠簸对他的病体不利。罗成说：“表哥你放心，你不用管我，我呢先不跟你们走，我就留到洛阳养病，多增好了，多增我找你们去，那能行吗？”“哎，行，您放心吧，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们拖累了，越走得快是越好。”商量一定，徐茂公告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秦琼梳洗已毕，赶奔王宫见王世充。哎呀，王世充热诚款待， 没说几句话，秦琼把来意说明，王世充是大吃一惊啊！秦将军，这么说，你想离开洛阳？对，我就是向王爷来辞行。王爷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秦某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啊！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万一。怎奈老母思念家乡，在本地水土不服，我只好离开洛阳了。今后呢，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真没想到啊，秦将军，是不是小王有招待不周之处，您挑了理了？没有没有，上有天下有地，我绝不说这种瞎话。王爷对我们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便挽留了。秦琼告辞回来，到府里吩咐一声，准备行李，150来口齐动手，装车的装车，大箱子的大箱子，就忙活上了。正在这时，单雄信来了。因为单雄信早晨进王宫给大王问安，一见面王世充就把秦琼的事情说了。单雄信也是出乎意料之外，马上骑马来到三仙馆，进院一看，这正收拾东西。单雄信进了屋了，正好跟秦琼打了个照面。二哥，我听说您要走，五弟你来得正好，快坐下，听二哥对你讲是这么回事。说的这套词儿跟王世充说的那套一样。单雄信眼珠转悠转悠，好吧，既然二哥要走，小弟不便挽留，但是你们走的也太急了，昨天风息浪静，今天突然就要走，太叫我感到意外了。要走我也得送点礼物，起码给你们准备点土特产。哎呀，老五啊，咱们跟谁呀？还用得着这样吗？二哥，现在我马上命人准备酒席，我给你们践行。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哥仨坐下，相对无言。怎么哥仨呢？罗成病了，不能参加呀。他们坐在一块儿，心里都不是滋味，各揣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好半天，单雄信才说：“二哥，四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有什么话，咱就说什么。我怀疑你们哥几个要保旁人吧？不，多安无此理呀、啊！老五，你多心了，我们哪能那么做呢？”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程咬金一个劲儿拍胸脯子起誓，没有没有，断子绝孙才干那事儿呢。老五，我们保谁还瞒着你吗？但愿如此。二哥，当然了，贤臣宅主耳饰，如今天下纷争，你们保谁，小弟我都无权过问。我觉着呢，咱们弟兄不错，过命的交情，王世充也是比较好的王子，所以我才把你们挽留下。倘若你们发现别人比王世充强，你们走我绝不留，但是我就要你们一句实话。哎呀，老五啊，我刚才跟二哥不说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就是老太太想家，等把老太太送回原籍，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呢。好吧，那我也就放心了。秦琼说：“五弟啊，你看老兄弟病成这个样子，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就得把他留到三仙馆。我们走之后，你要多方照顾。二哥，别往下说了，老兄弟跟我不分彼此，跟你们也没什么两样，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他的病全交到我身上了， 我指定想方设法叫他早日康复。哎呀，那太好了。就这样，这桌酒席不欢而散。单雄信赶紧回府，又准备了不少土特产，又看望了三位老太太。其实这阵老太太知道怎么回事，干脆都说一样的话，蒙蔽单雄信。到了中午，一切齐毕，大家这才起身。罗成的娘也跟着走了，因为身边留下旁人多有不便呢，老太太也乐意跟着走，叮咛儿子多加注意。就这样洒泪分别，单雄信领人一直把他们送到西关外呀，难舍难离，谁也不骑马，牵着马往前溜达。秦琼一看快到树林了，徐茂公就在树林里呢，那要碰上不就坏了吗？秦二爷就站住了，五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
1: 好吧，二哥四哥，你们多多保重，不论何时何地，可别忘了兄弟我呀。
0: 兄弟你放心，怎么能把你忘了呢？咱们很快还会见面，
1: 请上马吧。
0: 大家一狠心上了马了。就这样，秦琼、程咬金保护车辆进了树林，单雄信回了城了。徐茂公从树林里出来了，二哥四弟我在这里，快上车吧。徐茂公也上了车了，一开始不敢走大道，怕单雄信追，竟转圈走小道，出去一天一夜，这才放了心，顺大道赶奔长安。程咬金呢，脸绷着，一路之上觉得心情挺压抑。
2: 哎呀，我二哥呀，
3: 我总觉着这事儿对不起老五。
2: 我看老五呢也有矫情的意思，好像他猜着咱上哪儿去。
0: 徐三爷一乐，四弟呀，你怎么学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他猜着又能怎么的，这事儿还勉强吗？
3: 嗯，可也是，但是总觉着这心里都不太得劲儿。
0: 秦琼是沉默不语。等到了长安呢，消息传到李渊耳朵里了，李渊马上命令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率军兵五千，代表自己出城五十里来接秦琼、程咬金。这个隆重劲儿，那真是盛况空前呐。李世民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带着翘首仰望，一直看着秦琼他们的影子。李世民提带辽袍小跑到秦琼的马前，亲自给牵马坠镫：“二位贤士，可把你们盼来了，小王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那叫一国的秦王接出来五十里地啊。秦琼、程咬金颇受感动，赶紧滚鞍下马，跪倒在地，被李世民给搀扶起来：“我父王正在大殿恭候，要盛排宴宴款待二位贤士，来啊，放炮！”咚塌，噼啪噼啪，叮当通塌。这五十里全都是欢迎的人群呢、啊。哥俩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接待呀，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从心里往外感激李渊和李世民。他们自从到了京城之后，这李渊降阶而应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天把他们二人请进皇宫是促膝谈心。这李渊真正礼贤下士，见着两个人好像老师似的，请问治国安邦之策，简直是无话不谈。矫治王世充确实是胜强万倍，可王世充也不错，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的，说不出什么来。
3: 李渊则不同，谈到治国的方面眼睛倍儿亮，谈三天三夜不带打盹儿的，这才叫开国的君主呢。那李世民更甭提了，为前为后是形影不离呀、啊，比王世充照顾的还要周到十倍。有这么一天，李渊升座大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加封秦琼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兼大司马之职，程咬金官拜大将军之职，把他们安顿到招贤馆，剥下国币躺银，选最好的地方修造王府。大家呢就专门等着罗成了。正在这时，紧急折报进京了，是山西来的，山后朔州反了个刘武周，自立为定襄王。刘武周手下有个元帅叫宋金刚，宋金刚手下有个先锋官叫黑袍大将尉迟恭，胯下马掌中蛇矛枪，勇冠三军，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把唐朝的疆土给占了400多里，现在是锐不可当啊。尉迟恭正然屯兵白壁关，日夜操练人马，大有进攻之势。李渊大惊，急聚文武商议对策。秦琼跪倒讨旨，愿意领兵上白壁关大战尉迟恭。李渊点头，加封秦琼大元帅，谏官大一级，执掌大权，程咬金随军听用，徐茂公为军师，小秦王李世民为监军，统兵10万兵发白壁关。等到了白壁关前，安营扎寨，头一个出阵的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王玄到了白壁关前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尉迟恭出来了。王君可一看，呵，这家跟半截子黑塔相似，头是麦斗，眼如钢铃啊，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真好像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人还马炸，直奔王君可。两个人交手，也就是5-6个照面，王君可觉着不行，是拨马败归本队。第二个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也上来了。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现在瓦岗的英雄陆陆续续都保了大唐了，现在保李渊的有王玄、王君可、尤俊达、盛彦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基本都到了，李渊都加封为将军之职。这次秦琼出兵，他们都跟着来了。闲言少叙，尤俊达出战尉迟恭，几个照面也大败而回，看来元帅不出马是难以取胜了。消息传到秦琼的耳中，秦叔宝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才要大战黑袍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红 当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6: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秦琼兵发白璧关，大战黑袍将尉迟恭，这是保大唐以来头一次开兵见仗。这个尉迟恭真不好惹呀，猛如张飞相似，胯下马掌中蛇矛枪，一口气儿连胜了九阵。秦琼大怒，刚要出马，天晚了，众将把他劝住，决定明日再战。就在当天晚上，程咬金呢又犯了老毛病了，吃饱了没事闲溜达，到了小秦王李世民的御帐。李世民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迎接。程王兄，还没歇着，睡不着啊，心里发闷。咱们俩人好好唠扯唠扯，请坐吧。唠什么？哎呀，我说秦王你着急不啊？瞪眼这白璧关就拿不下来。这么多人赢不了一个黑的脑袋，我觉着有点不服气儿。哎，秦王，今儿晚上天不错，月朗星稀，连点风都没有，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来个夜探白璧关，看看他怎样排兵布的阵，将来咱要夺这座关城的时候不也就方便了吗？嗯嗯，说的有理，不过大帅无有令箭，咱哪能随便出营呢？要去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哎呀，你是监军，又是一国的秦王，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咱转一圈不就回来了吗？那一打招呼就麻烦了，特别是那牛鼻子老道，没事就爱找事儿。我们俩呀，面和心不和。秦王，走走走，跟我走，万无一失。李世民也年轻，好动不好静，听程咬金说的有理，就这样，君臣二人连一兵一卒都没带，离开连营，夜探白璧关。这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城头上的垛口，军旗、大炮、人影晃动都能看见。他们俩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结果就到了西北城角了，甚至咳嗽一声城城都能听见。君臣二人比比划划正在说话的时候，有军兵报告了尉迟恭。尉迟恭急忙披挂整齐，偷着上了城了，往外一看，哎呀，才俩人。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束发金冠，身披红袍，可以断定这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呢。尉迟恭一想，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我要能把你抓住，大唐朝就灭亡了一半呢。想到这，尉迟恭吩咐一声，备马抬矛，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他就出来了。一开始慢慢溜达，等离着不远了，冷不丁喊了一声：“滚！”李世民，而往哪里走？哇呀呀呀呀呀！半夜前跟打雷似的，把程咬金和秦王吓得一哆嗦，是拨马就跑。但是尉迟恭啊，马也快，矛也急呀，时间不大就给撵上。程咬金一看不行了， 驳回马来大战尉迟恭，三斧子半也不好使唤呢，忙活的满头大汗。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尉迟恭，你是英雄你是狗熊，此话怎讲？你要是英雄，你别伤我们秦王，我去禀报我们大帅秦琼去，有本事你打秦琼那是英雄，你胜了我们俩你就是狗熊。秦王别着急啊，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找人去。啊，李世民一听像话吗？把我扔下他不管了。程咬金拨马跑了，尉迟恭能听他的吗？过来就想抓秦王，李世民赶紧抬腿摘刀大战黑袍将，结果叫人打的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眼看就要出危险。正在这时，秦琼领兵来到，尉迟恭一看我人单势孤啊，身后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好汉别吃眼前亏，走吧。尉迟恭这才回城。您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呢？等回到连营之中，军师马上升帐询问怎么回事。这程咬金能白话，把责任全推给秦王了。你看晚上吃完了没事儿，他坐不住啊，他想要出去过过风，正好遇上我了，非叫我保驾不可。我说跟我三哥二哥打个招呼，他说不用，我是监军，我说话就算数，你可逼着我去，那我怎么办呢？结果出事了吧，要不是我及时给送信儿，秦王脑袋都得搬家。李世民一听呀，他把话给倒过个来了，也只好点头顺着他说，是啊是啊，怪就怪在小王我的身上。徐茂公一乐，秦王您别袒护他了，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不挑头，秦王你绝不能离开连营。前者在紫金山，他把李密就骗出连营，好悬没出事儿，结果我二哥戳舌虎头枪摔死黄彪马，差一差把性命搭上。这种人要不严惩那还了得吗？来啊，把他推出去杀了。程咬金连喊冤枉，李世民也求情，大家也求情。白璧关没得到手，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徐茂公这才吩咐把他推回来，指着程咬金的鼻子说，你记住，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我命你三日内取回十万担粮食来，将功补过，三天之内拿不回十万担粮草，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哎呀，我说徐茂公啊，你这叫给我穿小鞋啊！我上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滚滚滚滚，把他撵出去！徐茂公不容分说，让军兵把老程给撵走了。程咬金出了辕门，舔着草包肚子，这顿骂呀，
3: 牛鼻子！你不是人，当年爷爷在洛阳待得挺好，是你把我鼓得来的，卸了磨就杀人。
0: 他喊半天也没人理他，程咬金一拨马走了，心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实在不行啊，回洛阳找我老兄弟去，保王世充也比跟着你强。他骑着马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结果走进深山，忽然听见一棒锣响，遇上一伙劫道的。哎，程咬金乐了，心说还有劫我的啊！往前一看呢，跟花子队似的，能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手里头也没有家伙，就为首这四个头有刀枪棍棒，剩下的劈柴棒子、插不扫帚、铁通条。老程乐了，就这模样还劫道啊，甭问，这是四方来的难民呢。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哎，我说你们敢劫老祖宗吗？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嘿，我乃当年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 这句话果然奏效，这几百人全跪下了，为首的四个头子把刀枪扔下往上叩头，原来是魔王千岁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罪该万死，魔王原谅啊，魔王原谅。
2: 起来，
0: 我说你们四个叫什么？我叫猫三，我叫狗四，我叫牛七，我叫马八。程咬金乐了，我说你们爹娘怎么给起的名儿啊？太新鲜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劫道？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您说能瞪眼饿死吗？这是逼得走到这么一条道上。魔王千岁，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们大寨里吧。老程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这座山叫棋盘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山神庙，临时改做大寨，寺外扎着不少破帐篷，这几百人都在这儿住。程咬金被让到里边居中而坐，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吩咐一声给准备酒菜。你别看穿的破，吃喝还不错。程咬金这人还有个毛病，越生气越能吃，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哎，行了，都撤下去吧。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人呢，别太有能耐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一有能耐就遭到别人的妒忌。这不，我跟着秦琼、徐茂公、秦王、李世民兵发白璧关，他们都打败仗，就我打胜仗，和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把我给撵出来了。好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一赌气我才离开唐营的。对，大丈夫不应该受那种窝囊气。魔王，我们知道您了不起，干脆您就在棋盘山当大王得了，我们保着您，您何必保他们呢？
2: 话还不能这么说。
0: 哎呀，你们这些人也太穷了，可不是吗？我们一点家底儿也没有，抢多少吃多少，没跟您说吗？就为了这口饭是被逼无奈呀。
2: 这可不行，你们得有个计划，要这么混时光，迟早得被人家消灭，还会引来杀身之祸。好吧，明天开始我就帮着你们操练军队。
0: 哎呀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程咬金跑这儿装大眼灯来了，第二天吃饱了，搬把椅子往山坡一坐，把花子队组织起来，交给他们下操练了一会儿。程咬金把众人叫到自己的面前，晃着脑袋就白活上了。这个阵法那奥妙无穷啊，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哎呀，那阵多了，变化无穷啊，这就是三料六韬，你们懂不懂？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紫金山我打过，四平山我参加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不是我的对手，西府赵王李元霸见着我腿肚子都转筋，我们家祖传的斧子可以说是神斧，百发百中啊！你们要把我的能耐学到身上，你们可就了不起了。
0: 是。
2: 程咬金这顿出意啊，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心服口服，拿他当神仙了。到了第三天，老程正在这操练人马，有个喽啰兵来禀报：“
0: 魔王千岁，山下来了一伙军队，压着几百辆粮车。”据扫探，他们是白璧关的黑袍大将尉迟恭，到界丘县去押粮运草回来，不知这买卖咱结不结？
2: 哎，等，有多少军队？
0: 五六百人吧。
2: 估计有多少粮草？哎呀，可不少，能有个十万担八万担的。
0: 嘿，程咬金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啊，
2: 牛鼻子老大把我撵出来了，限我三天必须给他送回十万担粮食，
0: 你看来了，这不是我有福吗？程咬金赶紧把猫三狗四四个人叫到眼前，吩咐他们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哎，明白明白，一定要办好。下去，来呀、啊，抬斧子备马。程咬金冲下棋盘山，把道路拦住，时间不大，尉迟恭就来了。您说人能不吃饭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通过几次交锋，尉迟恭看得清清楚楚，白璧关是持久战，要想挡住唐兵，要想保住白璧关，首先得有粮食。因此他抓紧时间到附近的介休县催粮十万担，这是往回押送，正走着被老程给拦住了。
1: 对，
0: 黑探头，赶紧把粮食留下，不然我给你切开两丈。把尉迟恭可气坏了，心说程咬金，咱俩的仇恨是越结越深呐、啊，我跟你完不了。催马挺矛来战老程。程咬金的三斧子半本来就不好使唤，比划了几下，是拨马便走。尉迟恭贪功的心切，在后头就追，追出十里地去。哎呀，尉迟恭一想不妥，这是个毛贼，我追他有什么用？赶紧压着我的粮车回城要紧。他拨马刚要走，程咬金就回来了。黑探头，我一瞅你，你就是个狗熊，你是属癞蛤蟆的，不咬人光吓人呢、啊、你敢追我吗？你要不敢追我，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尉迟恭性如烈火，就怕激将法，不回马的就追，只要不追了，程咬金就骂他。就这么一来二去，把他领到东山八卦林。这八卦林呢，你要没来过，到里头就转向。你毛三狗四可以领着程咬金转圈，从哪进从哪出，人家心里头有数。尉迟恭不行啊，等进了八卦林，就失迷了方向了，怎么的也出不来。一直到日没西山，他老兄才出来。可是来到原来的地点一看，这几百军兵正甩大鼻涕呢。先锋大人，你上哪儿去了啊？出了什么事儿？粮台都丢了。怎么丢的？那个程咬金在那边转出来了，领着几百人把我们给打散，粮台全给赶走了。气死我也。再找程咬金踪影皆无。尉迟恭一想，我上了这小子当了，将来这笔账咱再算，这也没法回城啊，干脆再上介休县筹集粮草。尉迟恭走了咱不说，程咬金是大获全胜，心说是开兵建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程咬金怎么样，料施小计，我就打了胜仗了。要这么看呢、啊、我也够个军师，也够个大帅。他心里高兴，把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找到眼前，跟他们说，四位，你们老当贼终非长策呀，这样吧，跟着我呢回唐营。这两天呢我又想过来了，我们弟兄们都不错，何必闹翻了呢，对不对呢？我还是回去的好，把粮草一给他们送去，他们还高兴。你们这些人呢，放心，到那块换了军装也保大唐，跟着我你们还能吃亏吗？那感情太好了，我们愿意陪着魔王千岁去。那现在咱们就起身。就这样，程咬金带着几百人，押着十万担粮草赶奔唐营。到了辕门外，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听着，赶紧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送信，你就说程咬金回来了，让他吹三通打三通，两队接我。 当兵的都乐了，撒脚如飞跑进中军帐来见元帅军师和监军秦王，把所看到的讲述了一遍。徐茂公乐了，无量天尊。秦王看见没，程咬金这个人呢，你不给他点压力他不干活，这人一逼哎就能立奇功，这100,000担粮食咱不白捡的吗？不过这人呢还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就剩脸，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秦王一皱眉，军师这么做太过分。哎呀，秦王你是不了解他这个人，您就按我的话做没错。秦琼也乐了。就这样，秦王和大帅亮队迎接，徐茂公没出去。程咬金跳下马，见过秦王和二哥，用手往后一指，看见没，100,000粮车，100,000担粮食，没用3天的功夫我老程夺来了。程将军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赶紧里边请吧。四弟啊，快往里边请吧，你们辛苦了。我说你们先在营门外等着啊，我先到里边去交代完了你们再跟我进营，把猫三狗四他们留在外头了。程咬金走进中军保障，一看徐茂公沉着脸在那坐着呢。三哥我回来了，你不是说吗，3天之内我要能夺100,000担粮食你就把我饶了，现在我都做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没理他，吩咐人把粮车赶进营盘先过过数，过完数放到粮仓里了，然后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我说这话是不假，但是像你这种人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永不速用。是什么还叫我走？对，我们这儿不用你，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哎呦牛鼻子，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呀。那好，你把那100,000担粮食还退给我。什么？那粮食是国家的，能退给你吗？谁让你送来的？滚！秦王只给打圆场，军师拉倒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程将军已经立了功了，你不应该把他撵走。不，再给他个机会，但必须再筹集粮草50,000担，缺1斤1两也不行。下去吧，把程咬金又撵出来了，可把程咬金气得鼓鼓的。到了营门外，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过来了。魔王怎么样，跟商量妥了没有，给我们个什么官？程咬金心说我都饭碗砸了还给你们官，但是话已经说了没怎么解释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咱回去再说吧，我告诉你们的，我这一听我这气儿不打一处来，给你们官太小了，才给个参将，那能行吗？就为这事儿我跟徐茂公吵翻了，不给大官咱不能干。走走走，别介，给参将就不错了，其实我们当大头兵也行。不不不，那不行，打狗看主人，他是小瞧我。就这样回了棋盘山了。没2天的功夫，尉迟恭在介休县押粮运草又回来了，这回是60,000担，没有上回多。程咬金一想，我跟这牛鼻子得治口气，你不是撵我吗，我非立功不可，叫你看看程咬金是何许人也，这回我还劫粮啊。跟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商量多时，发兵下山。尉迟恭一看是程咬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哇呀，程咬金，莫非你又要劫粮？
10: 对，
0: 太对了，把粮食给我留下，少一两我也不放你过去。二人打斗在一处，程咬金改变了战术，这次没退到八卦岭，一拐弯奔东山嘴子下来了。其实那地方也是一座迷阵呢，没有向导领着也得转向。这尉迟恭本来心里头挺明白， 这回别吃亏了，结果脑袋一热把这忘了，恨不能抓住程咬金啃他几口才解恨呢。结果走进东山嘴子傻眼了，再找程咬金踪迹不见。
3: 哎呦，我上当了。
0: 他赶紧拨马往回里跑，来到棋盘山下一看，六万担粮食没影儿了。
3: 哎呀，这
0: 叫我如何是好啊。好小子，这回我跟你玩不了啊。来人，快来人，带那500军兵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就剩下个光杆司令。尉迟恭眼都红了，心说程咬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见着我们元帅宋金刚我怎么交代，我见着我们大王刘武周我说什么呢。正在这时候，突然听见400那个炮咚啪啪啪啪啪，啥呀，别让尉迟恭跑了。伏兵四起啊。尉迟恭一看四外都是唐兵，风卷旗号闪出一员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1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河面漂浮大量死鱼，究竟何因所致？
12: 在一出发前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
7: 水源污染紧急停水，小城居民动感恐慌。
13: 没水嘛，就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我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7: 只为口腹之欲，竟然触犯法律。
14: 那国院南一时，我们说想起这一点点语言是好不好？
7: 诉辩双方交锋，法院又将如何认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之基。如果说水质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可是呢，在2017年的元旦前夕，四川省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因为水源污染紧急停水，致使县城辖区内12万人陷入了用水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四川省旺苍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杜俊明在县城北部东河发现有群众在河边聚集，杜俊明感到非常蹊跷，便下河巡查，
12: 发现有很多群众在围观和河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并在一处发现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 在现场我拨打了110。
16: 东河是望沧县县城居民饮水的水源地，担心有人向河中投毒，望沧县双汇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配警力赶往案发河边。

0: 当天下午六时，望沧县自来水公司对城区所有用户紧急停水，县城内流传出有人在水中投毒的消息，导致居民一下恐慌了起来。
1: 也不知什么原因停水了，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水嘛，因为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湖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0: 为减轻居民的心理恐慌，同时解决城区居民用水的紧缺，望沧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2: 立即协调这个消防部门开展供水，确保城市居民这个能够有水喝。
3: 接到命令后，我中队出动两台车，分为两批次，从黄洋镇取山泉水到县城金华街以及凤凰路进行送水，前后共计八余次，送水约八十余吨。
0: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走访过程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了嫌疑车辆。
4: 在29号的晚上，有人看见在高阳子在向阳村河段的河坝里面出现了汽车灯光。我们通过监控查清楚了该车的来源，得知该车主于28日就将车借给了詹某。
0: 随后，公安机关对詹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詹家强、罗家。
5: 那么，犯罪嫌疑人詹家强和罗家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斌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0: 李斌，四级高级法官，四川省望沧县人民法院院长。
5: 那么这样一起案件哈，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6: 这起案件由于200个人在我们县城投放假性物质，造成我们县城12万人的一片区域，而且是元旦前夕停水24小时，造成了当地人民群众非常恐慌，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5: 那么毒鱼事件到底影响有多大？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各级部门又是如何展开紧急处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毒鱼案件案发河域为东河，东河发源于陕西省境内，自北向南穿越望沧县全境，最终汇入嘉陵江。东河是望沧县城12万余人的水源地，素有望沧母亲河之美誉，一直以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7: 我们通过这些年，就是通过在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然后使其达到了咱们这个饮用水保护区的这个整个的规范。
0: 詹家强和罗家投毒的区域恰巧位于望沧县自来水公司取水点的上游。担心县城生活用水被污染，案发后望沧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时段对东河不同区域进行了采样检测。
8: 结果出来是最高值0.7，最低是0.05，将此情况报告分管中心领导。
0: 2016年12月30日下午5:30，望沧县自来水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紧急停水。
9: 当时我们接到一个通知，启动了应急预案，马上全城停止供水。
0: 因毒鱼事件导致城区停水后，不仅造成了饮用水的急需，也给城区居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10: 停水之后，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就说那个事情啦、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个煮饭、淘菜、洗碗这些，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停水的不方便。主人家停了水，因为又没得准备啊，啥子都没得。这个就非常恼火，而且加上又不知道好久来水要停多久，而且这个水到底毒害有多大。
0: 望沧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缓解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在停水24个半小时后，即2016年12月31日下午4:30，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到案发地及下游取水样检测，水样中含甲氰菊酯成分为零。
8: 最后又在这个又请示到农业局的农油专家，他说这个农油本身是一个对农作物一个利虫的作用。它是主要是对神经麻痹作用，不会引起二次中毒。
9: 12月31日下午接到县卫生疾控中心通知，我们需要。

0: 水量达到为达到生活卫生标准，于下午6点左右逐步向全省恢复供水。
1: 2017年1月1日，望苍县公安局传来捷报：
2: 1月1日天亮以后，我们在詹某的家中对二人实施了抓捕。
1: 投毒捕鱼心存侥幸，农药数量异常惊人。
3: 有时候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样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米公左右才能覆盖。
1: 案件重大，法院又将如何酌情审理？
3: 如此召开提前会议，归纳我们提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提审计划。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通过审讯了解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攒家强现年43岁，望苍县家川镇一家纱厂老板；罗家现年26岁，纱厂工人。在2017年元旦前夕，攒家强想去东河中捕点鱼吃。
3: 我从小就住在河边上的，爱好那种捕鱼的那种习惯，不管是涨水啊，都还是喜欢到河里去打鱼啊。要快过元旦鱼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点鱼吃一下嘛。
1: 按照攒家强的说法，他认为钓鱼太慢，张网捕鱼又太累，于是想到了用药毒鱼。2016年12月29日下午，攒家强将罗家叫到住处，安排罗家购买毒鱼所需的各种物资。
3: 那天我在家里面吃饭，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喊我帮他去买个药，买个网。我就答应了。我该说的是，让他先去买药，然后再去买捕鱼的网，然后我们下了班就去捞鱼。
1: 按照攒家强的指示，罗家先去市场购买了3张渔网，然后又到望苍县家川镇的农药种子店购买了4箱农药，假清举止。
3: 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买3件进口的药，但是我去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没得那么多药了，他就只有2件进口的，然后我就不清楚这个，然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拿2件进口的嘛，然后再拿2件不进口的。
1: 假情举止俗称灭扫力，是一种拟除虫居酯类杀虫杀螨剂，中等毒性，具有触杀、胃毒及一定的驱避作用，属于神经毒剂。人体接触中毒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4箱假情举止共计200瓶，攒家强毒鱼之所以准备如此大的药量，他有自己的考虑。
3: 因为当时是冬天，在我们是毒鱼那个地方又属于是那种很深的水，也很多，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样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米瓶左右才能覆盖，把氧气给覆盖了才能起来。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9时，攒家强和罗家一起开车来到了高阳镇向阳村4社砂石厂河段。他和罗家一起将200瓶假情举止搬到了河边。
3: 我当时他药还拿出来嘛，我们就把药打开嘛，酒盖盖嘛，我看到酒满我就去帮忙，我就是去看到倒嘛，我跟着就去倒嘛，
0: 然后就把药放在流水的最先流水的位置，然后就药就整个就往下流嘛，下流就产生底下的鱼就掀起了嘛，先接触的地方鱼就掀起了嘛，如果覆盖在后面去，鱼就后浮起来。
1: 将200瓶假情举止投入河中后，攒家强将带来的3张渔网也布设在河中。凌晨2点左右，捕获鲶鱼、食鱼精后，攒家强决定收网回家。
3: 我们收了3张网，收到10斤，全是鲶鱼，最大的有1斤多的。收到我们就走了，走到过第二天，那儿的老百姓又捡了鱼。
4: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毒鱼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那么在毒鱼之前，他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
5: 他们应该想到这是后果的发生，但是没想到就推得那么严重。
1: 春节过后，2017年3月2日，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攒家强、罗家移送至望沧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因为这个案子的话，第一呢，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10多万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二呢，它属于生态轮案件。生态轮案件的话，现在是我们作为重点案件在办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生态修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民信科也及时进行了介入，为后头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做充分的准备。
1: 2017年5月31日，望沧县人民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向望沧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望沧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确定以院长李斌作为审判长，抽调法院内各部门资深法官共同审判此案。
5: 这个案子这个检察院起诉以后，由于涉及到是环境资源审判案件，由资深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来审理这个案件。第二次呢，我们的法官组织轮流阅卷，认真阅读卷宗里面的有关证据，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提纲。
1: 直播庭审，被告罪名起争议。
6: 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7: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
1: 判决生效，被告心里能否接受？
5: 我是相信给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我说我出错了。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2017年7月11日，攒家强、罗家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望沧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望沧县人民法院还通过 LED 显示屏在县城广场对庭审进行同步直播。法庭上，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对攒家强和罗家提起公诉。
8: 被告人攒家强、罗家在海丰县河流中投入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那么，在法庭上最大的这个争议焦点是什么？
5: 我们通过庭前会议，本案最大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罪名的确立，还是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构成投放物质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焦点。二个争议焦点，对水源的鉴定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信，第三一个就是对这种社会的危害程度、怎样后果，如何来确定。
1: 攒家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罪名应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6: 攒家强是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个主观故意，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法庭认为，攒家强和罗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故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7: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在两罪竞合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重的这个罪名进行处罚。
1: 庭审中，罗家的辩护律师也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
9: 司法鉴定的依据，它是来自于在望沧县疾控中心提取的相关证据进行鉴定的，这个证据来源有问题，司法鉴定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7: 我们认为疾控中心的检测员都有相关的检测资质，疾控中心在提取水样的时候，它是两人同行，并且取水点的水质又提交到省公安厅进行检测，这个省公安厅同样检测出了假性聚酯。
1: 最终，对于两名被告提出的异议，法庭予以驳回；而对于攒家强和罗家在主从犯的认定及量刑方面，公诉机关向法庭给予了建议。
8: 在共同犯罪中， 张家强起主要作用，起主犯；被告人罗家起辅助作用，起从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是可以定处罚。
1: 庭审最后，望沧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展家强、罗家当庭作出宣判。
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4款、第27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0: 全体起立。
8: 被告人张家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罗家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面对判决，有人议论后果危害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也考虑到展家强和罗家的赔偿行为。原来在庭前会议上，展家强和罗家的辩护人对渔业部门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7: 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人这个展家强和罗家在被这个刑事拘留以后，他们还主动购买了15000尾这个鱼苗，恢复当地的水产资源。
1: 原来在开庭审理前一天，展家强和罗家在法警的带领下，在望沧县高阳镇水域投放了鱼苗，作为两人对投毒捕鱼造成的后果的弥补。
0: 我们还得是主动想把这个投放鱼苗啊，堵上那个生态环境，
6: 之后就想多买点鱼苗放到河头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4: 我们在这个庭审当中也看到哈，两长是同时出庭，这说明什么？
5: 作为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是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终身负责制。
1: 罪犯展家强、罗家服刑后，望沧县委县政府以此案为例，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家园。
11: 通过这个案件，我看到人们对青山绿水的愿望很强烈。那么作为政府，那么我就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保证我们青山绿水，也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如今已经服刑的被告展家强和罗家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6: 以后做什么事情需要的考虑到是否触犯于法律，触犯于法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还是我做错了。
4: 好，我们看到本案还有一个亮点啊，那就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是在这个微信、微博、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5: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引起了社会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么案件究竟看我们法院怎么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我们就采取庭审直播、网络庭审直播、微信直播，这样直播就是让广大老百姓深深知道这个案子发生经过，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法院审案子的司法公开的一个成功，也是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公开出去，让每一个案件让老百姓感到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4: 我们看到呢，案件已经是审结完毕，可以说呢，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感悟？
5: 我们中国环保利在必行，环保意识让大家要广大老百姓自觉维护环保，自觉维护生态。
4: 其实我觉得哈，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启示应该给我们，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河，我们所有人都指望着这样一个水源，所以说呢，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水源保护上，还是应该多下一些气力。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2: 本案犯罪嫌疑人为了捕鱼，在当地饮用水源地投放了大量农药，导致该县城停水长达24小时以上，并造成当地恐慌。 这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我们知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水产资源的保护。这个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因为它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当地民众的人身安全。他实施了危害当地民众人身安全的行为，针对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主观上有明知和放任的故意，且这种罪名不要求实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定性是比较妥当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两个犯罪嫌疑人范家强和罗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维护好我们共有的家园。好，感谢李法官，谢谢。
5: 啊，谢谢主持人。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不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亲兄弟为道路使用权对簿公堂，法院将如何断定是非？
22: 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
23: 土地本来就是公有制，是吧？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24: 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21: 执行法官努力调解，究竟有何良苦用心？
2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倡议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21: 执行现场状况频发，执行法官又将作何处置？被堵的村路究竟如何恢复畅通？法治天下之堵路风波。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因为房屋的通行排水等问题引发的乡邻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由修路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纠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1: 2017年11月3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来自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正在对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26: 今天我们做的我跟你说的，前期我们也说的，今天我们是在根据法律规定，
27: 哎，
26: 执行，
27: 是吧？2015，
26: 赵队长，我跟你说，2002号，你等于说，2015的文档到这儿的位置，没有分清楚。昨天上个星期再跟你说，要是清楚就清楚。
27: 清楚，大家说我们有原因啥啊？
26: 不是多少啊？
21: 强制执行现场，被执行人杜先英不顾执行人员的劝阻，一直以各种方式试图阻碍执行工作。
13: 被执行人为什么执意不肯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何斌，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何局长。
21: 何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13: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8: 这是一起农村因乡邻权纠纷的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案件。在日前，本院受了另外两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赔偿案件的执行。这三起案件与本案刚才司法叙述的被执行人杜先英都有关系。 再次呢，这三起案件当事人相互之间互有关联，他们都是亲属。在三起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也就是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0: 这三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2013年12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包括村民丁家文、丁家全兄弟在内的几户村民共同协商，准备从村东头处起，修一条公路，通过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道场、弟弟丁家全家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村西边王大成家的门口。
1: 我们是雪上带努的，是已修到我来可。
21: 村民们签订好协议后，公路便开始动工修建了。新路修到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时候，大家发现丁家文家门口前的道场太窄，需要把道场边的水沟填平来拓宽道路。就在这时，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两口子有了意见。
23: 他不是说那个门口的那个树，那个烂树，那5000块钱，5000块钱一棵，那谁买得起？
21: 原来水沟里有几棵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多年前种下的树。在他们看来，村民要想砍树修路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此，弟弟丁家全很不满意，带头让大家把修路的事情暂时放下。没想到这一做法引发了哥哥和嫂子更大的不满。
23: 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你今天回去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大嫂把你的路给堵了吗？我汽车从那里过不了了吗？
21: 眼前的道场其实是丁家全和另外几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严重妨碍了几户村民的通行。为此，丁家全三番五次的上门理论，或者找村委会协调，要求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清除石头，恢复道路通行。
2: 他们这个案子啊，是由来已久，这个矛盾呢重重啊，也就是说呢，通过我们多次调解也没有调解成功。
3: 我劝你们和气些，我说我死了就别人了。
21: 村委会多次从中进行协调，道路依旧没有恢复通行，兄弟两家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结果2014年1月16日，兄弟两家因为道路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1: 是我们也是你在上门行凶，把我屋里的开水瓶板呐，屋里超大细心呐，
23: 因为是你先堵路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前提是，我嫂子呢骂了他几句呢，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嘛，就一栽了过来嘛，就把我儿子砸伤了嘛。
3: 他那一就把我脖子一下卡起呗，就一下卡起，小伙把我卡死了呗。他转的丁家文转的就在街角，他说你们有什么事都说得清白吧。
21: 这次冲突过后，弟弟丁家全一纸诉状将哥哥丁家文、大嫂杜先英告上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3: 先起诉他排除妨碍，把这个路排除妨碍，而且法院也受理了。
21: 不久后，大嫂杜先英和哥哥丁家文也先后以身体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家全和儿子丁伟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7000余元。
0: 为什么亲兄弟之间的矛盾会这么大呢？仅仅就是因为道路问题吗？
28: 丁家文和丁家全两兄弟原本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以及母亲的赡养问题，双方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后来因为堵路纠纷的引起，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0: 那么兄弟两家对簿公堂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当事人说法不一，道场究竟归谁所有？
27: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
23: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21: 执行法官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能否化解？
6: 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21: 变换工作方式，执行僵局能否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5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三起案件分别作出判决，杜先英排除堆放在道场边，也就是涉案道路上的石块，丁家全的儿子丁伟赔偿杜先英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7元。 丁家全赔偿哥哥丁家文各项经济损失3540元。
4: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实地现场进行了勘验，找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21: 判决生效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及时对生效判决予以履行，并在不久之后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这起案件的是执行法官毛东，接手案件后，他和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第一时间前往秀峰桥村查看了被堵的道路，
5: 看见他在这个道场上啊，我们说的道场上养了有鹅，然后用这个网子围着，然后这个旁边还有木材，还有玉米等东西都堆放在那里，还有养的花，堆放在这里。
21: 眼前这条狭窄的路是供弟弟丁家全和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确实严重影响了几户村民的生活。
23: 反正我的货是拉不回来，我也拉不出去，你让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我们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1: 不管各方面嘛，肥料搞不回去嘛，我们冬天冬的白水，你说种这蔬菜，别人种蔬菜都搞完事，那我们呢要种什么菜？你说高粱种多了，这还搞不下来。
5: 他是种植反季节蔬菜，如果道路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反季节蔬菜，他也不能进行，所以说对当地其他的几个农户，他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21: 在了解到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事情的严重性后，执行法官并没有对此案进行直接执行，而是希望通过村委会再尝试着做一下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6: 寻找当地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干部，然后在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然后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方法，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7: 我们也曾经专门接到村委会的，跟他们搞了一个集体办公，就是陈述他们双方的利益外，还有能不能有缓和的余地，双方互退一步啊，互退互谅啊，在这个相互利益来的那个意图呢，尽量跟他们达到要把这个矛盾跟他们调解一下。但是在这里，我们大约是在村委会里搞了大半天，但是他们双方的这个分歧比较大，所以调解也没有成功。
21: 走访结束后，执行法官首先来到了弟弟丁家全的家中，给他做思想工作。沟通过程中，弟弟丁家全提出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堵路在先，自己的出行以及经济收入备受影响，对方提出的医药赔偿金他不会支付。
23: 你堵路堵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干部找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你把路堵着，堵着而且我儿子回来，而我儿子回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又是你先打上的定位，对不对？你先打伤了别人了，你还要让别人先给你出钱，你再你还不让别人过，你哪来这个道理呢？
5: 过去还有一句古话，就是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让步，多考虑一下别人，少考虑一下自己。
21: 紧接着，执行法官又来到哥哥丁家文的家中，对丁家文夫妇进行劝说，要求其尽快撤出路障。对此，杜先英却提出，道场属于他们夫妇的个人财产。
27: 我自己的就给我自己使用，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再一外，他自己不修路，就也没得路走。
21: 对于大嫂杜先英的说法，弟弟丁家全却并不认同。
23: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你反正是公路，你这里就本身修了，你同意修了这公路，那应该是公用的，就不是他你自己的赛场。
21: 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通，这让执行法官感到有些头疼。但是考虑到要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不再影响他人的生活，执行法官仍旧不厌其烦，数次前往双方当事人的家里，跟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沟通。
5: 执行局的同志一起到被执行人杜先英家里，分别给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子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1: 结果，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想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对待法官的态度也变得越发不以为然。
5: 他始终他是认为，这个法院不会把我怎么样，始终还持有这种幻想。
6: 女的被执行人，她的就会大声的喧哗，啊，十分抗拒咱们的执行。本案中的丁家权，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跟咱们见面。
21: 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方便村民的出行，执行局长何斌决定改变执行措施。
5: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所以说最后不得已，我们只能说采取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
0: 那何局长，您决定换另一种执行方式，那双方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28: 在这次我们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又派人到双方家里进行沟通。本案的另一被告人丁家权，看到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态度有点松动，并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不过另外一名当事人杜建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0: 那么弟弟丁家权的态度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听闻执行法官计划在2017年11月3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弟弟丁家权第一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他和儿子丁伟都愿意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5: 首先给丁家权做工作，然后敦促他能够主动地把这个赔偿费，总共两个案件是7000多块钱，能够主动把它拿出来。通过我们以及村的镇的干部给他做工作，他就主动在10月31号就把这个7000多块钱一分钱不少的就交到我们的法庭。
23: 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呢我们把这义务履完了，就他的履行义务一定要保证我的，我真是法院呢就是一定要保证我的路是畅通的。
21: 2017年11月2日，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一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和执行法官毛东再次前往丁家权的家里。
8: 丁家文和杜建英申请你们执行的那个申请你和你儿子赔偿的那个金赔偿金的到位噻？
6: 到位的。
21: 弟弟丁家权一家积极兑现了承诺，随后执行法官又来到了杜先英的家中，希望杜先英能够转变态度。结果面对法官的劝导，杜先英的态度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改变。
27: 为什么他打我的药钱不付？
8: 药钱我们收下了，你可以随时到法院庭。
26: 已经到位了，7000多块钱。
21: 虽然劝导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执行人员还是把抗拒法院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告诉了杜先英。在强制执行行动开始前，被执行人杜先英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自觉地清除掉道路上的障碍物，将是最好的结果。
8: 杜先英，那我跟你说，假如说明天我们的强制执行你依然没撤诉的话，你的行为就构成了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的裁定，就违法行为，你是要受法律追究的。我不希望我有点小事情非拘留些。
0: 那对于第二天要进行的强制执行的行动，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28: 在执行之前，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分析，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求执行法官或执法警察采取人盯人的措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14组学术工人对现场障碍物进行清除，并且我们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我们的执行，保障我们执行的顺利进行。
0: 那么执行人员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方案确定，执行法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8: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要一个饱满的状心理状态。
21: 清除路障，执行过程竟再遇突发状况。
5: 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完成。
21: 执行法官不惧难案，决战执行难。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7年11月3日上午10点。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准时到达秀峰桥村。执行行动正式开始前，执行局局长何斌又专门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动员。
8: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行，文明执法啊。第二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行政听指挥。第三呢，就是要保持呢当事人和各位执行人员执行干净的安全。在执行过程中呢，大家呢要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啊，圆满完成执行执行任务。
21: 之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秀峰桥村村委会主任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一行人步行前往杜先英家。杜先英当场依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且抵抗情绪激烈，于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人员依法对其进行了司法拘留，这也就是片子开头所发生的那一幕。
26: 我走了啊，
27: 我他打着我的，他打着我的药钱啊，也还要也一分钱。
9: 这个已经告知你了，已经交
26: 了钱了，是吧？人民法院拘留人数。
6: 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还是有所考虑的，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带离现场，然后再来进一步的排除妨碍。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面上我们也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
5: 最后执行完毕以后，也给他们双方当事人都说明了相关的法律后果。这个你们必须，保证这条道路的正常通行。假如说再有这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后果，这个都是跟他们说明了。
21: 杜先英被带离现场后，执行干警在执行局局长何斌的指挥下，开始对堆放在路上的障碍物进行清除。
5: 不仅是我们聘请的工人民工来帮忙干，我们。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包括村镇的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圆满的把它完成。
21: 就在清除工作开始不久后，执行现场的几块石头给清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几块石头又大又重，单靠人力无法搬移。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局长何斌立即与其他执行人员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终，大家决定借助推土机对石头进行清除。在现场执行人员的努力下，道路上的障碍物全部被清除干净，供弟弟丁家全以及邻居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又恢复了畅通。事后，弟弟丁家全和邻居王大成纷纷向法院表达了谢意。
23: 今天法院执行完了，执行情况执行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尤其是这个何局长吧。还有南平政府的综治办的同志们吧，啊，因为县政府啊对这个事很重视嘛。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感谢，
11: 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没得法院，我们这个永久的搞不成。
21: 这次执行行动也得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肯定。
12: 通过这个执行活动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法治建设，就一定的践行和促进作用。
6: 第一是团队执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人多力量大，然后对被执行人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威慑作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再就是对这类案件。应该是叫真正的执行难案件，因为他的情况错综复杂，也不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所以说这个只要咱们做好应急备案，加大执行力度，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执行到位的。
0: 我们看到这三起案件呢，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了。那对于这样的执行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8: 我认为不论是再难的案件，只要我们之前做好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法， 任何再来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执行到位。大家也看到了，被执行人在我们采取司法拘留以后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0: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拘留措施，然后又通过替代执行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个石头及时的予以清除，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排除妨碍的这么一个案件执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是可以采取拘留或者罚款措施的。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的丁家兄弟因为修路的分歧和一些陈年恩怨对簿公堂，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正是因为有了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消除了村民出行的障碍。最后呢，在这里也感谢何局长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6: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5: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6: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5: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6: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5: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 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6: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
3: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岭近郊驿站、东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香、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会上，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0: 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

0: 3块钱一斤，今年都可能要高一些，这个品质好。
1: 爱山村地处黄河沿岸，艾草种植底蕴深厚，本土培育的品种九鼎莲花艾品相规整，市场认可度颇高。围绕艾草这一特色资源，爱山村打造出了种植、加工全产业链。
2: 我们引进了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在爱山村呢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同时呢我们还和国有企业平台合作，在村里面啊种植了艾草基地。那么目前呢，我们爱山村的艾草产业啊已实现了从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一体化运营。
1: 如今村里开发出的艾条、艾柱、精油等300多个产品畅销全国，艾草产业实现产值超5000万元，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30多万元，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1万多元，
3: 一个月收入2000吧。俺就在这个村儿哈，小孩有时候上学能接个孩子请回家。
0: 你村民是一个保底租金加合作的模式，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在这个地里劳作的呢，每天的劳务费呢就是90块钱一天，像手工活呢，像艾小锤呢，就是加工1块钱，还有一些那个枕头了、香包了，都是由我们周边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来这个做这些手工活。
1: 为把资源变财富，东阿县依托黄河生态底蕴，整合沿岸的郭口、艾山、景圈等9个村，打造沿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发展农文旅产业。郭口村新建120多亩果树种植基地，打造8处精品采摘园，让果品销售从单纯售卖转向体验消费，每年带动村民增收50多万元。
4: 今年五一啊，我们村啊来的游客很多，有聊城的、济南的、赤坪的、高唐的，他们来看黄河的同时，到我们村里啊吃、住、玩，体验农村生活。
1: 同时村里还用活闲置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民宿、农家餐饮、研学实践基地等业态，丰富乡村游玩体验。今年五一假期，村民王旭梅的林下乐园项目收入超过5000元。
5: 在这个村里感觉挺自豪呗，是吧？你看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都来玩，感到我们为我们过口的村民非常的自豪荣幸。
1: 通过片区化发展，东阿县不断优化沿黄生态，提升村庄品质，打造出集旅游观光、休闲养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带，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沿黄九品的这个片区品牌，打造我们沿黄的一个致富长廊、生态画廊，持续的发挥我们片区的一个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在全县形成一个全域资源支持片区的建设，片区呢反哺我们全域的一个良性循环。
1: 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省干热风发生风险加大，为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工作。一是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主要气象灾害，会直接导致植株蒸腾加剧、水分失衡，造成粒种下降、产量受损。各地要完善技术预案，全力守护小麦稳产增产底线。二是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实时跟踪气温、湿度、风速变化，加密监测土壤伤情、植株长势、田间小气候，提前预判干热风发生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做好防范应对。三是切实落实关键措施，立足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围绕改善田间小气候和增强植株抗逆性，落实防范应对关键措施。四是切实加强技术服务，扎实推进夏粮生产后期强管理、防灾害、夺丰收攻坚行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指导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防范应对生产风险，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当前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针对气温攀升、风力偏大的天气状况，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对麦田进行精细化管护。在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高标准农田，种植户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将杀虫剂、杀菌剂、调节生长剂等肥药均匀喷洒在小麦表面，增强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与此同时，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从灌溉、施肥等方面预防干热风危害。
7: 眼下这个小麦观赏期的观赏阶段，最怕的遇上干热风，麦子容易早衰，籽粒长得不饱满，产量降低，及时打营养药，及时防着干热风，延长小麦的观赏时间。
1: 在济宁市嘉祥县黄垓镇城方连片的麦田里，智能水肥一体化微喷系统高效循环作业，增强田间湿度，为正值灌浆期的小麦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4: 我们就求着天气呢，及时启动了微喷作业，给田间降温增湿补水分。微喷一作业，地里的温度啊能直接降2到3度，还能起到节水省湿的效果。
1: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镇街规模化麦田，现场查看小麦灌浆进度与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辨别干热风早期症状，精准落实各项综合防灾措施。
8: 对于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采取滴灌、微喷等浇水方式，短时多次的进行微喷滴灌。对于没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加植物生长调节剂，延长小麦的功能期，最大限度的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危害。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沂水县北部部分乡镇突遭风雹灾害，造成部分果蔬及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保险勘查理赔工作也同步展开。这次强对流天气对沂水县马站镇徐家电子村造成较大影响，部分果蔬大棚和果园不同程度受损。
9: 我那大棚那个雨枝都全部砸上窟窿了，辣椒也都砸地地了，满地是辣椒，这个心里日也慌的日不了啊。
1: 灾情发生后，马站镇多部门联动，一方面指导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另一方面积极联系保险公司现场查勘理赔，为受灾农户吃下定心丸。
10: 组织一笔十多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排查统计全镇76个村受灾情况，住地块、住大棚、住户实地核实，精准摸排啊，登记受灾基础。下一步啊，将进一步安排群众的诉求，开展农机指导、保险定损，全力做好灾后自救和生产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稳定。
1: 此次强对流天气对居民房屋也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第一时间勘察灾情，理赔工作迅速展开，
11: 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8个查勘小组，到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进行现场查勘工作。我们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尽快的将赔付款交付到受损群众手中，助力受损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1: 聊城大学农学院与济南一农化工在商河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产学研教学实践基地。协议签订前，聊城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们先后参观了济南一农生策研究基地和研发中心，了解企业在环保、新技型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参观结束后，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并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为聊城大学教学实验基地揭牌。
12: 这个教学实验基地啊，主要是面向于我们智慧农业的本科生，他们参与到我们一农公司的从前端的产品研发到中间的田间实验，包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推广，对于他们了解产业，然后呢去掌握生产一线的最新动态，同时呢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3: 我们这次跟聊城大学共建这个教学实践基地，是我们企业产学研联合为企业未来的发展积蓄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很愿意积极地拓展更多的渠道，与更多的高校共建产学研联合这种形式。
1: 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济南市基地下区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大明湖景区启动，活动现场设置7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应急装备、开展心肺复苏、应急逃生等实景体验，专家现场教学，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科普，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4: 我们借助于这种曲艺的形式，还有山东快书这种形式，给大家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宣传，实现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5: 通过强基础、抓基层，切实提高济南市的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提高全部老百姓的这个避险自救意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1: 在青岛市即墨区吴越广场，模拟逃生屋、灭火体验、高空消防车演示等项目同步开展，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
16: 对孩子、对大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好多老百姓嘛不会用这些灭火器，
17: 就是要用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上的方式，让市民朋友们真正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在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消防人员模拟危险场景，指挥师生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现场示范消防水带等应急救援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18: 今后我会牢记防灾减灾常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珍爱生命，平安成长。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23: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22: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间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23: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22: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23: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4: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青州仰天山槐花林深处，农人们和一群可爱的小昆虫一起忙碌着，他们用辛勤的劳作给我们带来一种甜蜜的美食。
25: 青州，中国古九州之一，境内山峦叠嶂，立夏时节，海拔800多米的仰天山山顶，万亩槐花盛开。王德林父子早早地把蜂场迁到这里。
0: 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氧吧，啊，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啊，清澈见底。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啊，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啊，它就死亡了。
25: 充足的蜜源，优良的生态环境，让蜂群的健康度和活跃度持续提升。剩下的，王德龄则严格依照古人心法，交给时间。
2: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就是基本上全部分格以后。还要在风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18%，我们度就是42.5度以上。
25: 在时间的充分调和下，蜂蜜的营养成分趋于完美。
2: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浪到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反复的这么浪到。
25: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龄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2: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蜂蜜遇冷它就结晶，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的储存。
25: 追求古人心法酿造蜂蜜的王德龄父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也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2012年，王德龄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成员迅速增加到100多人。目前，合作社年销售蜂蜜1200吨。
2: 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地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1: 在石榴之乡枣庄市翼城区，石榴花开红似火，映衬着果农喜悦的笑脸，也寄托着翼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5: 翼城，中国石榴之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榴园。榴花开处，扇贝贝正忙着采摘夏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批春叶。
3: 石榴树的这个明枝，它是不结果的这一种，它长出来这个叶呢，嫩芽是偏红色的，可以做这个石榴茶，我们这地方的主要的一味特产。
25: 翼城人用2000多年挖掘出了翼城石榴最多的价值。
5: 这个是我老公，也是我们这个翼城区这个石榴木根叶区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哎，主做石榴木。
6: Hello，
5: 我们已经四代相传了。
25: 单贝贝和老公买到了城市的房子，在石榴园里开了一家小店。跟大多数翼城人一样，他们种石榴、卖石榴，生活围着石榴转。
3: 主要是我们现在看石榴花，我就想到了这个秋季哈，硕果累累。对我们农民来说哈，这又是丰收的一年。
25: 接下来，单贝贝一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守护石榴园。
5: 石榴品种多，
7: 也行嘞，你挑三个最大，给丈母娘吃呀。
5: 咱那个3公斤发到新疆的话，得多少钱呀？俺家的地也养人，
7: 也养石榴是吧？卖不完的石榴。
5: 这个是我刚刚打开的这个软籽石榴。
6: 软籽石榴。
5: 还有这个大红袍石榴，
7: 看看这个石榴的颜色漂不漂亮？它里里外外全部都是这种红黑色。
25: 五月榴花红似火， 八月十六万盏灯。从古至今，石榴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它从花红到果，颗颗团结，粒粒饱满，恰恰契合了中国人关于大红喜庆、兴旺繁盛、和谐幸福的美好祈愿。
4: 这些都是亲戚
7: 啊，这些都是亲戚，还有你的朋友，好多好多，
6: 同学朋友，
7: 是吧？
4: 像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7: 对，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在威海，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8: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费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9: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0: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1: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6: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7: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0: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8: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10: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一堆一堆的石块，管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29: 从哪过来了这次？
30: 从北京。
31: 河南。
30: 非常棒。
31: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32: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10: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28: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1: 说到茶叶的味道，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呀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33: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34: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33: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34: 因为种蒲公英露地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33: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34: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33: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34: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吧，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33: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34: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粉粉。
33: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34: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呢，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的。
33: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34: 它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33: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34: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融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是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33: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34: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33: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34: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1: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炎树种选育和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0: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炎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炎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了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龙镇毛泽黄龙滩。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0: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9: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10: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9: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10: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9: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10: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9: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10: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9: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漯河市地处黄海海平原腹地，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是河南省重要的优质花生种植区。近日，黑松土联盟大赛漯河花生赛区举办2025年度颁奖暨2026年新赛季启动仪式， 来自全市的花生种植能手齐聚一堂，见证花生王荣誉表彰，为新一季赛事擂响战鼓。
12: 获得2025年黑松土红化肥粮王大赛漯河花生赛区粮王大奖的是马村乡木庄村的穆小军，他将获得价值6666元的黑松土活化肥。
13: 哎呀，很高兴，很激动的，真的没想到能得粮王，替我爸高兴。产量高是能看得到的，比别人家确实要高很多。
14: 用了这个黑松土，果实长得多，长得好，不得白卷饼，产量特别好。今天来都是感谢咱的黑松土，让我得到了高的产量，就是心情非常好。今年继续用。
15: 种这个花生，年年种，年年种，就会出现这个树苗烂根儿。用了咱的黑松土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下地下看了之后呢，越看越有信心。使用咱的黑松土化肥之后呢，花生的抗病性增强了，少打药了，再一个常见的这种白卷病啊、果腐病啊几乎没有了，产量是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这个现在从这个销量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第一年大概就是800吨左右，现在是2000吨。
16: 叫你少交2遍水的费用，你要不要？叫你少打2遍药的费用，你要不要？让你一亩地增长300斤的费用，你要不要？
17: 黑松土，
18: 黑松土，
19: 黑松土，
20: 用了有3年了，
18: 用了3年了，
21: 今年第3年了。
22: 用3年了，
20: 苗好，苗壮，大量的多，
23: 茎秆粗壮，根系发达，
24: 这个肥料棒棒的，
21: 效果好，效果不错。
18: 用别的那个花肥的种花生，人家带白卷饼，用这个不带白卷饼，哎呀，相当好。
24: 就拿今年这麦子嘛，人家那都一片一片的黄，我那麦可好，一片黄的都没有。
15: 为啥是这个叫活化肥？活化肥，它跟常规的这些氮磷钾肥不同啊，对，它又在原有的氮磷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谁啊？活性腐乳酸、有机质、中微量元素啊，包括谁啊？这个活性菌啊，所以说它这个肥料的，就是说能够谁解决现在土壤的苯碱问题啊、酸化问题。
21: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25: 瘦土变肥土，养地开松土；
26: 施肥黑松土，种地不辛苦。
11: 近日，一场蓝莓品鉴暨种植技术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漯河镇举办。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走进大棚，和农户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27: 都来交流交流，一听咱家来，你看就喜的。
28: 听，
29: 这个是什么品种？
30: 油肉坎，
31: 品种不大抗病。
29: 不抗灰霉，还得地花。
31: 对，得摘花。
29: 灰霉病我倒是有个办法给你吃，
31: 喷那个次氯酸。
29: 就是防草的是吧？
31: 不是防草，杀菌的，杀真菌、细菌、病毒。
32: 你晚上喷，一晚上起作用，然后第二天一见光又分解，整个没残留。
29: 对，
31: 一点残留没有。
32: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灰霉不好防，是你不敢打药。
31: 不敢打药，
32: 你打药之后果上有残留的话，你没法卖了。
29: 俺这边来的少吧，这马路也走的不少，也到现在不转家里了，这回也。什么都解决了。
33: 漯河镇的天气光照足，早晚凉，蓝莓攒糖分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这土，沙壤土松软有劲儿，偏酸性，正对蓝莓胃口。这几年漯河人就靠着这方宝地，把蓝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了起来，成了行业里一匹亮眼的黑马。
34: 从露天种子起步啊，逐步推广到大棚设施种子，品种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啊，全咱的种子面积2000多亩，预计全年的农产值啊，得8000多万元左右上。
31: 你这个直径不到2吧？
29: 这个有这点儿，现在大的都到了，养的大的4.0了。现在这个也很好卖，就是这么大的果，现在还能卖到35左右。一亩地就说今年来说的话，得能8万多左右上吧。
31: 长得这个也好，管理的也好，这个大
29: 啊，得了得15。
31: 这个也到2.0了，2.0。
29: 哎，咱就在里边吧，这就算是个中等果啊，
31: 中等果。
29: 哎，土长的时候比这个大，基本上就3.0开外的还多
31: 啊，3.0。
29: 哎，那个口感挺好的，它是很甜的，
31: 口感不错，长势很好啊，这管理的水平很高。
35: 漯河蓝莓产业应该说目前发展的非常好，整个种植到产品的这个品质都是全省应该是一流的，
0: 哎呀，这了十几天了吧家。
1: 卖了多少钱了一共？
0: 卖了个十五六万了吧。
34: 这些年啊，我们把腊梅作为扶贫产业来做，一是呢讲到棚啊高配套啊推广水肥一体化等下的设施设备，二是引技术啊高培训，我们依托合作社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解决种子户的一些技术难题。三是呢做渠道啊大品牌帮助大家对接市场，让我们的腊梅啊不光种得好啊更能卖得好。
33: 这次交流会可是实打实的田间课堂，专家和种植户围在一块儿，从改土防病到选品种，聊得那叫一个热乎。另一边品鉴擂台也摆开了，各家都把看家的果子拿出来同台打擂，比个头，拼甜度，赛口感，争的就是个果王名号。在这次交流会上，洛家园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正式亮相。
34: 我们村里啊这个洛家园果蔬联合社啊，就是要把腊梅种子户啊跟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啊，大家一块抱团，一起定标准，创牌子，创市场啊，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啊，就是让乡亲们呢能多挣钱，把我们这个腊梅产业啊弄得越来越好。
2: 想来有组织的联合社，那个应该是越来越好了，该有信心了。欢迎大家来洛河品尝腊梅。
11: 葡萄、草莓两种水果啊，原本不相干。可是在烟台市福山区的一个种植园里，他们却成为了关系紧密的上下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上层种的是葡萄，全部是吊毛的，不是那种理解。第一场是草莓，这个季节比较通俗的能反映咱现在情况的一句话是什么呀？草莓红，草莓熟了全是红果子，葡萄绿，葡萄发芽坐果期上面是绿油油的，立体种植高效益。
4: 这词儿是你自己琢磨的
3: 啊？对，是我自己瞎琢磨的。
33: 韩凤祥开玩笑地说，葡萄和草莓现在俨然成为了一对室友，一个住在上铺，一个住在下铺。葡萄草莓复合种植的这套模式是他从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引进的。
5: 这一个棚同一空间内可以种两茬经济作物，一茬是草莓的收益，另外一茬就是葡萄的收益，可以增加这个单位面积的这个经济效益，给果农就是提供最大的这个经济产出。
33: 韩凤祥的这个大棚占地五亩半，草莓亩产大约是6000斤，葡萄进入盛果期，预计亩产能达到4000斤。草莓加葡萄综合效益还是很可观的。而之前的时候，为了增加效益，草莓下市后，他会选择种植黄瓜、西红柿等一些常规蔬菜。
3: 那个效益不理想，它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由于油草莓种植期不能太早，基本上都是清明到五一种植。然后它的成熟期基本上就是七八高温季节，和露天蔬菜挤在一起，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再就是用人工特别多，蔬菜得自己育苗、栽苗，吊绳儿、疏花、疏果，哎呀，那太费人工了，除了雇人工的钱就剩不下钱。
33: 2020年，他从烟台农科院了解到葡萄、草莓复合种植的模式和技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他决定把这套模式引入自己的园区。
5: 土地利用上，草莓可以只利用地面的空间，然后葡萄呢可以利用架面的空间，互不耽误。还有个互不耽误，是因为草莓的这个生长季节和葡萄的这个生长季节，它正好是错开的。草莓一般的是9月份进棚，第二年的五一，像采摘园一般会延长到五一结束。然后葡萄呢，我们是常年都是在这个棚内生长的，然后在它真正的萌芽期是3月中下旬，一直到10月底吧，基本上这个头茬果就是全部采收完成，所以说这个生长季节它俩正好也是错开的。
33: 复合种植对于葡萄和草莓的生长来说都有益处，一方面冬春季节干燥，棚内葡萄经常会出现枝条抽干现象，而草莓的栽种可以明显增加棚内湿度，避免了葡萄枝条抽干，保证成活率。另一方面，草莓定植初期幼叶怕高温暴晒，利用葡萄叶遮阴降低温度，有利于草莓生长。
3: 光照强温度高，这个草莓暴晒受不了了，普通的大棚就是用遮阳网、降温剂给它降温，然后咱这呢正好葡萄现在长起新梢来了，就是半阴半阳的，反而这个季节更适合那个草莓的生长。
6: 针对这个草莓和葡萄复合种植这个模式呢，我们前期进行了品种的试验，我们前后栽培了春光、阳光玫瑰、 艳红、红玛丽等十多个品种进行了试验。经过我们对这个萌芽情况、这个结果特性调查，发现阳光玫瑰、春光灯十个品种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发现甜蜜蓝宝石这个品种呢，它的花芽分化不是太好，可能这个品种呢就是不太适应这个环境，其他的品种是表现比较好的。
33: 除了极个别的品种外，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葡萄都可以和草莓进行适配种植。
6: 这个模式呢，下面是套种草莓，所以我们这个要实行大株距、大行距。这一棵和这一棵之间的株距保持在3米，还有行与行之间这一行和这一行保持在8米的距离。在修剪上呢，因为我们下面套种的草莓，所以夏季修剪的时候要比较及时，新苗之间的距离大概保持在这个距离保持15公分，然后这个副梢呢要及时掰除，然后以保证下边这个草莓的通风透光。
33: 现在采用复合种植模式，葡萄与草莓能形成周年不间断生产，韩凤祥的园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观光采摘，提高了综合效益。
11: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33: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1: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33: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1: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点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这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33: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1: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33: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33: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1: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11: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11: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0: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11: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大量罕见毒品惊现湘潭市场，
7: 外道我们一闻就知道，
8: 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
6: 警方顺藤摸瓜，企图截断制毒源头。
7: 我们一拘留的话，就是10000港币，把所有的人呢，把案子办成结案。
6: 眼见大鱼就在眼前，警方却遭遇意外迭出，
9: 这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差距。
6: 全国首例芬太尼毒品案件，且看毒贩如何落网。法治天下之毒网追击。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毒品两个字，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呢就浮现出了海洛因呢、冰毒、摇头丸等等这种毒品的名词。可是呢，有一些毒品我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在2013年呢，湖南警方在湘潭境内就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这种毒品呢，差不多有象棋子那么大，呈圆柱形。它大量出现之后呢，被警方缴获。但是这种新型毒品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和以往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2013年5月的一个傍晚，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正在对湘潭县内的所有娱乐场所、宾馆、旅馆等地进行吸毒人员的清查。
11: 不是我的。
6: 在现场除了发现少量吸毒工具以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毒品。这种毒品如同象棋子一般大小，呈圆柱形。
7: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6: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交给司法部门鉴定，该毒品中含芬太尼的成分为1%。那么警方查获的芬太尼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呢？
1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主审法官，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唐铁香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6: 唐铁香，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0: 在本案当中呢，警方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芬太尼。那芬太尼算不算毒品呢？从我国的法律上来看，对于毒品又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8: 芬太尼是属于我国麻醉药品目录中的一种，是属于麻醉剂，也是毒品。芬太尼虽然在刑法上面没有明确为毒品，但是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

0: 大录音，所以它的读性远远高于海录音。
1: 据了解，芬太尼是一种高效的镇痛麻醉剂，十克芬太尼便足以让一头五吨重的大象在五分钟内失去知觉。其实作为药品，芬太尼并不罕见，常见的芬太尼贴剂、芬太尼止痛贴等都是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药品，但是由于它的强麻醉作用，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与其他化学品合成致幻类的精神药品。本案贩卖的毒品就是使用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品合成的新型毒品，可是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随即办案人员对贩毒人员进行询问，所有的毒品都由赵国安的女儿赵艳芳通过电话的方式从一个叫东哥的人手上购买的。经调查，有贩毒经历的姚晓东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2: 都有过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逃脱打击处理的那个经历。
1: 那么姚晓东是不是赵艳芳所说的东哥呢？那些突然流入市场的毒品又是否和他有关？
3: 这个赵艳芳是怎么认识他这个上线东哥的呢？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姚晓东就是那个东哥吗？
0: 这个2012年的年底，赵艳芳从格子里的手上贩卖毒品，到了2014年的2月份，格子里由于生病住院了，住院以后格子里就要他与一个叫东哥的联系，继续从东哥的手上购买毒品，人人可以联系这个电话，有另外一个人会送毒品给他。后来赵艳芳继续按照这个电话去联系，这个送毒品的就是本案的姚晓东。
1: 姚晓东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那么他究竟会不会是这些毒品芬太尼的制作源头呢？
4: 首先要钱不能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是吧？能够到几层？
1: 办案人员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姚晓东的贩毒网络中的相关人员更加详细的了解，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寻找有利时机。
4: 我们要举起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办案的办理提案，这就是我们要举起的。
1: 在摸底过程中，终于办案民警得到消息，今晚姚晓东将会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姚晓东有交易活动，将是抓捕的最佳时机。5月5日晚11点左右，民警发现姚晓东来到一家宾馆。
5: 这要停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下车了。
6: 里面也拼命下车，但是远远地跟着他，看他有什么动作。
5: 哎，看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他怎么一个人下来，好像没带什么东西了。
1: 随后姚晓东进了一家宾馆，不一会儿就和另外两人从宾馆走出，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提着一个行李箱，另外还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离开宾馆后，姚晓东却独自一人连夜开车离开了湘潭市，民警期待中的毒品交易似乎并没有发生。
4: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1: 然而第二天，民警去宾馆核查另一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姚晓东进入的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厕所马桶还被砸坏了。根据现场情况，民警当即判断他们昨晚很有可能是想要销毁毒品。
7: 是不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察觉？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分析，这个我们的侦查工作经验来说，应该我们不可能会被暴露。
1: 在发现了姚晓东有销毁的意图后，警方立即对姚晓东和杨明两人实施了抓捕行动。 警方跟踪姚晓东到其前女友家中，将正准备销毁毒品的姚晓东成功抓获，并在姚晓东的住所查获毒品2699克，以及一些简易的制毒工具、大量制毒原料。另一路人马则在杨明家中抓获了杨明，并且查获了剩余的毒品。
7: 那一刻我才是真的这个心落地了啊，也长出了一口气。
1: 从姚晓东处缴获的制毒工具、原料和半成品来看，警方基本可以断定姚晓东不仅是赵艳芳的供货人，还是这些罕见毒品的制作源头。那么姚晓东这个制毒贩毒网络有多大呢？
3: 那姚晓东除了把他的毒品卖给赵艳芳之外，他还把他的毒品贩卖给哪些人呢？
0: 除了赵艳芳以外，还贩卖给曹广林和曾耀云。
3: 那您刚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跟姚晓东来交易的呢？
0: 他们是采用邂逅的方式，也就是说姚晓东先把毒品交接他们，他们贩卖出去完了以后，再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毒资汇入给姚晓东。
3: 赵艳芳和姚晓东先后落网之后，那么姚晓东的另外两个下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姚晓东被捕后，警方随即对与他接触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发现姚晓东与一个叫曹广林的人有不寻常的银行交易。
8: 姚晓东银行卡上有曹广林连续五笔转账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之前并没有金钱来往。
1: 由此警方推断，曹广林很可能是姚晓东的下线。2014年6月，嫌疑人曹广林、钟月云被警方抓捕归案。嫌疑人曹广林46岁，钟月云42岁，湖南郴州人。一开始钟月云只是曹广林男友身边的马仔，不久曹广林的男友因贩毒入狱，此后他和曹广林便开始了共同贩毒之路。
8: 钟月云主要负责接货和贩卖，曹广林负责管钱这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也有过单独交易。
1: 至此，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将赵艳芳的下线马子清、曹广林和钟月云的下线陈伟、王敏琪等人全部抓获。
4: 达到了我们首先那个整个案子的我们预期的要求，是吧？也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破案的目的。
1: 2014年5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承认制毒却否认贩毒，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9: 我承认我自制的毒，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10: 这是毒品交易之后一图脱罪的主要的一个借口。
1: 从吸毒到贩毒制毒，他如何走上毒品的不归路？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网追击。在案件审理期间，姚晓东只承认自己制毒的事实，而对于贩毒的事实则一口否认。
9: 我一直就是一审、二审，包括二审开庭，我都在法庭上我都承认了这个制毒的过程啊，和包括我制毒的这个东西我都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10: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辩解，说给赵艳芳让他们试吸，看有没有达到海洛因的效果啊之类的。
9: 赵艳芳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直接有过什么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他的毒品可能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东西嘛，我也给他们试过嘛。
10: 就是如果是试吸的话，那么不存在这种几百克的给，就是赠送给他人试吸这样的情况。
1: 姚晓东不仅矢口否认他和赵艳芳之间的毒品交易，对他和曹广林之间的毒品交易也完全不承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和曹广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呢？
10: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大额的这种现金单方交付，就是都是曹广林这一方付给姚晓东这一方，就是连续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内，多次很频繁的这种交易，绝不是这个朋友之间这种少量的这种试息的这种行为。
1: 而对此，姚晓东则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9: 他欠了我的钱吗？我以前在外面，我就是做这个民间借贷的嘛。
3: 唐法官，对于姚晓东有没有贩毒的这部分事实，那法庭又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
0: 第一个方面，可以根据被告人曹广林、钟耀云和赵一芳的供述；第二，有银行的汇款记录；第三，有通话详谈，足以证实姚晓东贩卖毒品的事实。
1: 那么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是如何学会制造芬太尼的呢？早在1994年，姚晓东尚未成年时就因为盗窃罪坐了5年牢，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吸食毒品。
9: 就是朋友一起聚会啊，就搞了一些毒品来助兴一样的，这样就接触上了，好像你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不入流一样的这种感觉。
1: 染上毒瘾之后，姚晓东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9: 好像人家告诉我的，他说这种也能代替，它作用的时间比较短，人体依赖的性也没有那么大。
1: 一开始，姚晓东只是他的上线一亩的马仔，并长期穿梭于湖南浏阳、湘潭、郴州等地贩卖毒品。后来易某在警方缉毒时闻风而逃，而作为漏网之鱼的姚晓东则留在了湘潭。此后他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库，开始炼制毒品。
10: 他之前是想做冰毒，然后这个说冰毒的这个制作技巧这个太复杂了，然后就学了做这个。
1: 2013年至2014年2月期间，姚晓东购进了一批化学制品和制毒工具。那么，姚晓东是如何买到这些东西的呢？
10: 姚晓东是通过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非法途径购买的。
1: 此外，姚晓东还先后几次从一个叫和平的人手上买到了其他制毒原材料。
11: 你从他那里进货进的多吗？
9: 没有啊，只有一点点。大部分司机都是几瓶几瓶的，这样不是很多的。
11: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有经过管制吗？然后你是怎么就是他就乱一点点
9: 了？如果你要的很少量的话，他不会去，就是除非你要几箱几箱的，这样就会要你那个证明嘛。你如果是拿一两瓶的话，他不会问你要这个。
11: 但是这一两瓶对你做那个毒品作用有多大呢？
9: 作用啊，
11: 嗯。
9: 一两瓶他可能你没有他的话肯定是做不了的。
3: 我们从短片中看到，这姚晓东呢是自己买回了工具和原料，制成了毒品芬太尼。那么我国在控制毒品原料上有没有规定呢？
0: 我国对于易制品、化学品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须有备案的这个购买证明才能够购买，所以一般的没有这个备案证明的是买不到的。本案姚晓东他是通过这个接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和平一些好处，所以才勾到了一些易制品毒品原料。
3: 嗯，那么姚晓东制作出了多少毒品呢？
0: 根据我们目前查获的和贩卖出去的大概有3500多克。
1: 全国首例芬太尼贩毒案却面临判决难题。
12: 那么这现金毒品在刑法本身没规定怎么办？
1: 从一审到二审，法官将如何量刑？
0: 50克的海洛因判处死刑。
1: 新型毒品案我们该给予怎样的关注？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独网追击。据悉，这是全国首例贩卖、制造毒品芬太尼的案件。那么，对于这起重大的新型毒品制毒贩毒案，法院将如何判处呢？2015年6月2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0: 判决如下：被告人姚晓东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曹广林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被告人钟悠云贩卖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赵应芳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
1: 宣判后，部分涉毒人员对该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上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姚晓东制毒贩毒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则维持了原判。
3: 唐法官，为什么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判决了姚晓东是死刑，可是在终审的时候却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呢？
0: 根据刑法的规定，贩卖满50克的海洛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一审是考虑按3500克的这个数量来量刑的，所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高院考虑到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芬太尼是滥用范围较小，所以适当从轻处罚，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个按定格判决。
3: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新型毒品芬太尼。那么在我国，新型毒品的犯罪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据国家禁毒办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从毒品滥用情况来看，呈现出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滥用比例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的特点。
3: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持续走高。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3: 新发现和登记的48万吸毒人员中，那么吸食滥用这种合成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人数，那么占到了79.1%，将近80%。所以说这些年，那么新型毒品的犯罪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刑法上的毒品犯罪的处罚，就是刑事责任，往往是根据这个毒品的量来进行量刑的，多大的量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有一个幅度。那么这新型毒品在刑法上本身没规定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根据2004年国家食品药监局那个关于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海洛因，按照海洛因的量刑的标准进行罚当其罪。所以它的难点呢，第一，它是不是毒品要判断出来；那么第二呢，是哪种类型的新型毒品那么要根据这个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刑法意义上的典型的这种海洛因才能准确的适用刑法。
3: 对于鸦片、海洛因、冰毒这样毒品的危害几乎是路人皆知，可是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就像本案当中所说的芬太尼，它用好了呢就是药品，可救人，可是用不好它就是毒品，可以害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药品监管部门对此类药品加大监管力度。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光天化日，孩子在学校门口被强行带走，
5: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6: 你为什么是打这个广播店来掏这个钱？
4: 夺子大战一触即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6: 我拿钱给你动物，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7: 但是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让怎么做人？
4: 姐妹相争，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8: 但是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7: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9: 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4: 面对争子恩怨，法官又将如何平息事端？本期法治天下之毒娃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我们的身边呢，时常会有一些父母啊，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就会把孩子呢寄养在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一段时间，委托对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广东省遂溪县，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寄养到亲戚家之后，当他们想接回孩子的时候啊，却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1月9日中午，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小学门口，一个叫天宇的低年级学生刚走出校门，就突然被几个大人强行带上一辆小汽车，汽车随后疾驰而去。
5: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4: 得知消息的老师赶紧电话通知孩子家长，并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孩子家长陈某夫妇也随即赶到学校。
6: 无牌的小车，黑黑的五个人，五个行云的人，你掏这个小孩，你为什么是这样做？
4: 接到报警后，广东省遂溪县公安局阜城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多方调查。民警们很快发现，这个叫天宇的孩子身份有些特殊。
11: 这个小孩存在重复的问题。
4: 而且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卢某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曾一起来到阜城派出所，他们说自己是小天宇的亲生父母，要给孩子办理户口撤销手续。警方怀疑当天劫走孩子的人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11: 到他亲生父母家里确认那个小孩已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4: 然而陈某夫妇却坚称他们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2014年期间他们曾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收养证。但奇怪的是，警方却在孩子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手中看到了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的关于天宇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书。而后警方了解到，原来孩子的养母和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2014年，孩子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曾就孩子的监护权一事向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养父母陈某夫妇。
10: 为什么亲生父母接孩子还被报了警？孩子的另一对父母还说自己啊拥有合法的收养证。那么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监护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本案的林子渊法官。
4: 林子渊，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10: 我们看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在2015年其实就拿到了法院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判决书，但是为什么要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却被报了警？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在本案中，原被告是清晰的，因为被告呢 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就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到了这个时候，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0: 那么这个孩子的两对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和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纠纷还得从2007年说起。
8: 我们这里那个计划生育你们也是知道的，那花的钱是不少的。
6: 我这里的家也有四个孩子嘛。
4: 这一年卢某夫妇生下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天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躲避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金，他们偷偷找来各自的兄弟姐妹请求帮忙寄养。
8: 我们就偷偷在那个我们外家那个他那个爱哥那里，当时在爱哥那附近那里呢，生下来就在那爱哥那里家里就住了3年。
4: 孩子被安置到亲舅舅家之后，到了3岁这一年，孩子的舅舅忙于生意，无暇再帮忙照看孩子。于是卢某夫妇又想到了孩子的姨妈，也就是天宇生母的姐姐。
6: 3岁的送到二姐家，
8: 反正其实我寄养，偷偷寄养在那个外大姐那下面嘛。
12: 这个事情不是我安排，是她两姐妹安排。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生意，我也管不了。
4: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姐姐姐夫虽然年过50，但他们表示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帮妹妹照顾孩子。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其孩子的所有开支由亲生父母负责，姐姐姐夫只负责照顾孩子。
6: 他都帮我带嘛，我就给钱费呀，或者红年啊、过节啊，就给钱费。
4: 然而随着天宇一天天长大，卢某夫妇发现姐姐姐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8: 带钱就在那边给他过年，他就让我的小孩在那里，他就叫我的孩子快走，不要给我们接。
4: 天宇6岁那年，卢某夫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把天宇接回家上小学。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姐姐一家及陈某夫妇的明确反对。卢某夫妇说，天宇只是寄养在姐姐家，姐姐没理由阻拦他们作为孩子父母的决定。然而在这之后，姐姐的态度更是让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8: 你要见我吗？当时呢，他还要把我的摩托车给推掉，那个还要打我们，最后我们就报警了。
4: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因为姐姐姐夫的这种变化，让卢某夫妇下定决心要接回自己的孩子。
8: 我每次到上面看我的孩子，我要提心吊胆。
10: 孩子的养父母难道是想把这个孩子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吗？
9: 这个被告开始的时候也是纯粹为了帮他的妹妹照顾这个小孩，但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对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和依赖，因此呢，他就想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10: 孩子的亲生父母说哈，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姐姐家中。那么这是一种寄养的行为，这个寄养和收养有什么样的区别？
9: 寄养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收养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才能产生这个收养的法律效果。
4: 面对姐姐的粗暴拒绝，一心想让天宇回家读书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于是向陈某夫妇所属地区的镇司法所求助，请求调解要回孩子。
13: 他一直说他的理由，他说呢，他那时候那个亲生父母他的小妹那边给他养了，就是不要要回来了。
6: 知道他的村委会到他的家做嘛，做工作嘛，他就不肯给。
4: 卢某夫妇说，姐姐一家对镇司法所的调解不但不接受，反而再也不让他们见到孩子。无奈之下，卢某夫妇于2014年7月29日将陈某夫妇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确认抚养权，并将孩子归还给自己。本以为通过法律途径就可以要回孩子，然而事实却没有卢某夫妇想的那么简单。
6: 他就是蛮不讲道理的，他的船那个船票不也给他，他就不领。
12: 就是严高的姐夫姐姐，
6: 对对对，
12: 他就不肯配合。
4: 自从原告方卢某夫妇起诉后，被告方孩子的养父母陈某夫妇不但拒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且到了开庭之日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要回儿子，亲生父母百般受阻。
6: 他说个扔烂捡到，他的胸口捡到个。
14: 小姐叫田中，田中牙刷是捡过来的。
4: 为争孩子，两对父母费尽心思。
6: 他想独吞我一个儿子去，爸争气。
15: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4: 一方提供人证物证，另一方持有收养证，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16: 当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手续这个收养证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
4: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拒绝出庭，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来到该夫妇所在的遂溪县，并在当地就天宇和陈某夫妇的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在这次走访中，法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14: 当时他说小小的时候在路边有病捡回来的，了解一下田中呢牙刷是捡回来的那个情况。
4: 原来陈某夫妇在抚养孩子这几年中，一直告诉村民天宇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
6: 他是他的胸口捡到的，
8: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4: 村民们告诉法官，这对夫妇已经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而且还在民政局拿到了合法收养证。村民对孩子的来历并不清楚，多年来也从未有人对他们的收养行为提出异议。
15: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4: 法官随后在派出所调查孩子户口时确认，陈某夫妇是在卢某夫妇提起诉讼之后给天宇办理的新的户口登记手续，并给他改了名字。
6: 他想独吞我一个儿子去，爸争气。
15: 他也就是说，你通过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确认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10: 这个养父母为什么态度那么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有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
16: 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被收养人必须是孤儿，或者是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续婴，或者是儿童，再有一个就是亲生父母有特殊情况丧失这个抚养能力。但是呢，在本案中，这个小孩有亲生父母，我们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予以确定。
10: 那么原告这个卢某夫妇啊，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呢？
16: 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从而断定这个被告手中的收养证是否合法，才能够进一步来确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4: 法官提出亲子鉴定的建议后，原告方卢某夫妇当即接受。随后法院联系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相关事宜很快安排妥当，
15: 通知了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带这个孩子到在几个时间到几个的地点去进行鉴定。
4: 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原告卢某夫妇等来的却是失望和愤怒。
15: 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不出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还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一听到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那边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过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嘛，这个肯定做不了了。
6: 我拿钱给你做，你做的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4: 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卢某夫妇担心孩子抚养权一事就此被耽搁。为尽快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 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12: 他要说让饭店哪里捡到，哪有这个道理？当时我跟我的那个小妹，最小那个山姆啊，说了三个晚上。
4: 2015年9月18日，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最终将孩子判给原告卢某夫妇抚养。
10: 那么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6: 被告拒绝是亲子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推定这个小孩与原告有血缘关系，也就是原告是小孩的亲生父母。我们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那么在本案中，原告就是这个小孩的第一顺序的监护人，而且有抚养能力和监护能力，因此我们判决这个原告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10: 那么既然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就把孩子接回家了呢？
16: 可是他们还是看不到这个小孩，为什么呢？因为被告对我们法院这个判决采取的是不闻不理不睬的态度。
4: 法院判决书下达之后，陈某夫妇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给卢某夫妇送回孩子，也不曾申请上诉。一年后，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卢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诉求却让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深感为难。
17: 你小孩就已经不能够强制执行，只能够做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同他做工作。
4: 由于法院无法强行带回孩子，法官们只能一次次前往天宇的养父母陈某家中做工作。然而，陈某夫妇始终不肯放弃孩子。眼见天宇已经10岁，为讨要孩子已经奔波近3年的卢某夫妇再也坐不住了。2017年1月9日中午，他们强行把天宇从学校带回了自己的家，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始的一幕。
8: 我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不给我们看，我还要报警。
4: 养父母思子心切，多番求见，亲生父母对此置若罔闻。
6: 就是捡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哭到现在气不下都不好。
8: 现在呢，要磨练他的感情，对吧？
18: 当然，
8: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父母上，你受得了吗？
4: 面对新家，孩子近况如何？母亲、孩子说法不一。
19: 我也不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20: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4: 法官多方努力，矛盾尖锐的两家父母能否为孩子冰释前嫌？
16: 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4: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天宇被他的亲生父母接回家中后，养父母陈某夫妇心理上始终不能接受。随后，他们便来到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向法院要孩子。
6: 你为什么怎么动？我一眼就看不见，就是捡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一夜哭到天光。气不下，睡不好。
4: 陈某夫妇一连多日滞留法院大厅，他们声称见不到天宇就不走人。
10: 法院开庭的时候，养父母是没有去，而且呢，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那么，当法院根据事实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他们于是就到法院去又作又闹，是要要人哈。
16: 可能这个被告呢，对我们法院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对法律方面的认识呢还不够深，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之后，他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法院可以说是集中所有的力量，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调解，包括我们请这个妇联的同志来给他们做这个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
4: 陈某夫妇在法院哭诉这些年他们养孩子的不易，尤其是天宇被强行接走之后，他们日夜想天宇，备受思念的折磨。遂溪县人民法院连同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连续多日反复对陈某夫妇进行心理疏导，然而这对夫妇的态度异常坚决。
6: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啊？是为什么呢？当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啊？那这么多年，
18: 我就宁愿在我不回家了，再回家，反正再回家也是哭死，也是怎么样，我就反正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死，怎么样都是在死，活都是在法院里过了，回家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4: 为了解开这对老夫妻的心结，让他们走出悲伤的情绪，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上门与天宇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进行沟通，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的矛盾。
21: 现在这里要考验他的感情，对吧？
22: 当然，
21: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痛苦上，你受得了吗？
4: 由于天宇养父母陈某夫妇之前在诉讼中的抵触和逃避态度，卢某夫妇已经对姐姐陈某夫妇产生了防备心理。法官提出双方化解矛盾的提议，他们拒绝配合。
10: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16: 一方面，我们到被告的家，和他们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们收他们的收养证为什么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到原告的家里来和他们沟通，告诉他这个小孩和被告长期的生活在一起，双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双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健康的成长，那么双方应该坐下来想出一个有利于小孩健康成长的办法。
10: 双方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16: 养父母也就是被告也已经意识到坚持留置孩子是徒劳的，但是他还是想看孩子的意愿。这个原告呢，现在又生怕被告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又把小孩抢回去。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4: 本着为孩子考虑的原则，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多次来到天宇的生父母卢某夫妇的家中，了解天宇回到生父母家中的近况。
19: 我也不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8: 见你是自己的亲妈，见你是自己的亲哥亲姐姐嘛。
4: 天宇的生母告诉法官，孩子回家之后心情不错，而且跟家里的兄长和姐姐们都相处得不错。然而法官从孩子那里却听到的是另一种回答。
20: 他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4: 让法官感到意外的是，爸爸妈妈这两个称呼对于孩子来说本应该是最普通也是最为重要的，面对亲生父母，天宇却叫不出来。
20: 好多都不信。
10: 这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觉得这个家里并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6: 因为孩子呢已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呢就是让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原告家生活，然后逢节假日就到被告的家，这样子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4: 经过遂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沟通和协调，天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终于就探望孩子一事达成一致。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天宇一天天长大，累积在两对父母之间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1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3: 办理收养证呢，首先有送养人，送养人是不是同意送养，那么这个是在送养人明显的不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养父母能够办理了收养证，啊，这是个程序上有非常重大的瑕疵。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被告呢享有收养权，即便你有收养证，也就考虑到这个收养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原告的意味和这个收养证也有着利害关系，他可以申请的是民政部门呢是撤销收养证，啊，如果是民政部门呢是不撤销的话，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向北美法院起诉。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能作为家长去伸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个话呢，我们是跟孩子的双方父母说的，当然也是跟所有家长来说的。好，感谢雷法官，谢谢，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1: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0: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1: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0: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0: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1: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3: 现在是下午2点。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2: 程咬金打猎归来，正好遇上徐茂公。老程就一愣，认为眼睛花了。等揉揉眼睛，定睛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的三哥呀！老程跑过去把徐三爷抱住，眼泪就掉下来了。徐茂公也一阵的难过，拉着老程的手看了看左右无人，哥俩这才坐下。程咬金就问三哥，您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从哪儿来？四弟，说来话长了，自从我在瓦岗寨提了四句反诗，跟着咱大哥就投了大唐了，一直待到如今。怎么样，快说说，唐朝的李渊对你们怎么样？
24: 挺好啊。
22: 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胸怀大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尤其他的次子小秦王李世民更是英武无比呀、啊！我们待得可顺心了。难道你没听说，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方，民乐君乐，天下安乐呀，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那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了。
24: 是吗？哎呦，我真羡慕三哥您呐。
22: 四弟别羡慕，我就是来请你们来的。
24: 是吗？
22: 你知道我跟二哥他们在洛阳？
24: 知道。
22: 我早就派出不少人打探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在这儿。现在唐高主跟我商量再三，要想请你们几位 进大堂鞠躬，我这才化妆改扮而来，我怀里带着圣旨，还有几封书信，必须要面交秦二哥。
24: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这个洛阳王王世充人也不错呀，对我们哥几个照顾得无微。

0: 四弟，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好毕竟是好，保谁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有那么句话，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贤臣宅主耳师啊，这可不能混为一谈。老五对你们好，咱们报答；王世充对你们好，我们想法补报。也不能因为这个做了交换条件就得保他呀，耽误了这一辈子，这就得不偿失了。四弟，你明白这个理儿不？
1: 可也是。
0: 这样吧，三哥，你跟我到三仙馆，见着老兄弟，跟我二哥你说一说，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1: 嗯，
0: 也好。恐怕我白天进城不方便吧？倘若被王世充的人或单雄信的人发现，多有不便。这样，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候，我到三仙馆。
1: 那行了，我在门口等着你，万无一失。
0: 徐茂公说：“现在我就走，咱们弟兄晚上见。你先给二哥带个好去。”徐茂公说完走了，程咬金急冲冲回到三仙馆，一进门就一愣，看着几位大夫背着药箱子在里边出来了，上了车急冲冲走了。程咬金想：谁病了？怎么来了好几位？这几位大夫我都认识，都是王世充的御医呀。等到屋，就见秦琼眉头紧锁，长吁短叹：“
1: 二哥，谁病了？”“
0: 嗨，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老兄弟罗成病了，
2: 这事儿闹得早晨起我走，我还发现他好好的。
0: 是啊。”他突然发病，
1: 大夫怎么说？
0: 他得的是伤寒病，还不轻呢。
1: 我看看。
0: 程咬金见着罗成一看，变了模样了，面赛黄前指，唇如电液青，两腮深陷，痛苦不堪呐。满屋都是药味儿。他问了几句，罗成晃晃头。四哥，没什么，我这是多年的积火呀，恐怕一半会儿好不了。
2: 糟糕不糟糕？
0: 二哥，您到屋来，我跟您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
2: 啊。
0: 你看着你三哥了？
2: 看见了，唠半天呢。
0: 掌灯以后他来看咱们来，要叫咱们去保大堂，我也学不好话，等你们见着咱再说吧。
1: 到了晚上，徐茂公真来了。
0: 书说简短，哥四个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把门窗关闭，哥四个密谈。罗成起不来，就在床上躺着。徐茂公说的李渊和李世民挑大指，称赞不绝呀。然后把李渊的信拿出来了，圣旨也取出来了。秦琼把信打开一看，是李渊写给他的，上面是恩公长恩公短，念念不忘临潼救命之恩，恳切要求秦琼进大堂为官，那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另一封信是小秦王李世民写的，另外还有魏征的一封亲笔书信，都是盛情邀请。秦琼看完了，交给罗成，罗成看完了放在一旁。怎么办吧？秦琼是低头不语呀。徐茂公看出他为难来了：“
1: 二哥，您是个正人君子，忠厚老实，受人点水之恩，就不知得如何报答。
0: 我跟四弟也说了，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可不能因为王世充对您好，您就耽误了后半生啊。那王世充是个念书的文人，他哪懂得治国呀？在这混乱当中，他有了立足之地，将来江山必然一统，
2: 他能是李渊的对手吗？
1: 凭二哥、老兄弟、四弟这么大的能为，要保了王世充，可就是月明珠埋在粪土了。望二哥三思啊！
0: 罗成插话：“三哥说的对呀，不能将就啊。”
1: 表哥，我看就决定吧，咱们就保大唐算了。
0: 兄弟，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见着王世充，咱怎么说呢？
1: 罗成说要想走，那还没有词儿吗？
0: 就说几位老太太在这水土不服，思念家乡，
1: 咱们说个瞎话呗。等离开洛阳，我们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又没卖给他。
0: 程咬金点了点头，对，老兄弟说的不假。二哥，咱们就这么说，老太太要走，咱当晚辈的也挽留不住，顺者为孝，那就得听老人的呗。我看王世充也就没词儿了。
1: 秦琼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徐茂公大喜：“二哥，事不宜迟，现在我就走，明天我在洛阳西关外树林里等你们，咱们可不见不散。”
1: 行。不过三弟还有件为难的事儿，老兄弟突然得了病了。
0: 你看病成这个样子，我恐怕在路上颠簸对他的病体不利。
1: 罗成说：“表哥你放心，你不用管我，我呢先不跟你们走，我就留到洛阳养病，
0: 多真好了，多咱我找你们去。”
1: 那能行吗？哎，行，您放心吧，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们拖累了，越走得快是越好。
0: 商量一定，徐茂公告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秦琼梳洗已毕，赶奔王宫见王世充。
1: 哎呀，王世充热诚款待，没说几句话，秦琼把来意说明，王世充是大吃一惊啊。
0: 秦将军，
1: 这么说
0: 你想离开洛阳？
1: 对，我就是向王爷来辞行。
0: 王爷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秦某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啊！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万一，怎奈老母思念家乡，在本地水土不服，我只好离开洛阳了。今后呢，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1: 这啊，哎呀，真没想到。
0: 秦将军，是不是小王有招待不周之处，您挑了理了？
1: 没有没有，上有天下有地，我绝不说这种瞎话，王爷对我们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便挽留了。
0: 秦琼告辞回来，到府里吩咐一声，准备行李，150来口齐动手，装车的装车，大箱子的大箱子，就忙活上了。正在这时，单雄信来了。因为单雄信早晨进王宫给大王问安，一见面王世充就把秦琼的事情说了。单雄信也是出乎意料之外，马上骑马来到三仙馆，进院一看，这正收拾东西呢。单雄信进了屋了，正好跟秦琼打了个照面。
1: 二哥，我听说您要走，
0: 五弟你来的正好，快坐下，听二哥对你讲是这么回事。说的这套词儿跟王世充说的那套一样。单雄信眼珠转悠转悠，好吧，既然二哥要走，小弟不便挽留，但是你们走的也太急了，昨天风息浪静，今天突然就要走，太叫我感到意外了。要走我也得送点礼物，起码给你们准备点土特产。
1: 哎呀，老五啊，咱们跟谁呀，还用得着这样吗？
0: 二哥，
1: 现在我马上命人准备酒席，我给你们践行。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哥仨坐下，相对无言。怎么哥仨呢？罗成病了，不能参加呀。他们坐在一块儿，心里都不是滋味。各揣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好半天，单雄信才说：“二哥，四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有什么话，咱就说什么。我怀疑你们哥几个要保旁人吧？不不不，多安无此理呀、啊！老五你多心了，我们哪能那么做呢？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程咬金一个劲儿拍胸脯子起誓，没有没有，断子绝孙才干那事儿呢。老五，我们保谁还瞒着你吗？但愿如此。二哥，当然了，贤臣宅主耳饰，如今天下纷争，你们保谁，小弟我都无权过问。我觉着呢，咱们弟兄不错，过命的交情，王世充也是比较好的王子，所以我才把你们挽留下。倘若你们发现别人比王世充强，你们走，我绝不留。但是我就要你们一句实话。哎呀，老五啊，我刚才跟二哥不说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就是老太太想家，等把老太太送回原籍，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呢。好吧，那我也就放心了。秦琼说：“五弟啊，你看老兄弟病成这个样子，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就得把他留到三仙馆。我们走之后，你要多方照顾。二哥，别往下说了，老兄弟跟我不分彼此，跟你们也没什么两样，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他的病全交到我身上了，我指定想方设法叫他早日康复。哎呀，那太好了。就这样，这桌酒席不欢而散。单雄信赶紧回府，又准备了不少土特产，又看望了三位老太太。其实这阵老太太知道怎么回事，干脆都说一样的话，蒙蔽单雄信。到了中午，一切齐毕，大家这才起身。罗成的娘也跟着走了，因为身边留下旁人多有不便呢，老太太也乐意跟着走，叮咛儿子多加注意。就这样洒泪分别，单雄信领人一直把他们送到西关外呀，难舍难离，谁也不骑马，牵着马往前溜达。秦琼一看快到树林了，徐茂公就在树林里呢，那要碰上不就坏了吗？秦二爷就站住了：“五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
3: 好吧，二哥、四哥，你们多多保重，不论何时何地，可别忘了兄弟我呀。”
1: 兄弟你放心，怎么能把你忘了呢？咱们很快还会见面，
3: 请上马吧。大家一狠心上了马了。就这样，秦琼、程咬金保护车辆进了树林，单雄信回了城了。
2: 徐茂公从树林里出来了：“二哥、四弟，我在这里，快上车吧。”
1: 徐茂公也上了车了，一开始不敢走大道，怕单雄信追，竟转圈走小道，出去一天一夜，这才放了心，顺大道赶奔长安。程咬金呢，脸绷着，一路之上觉着心情挺压抑。
0: 哎呀，我二哥呀，
2: 我总觉着这事儿对不起老五，
0: 我看老五呢也有矫情的意思，好像他猜着咱上哪儿去。
1: 徐三爷一乐：“四弟啊，你怎么学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2: 他猜着又能怎么的？这事儿还勉强吗？”“
1: 嗯，可也是，
2: 但是总觉着这心里头不太得劲儿。
1: 秦琼是沉默不语。等到了长安呢，消息传到李渊耳朵里了，
0: 李渊马上命令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率军兵5000，代表自己出城50里来接秦琼程咬金。这个隆重劲儿，那真是盛况空前呐！李世民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带着翘首仰望，一直看着秦琼他们的影子。李世民提带辽袍小跑到秦琼的马前，亲自给牵马坠镫：“二位贤士，可把你们盼来了，小王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那叫一国的秦王接出来50里地啊！秦琼、程咬金颇受感动，赶紧滚鞍下马，跪倒在地，被李世民给搀扶起来：“我父王正在大殿恭候，要盛排宴宴款待二位贤士。来啊，放炮！”咚嘡，噼啪噼啪，叮当通嘡。这50里全都是欢迎的人群呢、啊。哥俩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接待呀、啊、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从心里往外感激李渊和李世民。他们自从到了京城之后，这李渊降阶而应啊，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每天把他们二人请进皇宫是促膝谈心。这李渊真正礼贤下士，见着两个人好像老师似的，请问治国安邦之策，简直是无话不谈。矫治王世充确实是胜强万倍，可王世充也不错，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的，说不出什么来。李渊则不同啊，谈到治国的方面眼睛倍儿亮，谈3天3夜不带打盹儿的，这才叫开国的君主呢。那李世民更甭提了，为前为后是形影不离呀、啊，比王世充照顾的还要周到10倍。有这么一天，李渊升座大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加封秦琼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兼大司马之职，程咬金官拜大将军之职，把他们安顿到招贤馆，剥下国币躺银，选最好的地方修造王府。大家呢就专门等着罗成了。正在这时，紧急折报进京了，是山西来的，山后朔州反了个刘武周，自立为定襄王。刘武周手下有个元帅叫宋金刚，宋金刚手下有个先锋官叫黑袍大将尉迟恭，胯下马掌中蛇矛枪，勇冠3军，日抢3关，夜夺8寨，把唐朝的疆土给占了400多里，现在是锐不可当啊。尉迟恭正然屯兵白壁关，日夜操练人马，大有进攻之势。李渊大惊，急聚文武商议对策。秦琼跪倒讨旨，愿意领兵上白壁关大战尉迟恭。李渊点头，加封秦琼大元帅，谏官大一级，执掌大权。程咬金随军听用，徐茂公为军师，小秦王李世民为监军，统兵10万兵发白壁关。等到了白壁关前安营扎寨，头一个出阵的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王玄到了白壁关前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尉迟恭出来了。王君可一看，呵，这家跟半截子黑塔相似，头是麦斗，眼如钢铃啊，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真好像三国的张飞重生啊。
1: 人欢马炸，直奔王君可。两个人交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王君可觉着不行，是拨马败归本队。第二个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也上来了。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现在瓦岗的英雄陆陆续续都保了大唐了，现在保李渊的有王玄、王君可、尤俊达、盛彦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基本都到了，李渊都加封为将军之职。这次秦琼出兵，他们都跟着来了。闲言少叙，尤俊达出战尉迟恭，几个照面也大败而回。看来元帅不出马是难以取胜了。消息传到秦琼的耳中，秦叔宝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才要大战黑袍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6: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6: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秦琼兵发白璧关，大战黑袍将尉迟恭，这是保大唐以来头一次开兵见仗。这个尉迟恭真不好惹呀，猛如张飞相似，胯下马掌中蛇矛枪，一口气儿连胜了九阵。秦琼大怒，刚要出马，天晚了，众将把他劝住，决定明日再战。就在当天晚上，程咬金呢又犯了老毛病了，吃饱了没事闲溜达，到了小秦王李世民的御帐。李世民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迎接。程王兄还没歇着，睡不着啊，心里发闷。咱们俩人好好唠扯唠扯，请坐吧。唠什么？哎呀，我说秦王你着急不啊，瞪眼这白璧关就拿不下来，这么多人赢不了一个黑的脑袋，我觉着有点不服气儿。哎，秦王，今儿晚上天不错，月朗星稀，连点风都没有，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来个夜探白璧关，看看他怎样排兵布的阵，将来咱要夺这座关城的时候不也就方便了吗？嗯嗯，说的有理，不过大帅无有令箭，咱哪能随便出营呢？要去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哎呀， 你是监军，又是一国的秦王，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咱转一圈不就回来了吗？那一打招呼就麻烦了，特别是那牛鼻子老道，没事儿就爱找事儿。我们俩呀，面和心不和。齐王，走走走，跟我走，万无一失。李世民也年轻，好动不好静，听程咬金说的有理。就这样，君臣二人连一兵一卒都没带，离开连营，夜探白壁关。这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城头上的垛口，军旗、大炮、人影晃动都能看见。他们俩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结果就到了西北城角了。甚至咳嗽一声，城上都能听见。君臣二人比比划划正在说话的时候，有军兵报告了尉迟恭。尉迟恭急忙披挂整齐，偷着上了城了。往外一看，哎呀，才俩人。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束发金冠，身披红袍，可以断定这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呢。尉迟恭一想，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我要能把你抓住，大唐朝就灭亡了一半呐。想到这，尉迟恭吩咐一声，备马抬矛，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他就出来了。一开始慢慢溜达，等离着不远了，冷不丁喊了一声：“滚！”李世民，儿往哪里走？哇呀呀呀呀呀！半夜前跟打雷似的，把程咬金和秦王吓得一哆嗦，是拨马就跑。但是尉迟恭啊，马也快，矛也急呀，时间不大就给撵上。程咬金一看不行了，驳回马来大战尉迟恭，三斧子半也不好使唤呢，忙活的满头大汗。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尉迟恭，你是英雄，你是狗熊，此话怎讲？你要是英雄，你别伤我们秦王，我去禀报我们大帅秦琼去。有本事你打秦琼，那是英雄；你胜了我们俩，你就是狗熊。秦王别着急啊，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找人去。”啊！李世民一听，像话吗？把我扔下他不管了。程咬金拨马跑了。尉迟恭能听他的吗？过来就想抓秦王，李世民赶紧抬腿摘刀大战黑袍将，结果叫人打他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眼看就要出危险。正在这时，秦琼领兵来到。尉迟恭一看，我人单势孤啊，身后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好汉别吃眼前亏，走吧。尉迟恭这才回城。您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呢？等回到连营之中，军师马上升帐询问怎么回事。这程咬金能白话，把责任全推给秦王了。你看晚上吃完了没事儿，他坐不住，他想要出去过过风，正好遇上我了，非叫我保驾不可。我说跟我三哥二哥打个招呼，他说不用，我是监军，我说话就算数，你可逼着我去，那我怎么办呢？结果出事了吧？要不是我及时给送信儿，秦王脑袋都得搬家。李世民一听呀，他把话给倒过个来了，也只好点头顺着他说：“是啊是啊，怪就怪在小王我的身上。”徐茂公一乐：“秦王，您别袒护他了，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不挑头，秦王你绝不能离开连营。前者在紫金山，他把李密就骗出连营，好悬没出事儿。结果我二哥戳折虎头枪，摔死黄骠马，差一差把性命搭上。这种人，要不严惩，那还了得吗？来啊，把他推着去杀了！”程咬金连喊冤枉，李世民也求情，大家也求情。 白璧关没得到手，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徐茂公这才吩咐把他推回来，指着程咬金的鼻子说：“你记住，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我命你三日内取回10万担粮食来，将功补过。3天之内拿不回10万担粮草，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
3: 滚！”
1: 哎呀，我说徐茂公啊，你这叫给我穿小鞋啊！我上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滚滚滚滚，把他撵出去！徐茂公不容分说，让军兵把老程给撵走了。程咬金出了辕门，舔着草包肚子，这顿骂呀：“
2: 牛鼻子，你不是人！当年爷爷在洛阳待的挺好，是你把我鼓得来的，卸了磨就杀驴。”
1: 他喊半天也没人理他，程咬金一拨马走了，心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实在不行啊，回洛阳找我老兄弟去，保王世充也比跟着你强。他骑着马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结果走进深山，忽然听见一棒锣响，遇上一伙劫道的。哎，程咬金乐了，心说还有劫我的啊！往前一看呢，跟花子队似的，能有那么200-300人吧，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手里头也没有家伙，就为首这四个头有刀枪棍棒，剩下的劈柴棒子、插把扫帚、铁通条。老程乐了，就这模样还劫道啊？甭问，这是四方来的难民呢。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哎，我说你们敢劫老祖宗吗？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乃当年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这句话果然奏效，这几百人全跪下了，为首的四个头子把刀枪扔下，往上叩头：“原来是魔王千岁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罪该万死，魔王原谅啊，魔王原谅。”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你们四个叫什么？我叫猫三，我叫狗四，我叫牛七，我叫马八。程咬金乐了，我说你们爹娘怎么给起的名啊？太新鲜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劫道？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您说能瞪眼饿死吗？这是逼得走到这么一条道上。魔王千岁，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们大寨里吧。老程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这座山叫棋盘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山神庙，临时改做大寨，四外扎着不少破帐篷，这几百人都在这儿住。程咬金被让到里边居中而坐，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吩咐一声给准备酒菜。你别看穿的破，吃喝还不错。程咬金这人还有个毛病，越生气越能吃，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哎，行了，都撤下去吧。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人呢，别太有能耐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一有能耐就遭到别人的妒忌。这不，我跟着秦琼、徐茂公、秦王李世民兵发白璧关，他们都打败仗，就我打胜仗，和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把我给撵出来了。好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一赌气我才离开唐营的。嗯，对，大丈夫不应该受那种窝囊气。魔王，我们知道您了不起，干脆您就在棋盘山当大王得了，我们保着您，您何必保他们呢？嗯，话还不能这么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也太穷了，可不是吗？我们一点家底儿也没有，抢多少吃多少，没跟您说吗？就为了这口饭是被逼无奈呀。
3: 这可不行，你们得有个计划。
1: 要这么混时光，迟早得被人家消灭，还会引来杀身之祸。好吧，明天开始我就帮着你们操练军队。
2: 哎呀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程咬金跑这儿装大眼灯来了，第二天吃饱了，搬把椅子往山坡一坐，把花子队组织起来，交给他们下操。练了一会儿，程咬金把众人叫到自己的面前，晃着脑袋就白活上了。这个阵法那奥妙无穷啊，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哎呀，那阵多了，变化无穷啊，这就是三料六套，你们懂不懂？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紫金山我打过，四平山我参加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不是我的对手，西府赵王李元霸见着我腿肚子都转筋，我们家祖传的斧子可以说是神斧，百发百中啊！你们要把我的能耐学到身上，你们可就了不起了。
2: 是是是是是是，
1: 程咬金这顿出意啊，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心服口服，拿他当神仙了。到了第三天，老程正在这操练人马，有个喽啰兵来禀报：“魔王千岁，山下来了一伙军队，压着几百辆粮车，据扫探他们是白壁关的黑袍大将尉迟恭，到界丘县去压粮运草回来，不知这买卖咱结不结。”
2: 哎，等等等，
1: 有多少军队？五六百人吧。估计有多少粮草？
2: 哎呀，可不少，能有个十万担八万担的。
1: 程咬金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啊，牛鼻子老大把我撵出来了，限我三天，必须给他送回十万担粮食。你看来了，这不是我有福吗？”程咬金赶紧把猫三狗四四个人叫到眼前，吩咐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哎哎哎哎，明白明白，一定要办好。下去，来呀、啊，抬斧子备马。程咬金冲下棋盘山，把道路拦住，时间不大，尉迟恭就来了。您说人能不吃饭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通过几次交锋，尉迟恭看得清清楚楚，白壁关是赤酒战，要想挡住唐兵，要想保住白壁关，首先得有粮食。因此他抓紧时间到附近的界修县催粮十万担，这是往回押送。正走着被老程给拦住了。
3: 对，
1: 黑探头，赶紧把粮食留下，不然我给你切开两丈。把尉迟恭可气坏了，心说程咬金，咱俩的仇恨是越结越深呐、啊，我跟你完不了。催马挺矛来战老程。程咬金的三斧子半本来就不好使唤，比划了几下，这拨马便走。尉迟恭贪功的心切，在后头就追，追出十里地去。哎呀，尉迟恭一想不妥，这是个毛贼，我追他有什么用？赶紧压着我的粮车回城要紧。他拨马刚要走，程咬金就回来了。
3: 黑探头，我一瞅你，你就是个狗熊，你是属癞蛤蟆的，不咬人光吓人呢。你敢追我吗？你要不敢追我，我骂你八辈的祖宗。
1: 尉迟恭性如烈火，就怕激将法，拨回马的就追。只要不追了，程咬金就骂他，就这么一来二去，把他领到东山八卦林。这八卦林呢，你要没来过，到里头就转向。你毛三狗四可以领着程咬金转圈，从哪进从哪出，人家心里头有数。尉迟恭不行啊，等进了八卦林，就失迷了方向了，怎么的也出不来。一直到日没西山，他老兄才出来。 可是来到原来的地点一看，这几百军兵正甩大鼻涕呢。先锋大人，你上哪

0: 儿去了
1: 啊？出了什么事儿？
0: 粮台都丢了。
1: 怎么丢的？
0: 那个程咬金在那边转出来了，领着几百人把我们给打散，粮台全给赶走了，气死我也。再找程咬金踪影皆无。尉迟恭一想，我上了这小子当了，将来这笔账咱再算，这也没法回城啊，干脆再上介休县筹集粮草。尉迟恭走了咱不说，程咬金是大获全胜，心说是开兵建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程咬金怎么样，料施小计，我就打了胜仗了。要这么看呢，我也够个军师，也够个大帅。他心里高兴，把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找到眼前，跟他们说，四位，你们老当贼终非长策呀，这样吧，跟着我呢回唐营。这两天呢我又想过来了，我们弟兄们都不错，何必闹翻了呢，对不对呢？我还是回去的好，把粮草一给他们送去，他们还高兴。你们这些人呢，放心，到那块换了军装也保大唐，跟着我你们还能吃亏吗？那感情太好了，我们愿意陪着魔王千岁去。那现在咱们就起身。就这样，程咬金带着几百人，押着十万担粮草赶奔唐营。到了辕门外，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听着，赶紧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送信，你就说程咬金回来了，让他吹三通打三通，亮队接我。当兵的都乐了，撒脚如飞跑进中军帐，来见元帅、军师和监军秦王，把所看到的讲述了一遍。徐茂公乐了：无量天尊。秦王看见没，程咬金这个人呢，你不给他点压力他不干活，这人一逼，哎，就能立奇功。这十万担粮食咱不白捡的吗？不过这人呢还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就胜脸，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秦王一皱眉：军师，这么做太过分。哎呀，秦王，你是不了解他这个人，您就按我的话做，没错。秦琼也乐了。就这样，秦王和大帅亮队迎接。徐茂公没出去，程咬金跳下马，见过秦王和二哥，用手往后一指：看见没，几百辆粮车，十万担粮食，没用三天的功夫我老程夺来了。程将军，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赶紧里边请吧。四弟啊，快往里边请吧，你们辛苦了。我说你们先在营门外等着啊，我先到里边去，交代完了你们再跟我进营，把猫三狗四他们留在外头了。程咬金走进中军保障，一看徐茂公沉着脸在那坐着呢。三哥，我回来了，你不是说吗，三天之内我要能夺十万担粮食你就把我饶了，现在我都做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没理他，吩咐人把粮车赶进营盘，先过过数，过完数放到粮仓里了，然后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我说这话是不假，但是像你这种人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永不速用。是什么？还叫我走？对，我们这儿不用你，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哎呦，牛鼻子，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呀。那好，你把那十万担粮食还退给我。什么？那粮食是国家的，能退给你吗？谁让你送来的？滚！秦王只给打圆场：军师拉倒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程将军已经立了功了，你不应该把他撵走。不，再给他个机会，但必须再筹集粮草五万担，缺一斤一两也不行。 下去吧，把程咬金又撵出来了，可把程咬金气得鼓鼓的。到了营门外，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过来了，魔王怎么样，跟商量妥了没有，给我们个什么官？程咬金心说，我都饭碗砸了，还给你们官？但是话已经说了，没怎么解释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咱回去再说吧。我告诉你们呢，我这一听，我这气儿不打一处来，给你们官太小了，才给个参将，那能行吗？就为这事儿，我跟徐茂公吵翻了，不给大官咱不能干。走走走，别介，给参将就不错了，其实我们当大头兵也行。不不不，那不行，打狗看主人，他是小瞧我。就这样回了棋盘山了，没两天的功夫，尉迟恭在介休县押粮运草又回来了，这回是60,000担，没有上回多。程咬金一想，我跟这牛鼻子得治口气，你不是撵我吗，我非立功不可，叫你看看程咬金是何许人也，这回我还劫粮啊。跟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商量多时，发兵下山。尉迟恭一看是程咬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哇呀，程咬金，莫非你又要劫粮？
1: 对，
0: 太对了，把粮食给我留下，少一粮我也不放你过去。二人打斗在一处，程咬金改变了战术，这次没退到八卦林，一拐弯奔东山嘴子下来了。其实那地方也是一座迷阵呢，没有向导领着也得转向。这尉迟恭本来心里头挺明白，这回别吃亏了，结果脑袋一热把这忘了，恨不能抓住程咬金啃他几口才解恨呢。结果走进东山嘴子傻眼了，再找程咬金踪迹不见，
1: 哎呦，我上当了。
0: 他赶紧拨马往回里跑，来到棋盘山下一看，60,000担粮食没影了。哎呀，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好小子，这回我跟你玩不了啊！来人，快来人！带那500军兵，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就剩下个光杆司令。尉迟恭眼都红了，心说程咬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见着我们元帅宋金刚我怎么交代，我见着我们大王刘武周我说什么呢？正在这时候，突然听见400那个炮咚啪啪啪啪啪，啥呀，别让尉迟恭跑了，伏兵四起啊！尉迟恭一看，四外都是唐兵，风卷旗号闪出一员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 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河面漂浮大量死鱼，究竟何因所致？
8: 在一出发前，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
7: 水源污染紧急停水，小城居民顿感恐慌。
9: 没水嘛，就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我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7: 只为口腹之欲，竟然触犯法律。
10: 我原来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挣点点鱼吃一下嘛。
7: 诉辩双方交锋，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之基。如果说水质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可是呢，在2017年的元旦前夕，四川省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因为水源污染紧急停水，致使县城辖区内12万人陷入了用水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四川省旺苍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杜俊明在县城北部东河发现有群众在河边聚集，杜俊明感到非常蹊跷，便下河巡查，
8: 发现有很多群众在围观，和河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另在一处发现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在现场我拨打了110。
7: 东河是旺苍县县城居民饮水的水源地，担心有人向河中投毒，旺苍县双汇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配警力赶往案发河边。
10: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群众的围观，然后看到了河里面有浮潜的有死鱼，然后在那个河里面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农药的空瓶子，立即将那个情况向我们县局指挥中心和我们这个刑警大队做了报告。
7: 是蓄意破坏生态环境，还是报复社会？旺苍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10: 然后抽调刑侦、双汇，还有这个我们辖区这个情报啊、网安，这个很多警种的这个精干警力，成立这个130这个专案组。这个案件全力开展侦破。
7: 当天下午6时，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对城区所有用户紧急停水，县城内流传出有人在水中投毒的消息，导致居民一下恐慌了起来。
9: 也不知什么原因停水了，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水嘛，因为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河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7: 为减轻居民的心理恐慌，同时解决城区居民用水的紧缺，旺苍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12: 立即协调这个消防部门开展供水，确保城市居民这个能够有水喝。
13: 接到命令后，我中队出动2台车，分为2批次，从黄洋镇取山泉水到县城金华街以及凤凰路进行送水，前后共计8余次，送水约80余吨。
7: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走访过程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了嫌疑车辆。
14: 在29号的晚上，有人看见在高阳子在向阳村河段的河坝里面出现了汽车灯光。我们通过监控查清楚了该车的来源，得知该车主于28日。就将车借给了展某。
7: 随后公安机关对展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展家强、罗家。
11: 那么犯罪嫌疑人展家强和罗家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斌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5: 李斌，四级高级法官，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

0: 西省境内，自北向南穿越望沧县全境，最终汇入嘉陵江。中和是望沧县城12万余人的水源地，素有望沧母亲河之美誉，一直以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1: 我们通过这些年，就是通过在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然后实际达到了咱们这个饮用水保护区的这个整个的规范。
0: 赞家强和罗家投毒的区域恰巧位于望沧县自来水公司取水点的上游。担心县城生活用水被污染，案发后望沧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时段对东河不同区域进行了采样检测，
2: 结果出来是最高值0.7，最低是0.05。将此情况报告分管中心领导。
0: 2016年12月30日下午5:30，望沧县自来水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紧急停水。
3: 当时我们接到一个通知，启动了应急预案，马上全程停止供水。
0: 因毒鱼事件导致城区停水后，不仅造成了饮用水的急需，也给城区居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4: 停水之后，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就说那个事情啦、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个煮饭、淘菜、洗碗，这些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停水的不方便。突然一下停了水，因为又没得准备啊，啥子都没得。这个就非常恼火，而且加上又不知道好久来水要停多久，而且这个水到底毒还有多大。
0: 望沧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缓解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在停水24个半小时后，即2016年12月31日下午4:30，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到案发地及下游取水样检测，水样中含甲氰菊酯成分为零。
2: 最后又在这个又请示到农业局的农油专家，他说这个农油本身是一个对农作物一个密虫的作用。它是就是对神经麻痹作用，不会引起二次中毒。
3: 12月31日下午接到县卫生疾控中心的通知，我们水源水样达到生活卫生标准，于下午6点左右逐步向全省恢复供水。
0: 2017年1月1日，望沧县公安局传来捷报：
5: 1月1日天亮以后，我们在詹某的家中对二人实施了抓捕。
0: 投毒捕鱼心存侥幸，农药数量异常惊人，
6: 有少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氧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倍工作油才能覆盖。
0: 案件重大，法院又将如何酌情审理？
7: 如此召开提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计划。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通过审讯了解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赞家强现年43岁，望沧县嘉川镇一家纱厂老板，罗家现年26岁，纱厂工人。在2017年元旦前夕，赞家强想去东河中捕点鱼吃。
6: 我从小就住在河边上的，爱好那种捕鱼的那种习惯，不管是涨水啊，都还是喜欢到河里去打鱼啊。要快过元旦鱼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的鱼吃一下嘛。
0: 按照赞家强的说法，他认为钓鱼太慢，张网捕鱼又太累，于是想到了用药毒鱼。2016年12月29日下午，赞家强将罗家叫到住处，安排罗家购买毒鱼所需的各种物资。
6: 那天我在家里面吃饭，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喊我帮他去买个药，买个网，我就答应了。我该说的是，让他先去买药，然后再去买捕鱼的网，然后我们下了班就去捞鱼。
0: 按照赞家强的指示，罗家先去市场购买了3张渔网，然后又到望沧县嘉川镇的农药种子店购买了4箱农药甲氰菊酯。
6: 当时他给我说的是买3件进口的药，但是我去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没得那么多药了，他就只有2件进口的，然后。

0: 我就不清楚这个，然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那拿两件进口的嘛，然后再拿两件不进口的。
1: 甲醛菊酯俗称灭藻粒，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杀螨剂，中等毒性，具有促杀、胃毒及一定的驱避作用，属于神经毒剂。人体接触中毒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四箱甲氰菊酯共计200瓶，咱家强毒鱼之所以准备如此大的药量，他有自己的考虑。
0: 因为当时是冬天，在我们是毒鱼那个地方又属于是那种很深的水，水也很多，所以说就是油少就不能把鱼毒起来，皮面上那个氧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00瓶左右才能覆盖，把氧气给覆盖了才能起来。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九时，咱家乡和罗家一起开车来到了高阳镇向阳村四社砂石场河段。他和罗家一起将200瓶甲氰菊酯搬到了河边。
0: 哦，当时他药还拿出来嘛，我们就把药打开嘛，酒盖盖嘛，我看到酒嘛，我就去帮忙，我就是去看到倒嘛，我跟着就去倒嘛，然后就把药放在流水的最先流水的位置，然后。就药就整个就往下流嘛，下流就产生底下的鱼就掀起了嘛，先接触的地方鱼就掀起了嘛，如果覆盖在后面去，鱼就后浮起来。
1: 将200瓶甲氰菊酯投入河中后，咱家强将带来的3张渔网也布设在河中。凌晨2点左右，捕获鲶鱼、石鱼精后，咱家强决定收网回家。
0: 我们收了3张网，收到10斤，全是鲶鱼，最大的有1斤多的。走到我们就走了，走到过第二天，那儿的老百姓又捡了鱼。
2: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毒鱼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那么在毒鱼之前，他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
3: 他们应该想到就是后果的发生，但是没想到就特别严重。
1: 春节过后，2017年3月2日，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咱家强、罗家移送至望沧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 因为这个案子的话，第一呢，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10多万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二呢，它属于生态论案件。生态论案件的话，现在是我们作为重点案件在办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生态修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民行科也及时进行了介入，为后头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做充分的准备。
1: 2017年5月31日，望沧县人民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向望沧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望沧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确定以院长李斌作为审判长，抽调法院内各部门资深法官共同审判此案。
3: 这个案子，这个检察院起诉以后，由于涉及到是环境资源审判案件，由资深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来审理这个案件。第二次呢，我们的法官组织轮流阅卷，认真阅读卷宗里面的有关证据，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提纲。
1: 直播庭审，被告罪名起争议。
5: 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6: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
1: 判决生效，被告心里能否接受？
0: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我说我做错了。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2017年7月11日，咱家强、罗家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望沧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望沧县人民法院还通过 LED 显示屏在县城广场对庭审进行同步直播。法庭上，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对咱家强和罗家提起公诉。
7: 被告人咱家强、罗家在开放性河流中投入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偷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那么在法庭上最大的这个争议焦点是什么？
3: 我们通过庭前会议，本案最大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罪名的确立，还是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构成偷放物质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焦点，二个争议焦点，对随缘的鉴定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信，第三一个就是对这种社会的危害程度，怎样后果，如何来确定。
1: 展家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罪名应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5: 展家强是不构成偷放危险物质罪的一个主观故意，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法庭认为，展家强和罗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故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6: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在两罪竞合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重的这个罪名进行处罚。
1: 庭审中，罗家的辩护律师也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
8: 司法鉴定的依据，它是来自于在武昌县县疾控中心提取的相关证据进行鉴定的，这个证据来源有问题，司法鉴定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6: 我们认为疾控中心的检测员都有相关的检测资质，疾控中心在提取水样的时候，它是两人同行，并且取水点的水质又提交到省公安厅进行检测，这个省公安厅同样检测出了甲型聚酯。
1: 最终，对于两名被告提出的异议，法庭予以驳回；而对于展家强和罗家在主从犯的认定及量刑方面，公诉机关向法庭给予了建议。
7: 在共同犯罪中，展家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家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是可以定处罚。
1: 庭审最后，望沧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展家强、罗家当庭作出宣判。
7: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4款、第27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展家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罗家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面对判决，有人议论后果危害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也考虑到展家强和罗家的赔偿行为。原来，在庭前会议上，展家强和罗家的辩护人对渔业部门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6: 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人这个展家强和罗家在被这个刑事拘留以后，他们还主动购买了15000尾这个鱼苗，恢复当地的水产资源。
1: 原来在开庭审理前一天，展家强和罗家在法警的带领下，在望沧县高阳镇水域投放了鱼苗，作为两人对投毒捕鱼造成的后果的弥补。
0: 我们还得是主动想把这个投放鱼苗啊，堵上那个生态环境，之后就想多买点鱼苗放到河头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2: 我们在这个庭审当中也看到哈，两长是同时出庭，这说明什么？
3: 作为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是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终身负责制。
1: 罪犯展家强、罗家服刑后，望沧县委县政府以此案为例，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家园。
9: 通过这个案件，我看到人们对青山绿水的愿望很强烈。那么作为政府，那么我就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保证 我们青山绿水，也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如今已经服刑的被告攒家强和罗家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0: 以后做什么事情需要考虑到是否触犯于法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3: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还是我做错了。
2: 好，我们看到本案还有一个亮点啊，那就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是在这个微信、微博、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10: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引起了社会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么案件，究竟看我们法院怎么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我们就采取庭审直播、网络庭审直播、微信直播，这样直播就是让广大老百姓深深知道这个案子的发生经过。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法院审案子的司法公开的一个成功，也是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公开出去，让每一个案件让老百姓感到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2: 我们看到呢，案件已经是审结完毕，可以说呢，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感悟？
10: 我们中国环保利在必行，环保意识，环保意识让大家，然后要广大老百姓自觉维护环保，自觉维护生态。
2: 其实我觉得哈，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启示应该给我们，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河，我们所有人都指望着这样一个水源，所以说呢，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水源保护上，还是应该多下一些气力。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1: 本案犯罪嫌疑人为了捕鱼，在当地饮用水源地投放了大量农药，导致该县城停水长达24小时以上，并造成当地恐慌。这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我们知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水产资源的保护。这个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因为它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当地民众的人身安全。他实施了危害当地民众人身安全的行为，针对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主观上有明知和放任的故意，且这种罪名不要求实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定性是比较妥当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两个犯罪嫌疑人范家强和罗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维护好我们共有的家园。好，感谢李法官，谢谢。
3: 啊，谢谢主持人。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14: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3: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 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4: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3: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4: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亲兄弟为道路使用权对簿公堂，法院将如何断定是非？
20: 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
21: 土地本来就是公有制，是吧？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22: 双方积怨太深，
10: 不能协商一致。
19: 执行法官努力调解，究竟有何良苦用心？
1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长时间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19: 执行现场状况频发，执行法官又将作何处置？被堵的村路究竟如何恢复畅通？法治天下之堵路风波。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因为房屋的通行排水等问题引发的相邻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由修路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纠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2017年11月3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来自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正在对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20: 今天我们昨天我跟你说的啊，前天我跟你说的，今天我们是在根据法律规定，哎，执行，
21: 是吧？
20: 2015，
21: 赵警
20: 察，我听说是2002号，你等于说2015的问到到这儿的位置，没有说清楚。昨天上个星期才跟你说，要是清楚就清楚。
21: 清楚，大家说我们有原因啥啊？
20: 不是说的啊。
19: 强制执行现场，被执行人杜先英不顾执行人员的劝阻，一直以各种方式试图阻碍执行工作。
14: 被执行人为什么执意不肯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何斌，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何局长。
19: 何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14: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这是一起农村因相邻权纠纷的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案件。在之前，本院受了另外两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赔偿案件的执行。这三起案件与本案刚才司法叙述的被执行人杜宪英都有关系。再次呢，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相互之间互有关联，他们都是亲属。在三起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也就是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14: 这三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2013年12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包括村民丁家文、丁家全兄弟在内的几户村民共同协商，准备从村东头处起修一条公路，通过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道场、弟弟丁家全家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村西边王大成家的门口。
22: 我们是雪上带路的，是已经修到窝了去。
19: 村民们签订好协议后，公路便开始动工修建了。新路修到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时候，大家发现丁家文家门口前的道场太窄，需要把道场边的水沟填平来拓宽道路。就在这时，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两口子有了意见。
23: 他不是说那是门口的那个树，那个烂树，那5000块钱一棵，那谁买得起？
19: 原来水沟里有几棵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多年前种下的树。在他们看来，村民要想砍树修路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此，弟弟丁家全很不满意，带头让大家把修路的事情暂时放下。没想到这一做法引发了哥哥和嫂子更大的不满。
23: 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你今天回去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大嫂把你的路给堵了吗？我骑车从那里过不了了吗？
19: 眼前的道场其实是丁家全和另外几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严重妨碍了几户村民的通行。为此，丁家全三番五次的上门理论，或者找村委会协调，要求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清除石头，恢复道路通行。
24: 他们这个案子啊，是由来已久，这个矛盾呢重重啊，也就是说呢，通过我们多次调解也没有调解成功。
25: 我劝你们和气些，我说我死到就别人家了。
19: 村委会多次从中进行协调，道路依旧没有恢复通行，兄弟两家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
4: 结果2014年1月16日，兄弟两家因为道路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5: 是我们一死的在外上门行凶，把我屋里的开水瓶搬了，屋里超大细心的，
23: 因为是你先堵路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前提是，我嫂子呢骂了他几句呢，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嘛，就一栽了过来嘛，就把我儿子砸伤了嘛。
6: 他等于就把我脖子一下卡起呗，就一下卡起，小伙把我卡死了呗。他转的丁家文转的就在街角，他说你们有什么事都说得清白吧。
4: 这次冲突过后，弟弟丁家全一纸诉状将哥哥丁家文、大嫂杜先英告上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3: 先起诉他排除妨碍，把这个路排除妨碍，而且法院也受理了。
4: 不久后，大嫂杜先英和哥哥丁家文也先后以身体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家全和儿子丁伟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7000余元。
7: 为什么亲兄弟之间的矛盾会这么大呢？仅仅就是因为道路问题吗？
8: 丁家文和丁家全两兄弟原本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以及母亲的赡养问题，双方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后来因为堵路纠纷的引起，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7: 那么兄弟两家对簿公堂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当事人说法不一，道场究竟归谁所有？
9: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
23: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4: 执行法官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能否化解？
26: 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4: 变换工作方式，执行僵局能否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5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三起案件分别作出判决。杜先英排除堆放在道场边，也就是涉案道路上的石块。丁家全的儿子丁伟赔偿杜先英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7元。丁家全赔偿哥哥丁家文各项经济损失3540元。
27: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实地现场进行了勘验，找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4: 判决生效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及时对生效判决予以履行，并在不久之后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这几起案件的是执行法官毛东，接手案件后，他和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第一时间前往秀峰桥村查看了被堵的道路。
28: 看见他在这个道场上啊，我们说的道场上养的有鹅，然后用这个网子围着，然后这个旁边还有木材，还有玉米等东西都堆放在那里，还有养的花，堆放在这里。
4: 眼前这条狭窄的路是供弟弟丁家全和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确实严重影响了几户村民的生活。
23: 反正我的货是拉不回来，我也拉不出去，你让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我们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5: 不管各方面嘛，肥料搞不回去嘛，我们冬天冬的白水，你说种这蔬菜，别人种蔬菜都搞完事，那我们呢要种什么菜？你要高粱种多了，这还搞不下来。
28: 他是种植反季节蔬菜，如果道路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反季节蔬菜，他也不能进行，所以说对当地其他的几个农户，他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4: 在了解到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事情的严重性后，执行法官并没有对此案进行直接执行，而是希望通过村委会再尝试着做一下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26: 寻找当地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干部，然后在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然后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方法，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24: 我们也成立专门接到村委会的，跟他们搞了一个集体办公， 就是陈述他们双方的利益外，还有能不能有缓和的余地，双方互退一步啊，互退互谅啊，在这个相互理解的那个意图呢，尽量跟他们达到要把这个矛盾跟他调解一下，但是呢，在这。

0: 我们大学是在村委会里搞了一大半天，但是双方的这个分歧比较大，所以调解也没有成功。
1: 走访结束后，执行法官首先来到了弟弟丁家权的家中，给他做思想工作。沟通过程中，弟弟丁家权提出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堵路在先，自己的出行以及经济收入备受影响，对方提出的医药赔偿金他不会支付。
2: 你堵路堵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干部找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你把路堵着堵着，而且我儿子回来，而我儿子回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又是你先打上的定位，对不对？你先打伤了别人了，你还要让别人先给你出钱，你再你还不让别人过，你哪来的道理呢？
3: 过去还有一句古话，就是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让步，多考虑一下别人，少考虑一下自己。
1: 紧接着，执行法官又来到哥哥丁家文的家中，对丁家文夫妇进行劝说，要求其尽快撤出路障。对此，杜先英却提出，道场属于他们夫妇的个人财产。
4: 我自己的就给我自己使用，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再一外，他自己不修路，就也没到路走。
1: 对于大嫂杜先英的说法，弟弟丁家权却并不认同。
2: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你反正是公路，你真的就本身修了，你同意修了这公路，那应该是公用的，就不是他你自己的财产。
1: 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通，这让执行法官感到有些头疼。但是考虑到要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不再影响他人的生活，执行法官仍旧不厌其烦，数次前往双方当事人的家里，跟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沟通。
3: 执行局的同志一起到被执行人杜先英家里，分别给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子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结果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想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对待法官的态度也变得越发不以为然。
3: 他始终他是认为这个法院不会把我怎么样，始终还持有这种幻想。
5: 女的被执行人她的就会大声的喧哗啊，十分抗拒咱们的执行。本案中的丁家权，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跟咱们见面。
1: 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方便村民的出行，执行局长何斌决定改变执行措施。
3: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所以说最后不得已，我们只能说采取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
6: 那何局长，您决定换另一种执行方式，那双方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7: 在这次我们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又派人到双方家里进行沟通。本案的另一被告人丁家权看到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态度有点松动，并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不过另外一名当事人杜先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6: 那么弟弟丁家权的态度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听闻执行法官计划在2017年11月3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弟弟丁家权第一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他和儿子丁伟都愿意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3: 首先给丁家权做工作，然后敦促他能够主动地把这个赔偿费总共两个案件是7000多块钱能够主动把它拿出来。通过我们以及村的镇的干部给他做工作，他就主动在10月31号就把这个7000多块钱一分钱不少的就交到我们的法庭。
2: 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呢我们把这义务履完了，就他的履行义务一定要保证我的，我真是法院呢就是一定要保证我的路是畅通的。
1: 2017年11月2日，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一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和执行法官毛东再次前往丁家权的家里。
8: 丁家文和杜先英申请你们执行的那个申请结果，你儿子赔偿的那个金赔偿金都到位噻？
5: 到位了。
1: 弟弟丁家权一家积极兑现了承诺， 随后执行法官又来到了杜先英的家中，希望杜先英能够转变态度。

0: 结果面对法官的劝导，杜先英的态度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改变。
1: 为什么他打我的药钱不付？
2: 药要你收下了，一回水上法院庭
3: 已经到位了，7000多块钱。
0: 虽然劝导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执行人员还是把抗拒法院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告诉了杜先英。在强制执行行动开始前，被执行人杜先英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自觉地清除掉道路上的障碍物，将是最好的结果。
2: 杜先英，那我跟你说，假如说明天我们的强制执行，你依然没撤诉的话，你的行为就构成了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违法行为，你是要受法律追究的。我不希望我一点小事情被拘留起。
4: 那对于第二天要进行的强制执行的行动，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5: 在执行之前，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分析，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求执行法官或执法警察采取人盯人的措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14组学术工人对现场障碍物进行清除，并且我们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我们的执行，保障我们执行的顺利进行。
4: 那么执行人员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方案确定，执行法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2: 在执行过程呢，大家的要有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
0: 清除路障。执行过程仅再遇突发状况，
6: 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完成。
0: 执行法官不惧难案，决战执行难。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7年11月30日上午10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准时到达秀峰桥村。执行行动正式开始前，执行局局长何斌又专门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动员。
2: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行，文明执法啊。第二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行政听指挥。第三呢，就是要保持呢当事人和我们各位执行人员执行干净的安全。在执行过程中呢，大家呢要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啊，圆满完成下执行任务。
0: 之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秀峰桥村村委会主任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一行人步行前往杜先英家。杜先英当场依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且抵抗情绪激烈，于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人员依法对其进行了司法拘留，这也就是片子开头所发生的那一幕。
2: 我走了啊，
1: 我他打着我的，他打着我的药钱啊，也还要也分钱。
3: 这个已经告知你了，已经交
2: 了钱了。老子直接人民法院拘留
1: 人数。我是不服。
7: 那是我的妈
2: 呀！没事，依法，没事，
8: 依法告的。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还是有所考虑的，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带离现场，然后再来进一步的排除妨碍。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面上我们也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
6: 最后执行完毕以后，也给他们双方当事人都说明了相关的法律后果，这个你们必须保证这条道路的正常通行，假如说再有这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后果，这个都是跟他们说明了。
0: 杜先英被带离现场后，执行干警在执行局局长何斌的指挥下，开始对堆放在路上的障碍物进行清除。
6: 不仅是我们聘请的工人民工来帮忙干，我们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包括村镇的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圆满的把它完成。
0: 就在清除工作开始不久后，执行现场的几块石头给清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几块石头又大又重，单靠人力无法搬移。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局长何斌立即与其他执行人员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 最终大家决定借助推土机对石头进行清除。在现场执行人员的努力下，道路上的障碍物全部被清除干净，供弟弟丁家全以及邻居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又恢复了畅通。事后，弟弟丁家全和邻居王大成纷纷向法院表达了谢意。
9: 今天法院执行完了，执行情况，执行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啊，尤其是这个何局长吧，还有南平政府的综治办的同志们吧啊，因为那县政府啊对这个事很重视嘛。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感谢。
10: 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没得法院我们这个永久的搞不成。
0: 这次执行行动也得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肯定。
11: 通过这个执行活动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法治建设，就一定的践行和促进作用。
8: 第一是团队执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人多力量大，然后对被执行人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威慑作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再就是对这类案件，应该是叫真正的执行难案件，因为他的情况错综复杂，也不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所以说这个只要咱们做好应急备案，加大执行力度，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执行到位的。
4: 我们看到这三起案件呢，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了。那对于这样的执行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5: 我认为不论是再难的案件，只要我们之前做好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法，任何再难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执行到位。大家也看到了，被执行人在我们采取司法拘留以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4: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拘留措施，然后又通过替代执行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个石头及时的予以清除，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排除妨碍的这么一个案件执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是可以采取拘留或者罚款措施的。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的丁家兄弟因为修路的分歧和一些陈年恩怨对簿公堂，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正是因为有了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消除了村民出行的障碍。最后呢，在这里也感谢何局长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 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 一线十八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带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的他，智慧苗管家的他，又是如何深耕设施果蔬种植，坐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5: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5: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天尖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5: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5: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齐鲁农创客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他们可以说是咱们农业领域各个行业方面的这个小的门类方面的一些代表啊，大家都在自己的农业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啊。后来呢，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农广校，参加了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那么您感觉这次培训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有哪些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1: 以往啊，培训主打是种植技术，这次呢更侧重农产品，这个产品经营，电商销售与品牌打造，实用性更强，也让我们这个新农人啊，这个拓宽了产销思路，
0: 拓宽了思路，
1: 对，
0: 让自己呢可以说在事业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有些这个我们来做节目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可能有点迷茫了，但是呢其实迷茫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习不到位。如果经常学习或者经常外出去参观的话，或者和一些高手高人交流的话哈，一定是这个不迷茫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除了在我们的农广校组织大家一块学习不迷茫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学员同学们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都是精英，
1: 对对
0: 啊，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所以大家伙一交流啊真的是又不迷茫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光明的这么一个学习班，让大家这个思路啊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哈。
1: 是的，
0: 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的得到了一些提升呢？
1: 通过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我在种植这块啊，
0: 种植
1: 啊也标准化了，
0: 品牌
1: 也品牌化了，这个你包括从那个电商销售，产业经营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转变了这个传统种植思维，这个拓宽了产销渠道，更加懂得规范化市场化，
0: 其实这个思维，人家说这个思维啊，一改变，格局就变了。所以说，在咱们产业前进的道路上，您看这个刚才说的品牌化啊，标准化，
1: 对，
0: 这都是我们迈向一个更大规模、更大的一个平台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
1: 对对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参差不齐，今天送到客户手里了，貌似这个瓜很甜，第二次人家还来进你的瓜，发现怎么这个瓜不甜了呢？有的时候个头又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口感也不一样了，这就叫做质量不统一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制约我们发展的因素。如果要想突破这个瓶颈，那就是要统一标准，统一我们的生产流程啊。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哈，我们如果做农业做大了，不管是做合作社也好，还是做基地啊、公司啊、家庭农场，都需要统一标准啊，包括用肥啊管理啊，这个生产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哈。刚才其实裴总讲的这些啊，也确确实实是我们在农业前进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地方哈。刚才聊了聊咱们这个在去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中的一些感受、学习、心得，可以说我最起码我能感受到裴总应该是成长了很多。
1: 是的，
0: 和同学平常私底下交流吗？
1: 也交流，因为你像这个通过学习啊，这同学们之间，就是。干哪个行业都有，就是他有资源，我这更正好需要，就是相互的这个结合，我感觉这个学习啊，这学习啊，他并不是光得到学习了，还是更宽度了，这种
0: 拓宽了，
1: 拓宽这个人脉，
0: 就像是我们说的读了一个 MBA 那种感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既有学习的这个作用，也有拓宽人脉的功能啊，在里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些农民企业家们真的是乐在其中哈，在这个快乐当中不断的学习，在学习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啊。那么我们已经有很多期了啊，来到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啊，别管是做什么的，是种的还是养的哈，反正都是农业领域的老兵了，是老人。裴总啊，刚才其实提到了一句， 啊，说自己。

0: 己啊，真的是深耕农业领域多少年？
1: 18年，
0: 18载啊，18年啊，18年，一个小孩都成年了，可了不得。18年是一直扎根深陷的什么呢？设施瓜果蔬菜种植的一线。其实一提到深陷啊，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哎呦，人家深陷的那蔬菜那真的是很厉害哈，这个产业每年的这个瓜菜节那也是鼎鼎大名，能在深陷啊设施蔬菜领域扎根一线哈，摸爬滚打了18年，可以说你也是见证了咱深陷这个农业产业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想问一下，让您选择投身到农业深耕这片土地的呢？
1: 作为啊土生土长的这个深陷人啊，
0: 嗯，
1: 从小搬着哎大棚啊瓜果长大，
0: 嗯
1: 啊，你像这个最早你像我们深陷味庄啊，
0: 嗯，
1: 是在你这个1996年就开始建棚，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对这个大棚啊是比较。有深刻的这个情怀。
0: 当时您多大？96年，你见到大棚的时候？
1: 哎呀，96年十来岁，
0: 十来岁，那时候上小学。
1: 对
0: 啊，
1: 嗯，
0: 当时见了大棚，稀奇不？
1: 稀奇
0: 啊！说这是干什么的？
1: 我记得是头年种棚不小嘛，
0: 啊，
1: 就是俺二哥还没结婚嘞，啊，就是俺嫂子家啥也种甜瓜，俺种甜瓜。我就说呢，哎，上梦去为什么呢？哎，喊个嫂子，
0: 啊，
1: 是吧？吃个瓜，
0: 喊个二嫂子给个甜瓜吃。
1: 哎，对，啊，
0: 那是第一次建棚是吧？
1: 对，
0: 嗯，觉着棚里还能种东西。
1: 对，
0: 嗯，
1: 你说呢？这个再早啊，以前是种那年也种那个就是那个香瓜，种那个后就是跟白瓜，
0: 嗯，
1: 还是那个
0: 网纹瓜什么的那种，
1: 嗯，网纹没有那边。买些的是状元
0: ，
1: 对，
0: 就是咱山东那种老品种的，
1: 哎，对，老品种
0: 啊。
1: 再往后就开始种什么呢？就是那个，像那个，丰田，
0: 嗯，
1: 那个黄色的，就是那个椭圆形那种。
0: 椭圆形那个，有点人家说长得有点像蜜瓜那种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再往后就是绿宝
0: 啊，绿宝，
1: 还有辽阳夹
0: 啊，
1: 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哎，你看。博洋系列的那个高端品种上多，
0: 博洋系列那就来到了近段时间，
1: 哎，对，啊，这几年了，
0: 嗯，
1: 你从那个就是薄皮的，
0: 嗯，
1: 开始演变成这个高品质的了，又开始，
0: 啊，
1: 这二年开始就是推广这些这个高品质的瓜了，
0: 嗯，
1: 啊。
0: 其实提到甜瓜，我挺没发言权的，说是这个惭愧的话，为什么呢？我不大喜欢吃甜瓜。但是呢，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甜瓜。刚才他一说甜瓜呀，立马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除了这个，那时候咱山东人买瓜都是一到了夏天拿着麻袋扛着西瓜哈，谁家每家每户都得买上那么几个西瓜放到家里，每天吃上一两个的哈。
1: 对，
0: 那时候西瓜也没现在那么大。啊，
1: 是的，
0: 嗯，然后呢，除了吃西瓜以外呢，家里最多的就是买甜瓜。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只要一买甜瓜，拿那个小铝盆放里边洗放里边，然后就开始那个把那个籽儿弄出来之后就开始吃甜瓜。
1: 哎，对，
0: 哎，其实刚才他提的这些品种啊，我现在回忆一下，家里还真的是经常吃。哎，
1: 是的，
0: 但是呢，我挺惭愧，我没大吃过甜瓜，因为我个人口感的原因哈，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呢，甜瓜确确实实，我是很偶尔会吃，它那个甜度啊，近些年来确实比小的时候那个甜度要高出好多好多。
1: 是的，你说，有时间了去我们深陷，
0: 嗯
1: 啊。
0: 改变一下我对甜瓜的印象。
1: 是的，
0: 确实，我每次就和做这个甜瓜的嘉宾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哎呀有点惭愧啊。主要是这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哈，这是纯属于个人口味的原因。其实深耕农业领域18年啊，特别是在咱们深陷这样一个果蔬大县里面哈，摸爬滚打，可以说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您这个公司的名字，我最开始差点念错了，我念成了聊城万家了啊。其实呢，有一个事业的业啊，叫聊城夜晚家。您作为咱们聊城夜晚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哈，
1: 嗯，
0: 我记得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您提到了要坚守诚信经营、务实发展的理念。那么结合咱们深陷本地的一个产业结构实际情况哈，咱们公司主要为咱们农户能够 提供哪一些的全流程化的服务，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1: 行，可以。首先呢，就是我们坚守诚信经营，务实发展，才能立足沈阳挂国特色产业。这个全程啊，什么呢，全程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这个种植技术帮扶啊，农资配套，品控分级等产销对接，这个销路，这个销路扩展一站式服务，助力这个农户啊稳产增收。
0: 留个电话吧，光说人家怎么找你稳产增收
1: 啊？那是我是沈县味庄叶曼家农业科技园公司啊，手机号是1521645-6366，1521645-6366。
0: 哎，大家可以记一下裴总电话哈。裴总，这个别的我不敢说，最起码在这个种甜瓜、种大棚蔬菜方面，那绝对是行家里手哈。这个我是看过他的这个资料介绍的。朋友们，如果也想了解了解裴总的个人经历啊，他会哪些，比较擅长哪些，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就在我们直播页面的下方有裴总刚才报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呢，可以咱们这个在这个直播页面下方找到这个联系方式啊，来后续的去对接裴总啊。这个其实不是事业上的事儿，买瓜也可以。
1: 对，你像什么呢，那个我今年哈，推广的这些这个高端品种，也可以，你包括想种植的哈，还有什么呢，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水果商，想要高品质的，都可以来这个我们沈县味庄啊，找村报种苗啊，这个我的门市头就在这个大路边上，也挺好找的，就是也可以来我们三环棚的去品尝瓜，可以，我们试验棚品种很多，咱们可以让这个全国的水果商来选一选瓜。
0: 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地理位置啊，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人，把自己的门头放在大马路边上，谨防大家找不到啊。
1: 是的，
0: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这个您的这个技术啊，而且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咱们这个18年的一个技术啊，18年的一个技术积累了，您熟练掌握了大棚的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等等的，可以说是18年过程当中啊，这个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点点滴滴的经验哈。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实操的一些经验，能和咱们农户朋友分享分享的？
1: 可以。首先呢是种苗，种苗是根本啊，选苗啊别贪便宜，优先选高抗病、抗逆性强的优质种苗，从源头咱降低它的风险，那啥呢，这个首次呢，这个是管理啊，管理讲细节啊，这个大棚啊，这个温度调控，这个种植打岔，水肥管理啊，都要跟着作物它长势走啊，别盲目跟风的用药用肥，它会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再个呢都是病虫害防治在前，你什么病虫害啊，都得以防为主，是吧，优先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控啊，提前做好这个棚室消毒通风降湿，减少后期打油压力，最后呢就选选这个农资，农资一定要靠谱，要选都是选正规渠道的农资，可别用那三无产品，避免出现药害、肥害，这些都是我踩过坑啊，总结出来的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少走弯路，种出好收成，
0: 这份种植避坑指南给大家已经发出去了啊，朋友们，这个都是咱们可以说踩过的坑啊，一些经验之谈哈。但是刚才呢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从最开始选种到后来的种植，再到后续的这个农资的选购啊，可以说您是不是也有农资店啊？
1: 啊，也有，
0: 也有农资贷、
1: 啊、
0: 你看非常全面哈、啊嗯、就是全套化的一个农业服务体系，现在也给农户提供这些服务。
1: 嗯，对，是的。嗯，这个你想这个他碰的话、嗯、现在你想我们尤其是我们那个楼棚比较多，
0: 嗯，
1: 你这个土壤改良这块儿必须得整，那么你不整它比较上不上的严重。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农业的大县哈、啊、或者是农业的重镇啊、
1: 嗯、
0: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土壤的问题。
1: 对
0: 啊，土壤一旦用时间长了、嗯、地力就下降了。
1: 对，它的有机质少了。
0: 对，有机质少了、
1: 嗯、
0: 这一块呢就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哈、啊、咱们那儿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
1: 是的
0: 啊，
1: 你像基本上你像今年吧，你看像我这边这个棚户哈、
0: 嗯、
1: 有很多小商家这基本都不用了。
0: 嗯
1: 啊，你像我给他们推销的控制费，
0: 嗯，
1: 包括这个生物菌费，
0: 嗯
1: 啊，但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那边现在就是基本都是种甜瓜，
0: 嗯
1: 啊，甜瓜比较多，
0: 嗯
1: 啊，所以说吧，这样的种的品质会更好。
0: 哎
1: 啊，
0: 其实就像刚才节目最开始提到了一样哈、
1: 嗯，
0: 我们都要统一化的标准，这样呢，不管是我们这个种什么样的这个作物哈、啊，只要能够统一的标准、
1: 嗯，
0: 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最起码它是一个均衡的，它不会是说这个瓜甜，那个瓜不甜。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出现了，就等于是砸自己的一个牌子了哈。刚才我在咱们的直播页面里面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说您是这个学用贯通啊，这个学员是吧？
1: 是的。
0: 啊，提到这一点呢、
1: 嗯，
0: 咱们朋友经常听节目的应该非常熟悉哈、啊，学用贯通，学以致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口号。
1: 对。
0: 那么您是咱们农广校2024到2025年度深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项目智慧苗管家班的优秀学员，听到这个名字，朋友们肯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智慧苗管家，哎，很可爱的名字，而且呢又很现代化。这次培训班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给大家分享分享。
1: 可以。
0: 嗯，
1: 简单来说啊，就是接地气儿。
0: 嗯。
1: 实用性强，不光有专业的种苗培育啊，
0: 嗯，
1: 大棚智慧管理知识，还能结合这个实际操作。
0: 嗯。
1: 手把手。教现代化育苗和田间管理，
0: 嗯
1: 啊，同时呢还能促进同行相互交流经验，
0: 嗯
1: 啊，真正的做到了学能用，见能效，
0: 嗯，
1: 哎呀，这个是确实这个这堂课很好，
0: 很好啊，
1: 真很好。
0: 这个学了这么多，就是这个化为了两个字，很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深耕农业18载的一个，可以说是。老把式是老把式了哈，这个也是我们的新这个新的高素质农民啊，能够说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和心得。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学习班里边有没有去田间地头去考察过的？
1: 考察过，
0: 当时去了哪里啊？
1: 你包括就是像这个去的安信，
0: 嗯。
1: 还有威力，
0: 嗯，
1: 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
0: 大型的种苗企业、啊，
1: 对，还有那个就是合作社，
0: 嗯，
1: 就是干的比较好的那些、啊。
0: 你自己育苗吗？
1: 育苗，
0: 你自己也育苗？
1: 对，
0: 你感觉自己现在的这个水准和这个专业化的大型的这个育苗基地公司他们相比较的话，你感觉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提升的？
1: 你包括设备这一块，
0: 设备哈，
1: 设备，设备，你包括。还是这个比较大型的那种，
0: 那得投资。
1: 嗯，对，
0: 嗯，
1: 投资比较大。
0: 嗯，你感觉技术来讲的话，你和他们的技术人员相比较的话，
1: 我还是有差距的。
0: 有差距哈、你觉得差距在哪里啊？
1: 差距感觉是没有人家能更专业一些，他们。
0: 就是在这个专业技术领域。
1: 对。
0: 他们可能是专门科班出身或者学这个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咱们通过这个实践，也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成长为咱们这个。育苗界的一颗新星啊，毕竟你有这个多年的一线摸爬滚打的这个经验在里面哈、啊。
1: 对，
0: 您感觉种好一个甜瓜，它和这个育苗和这个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它有必然的联系吗？还是说你不懂育苗照样可以种好甜瓜？
1: 你要如果懂育苗情况下，会更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是做育苗的哈、这个 育苗啊，从苗期的时候，
0: 嗯，
1: 你包括咱用一些这个就是微生物，
0: 嗯
1: 啊，微生物，你包括叶喷，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就是打药的时候啊，都提前把这个些，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病虫害这一块，
0: 嗯，
1: 都防治了
0: 啊、
1: 它防治以后，它栽到棚里以后，它根系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你包括它的就是，死苗烂壳这一块啊，
0: 嗯，
1: 基本上没有，
0: 嗯
1: 啊。所以说从苗床上都开始就是以预防为主，
0: 哎
1: 啊，
0: 这一点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个宣传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因为选一个好的种苗比选一个质量不好的种苗，可以说在后期管理过程当中就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苗或者是找这个育苗企业啊，或者是个育苗人的时候，一定要找准了。还是就像刚才裴总所说的一样啊，一定要找专业化、规范化，一定要挑对了、选准了，这样呢，能省去后续很多很多糟心烂心的事儿。
1: 是的、
0: 啊，也能确保咱们的产量。这样呢，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来和这个裴总聊一聊啊。很多朋友好奇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几个很香甜、很甜蜜的这个甜瓜哈。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块来推荐推荐。好了，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 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裴存柱，深耕深县农业18载，从守农心到兴产业，从学农技到带民富，身为党员致富带头人，智慧苗管家，优秀学员，他是如何深耕设施果蔬种植，坐实农业科技服务的，又怎样以技术传帮带，抱团谋发展，带领农户抱团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欢迎大家顺利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咱们大棚瓜果蔬菜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农资配套服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4: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裴存柱。裴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裴总，欢迎。今天呢，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刚才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说了哈，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很多朋友都说，哎，你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瓜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品种啊，看着像甜瓜，是甜瓜吗？好不好吃啊？这样，裴总，你给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这个品种还挺多的啊。
1: 可以。首先呢，就是那个
0: 绿的
1: 是冰淇淋，
0: 冰淇淋，
1: 它是个冰淇淋蜜瓜。
0: 嗯，
1: 它这个口感啊，哎呀，刚摘下来以后，它是酥脆。
0: 酥脆，
1: 对，
0: 不是绵软了那种。
1: 不是，你像采摘完以后，我大概是在4到5天的时候啊，它稍微有点糯。但是它有很重的果香味儿。但是它糖度非常高，能达到21个糖。
0: 我现在直播间里咱们闻到的这个味儿，是不是就是这个瓜的味道？
1: 不是，是这个
0: 啊，是那个黄的。
1: 对，
0: 哎呀，那个黄的包着那个塑料薄膜，我感觉封的挺严实的，还有那么强的这个蜜香味儿，我感觉是。
1: 对对，这个那个冰淇淋蜜瓜，它就是它的皮啊，它比较硬。
0: 皮硬，
1: 对，耐运输，耐运输比较好，这个它种植啊也好管理，就主要是正常天气情况下，它基本上它不烂瓜芽，它也不需要这个吊瓜，因为它对这个 对颜色啊，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啊，主要以这个要烫度，
0: 哦，
1: 要熟度这一块，
0: 嗯
1: 啊，你想想今年种那个冰淇淋都比较多，
0: 啊，
1: 原来咱本身是其实上年这个下边农户啊，
0: 嗯，
1: 也想种出高品质的东西，
0: 嗯
1: 啊，想买想更新换代，就是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现在咱这边啊，还是对上年对这个高品质这块儿。高品质把控那块儿啊，还不是特别的那个那种，细作
0: 啊，就还不是这么严苛的要求、啊
1: 哎。对，嗯，你像尤其是浇灌的时候，
0: 嗯，
1: 我希望大家伙儿哈，就是浇灌的时候，把熟的跟熟的浇一块儿，嗯，不要掺一些那个这个熟度不好的，
0: 嗯
1: 啊，你这个你掺里边的货，咱客商肯定不愿意要，
0: 嗯，
1: 是吧？嗯，
0: 所以做生意就像做良心一样哈，
1: 对，
0: 别乱掺。
1: 对，咱得首先咱得保证人家客商的那种要求。
0: 嗯
1: 你浇灌咱收灌是啥情况，对吧？
0: 嗯，是，
1: 嗯，
0: 这是咱们介绍了这个绿的，那个黄的是什么？
1: 黄的是个早熟京甜五。
0: 早熟京甜五
1: 啊，对，京甜五
0: 啊，
1: 这个是个品种啊，其实在外边已经种植了，这是接近十多年了。
0: 哦，
1: 我把它引进到咱们沈县，
0: 嗯，
1: 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品种它耐低温比较好。
0: 哦，
1: 有耐低温还耐高温。
0: 哦，
1: 它的管理哈，它更好管理了。
0: 嗯
1: 啊，因为它对这个啥呢？这个你反正基本上啊，我们去参观看的时候啊，
0: 嗯，
1: 它碰到人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0: 哦
1: 啊，对，它是呢这个。你包括卖瓜的时候啊，
0: 嗯，
1: 更省心，
0: 嗯，
1: 因为这个啥呢？这个现在咱手里都得有四五十个户，啊，他是粗放式管理的哈，
0: 嗯，
1: 他没那么多讲究，
0: 嗯
1: 啊，你像一般的田瓜啊，谁敢那个这个瓜采点完以后往市场一取，
0: 嗯
1: 啊，都会这个用水洗，
0: 嗯
1: 这个瓜就可以用水洗，
0: 嗯
1: 啊。人客商的要求也是，弟兄们，他不要那个毛毛，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瓜是值得，大面积推广，
0: 嗯
1: 啊，它的耐运属性非常的好，
0: 嗯，
1: 如果它不耐运的时候，它不会，人客商那不要洗，
0: 嗯，
1: 用水洗，
0: 嗯
1: 啊，晾干以后再打包装，
0: 嗯
1: 啊，所以说又想种那个早熟经典五的，还有这个冰淇淋蜜瓜的啊，
0: 嗯、
1: 啊，可以找咱这个沈县味庄。啊，村包种面，
0: 嗯，
1: 啊，就是你看这个，还有，哎，想收购这些高端品种的，
0: 嗯，
1: 啊，这个全国啊客商也可以来参观指导，
0: 嗯，
1: 啊，这个品尝瓜，
0: 嗯，
1: 是吧？也可以前来前打业务啊，
0: 嗯，
1: 啊，这个我再报一下我电话嘛，
0: 好嘞，好嘞，
1: 嗯，就做个广告啊，记住我的电话啊，1521645-6366。1521645-6366。
0: 嗯，
1: 我这边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新品种，
0: 嗯
1: 啊，就是呢这个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参观品尝瓜，指导工作，
0: 嗯，
1: 是吧？看看有对路的品种嘛，
0: 嗯，
1: 是吧？咱可以以后咱可以长期合作，
0: 嗯
1: 啊，可以因为呢我只能保证大家伙能我能给你提供。更优质的更高品质的产品，
0: 嗯
1: 嗯，对，
0: 嗯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个大家有见到的也有没见到的哈，这个瓜的品种也比较多，而且呢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裴总啊，真的是咱们这个优秀学员当中啊，这个特别会擅长营销的哈，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推荐了一把，这样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种甜瓜的哈，特别是种这个想引进新品种的，可以和我们这位优秀学员代表啊进行交流和互动。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提到了我们这个学员贯通项目里边有一个智慧苗管家班啊，咱们可以说裴总是咱们这个智慧苗管家班里边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员哈。刚才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咱们培训期间，你也是系统学习了咱们的相关的农业政策啊、法规啊、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技术啊、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啊等等的，可以说多门。专业类的这种课程，你感觉哪一个课程让您收益最大，对您的产业发展帮助 最为直接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啊，可以。
0: 嗯，
1: 要说收获最大哈，对产业帮助最直接的还是农产品标准化这门课，
0: 就是结合上您现在的产业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产业可以说是等于是补齐了您的这个短板，更新了这个种植的理念。
1: 对。
0: 啊嗯、那么，您感觉就是参加完咱们这次培训，培训前后，您自己在种植管理方法或者模式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转变？就通过咱这次，你感觉自己变了，有没有？
1: 有
0: 啊、
1: 嗯。你想从前啊，凭经验随意管理，转变成按标准、按流程，
0: 嗯，
1: 精细化管种植，
0: 嗯
1: 啊，你只追逐产量，之前只追逐产量，
0: 嗯，
1: 变位，这个种品质，
0: 嗯，
1: 做分级，
0: 嗯，
1: 哎，收口碑了，
0: 嗯
1: 嗯，同时呢，还学会了这个绿色防空，
0: 嗯，
1: 科学施肥，
0: 嗯，
1: 标准化育苗，
0: 嗯，
1: 补齐了技术短板，
0: 嗯，
1: 种植育苗思路也更现代化，
0: 嗯
1: 啊，规范化，
0: 嗯，
1: 对我今后发展产业带动农户帮助特别大，
0: 嗯
1: 嗯，
0: 这个培训结业之后啊，你也是率先在自家的产业中进行了示范应用，嗯、咱们这个两种粮法哈，这个绿色生态种植这些的先进技术，能不能和大家再来说说这些新技术的应用给您带来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提质增效的效果？你举个几个实际例子给大家说说
1: 啊？可以，
0: 嗯
1: 啊，你像这个，第一个啊，这个培训结业后，
0: 嗯，
1: 我第一时间采用优良种子啊，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用到自家基地。做示范，
0: 嗯
1: 啊，第二年，这个用上优良品种，果蔬品相、口感大幅提升，
0: 嗯
1: 啊，一季果明显提高，啊，第三个年，这个配套标准化种植管理，
0: 嗯
1: 啊，亩产稳步增加，直接实现增产增收，
0: 嗯
1: 啊，这个第四年，推进绿色生态种植，啊。这个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既降低成本又降低农产，
0: 嗯，
1: 农产品更受市场欢迎，
0: 嗯
1: 啊，这个第五，作物抗逆性哎也变强了，啊，田间管理也更省心，
0: 嗯
1: 啊，种植风险哎也降低了，嗯，这个第六，技术简单好复制，
0: 嗯，
1: 自己见效了，哎，也能带动乡亲们哎一起。体质增收，
0: 嗯，
1: 这个体质很重要啊。
0: 体质增收，体质永远是在第一位的，质量提上去了，大家公开认可了，可以说就是一个口碑相传的一个事情了。
1: 是的，
0: 刚才提到这些啊，都能体现出咱们裴总啊是什么呢？是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你主动的可以说把自己培训所学到的咱们农网校教给大家的新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咱们周边的农户朋友们哈，你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具体开展这个传帮带，让大家真正能够学得会用得好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呢？
1: 嗯，所谓啊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主动把培训学到的新技术好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周边乡亲，主要通过乡亲地头现场示范，实地手把手教大家实操要点，不定期组织棚户集中交流讲解，把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要点要讲透彻啊，这个做示范样板棚让村民看得见学得会，照着杆子讲啊，这个全程跟踪服务，随时解答这个种植难题，确保啊大家伙这个真正学会，运用新技术一起，这个增产增收。
0: 您累计带动农户几百户了？现在有算过吗？
1: 大概是在350多户。
0: 350多户哈，可以说累计带动了350。 多户农户啊进行增收啊，有都有的不错的明显的效果。那么通过像种苗的供应、技术的指导服务、订单的种植管理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确确实实帮助咱们这个农户哈。每年他们一般能增收多少？你有统计过吗？
1: 嗯，大概哈，你反正每户哈，
0: 嗯，
1: 这个应该能增收10000元左右。
0: 一万元左右，
1: 对
0: 啊，也不少了。
1: 嗯，
0: 您能不能给大家讲故事似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也更加直观的来感受感受好吗？
1: 啊，可以。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啊，一个农户常年种黄瓜，
0: 嗯，
1: 或者是豆角的
0: 啊，
1: 一个季度他收入3万，
0: 嗯，
1: 是吧？一个季度啊，他收益3万，
0: 嗯，
1: 自从加入咱那个帮扶以后哈，公司给农户提供哎这个优质种苗，
0: 嗯，
1: 技术员经常到棚里现场哎指导管理，
0: 嗯，
1: 还给棚户啊这个对接收购商，
0: 嗯
1: 啊，价格还是吧还卖得高，
0: 嗯，
1: 这一年下来稳稳妥妥的哈，
0: 嗯，
1: 就是增收这个1万元左右，
0: 嗯
1: 啊，种地又省心，啊，收入也稳，
0: 嗯
1: 啊，这个也说实话，咱就是想帮老百姓致富，
0: 嗯嗯 嗯。这个初心在这里摆着呢，
1: 嗯，
0: 咱们想的就是带领着大家一块儿这个发家致富哈，
1: 对，
0: 最起码得在咱们这个擅长的农业领域得有点小成绩，觉得咱们这些年没白付出哈。其实见证一个人成长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收入方面，
1: 嗯，
0: 一个增长，更多的也是要服务于大家，让大家一块儿哎都能够通过您的带动，能够自己也有所成长，这是最好的哈。
1: 嗯，
0: 咱们公司啊，我之前听说过有一个这个运营的模式，叫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运营模式挺长，叫采用的是哈基地种植加种苗供应，再加技术服务，还加产销对接，这么一个一系列一成串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运营模式。你感觉这种的运营模式是怎么帮助咱们农户降低种植风险，又打通了销售渠道的？
1: 这个啊，公司实行呢这个统一种苗，
0: 嗯，
1: 全能技术管理，哎，订单产销一体化模式，
0: 嗯
1: 啊，统一这个供优质的这个种苗哈，
0: 嗯
1: 啊，这个大幅的啊减少死苗，啊减少风险，
0: 嗯，
1: 技术员全程上门指导，
0: 嗯
1: 啊，哎，科学种植，哎，科学施肥，病农害管理，
0: 嗯，
1: 哎，降低天灾，管理失误风险，
0: 嗯
1: 啊，同时呢，提前签订这个产销订单，
0: 嗯
1: 啊，这个定向对接销路，
0: 嗯，
1: 不愁果蔬，哎，这个销单，
0: 嗯
1: 啊，嗯，不怕这个价格哎暴跌，
0: 嗯
1: 啊，从种到卖，
0: 嗯，
1: 全程哎有保证，
0: 嗯，
1: 既帮农户规避种植风险，哎，又稳打通销售去这个渠道，
0: 嗯
1: 啊，让农户种放心种，啊，
0: 嗯，
1: 安心抓。
0: 嗯
1: 嗯，是
0: 的。哎呀，这个模式可以说囊括了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哈，从最基础的这个种，然后到这个种苗农资类的这么一个供应，到农服，再到产销对接，
1: 对，
0: 那真的是一条一体化的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哈。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啊，他们公司还积极推进了一种什么呢？应用方式就是智慧农业。其实提到智慧农业啊，咱们如果说这个比较年轻点的朋友接触比较多的话，可能能明白。但是有好多这个年龄大了的一些这个老农人哈，可能有的时候他琢磨不大过来，觉得这是个词儿，他落不到实际里。这个其实具体的很简单，比如说，智能的一些温室。物联网，这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物联网的一个管控体系，
1: 是的
0: 啊，现代化的设备，
1: 嗯，
0: 这些设备在实际应用啊，这种种植管理过程当中，能帮助咱农户解决就是哪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升多少生产效率？你给不了解的朋友也来分享分享。
1: 啊，可以，
0: 嗯，
1: 我们大力推广智慧农业啊，用上智慧哎这个温室啊，你像互联网说云端管控，
0: 嗯，
1: 手机上啊就能实时。查看棚内的温湿度，
0: 嗯，
1: 土壤情况，
0: 嗯，
1: 哎，自动通风，自动水肥，
0: 嗯，
1: 自动控温，
0: 嗯，
1: 解决农户靠经验种种地，半夜看忙，哎，浇地施肥不准，冷热上面，啊，病虫害难于这个防御等难题，啊，不用再熬夜值守了，啊，一个人就能管理多个大棚，人工效率提升了40%以上，啊，大幅度降低这个天灾管理失误带来的这个种植风险，哎，种植也更省心，哎，稳产又高产，
0: 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想听点干货哈，是刚才说了有点这个浮在上面，咱们来点这个具体的吧，咱就拿今天的这个节目您带来的产品举例子。刚才提到了哈，一个叫冰淇淋的甜瓜，一个叫景甜五号的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甜瓜，
1: 对，
0: 当然这两款产品都是现在它主导的一个品种。那公司目前就像您提到的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啊，你像这种施肥方式和传统的施肥方式相比较有哪些优势，又是如何提升了咱们果实的甜度和商品率的，咱往细里说一说。
1: 可以。你像针对这个景甜五号与冰淇淋甜瓜，我们这个全程采用测土配方精准施肥，改变农户盲目乱施肥，你像偏氮肥的老习惯啊，给你土壤缺啥咱补啥，科学配比施肥，既能避免作物妄长，这个裂果畸形，又能稳步积累哎糖分，让瓜甜度更高，口感更好，果形这个周正漂亮，比相比啊传统种植啊，糖度明显提高，基因果少，精米果多，商品率大幅上涨，这个你只有这个商品好了，这个卖价才高了，是吧？农户收益会更稳。
0: 提到了这个卖东西啊，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瓜现在已经飘到哪儿去了都？
1: 像上海，北京，像深圳，广州，
0: 哎呦，
1: 是吧？你包括全国的各大超市，基本都是，咱品质不是高嘛，都是高端市场，
0: 哎呦，您一定在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把控吧，就品控和市场拓展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经验，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1: 这个啊，你看品质上我们是全程这个从严把控，从优质种苗测土是吧，这个绿色防工到成熟采摘分级筛选，全程标准化管理啊，严控瓜果口感，优质糖度啊，果性与安全啊，这个安全说也特别重要啊，保证每一批果子啊品质统一稳定，市场呢我们坚守订单先行，线上线下这个同步这个拓展，深耕全国渠道，做好守护口碑，以好品质留住客商，靠长期合作稳定销量，这样的才能越做越长久，
0: 那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吧。
1: 发展计划是吧？我未来还会继续扎根深研这个大棚果树一线，深耕优质种苗与绿色这个植物种植，做好传帮带，带动更多的农户科学种植，抱团发展，做好本地瓜果品牌，这个再个呢，这个我下步发展啊，就是你就想把人家把这个，我想建一个我咱自己的这个，再多建一个咱自己仓储，仓储吧，咱得吸取更多的这个客商，咱能把这个品啊分级分得更清晰，是吧？所以说这个以带头人的责任助力产业体制升级，踏踏实实的扎根乡村，全力这个助推深研乡村振兴，
0: 好了，那咱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来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齐鲁农创客啊在新时代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哈、啊、他们是如何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块儿共同致富的。好了，也预祝咱们裴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带动更多的农户朋友。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1: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现在是下午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大量罕见毒品惊现湘潭市场，
26: 外道我们一闻就知道，
27: 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
25: 警方顺藤摸瓜，企图截断制毒源头。
26: 我们拒绝的话，就是10000港金，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结案。
25: 眼见大鱼就在眼前，警方却遭遇意外迭出。
28: 这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差距。
25: 全国首例芬太尼毒品案件，窃看毒贩如何落网。法治天下之毒网追击。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毒品两个字，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呢就浮现出了海洛因呢、冰毒、摇头丸等等这种毒品的名词。可是呢，有一些毒品我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在2013年呢，湖南警方在湘潭境内就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这种毒品呢，差不多有象棋子那么大，呈圆柱形。它大量出现之后呢，被警方缴获。但是这种新型毒品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和以往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这是2013年5月的一个傍晚，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正在对湘潭县内的所有娱乐场所、宾馆、旅馆等地进行吸毒人员的清查。
1: 立直！
4: 不是我的。
0: 在现场，除了发现少量吸毒工具以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毒品。这种毒品如同象棋子一般大小，呈圆柱形。
5: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0: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交给司法部门鉴定，该毒品中含芬太尼的成分为1%。那么，警方查获的芬太尼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呢？
11: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主审法官，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唐铁香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0: 唐铁香，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1: 在本案当中呢，警方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芬太尼。那芬太尼算不算毒品呢？从我国的法律上来看，对于毒品又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27: 芬太尼是属于我国麻醉药品目录中的一种，是属于麻醉剂，也是毒品。芬太尼虽然在刑法上面没有明确为毒品，但是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它是属于麻醉药品目录中的药品，所以我们认定为毒品。除开麻醉药品目录以外，还有精神药品目录，只要是这两个目录中的药品都是属于国家的管制药品，也就是我们讲的毒品。
11: 那芬太尼这种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它跟以往我们所听说的冰毒啊，或者是摇头丸这样的毒品，有着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27: 芬太尼它是属于麻醉剂，它的每一克纯品的芬太尼，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所以它的毒性远远高于海洛因。
0: 据了解，芬太尼是一种高效的镇痛麻醉剂，10克芬太尼便足以让一头5吨重的大象在5分钟内失去知觉。其实作为药品，芬太尼并不罕见，常见的芬太尼贴剂、芬太尼止痛贴等都是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药品，但是由于它的强麻醉作用，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与其他化学品合成致幻类的精神药品。本案贩卖的毒品就是使用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品合成的新型毒品。可是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随即办案人员对贩毒人员进行询问，所有的毒品都由赵国安的女儿赵艳芳通过电话的方式从一个叫东哥的人手上购买的。经调查，有贩毒经历的姚晓东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6: 都有过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逃脱打击处理的那个经历。
0: 那么姚晓东是不是赵艳芳所说的东哥呢？那些突然流入市场的毒品又是否和他有关？
11: 这个赵艳芳是怎么认识他这个上线东哥的呢？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姚晓东就是那个东哥吗？
27: 这个2012年的年底，赵艳芳从格子里的手上贩卖毒品，到了2014年的2月份，格子里由于生病住院了，住院以后格子里就要他与一个叫东哥的联系，继续从东哥的手上购买毒品。

0: 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寻找有利时机。
1: 我们要追求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铁案，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0: 在摸底过程中，终于办案民警得到消息，今晚姚晓东将会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姚晓东有交易活动，将是抓捕的最佳时机。5月5日晚11点左右，民警发现姚晓东来到一家宾馆。
2: 这要停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下车了。
3: 妹妹拼命地下车，但是远远地跟着他，看他有什么动作。
2: 哎，看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他怎么一个人下来，好像没带什么东西了。
0: 随后姚晓东进了一家宾馆，不一会儿就和另外两人从宾馆走出，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提着一个行李箱，另外还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离开宾馆后，姚晓东却独自一人连夜开车离开了湘潭市，民警期待中的毒品交易似乎并没有发生。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0: 然而第二天，民警去宾馆核查另一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姚晓东进入的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厕所马桶还被砸坏了。根据现场情况，民警当即判断他们昨晚很有可能是想要销毁毒品。
4: 是不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察觉？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分析，这个我们的侦查工作经验来说，应该我们不可能会被暴露。
0: 在发现了姚晓东有销毁的意图后，警方立即对姚晓东和杨明两人实施了抓捕行动。警方跟踪姚晓东到其前女友家中，将正准备销毁毒品的姚晓东成功抓获，并在姚晓东的住所查获毒品2699克，以及一些简易的制毒工具、大量制毒原料。另一路人马则在杨明家中抓获了杨明，并且查获了剩余的毒品。
4: 那一刻我才是真的这个心落地了啊，也长出了一口气。
0: 从姚晓东处缴获的制毒工具、原料和半成品来看，警方基本可以断定姚晓东不仅是赵艳芳的供货人，还是这些罕见毒品的制作源头。那么姚晓东这个制毒贩毒网络有多大呢？
5: 那姚晓东除了把他的毒品卖给赵艳芳之外，他还把他的毒品贩卖给哪些人呢？
6: 除了赵艳芳以外，还贩卖给曹广林和钟耀云。
5: 那您刚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跟姚晓东来交易的呢？
6: 他们是采用邂逅的方式，也就是说姚晓东先把毒品交接他们，他们贩卖出去完了以后，再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毒资汇入给姚晓东。
5: 赵艳芳和姚晓东先后落网之后，那么姚晓东的另外两个下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姚晓东被捕后，警方随即对与他接触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发现姚晓东与一个叫曹广林的人有不寻常的银行交易。
7: 姚晓东银行卡上有曹广林连续5笔转账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之前并没有金钱来往。
0: 由此警方推断，曹广林很可能是姚晓东的下线。2014年6月，嫌疑人曹广林、钟月云被警方抓捕归案。嫌疑人曹广林46岁，钟月云42岁，湖南郴州人。一开始钟月云只是曹广林男友身边的马仔，不久曹广林的男友因贩毒入狱，此后他和曹广林便开始了共同贩毒之路。
7: 钟月云主要负责期货和贩卖，曹广林负责管钱这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也有过单独交易。
0: 至 至此，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将赵艳芳的下线马子清、曹广林和钟月云的下线陈伟、王敏琪等人全部抓获。
1: 达到了我们首先那个整个案子的我们预期的要求，是吧？也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破案的目的。
0: 2014年5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承认制毒却否认贩毒，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8: 我是承认我自制的毒，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9: 这是毒品交易之后一图脱罪的主要的一个借口。
0: 从吸毒到贩毒制毒，他如何走上毒品的不归路？
8: 今天晚上你喝完的话，好像不是你的样子，这种感觉。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网追击。在案件审理期间，姚晓东只承认自己制毒的事实，而对于贩毒的事实则一口否认。
8: 我是承认我自制的毒，我一直就是一审、二审，包括二审开庭，我都在法庭上我都承认了这个制毒的过程啊，和包括我制毒的这个东西我都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9: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辩解，说给赵艳芳让他们试吸，看有没有达到海洛因的效果啊之类的。
8: 赵艳芳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直接有过什么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他的毒品可能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东西嘛，我也给他们试过嘛。
9: 就是如果是试吸的话，那么不存在这种几百克的给，就是赠送给他人试吸这样的情况。
0: 姚晓东不仅矢口否认他和赵艳芳之间的毒品交易，对他和曹广林之间的毒品交易也完全不承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和曹广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呢？
9: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大额的这种现金单方交付，就是都是曹广林这一方付给姚晓东这一方，就是连续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内，多次很频繁的这种交易，绝不是这种这个朋友之间这种少量的这种试吸的这种行为。
0: 而对此，姚晓东则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8: 他欠了我的钱吗？我以前在外面，我就是做这个民间借贷的嘛。
5: 唐法官，对于姚晓东有没有贩毒的这部分事实，那法庭又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
6: 第一个方面，可以根据被告人曹广林、钟耀云和赵艳芳的供述。第二，有银行的汇款记录。第三，有通话详谈，足以证实姚晓东贩卖毒品的事实。
0: 那么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是如何学会制造芬太尼的呢？早在1994年，姚晓东尚未成年时就因为盗窃罪坐了5年牢，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吸食毒品。
8: 就是朋友一起聚会啊，就搞了一些毒品来助兴一样的，这样就接触上了，好像你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不入流一样的这种感觉。
0: 染上毒瘾之后，姚晓东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8: 好像人家告诉我的，他说这种也能代替，它作用的时间比较短，人体依赖的性也没有那么大。
0: 一开始，姚晓东只是他的上线易某的马仔，并长期穿梭于湖南浏阳、湘潭、郴州等地贩卖毒品。后来，易某在警方缉毒时闻风而逃，而作为漏网之鱼的姚晓东则留在了湘潭。此后，他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库，开始炼制毒品。
9: 他之前是想做冰毒，然后这个说冰毒的这个制作技巧这个太复杂了，然后就学了做这个。
0: 2013年至2014年2月期间， 姚晓东购进了一批化学制品和制毒工具。那么姚晓东是如何买到这些东西的呢？
9: 姚晓东是通过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非法途径购买的。
0: 此外，姚晓东还先后几次从一个叫和平的人手上买到了其他制毒原材料。
10: 你从他那里进货进的多吗？
8: 没有，只有一点点，大部分司机都是几瓶几瓶的，这样不是很多的。
10: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有经过管制吗？然后你是怎么就是他就乱一点点吗？
8: 如果你要的很少量的话，他不会去，就是除非你要几箱几箱的，这样就会要你那个证明吗？你如果是拿一两瓶的话，他不会问你要这个。
10: 但是这一两瓶对你做那个毒品作用有多大呢？
8: 作用啊，
10: 嗯，
8: 一两瓶他可能你没有他的话肯定是做不了的。
5: 我们从短片中看到，这姚晓东呢是自己买回了工具和原料，制成了毒品芬太尼。那么我国在控制毒品原料上有没有规定呢？
6: 我国对于医制品、化学品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须有备案的这个购买证明才能够购买，所以一般的没有这个备案证明的是买不到的。本案姚晓东他是通过这个接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和平一些好处，所以才勾到了一些医制品毒品原料。
5: 嗯，那么姚晓东制作出了多少毒品呢？
6: 根据我们目前查获的和贩卖出去的大概有3500多克。
0: 全国首例芬太尼贩毒案却面临判决难题。
11: 我们对新型毒品在刑法本身没规定怎么办？
0: 从一审到二审，法官将如何量刑？
6: 50克的海洛因判处死刑。
0: 新型毒品案，我们该给予怎样的关注？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网追击。据悉，这是全国首例贩卖、制造毒品芬太尼的案件。那么，对于这起重大的新型毒品制毒贩毒案，法院将如何判处呢？2015年6月2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6: 判决如下：被告人姚晓东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曹广林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被告人钟悠云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被告人赵应芳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
0: 宣判后，部分涉毒人员对该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上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姚晓东制毒贩毒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则维持了原判。
5: 唐法官，为什么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判决了姚晓东是死刑，可是在终审的时候却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呢？
6: 根据刑法的规定，贩卖满50克的海洛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一审是考虑按3500克的这个数量来量刑的，所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剥夺惩治权利终身。省高院考虑到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芬太尼是滥用范围较小，所以适当从轻处罚，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个按顶格判决。
5: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新型毒品芬太尼。那么在我国，新型毒品的犯罪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据国家禁毒办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从毒品滥用情况来看，呈现出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滥用比例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的特点。
5: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持续走高。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2: 新发现和登记的48万吸毒人员中，那么吸食滥用这种合成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人数，那么占到了79.1%，将近80%。所以说，这些年那么新型毒品的犯罪，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刑法上的毒品犯罪的处罚就是刑事责任，往往是根据这个毒品的量来进行量刑的，多大的量判什么样的刑罚的一个幅度。那么这新型毒品在刑法上本身没规定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根据2004年国家食品药监局那个关于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海洛因。按照海洛因的量刑的标准进行罚当其罪，所以它的难点呢，第一，它是不是毒品要判断出来；那么第二呢，是哪种类型的新型毒品，那么要根据这个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刑法意义上的典型的这种海洛因，才能准确的适用刑法。
5: 对于鸦片、海洛因、冰毒这样毒品的危害几乎是路人皆知，可是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就像本案当中所说的芬太尼，它用好了呢就是药品，可救人，可是用不好它就是毒品，可以害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药品监管部门对此类药品加大监管力度。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15: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4: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15: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4: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5: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光天化日，孩子在学校门口被强行带走，
19: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20: 你为什么是在这个房间来掏这个小孩？
18: 夺子大战一触即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20: 我拿钱给你都，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21: 但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让这么多年，
18: 姐妹相争，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22: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20: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23: 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18: 面对争子恩怨，法官又将如何平息事端？本期法治天下之毒娃记。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我们的身边呢，时常会有一些父母啊，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就会把孩子呢寄养在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一段时间，委托对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广东省遂溪县，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寄养到亲戚家之后，当他们想接回孩子的时候啊，却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7年1月9日中午，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小学门口，一个叫天宇的低年级学生刚走出校门，就突然被几个大人强行带上一辆小汽车，汽车随后疾驰而去。
19: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18: 得知消息的老师赶紧电话通知孩子家长，并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孩子家长陈某夫妇也随即赶到学校。
20: 无牌的小车，黑黑的五个人轮，五个行云的人，你掏这个小孩，你为什么是这样做？
18: 接到报警后，广东省遂溪县公安局阜城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多方调查。民警们很快发现，这个叫天宇的孩子身份有些特殊。
3: 这个小孩存在重复的问题。
18: 而且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卢某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曾一起来到阜城派出所，他们说自己是小天宇的亲生父母，要给孩子办理户口撤销手续。警方怀疑当天劫走孩子的人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3: 到他亲生父母家里确认那个小孩已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18: 然而陈某夫妇却坚称他们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2014年期间他们曾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收养证。但奇怪的是，警方却在孩子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手中看到了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的关于天宇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书。而后警方了解到，原来孩子的养母和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2014年，孩子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曾就孩子的监护权一事向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养父母陈某夫妇。
2: 为什么亲生父母接孩子还被报了警？孩子的另一对父母还说自己啊拥有合法的收养证。那么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监护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本案的林子渊法官。
18: 林子渊，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2: 我们看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在2015年其实就拿到了法院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判决书，但是为什么要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却被报了警？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在本案中，原被告是心虚的，因为被告呢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就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到了这个时候，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2: 那么这个孩子的两对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和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这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纠纷还得从2007年说起。
7: 我们这里那个计划生育你们也是知道的，那花了钱是不少的。
20: 我这里的家也有四个孩子嘛。
18: 这一年卢某夫妇生下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天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躲避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金，他们偷偷找来各自的兄弟姐妹请求帮忙寄养。
7: 我们就偷偷在那个我们外家那个他那个爱哥那里，当时在爱哥那附近那里呢，生下来就在那爱哥那里家里就住了3年。
18: 孩子被安置到亲舅舅家之后，到了3岁这一年，孩子的舅舅忙于生意，无暇再帮忙照看孩子。于是卢某夫妇又想到了孩子的姨妈，也就是天宇生母的姐姐。
20: 3岁的送到二姐家，
7: 反正其实我寄养，偷偷寄养在那个外大姐那下面嘛。
24: 这个事情不是我安排，是她两姐妹安排。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生意，我也管不了。
18: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姐姐姐夫虽然年过50，但他们表示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帮妹妹照顾孩子。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即孩子的所有开支由亲生父母负责，姐姐姐夫只负责照顾孩子。
20: 他都帮我带嘛，我就给钱费呀，好像红年啊、过节啊，就给钱费。
18: 然而随着天宇一天天长大，卢某夫妇发现姐姐姐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7: 带钱就在那边给他过年， 他就让那我的小孩在那里，他叫我的孩子快走，不要给我们爹。
18: 天宇六岁那年，卢某夫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把天宇接回家上小学。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姐姐一家及陈某夫妇的明确反对。卢某夫妇说，天宇只是寄养在姐姐家，姐姐没理由阻拦他们作为孩子父母的决定。然而在这之后，姐姐的态度更是让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7: 你要见我吗？当时呢，他还要把我的摩托车给推掉，那个还要打我们，最后我们就报警了。
18: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因为姐姐姐夫的这种变化，让卢某夫妇下定决心要接回自己的孩子。
7: 我每次到上面看我的孩子，我要提心吊胆。
2: 孩子的养父母难道是想把这个孩子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吗？
4: 这个被告开始的时候也是熊睡，为了帮他的妹妹照顾这个小孩，但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对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和依赖，因此呢，他就想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2: 孩子的亲生父母说哈，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姐姐家中，那么这是一种寄养的行为，这个寄养和收养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寄养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收养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才能上升这个收养的法律效果。
18: 面对姐姐的粗暴拒绝，一心想让天宇回家读书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于是向陈某夫妇所属地区的镇司法所求助，请求调解要回孩子。
1: 他一直说他的理由，他说呢，他那时候那个亲生父母他的小妹那边给他养了，就是不要要回来了，
20: 知道他的居委会到他的家做嘛，做工作嘛，他就不肯给，他就不肯给。
18: 卢某夫妇说，姐姐一家对镇司法所的调解不但不接受，反而再也不让他们见到孩子。无奈之下，卢某夫妇于2014年7月29日将陈某夫妇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确认抚养权，并将孩子归还给自己。本以为通过法律途径就可以要回孩子，然而事实却没有卢某夫妇想的那么简单。
20: 他就是蛮不讲道理的，他的船那个船票不给他，他就不领。
7: 就是原告的姐夫姐姐。他就不肯配合。
18: 自从原告方卢某夫妇起诉后，被告方孩子的养父母陈某夫妇不但拒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且到了开庭之日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要回儿子，亲生父母百般受阻。
20: 他说个浪浪捡到，他的胸口捡到个。
8: 小姐在群众也说是捡过来。
18: 为争孩子，两对父母费尽心思。
20: 他想独通过一个儿子去。霸政期
1: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18: 一方提供人证物证，另一方持有收养证，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4: 当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手续这个收养证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以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
1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娃记。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拒绝出庭，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来到该夫妇所在的遂溪县，并在当地就天宇和陈某夫妇的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在这次走访中，法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8: 当时说小的时候在路边有病捡回来的，了解一下群众呢也说是捡回来那个情况。
18: 原来陈某夫妇在抚养孩子这几年中，一直告诉村民天宇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
20: 他是他的胸口捡到的，
7: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18: 村民们告诉法官，这对夫妇已经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而且还在民政局拿到了合法收养证。村民对孩子的来历并不清楚，多年来也从未有人对他们的收养行为提出异议。
1: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 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已经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18: 法官随后在派出所调查孩子户口时确认，陈某夫妇是在卢某夫妇提起诉讼之后给天宇办理的新的户口登记手续，并给他改了名字。
20: 他想不通过一个儿子去办登记，
1: 他也就是说你通过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确认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2: 这个养父母为什么态度那么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有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
4: 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被收养人必须是

0: 孤儿，或者是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续婴或者是儿童，再有一个就是亲生父母有特殊情况，丧失这个抚养能力。但是呢，在本案中，这个小孩有亲生父母，我们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予以确定。
1: 那么，原告这个卢某夫妇哈，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呢？
0: 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从而断定这个被告手中的受孕证是否合法，才能够进一步来确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们就建议原告与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2: 法官提出亲子鉴定的建议后，原告方卢某夫妇当即接受。随后，法院联系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相关事宜很快安排妥当。
3: 通知的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带这个孩子到这在此个时间及到几个的地点去进行鉴定。
2: 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原告卢某夫妇等来的却是失望和愤怒。
3: 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不出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还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一听到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那边，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过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嘛，这个肯定做不了了。
4: 我拿钱给你的，你照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2: 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卢某夫妇担心孩子抚养权一事就此被耽搁。为尽快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5: 他要说让饭店哪里捡到，哪有这个道理。当时我跟我的那个小妹，最小那个生母啊，说了三个晚上。
2: 2015年9月18日，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最终将孩子判给原告卢某夫妇抚养。
1: 那么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0: 被告拒绝这亲子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推定这个小孩与原告有血缘关系，也就是原告是小孩的亲生父母。我们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那么在本案中，原告就是这个小孩的第一顺序的监护人，而且有抚养能力和监护能力，因此我们判决这个原告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1: 那么既然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就把孩子接回家了呢？
0: 可是他们还是看不到这个小孩，为什么呢？因为被告对我们法院这个判决采取的是不闻不理不睬的态度。
2: 法院判决书下达之后，陈某夫妇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给卢某夫妇送回孩子，也不曾申请上诉。一年后，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卢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诉求却让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深感为难。
6: 你小孩就已经不能够强制执行，只能够做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同他做工作。
2: 由于法院无法强行带回孩子，法官们只能一次次前往天宇的养父母陈某家中做工作。然而陈某夫妇始终不肯放弃孩子，眼见天宇已经10岁，为讨要孩子已经奔波近3年的卢某夫妇再也坐不住了。2017年1月9日中午，他们强行把天宇从学校带回了自己的家，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始的一幕。
6: 我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不给我们看，我还要报警。
2: 养父母思子心切，多番求见，亲生父母对此置若罔闻。
4: 就是见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哭到现在气不下都不好。
7: 现在呢，要磨练他的感情，对吧？
8: 当然，
7: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痛苦上，你受得了吗？
2: 面对新家孩子近况如何，母亲孩子说法不一。
9: 我也不过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10: 我说的。

0: 花好多的时间啊。
1: 法官多方努力，矛盾尖锐的两家父母能否为孩子冰释前嫌？
2: 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天宇被他的亲生父母接回家中后，养父母陈某夫妇心理上始终不能接受，随后他们便来到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向法院要孩子。
3: 你为什么怎么动？我一眼就看不见，
4: 就是见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你也哭的这个气不下睡不好。
1: 陈某夫妇一连多日滞留法院大厅，他们声称见不到天宇就不走人。
5: 法院开庭的时候，养父母是没有去，而且呢，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那么，当法院根据事实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他们于是就到法院去又作又闹，是要要人哈。
2: 可能这个被告呢，对我们法院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对法律方面的认识呢还不够深。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之后，他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法院可以说是集中所有的力量，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调解，包括我们请这个妇联的同志来给他们做这个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
1: 陈某夫妇在法院哭诉这些年他们养孩子的不易，尤其是天宇被强行接走之后，他们日夜想天宇，备受思念的折磨。遂溪县人民法院连同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连续多日反复对陈某夫妇进行心理疏导，然而这对夫妇的态度异常坚决。
4: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啊？是为什么当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啊，让这么多年
6: 我就宁愿在我不回家了，再回家反正再回家也是哭死也是怎么样，我就反正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是怎么样都是在死活都是在法院里过了，回家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1: 为了解开这对老夫妻的心结，让他们走出悲伤的情绪，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上门与天宇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进行沟通，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的矛盾。
7: 现在呢，要考验他的感情，对吧？
8: 当然，
7: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父母上，你受得了吗？
1: 由于天宇养父母陈某夫妇之前在诉讼中的抵触和逃避态度，卢某夫妇已经对姐姐陈某夫妇产生了防备心理。法官提出双方化解矛盾的提议，他们拒绝配合。
5: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2: 一方面，我们到被告的家，和他们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们收他们的收养证为什么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到原告的家里来和他们沟通，告诉他这个小孩和被告晨曦的生活在一起，双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双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健康的成长，那么双方应该坐下来想出一个有利于小孩健康成长的办法。
5: 双方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2: 养父母也就是被告也已经意识到坚持留住孩子是徒劳的，但是他还是想看孩子的意愿。这个原告呢，现在又生怕被告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又把小孩抢回去。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1: 本着为孩子考虑的原则，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多次来到天宇的生父母卢某夫妇的家中，了解天宇回到生父母家中的近况。
6: 我也不告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接，我不见他了。
9: 这里是自己的亲妈，这里是自己的亲哥亲姐姐嘛。
1: 天宇的生母告诉法官，孩子回家之后心情不错，而且跟家里的兄长和姐姐们都相处得不错。然而法官从孩子那里却听到的是另一种回答。
0: 他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1: 让法官感到意外的是，爸爸妈妈这两个称呼对于孩子来说本应该是最普通也是最为重要的， 面对亲生父母，天宇却叫不出来。
0: 好多的不幸。
5: 这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觉得这个家里并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因为孩子呢，已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呢就是让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原告家生活，然后逢节假日就到被告的家，这样子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1: 经过遂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沟通和协调，天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终于就探望孩子一事达成一致。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天宇一天天长大，累积在两对父母之间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办理收养证呢，首先由送养人，送养人是不是同意送养，那么这个是在送养人明显的不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养父母能够办理的收养证啊，这是个程序上非常重大的瑕疵。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被告呢享有收养权，即便你有收养证，也就考虑到这个收养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原告的意味和这个收养证也有着利害关系，他可以申请的是民政部门呢是撤销收养证啊，如果是民政部门呢是不撤销的话，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向北美法院起诉。
5: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能作为家长去伸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个话呢，我们是跟孩子的双方父母说的，当然也是跟所有家长来说的。好，感谢雷法官，谢谢，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的打扮自己，吊带、 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12: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11: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12: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11: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 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12: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11: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12: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13: 现在是下午六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啊都受到了肠胃疾病的困扰，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就不断增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御治的话题。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直播间。
0: 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时选择来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科普关于这肠胃健康的话题。那首先先问一下李主任，李主任在夏季是不是这我们发生肠胃的这些疾病的问题就比其他的时候要多一些呢？
1: 是的，在夏季特别是春秋比春秋季要明显要增加这种胃肠道疾病，特别是急性胃肠炎的发病几率明显增加。一个呢和人们这种饮食习惯有关系，好多人好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吃这种冷饮或者是这种冰箱里的食物，这种细菌滋生比较多，容易诱发这种胃肠道疾病。同时呢夏季天热的时候，大家喜欢吃烧烤，喝一些冷的啤酒，这种都是这些不良的刺激，所以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0: 是，那进入夏季，很多人的肠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究其原因也可能是跟这一个是天气太热，我们一个是贪凉，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热，食物还容易腐败变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肠胃问题。那出现肠胃问题，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就觉得
1: 只要是发生在肠胃方面，好像表现的症状都差不多呀，所以很多人就会很笼统的说我是这胀气呀、腹泻呀等等等等。其实这看似相似的症状，但是它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一些肠胃疾病，是吗？是的，我们中医包括西医我们都在讲同病不同症，同症不同病，同一疾病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而同一症状
0: 也可以有不同的疾病引起来，所以我们要每个病人要具体的分析。是，那您就是因为比较常见这些症状，所以今天也邀请李主任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疾病。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经常会高发的，在您门诊上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疾病呢？
1: 进入夏季以来，我门诊上碰到最多的病，好多是一种急性胃炎或者急性胃肠炎，
0: 甚至有些患者是急性溃疡的这种病人特别多，很多患者是因为急性的腹痛、腹泻、发热，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便血、呕血这种状况的来就诊。您刚才说的都是说急性的胃炎，那我们知道这胃炎特别是很多朋友在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属于有可能这种萎缩性胃炎或非萎缩性胃炎，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胃炎是急性，
1: 一般胃炎有急也有急慢性之分，那在这里怎么什么原因或者说它表现的症状，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可以的，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一个是病程方面，急性胃炎顾名思义它是个急性发展的过程，起病急发病快，但是很多大部分急性胃炎经过治疗之后大部分都可以缓解，而慢性胃炎是因为这种致病因素的反复存在导致胃的黏膜受到反复损伤而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往往千言不愈，我们农村好多病人经常会说我有老胃病，大夫我经常反酸，经常烧心，经常腹痛腹胀嗳气，这些就是慢性胃炎的表现。而根据病因来说，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从根源上来说都是因为损伤因素大于了黏膜的修复的能力而出现的这种胃炎的表现，只是根据病程不同分为这种急性和慢性，而从病因上来说它俩的很多病因是相同的。
0: 那一般性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胃炎呢？
1: 第一呢是这种药物的因素，还有饮酒的因素， 还有一些这种急性的这种创伤应激压力过大，还有这种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生活作息引起来的。
0: 嗯，是，也就是说引起急性胃炎的原因是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饮食不节，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不佳，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造成的。那对于这个急性胃炎发生的这个几率，哎，不知道想问一下李主任，和我们平时我们很多这朋友有这普通的一些胃炎，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1: 是有一定联系的。
0: 嗯，
1: 有些人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的胃炎，但是如果一些病因突然加重，导致胃黏膜的损伤加重，可以出现这种慢性胃炎急性加重的情况。这种很多时候是因为这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病人说老是慢性胃炎，老是慢性胃炎，突然有一天腹痛非常剧烈，然后甚至出现这种胃黏膜的损伤，出现这种糜烂溃疡，这是因为他可能在慢性胃炎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
0: 嗯，是。那像是急性胃炎，如果说出现一些紧急的症状，我们就要赶紧的去应对治疗它。那如果说在治疗过程中反复的这种迁延，会不会导致出现慢性胃炎呢？
1: 会的。急性胃炎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到比较多的这种幽门螺旋菌感染，

0: 上面是有什么？有肺脏，但是还有什么？还有心脏。下面是什么？下面有肠道。旁边是什么？右侧是肝胆，左侧是胰腺。所以说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可以表现为腹痛。有时候有些老百姓说我胃疼，特别是老年人有高血压这种基础在，他这个说这个胃疼有时候不一定是胃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表现为这种腹痛胃痛的情况。再一个这种急性的这种胰腺炎、胆囊炎、肝胆结石的时候也会腹痛，并且这些疼痛的位置可以和胃痛的位置出现重合。
1: 哦，原来如此。那出现这样的，哎，在出现在这种左腹部、左上腹部的这个疼痛的话，一定要注意。可能很多这位朋友认为自己是属于胃痛，跑到消化科内找您，然后诊断之后发现其实不一定是这种肠胃的疾病，也有这样的不少例子存在，是吧？
0: 是的，这种例子非常多。
1: 是。
0: 对于我们消化科医生来说，这个腹痛是我们永远无法避免的一个临床诊断的难题，也是我们每次碰到腹痛，我们都会小心翼翼，生怕掉到坑里去。
1: 是。所以说在生活中如果出现腹痛的话，千万不要小视它，及时的要去医院进行一个诊断检查，来排除一下。那前面说到对于急性胃炎腹痛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一块一并发生呢？
0: 可以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烧心这种，还有一些合并一种消化不良的症状都可以出现。
1: 也就是说，像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合并出现除了腹痛之外还有其他像是嗳气啊、反酸之类的，那基本上差不多也我们也能定性为可能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了吧。
0: 对，是的。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这几种症状，可能很多这朋友不太在意，出现这几种症状就一定是急性胃炎吗？
0: 不一定。它有时候这种消化不良，我们还有一种这种 FD 功能性胃肠病，还有一种这种 RBS 肠易综合症，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脏器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症状。但是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因为胃炎引起来的。
1: 是。所以说有胃炎的话，那大家不要小视它，如果出现胃炎的话要及早的治疗，如果不去及早干预的话，像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它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胃出血，是吗？
0: 对，急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可以出现这种急性的出血。
1: 你感觉听起来好，感觉特别惊悚，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胃部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胃炎严重，还有可能出现胃出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胃一旦出血的话就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0: 是的，这个是根据出血量的大小和出血这种程度来区分。
1: 是。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忍。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选择自行在家吃药也是不可取的，是吗？
0: 是的，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一般的胃炎你吃些药可能症状缓解，但是这种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可能不是个胃炎，你可能有其他脏器的毛病，你就掩盖了你这个原本的病。第二，你的胃炎如果说里边存在这种溃疡或肿瘤，你一酸，你老百姓经常说我吃点拉唑类的药物吧，胃炎来说有些患者吃上拉唑的药物也会缓解，但如果你胃里长了个肿瘤，长了溃疡，你吃拉唑缓解了你可能不在意它，但是你实际上并不单纯是胃炎，有可能是个消化道肿瘤，那么这个炎物是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出现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这时候及早去医院就医。我发现特别是在我们家，很多这老人也会准备一个医药箱，其中也放了好多这种关于这种缓解胃酸啊，一些治胃病的一些药。其实这个药可能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常备的，也是为了这个出现胃一时不舒适的感觉来进行缓解。在您看来，如果说我们经常或者说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胃部不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呢？
0: 是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这种疾病的早诊早治。对于胃炎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镜来进行检查。对于胃炎来说，我们要根据内镜的表现对它进行分型，它到底是萎缩性胃炎还是非萎缩性胃炎。对于萎缩性胃炎来说，它有没有萎缩肠化，有没有幽门螺旋菌感染。对于不同的病情变化来说，我们的后续的治疗和我们的这个随访期限都是不同的。
1: 那刚刚听到

0: 您说到去医院做检查，做这种肠胃镜的检查，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这想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胃炎，我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种胃肠镜检查吗？可不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方式简单一些的来给我做个检查呢？
1: 目前来说，胃肠镜它的优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检查能够替代它。现在前段时间包括有些朋友也问我说，我能不能去做个胶囊内镜，是可以的，但是胶囊内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看到有病变，他没有办法去取活检，没有办法明确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什么，这也是他受限的这个状况。并且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大部分朋友都可以耐受，并且得到舒适化的检查结果，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部分朋友来进行这种无痛胃肠镜检查。特别是如果你家族当中有这种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特别有这种多发性结肠息肉，有这种伪存胃炎的，都建议您来定期的做一做胃肠镜。
0: 那像是胃肠镜检查，可能很多这朋友之所以会比较犹豫，一来是他这可能检查的时间比较长，第二是可能这个检查的这个舒服度可能不如像是我们平常的这种体检一样非常简单，所以说也是大家可能望而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
1: 是的，因为原来没有无痛胃肠镜没有普及之前，做普通的胃肠镜的确让人感到比较痛苦。但是自从开展无痛胃肠镜之后，患者舒适度满意度明显提升，很多经常通俗说话就是你来我们这里睡上一觉，过上半小时左右，我们的胃肠镜已经完成了。您可以没有任何的特殊的不适的感觉。
0: 是。那如果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肠胃有一些病变或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一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1: 一般我们得根据病情来看，如果说单纯只是胃炎或炎症，我们需要取个病理化验一下看看情况。如果您的胃里或肠子里长了很多的息肉，这种就需要住院来进行内液的切除治疗，可能后续住院期间还要进行给你输液来进行进一步的，根据我们的病理结果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和制定我们随访的期限。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这胃里肠道里发现息肉，息肉的话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听到这个词还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息肉又不是有癌呀，我们出现息肉的话要怎么去应对，而且现在这个息肉为什么发生率又如此高呢？你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息肉呢，胃里面的息肉又分为好多类型，肠子的息肉也是分为很多类型，息肉只是一个统称。而在胃里面，我们息肉可以分为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家族性息肉、幼年性息肉很多种，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征，家族性息肉病是最常见的。而结肠里边的息肉呢，也是一个统称，它也分为这种炎性息肉，包括这种锯齿状病变，还有这种腺瘤。腺瘤又分为根据病类型来分为这种绒毛状的、管状的，还有混合性这种腺瘤。而根据不同的组织类型来说，那么这个息肉后续的发展方向也不一样。大部分来说，这种炎性息肉和增生性息肉属于这种良性的这种病变，一边来说，这种只要切除掉就可以了。而对于腺瘤来说，特别对于结肠来说，这种腺瘤一个是这种锯齿状的这种病变 SI， 我们经常说 SSL、 SSA、 SSP 这种病变，还有就是这种腺瘤绒毛状管状腺瘤，如果出现这种异型增生，那么它癌变变成结肠癌的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所以说息肉虽然说是个良性病变，我们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碰见息肉我们要尽早的消灭它，防止它继续恶变长大变成癌，这是和我们的早诊早治这种策略也是相关的。刚才讲到了这种息肉病因，病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一种是基因的突变，这是特别家族性息肉病，这种可以是，还有这种胃底腺多发胃底腺息肉都和这种基因突变有关系，这是一类。第二类是这种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好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辛辣的、这种熏烤的这种食物，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再一个，这种肠道本身这种炎症刺激也会出现这种息肉病变。
0: 长期的炎症刺激，您说的这个长期炎症刺激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1: 主要指的我们现在就是最近研究比较热的和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炎症肠病，然后溃疡结肠炎，反复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些病例什么结肠炎反复的炎症刺激修复再损伤，反复的过程当中 可以出现这种，有些一开始认为结肠溃疡结肠炎可以出现这种假息肉，但是目前发现这些假息肉当中也会出现癌变。
0: 嗯，
1: 所以这种密切的随访非常重要。
0: 嗯，是，那像是溃疡性结肠炎等这些炎症，哎，一般要是有这种炎症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有没有症状能感知得到呢？还是它一直是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发觉不到？
1: 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炎症肠病呢，它有非常典型的特点，溃结的特点就是什么？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同时可以伴有这种里脊后重。我们经常有些病人说，我拉血了，肚子还疼。很多病人就大意的说，我就是个痔疮吧。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不是痔疮，您可能是个溃疡性结肠炎，但还有一种可能结肠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故事，年轻的人认为自己是便血，认为是自己痔疮，一直按照痔疮来治，效果不好，一做肠镜，结果是个中晚期的结肠癌。我们临床上碰见太多这种血淋淋的例子了，所以现在碰见便血的，我们常规都会建议患者来进行肠镜的检查。
0: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哎，无论是结直肠癌、痔疮和刚刚说的这种炎症的这一些病变，都是一大症状，就是便血。那在生活中，可能这样的，哎，便血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很多见，存在很多。但是呢，可能不是每一位朋友都特别的认真去对待，特别是现在又应该说是普遍大家认为十人九痔，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痔疮出现便血而自己去很轻松的去想有可能是痔疮的原因。那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先不进行这种，哎，在医院里的鉴别判断，我们自己好不好判断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1: 一般痔疮便血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便后滴血，再一个是可以大便表面附有鲜血，并且痔疮一般轻度的痔疮不会出现贫血，患者也不会出现这种消瘦乏力这种症状。如果是炎症肠病溃结的话，它会合并什么呢？合并腹痛，如果重的话，病情进展的话，炎症肠病活动期的话，可以出现这种发热、全身症状，包括这种贫血的症状。而且是结直肠癌，特别是这种右侧的结直肠癌的话，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一般初始症状不是便血，它可以很多人可以等出现消瘦了，等出现这种贫血了，再去检查才发现右半结肠长了肿瘤。而左半结肠患者，特别是在直肠这边的患者，很多患者初始为表现为这种便血，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当这个直肠癌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比如好多患者说，我大便变细了，比原来变得细得多，或者拉不干净。还有一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大便的次数改变，大便明显比原来多，或者说是明显的少了，排便困难，解不下来，这是因为直肠肿瘤或者结直肠肿瘤导致肠腔狭窄，导致这种排便的困难。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症状来鉴别，但是我们还同时要小心，有些患者症状不典型，比较隐匿，同时要结合内镜和 CT 检查。如果您便血长时间便血一直得不到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来医院我们做做肠镜，做做 CT， 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便血。
0: 嗯，是。那我们平台有听友问到说，在几年前偶尔会出现一些便血的情况，想问一下，哎，现在还需要去看一看查一查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吗？在几年前出现这样便血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之前发生过，
1: 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伴随症状。如果你仅是偶尔出现一次便血，如果像痔疮一样，你只是说滴上两滴血，或者是手指擦的时候出现少量血，那这种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0: 嗯，
1: 但如果说近期你也出现了乏力、消瘦、贫血或发热，那这些都提示你体内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病变。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尽早来检查。
0: 嗯，是。那如果说在生活中啊出现像便血，或者说是出现这种大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像是比较常见的，哎，有时候是排便困难，几天不排便，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大便的这个性状改变了，哎，出现这种哎便细，或者说是出现这种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像是这如果说违背以前的一些规律的话，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要及时去关注，去做个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所以放心。
1: 对，是的。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肠胃健康的防治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肠胃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 826-14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聊。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
1: 5316-4866和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李主任吗？
2: 是，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就是这个人那个老年人这个便秘这个怎么治疗呀？
1: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家人他是大便干硬还是排便困难？排便困，主要是排便困难。
2: 大便的性状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粗硬啊，干粪块类似于羊屎蛋那种？对，一开始是干粪块，可能是，然后比较粗硬，便出来以后就好了。
1: 那老人大约几天解一次大便呢？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但是有时候
2: 一旦拖到第二天了，可能就更厉害一些。哦，那老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变，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个都没有。都没有哈。老人今年多大年纪了？65。你说他这个便秘的时间大约有多长？
1: 大约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多了。哦哦哦。那老人他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肚子疼、肚子胀、恶心、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没有？
1: 疼胀，他偶尔会肚子疼，其他什么胀啊什么的那个都没有。哦，
2: 是这样。这样老人大便的次数倒是正常的，但大便的性状不行，大便是干硬为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第一改变老人的生活习惯，
1: 哦，
2: 和作息习惯。
1: 哦，
2: 我不知道老人的休息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一般情况。
2: 一般情况是吗？
1: 有没有说早醒啊，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这种情况在？睡的倒是时间吧，基本差不多在7-8个小时上一天啊。睡眠不是那么可能不是很好。哦，那饮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多喝水，喜欢吃一些肉食多，或者吃一些这种精细的食物多。
2: 没有，那蔬菜水果吃的也都不少。不少是吧？
1: 喝水也还行。嗯，
2: 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便秘也要知道，最根本的就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希望老人呢改善一下睡眠状况，然后饮食结构调整好。第二呢，药物治疗方面，针对老年人呢，我刚才听到您说的这种老人主要是这种大便次数还可以，一天一次，但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大便的干硬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来改善这个状况。 药物呢，可以老年人年龄比较大，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像我们经常吃的这种乳果糖和合并用一些益生菌来试一试看一看。一般我建议患者用药来说呢，先用上1周左右，看这个方案适不适合。如果方案不是很适合，我们再调整，再家用别的药物。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利大诺肽，让它可以促进肠道的分泌。 这种促进这个肠子蠕动，同时还能缓解这种腹痛。这利大诺肽是一个，再一个什么呢？是莫沙比利。莫沙比利是个胃肠动力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如果老年人这种肠子动力不好，排便费力费劲，可以合用莫沙比利。但是呢，如果老人有这种心脏不好的情况，我们要小心莫沙比利这种不良反应。另外呢，老年人这个年龄的话，长期的便秘的话，也会造成这种结肠息肉的发生。所以说，第一，我们可以先给药物治疗。 第二，我们建议老人可以做个肠镜看一看，常规来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指南来讲的话，包括中国人群特点来讲，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来做一次胃肠镜，看一看你的胃肠道有没有问题。
0: 好吧，我觉得李主任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啊。
1: 是，谢谢李主任。
0: 嗯，你这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您的问题就到这里了，再见。
2: 再见，再见。
0: 那刚刚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觉得 很普遍啊。家里有老人的这朋友，可能有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哎，老人就普遍是这种排便困难啊，特别是这种没有排便感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年龄啊什么的也有关系，是吗？
2: 有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这个胃肠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差。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便会比较困难。而我们知道，我们结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主要是重吸收水分。而我们大便在结肠待的时间越长，那你大便可能会越来越干硬。针对这种便秘的类型和病因，我们的治疗方式也不同。但是针对老年人来说，有好多朋友现在也经常会吃喝一些这种像番泻叶啊、芦荟啊、通便灵这些药物，这有些病人喝了效果还很好，但是长期用这些药物也会造成一种问题。因为它含有恩醌类药物，会造成这种结肠黑便病。因为结肠黑便病这个基础上呢，也会导致这种结肠息肉或者癌变的这种几率。所以这类药物目前来说，应用效果有些人效果朋友可能会很好，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很多这老人排便困难的都会选择像番茄叶、大黄，我们听起来这些药名都不陌生。其实现在应该说是针对于我们这排便困难，这些药物还是限制使用了，是吗？
2: 对。
0: 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消化肠道方面的问题，可以去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6486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你好，主任好。李老师好。
2: 你好
0: 。什么问题啊？请讲。
1: 我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慢性胃炎平时的这个治疗上有什么注意的事？
2: 这个得需要看您慢性胃炎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慢性胃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是这种药物，特别长期吃这种阿司匹林啊，或者吃一些抗肿瘤药物，第三类呢就是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还有这种应激这种反应在，还有其他一些疾病造成了胃部的损伤，出现胃炎。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幽门螺杆菌？
1: 当时没有。
2: 没有是吧？如果那您的胃炎表现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这种口腔异味、口臭，或者这种腹胀、早饱、嗳气这种表现呢？
1: 对，这种情况有。
2: 有是吧？有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现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要查一查，看它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会导致慢性胃炎，同时它会造成这个胃的这种萎缩肠化，所以我们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非常重要。
1: 对，好，谢谢李老师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
2: 另外呢，建议您还是做个胃镜，评估一下您的胃的情况。
1: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
0: 好嘞，再见。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经常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疼痛，或者是吃凉的辣的动不动就拉肚子，偶尔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是没有吃很多就感觉这种胃胀不舒服，甚至出现排便困难这样的情况，都是跟这消化可能有关系。那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可以拨打05318261464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老话叫十味九病。那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可能这个胃啊出现一些像是不适的感觉，还有可能很多跟这种您前面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呀，包括胃炎啊，都有关系。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那之前很多朋友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不陌生了，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在一些文章里啊看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这胃癌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在这儿您呢也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是这样子，幽门螺杆菌造成了胃的损伤呢，很多现在中国人大部分好多就是在幼年期感染，其成年人呢感染是个急性的感染过程，幽门螺杆菌，而幽门螺杆菌进入胃内之后，在胃的胃窦部种定植，然后就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这种慢性的长期慢性反复炎症刺激，就会造成慢性胃炎，然后可以出现这种萎缩肠化，而在萎缩肠化的基础上，它会进一步出现这种癌变。
0: 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这种萎缩肠化，而随着这种炎症刺激的因素反复的刺激，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增生，而进一步可能下步就会进展成低级别产品的病变、高级别产品的病变，而进一步发展为胃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连续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是我们查到了这病菌，然后在这个病菌的这个长期的携带下，有可能会 导致我们胃部会出现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在这长期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不及早干预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你像您说的这种上皮或下皮这样一些病变的这些情况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最后导致就最后一步就是胃癌，是吗？
2: 对，是的，是的，这个胃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个多种病因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我们统一的观点是， 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如果您同时有这种萎缩性胃炎或者有溃疡或者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等各种情况下，都建议来根除这种幽门螺杆菌。并且现在我们又提倡一个新的观念，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喜欢聚餐，我们现在提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内的筛查，并且进行杀菌。但是好多同学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怎么办，目前我们公众的观点是， 十四岁以下儿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建议积极的去查，也不建议积极去杀。
0: 哦，也就是说这家庭里面如果说孩子患有这幽门螺杆菌的话，也不建议这时候去先去针对治疗，是吗？
2: 如果孩子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也没有说这种正式的有溃疡或者这种糜烂性胃炎这种状况在，或者消化不良这种症状在的话，我们不建议给十四岁以下儿童进行杀菌治疗。
0: 因为十四岁以下儿童有部分儿童可以进行自我的清除。嗯，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哎，像很多这家庭性的这种，如果说是聚集性的这样的很多这朋友，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都去做检查。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通过一些我们像吃饭啊，一些这样的一些
2: 唾液就可以传播呢？是的，是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行传播，并且现在我们提倡分餐制，也是为了杜绝这个进口的传播途径。
0: 嗯嗯嗯，是。那同样，如果说是患有查出患有幽门螺杆菌的话，那这时候也不必太紧张，因为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他应该说是如果说发展成癌变的话，还需要很多一些因素共同来激化它才可以。对，是的。
2: 并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导致了，包括有些患者会担心说我是萎缩性胃炎，我有肠化了，我下不去吃胃炎了。其实不是这样子，从萎缩肠化到胃癌进展过程中存在个体差异，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只要定期来做内镜的筛查，我们如果发现病变，早期处理早期治疗，这个可以达到说我们的早诊早治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如果您有萎缩性胃炎，建议 定期的来进行这种胃镜的检查，如果有是幽门螺杆菌导致就跟幽门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来进行随访观察。
0: 嗯，是。那总体来说，随着医学科技进步，那对于我们谈之色变的胃癌，还是可以说是把它控制在扼杀的摇篮里的，是吗？
2: 对，我们一直在提倡早诊早治，我们要正线迁移，原来是防癌 防什么癌？防晚中晚期的结直肠，甚至胃癌。现在我们防的是什么？早期的结直肠癌。早期胃癌就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萎缩性胃炎开始，而对于早期的结肠癌，我们又从消灭息肉、消灭腺瘤开始。所以说，我们现在正线的迁移就是对于我们国民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把它疾病消灭在这个初始阶段，不让它进展到癌，或者只在早期的时候把它治疗掉，那个对于患者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是。那李主任说的特别好，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应该说是 那现在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烟酒啊、饮食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这胃的压力、肠胃的压力过大。所以在这儿也确确实实，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朋友们，这
2: 肠胃镜的检查应该是把它提上日程。那在这里问一下李主任，像肠胃镜检查，您建议一般到什么年龄就要进行一个常规检查，多久要查一次呢？根据我们中国的早诊早治指南，特别是王国义教授提出这种早诊早治的观点，4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要进行这种早癌的早诊早治早筛查。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如果您已经超过40岁了，
0: 特别是如果您有家族史或者长期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建议您早期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防患于未然。嗯，是。那超过40岁的话，建议您把这肠胃镜检查提上日程。那同样，如果在生活中啊，那我们更也是在更是要注意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肠胃，不让它受到损伤、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2: 对我们的肠胃进行一个保护呢？那老人话说都说这三分治七分养，我觉得这个七分养是不是就特别关键呢？对，特别关键。经常我在门诊上给病人说，我说再好的药也治不了你的根本的原因。如果您的生活习惯不好，您的饮食习惯不好，大夫有再好的药也给你根治不了您的病。你首先我们任何的疾病的治疗，特别我们消化系统疾病，经常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 我们要注意饮食健康，注意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治疗一个疾病的最初始的和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其他的药物包括我们其他治疗是在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再做的一些治疗。嗯，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前两天是吃坏了东西造成上吐下泻，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一般来说这种就是这种典型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病表现。如果您没有发热，也没有这种便血，只是单纯的呕吐腹泻， 腹泻次数也不是很多的话，那么您可以吃一些肠道益生菌，同时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像蒙脱石。但如果您出现了发热，那么建议您早期来医院就进行检查，查一查大便里有没有这种白细胞，看您血象高不高。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同时给你输液、补液来进行这种营养的支持治疗。我们经常说，最近我们也碰到几例这种严重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肾休克。 当这种这是比较严重的了，对对对，特别是一些有基础病变的老年人，吃了冰箱里的冰冻食物或隔夜食物之后，出现这种急性的腹泻，就因为这肠黏膜损伤之后啊，大量细菌入血，然后繁殖，出现这种菌血症，全身的炎症反应都出来了，重的话就这种肝肾休克，甚至可以说危及生命。所以说，早期的这种饮食健康，还是回到那句老话，我们说病从口入，三分治七分养。
0: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健康，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我们大夫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式。嗯，那您刚才说到，在您的门诊上碰到好几例是因为吃了这个冰箱里的这种食物造成的出现急性的这种胃肠炎。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也经常是吃冰箱里的食物，像是经常冰冻的这种水果呀，哎，过夜的蔬菜呀，为什么我吃了就没有事呢？像
2: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种情况呢，可能每个人的冰箱也不一样，每家的冰箱都不一样，有些人的冰箱可能常年不打理，那么他冰箱里的这种细菌滋生会非常多。这是其，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那几个病人呢，都是有基础病变，本身体质比较弱，可能我们正常人吃的东西，我们肠道有胃酸、有胆汁，还有胰液，有些消化液，它有杀菌作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的胃肠功能是弱的， 它的保护的这种屏障是弱的，而当这种有害的细菌或者这种有害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它没法得到有效的防护。换句话说，攻击力大于了防御力，那就会出现病症。我们人机体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一方面有保护的因素，同时外界不停地有攻击因素在。当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0: 嗯，是。那像是除了刚刚说到 在夏天里面我们容易吃到一些冰箱里的这种冷冻食品，会导致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还有一种就是，哎，前段时间有不少朋友反映说，因为在吃夜宵，在路边摊吃夜宵的话，也会导致出现这种上吐下泻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也是跟这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洁有关系呢？
2: 是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填报一个卡，叫食源性疾病上报卡。
0: 嗯，
2: 很多患者来，他就很，特别是这种群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大部分是和某一种食物或者在某一家饭店吃饭相关，这种但就可能是这种卫生问题引起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路边摊虽然美味，大家也要注意这种卫生情况。
0: 嗯，
2: 特别夏季这种高发的情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身体健康。
0: 嗯，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吐或泻的这种情况，在家里我们可以自行进行这种止吐止泻吗？
2: 如果是轻型的话，您可以吃一些药，但是如果您吃药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的话，建议您尽早上医院来。一般来说，如果您的腹泻次数超过了6次以上，同时伴有发热，伴有腹痛，并且呕吐次频繁，吃上药效果不好，要尽早来到医院进行诊治。
0: 嗯，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想问李主任说，这吃生食会不会导致出现这种肠胃疾病呢？
2: 会的，我们中国还是建议吃熟的和热的食品。
0: 嗯，
2: 生食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吃进之后可能不一定胃肠能耐受。第二个，有些食品，特别有些人喜欢吃寿司，吃一些生鱼片，这些食物里面可能会有寄生虫。这是目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说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清口爽快而出现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疾病。
0: 嗯，是。那我花一点时间，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来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有没有对肠胃比较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2: 一般来说呢，这个没有固定的食物，因为每个人的胃肠道不一样，它对同一种食物的耐受性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就是建议进食这种好消化易吸收刺激性小这食物为主。同时烟酒的量要掌握，我们要掌握度。
0: 哦，烟酒也会刺激到我们肠胃是吗？
2: 是的，烟酒这种长期这种不良刺激也会导致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
0: 嗯，是。那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哎，这会极大的损伤到我们的肠胃。那除此之外，像是一些药物的应用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肠胃健康是吗？
2: 是的，特别是人处于紧张或激动状况下，这个胃肠的黏膜会导致循环的障碍，导致缺血，导致这种黏膜屏障的这种减弱。同时人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胃酸分泌是增多的，这种损害因素增加，会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损伤，黏膜的损伤，进而出现这种糜烂、出血甚至溃疡。
0: 嗯，好，那平时一定要遵守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但如果说肠胃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就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5: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4: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 那么如何简便快速的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5: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5: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您的好朋友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了广大的消费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了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善亮，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的工作人员魏佳彤做客直播间，来推荐阳信鸭梨等特色农产，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梨产业的发展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我们又如何实现共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善亮。善书记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第一书记，非常荣幸呢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
0: 欢迎您的到来。今天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吗？
9: 对，今天和我一同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
0: 谷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金丝暖阳梨旗世界之称的中国鸭梨之乡阳信县金阳街道的谷雪涛。
0: 嗯，咱们街道的名字特别的好听，金阳街道哈，金色阳光照耀下的这个阳信鸭梨啊，鸭梨之乡哈。那稍后的时间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街道的特色产业好吗？
10: 好的好的。
0: 嗯，还有一位嘉宾是
9: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公室的魏佳彤主任。
0: 魏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文旅办的魏佳彤。
0: 嗯，欢迎您的到来哈。啊，说到了咱们这个阳信鸭梨哈，都知道好吃。哎，刚才这声音好听，人也美。
9: 对，
0: 待会儿的时候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金阳街道的美景好不好？
11: 好的。
0: 嗯，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善亮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特色农产品。阳信鸭梨是不是？
9: 对对对，今天呢我给大家主要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山东阳信的这个鸭梨呀。我们阳信呢种植鸭梨的历史啊超过了1300年，从唐明时期呢就有了大面积的栽培，现在呢有梨园10万余亩，阳信县呢也被誉为中国的鸭梨之乡。2013年啊，原农业部批准对其实施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那么在阳性鸭梨的基础上呢，经过多年的培育和改良呢，我们现在已经衍生出了50多个品种，比如说新梨七号、秋月梨、早苏梨、皇冠梨等，每个品种呢都有不同的口感和特点，欢迎大家呢来品尝。
0: 嗯，好的啊。那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您就会发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摆放着很多的鸭梨，而且它们的颜色各不相同。我就想问问身边的我们的谷主任，来自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主任啊，那个绿绿的、红红的，就是又绿又红的那个品种是什么品种呢？
10: 啊，这是我们这个新推出的这个澳红一号。
0: 嗯，那哪一个是我们阳性鸭梨的一个代表呢？
10: 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梨的上部有一个凸起的，有一个类似于鸭子这个头部凸起的一个这种梨，
0: 嗯，
10: 这个偏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阳性鸭梨
0: 啊，在我们这个九宫格当中占 C 位的那个就是了，是不是？
10: 对。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这个谷主任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阳性鸭梨，还有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鸭梨产业的一个情况。
1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非常荣幸来到这个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梨产业的这个发展情况。正如刚才单书记所介绍的，我们这个阳性鸭梨啊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一代代这个朴实智慧的阳性人民在这个梨树种植过程当中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梨乡文化。目前啊，我们阳性这个鸭梨栽培面积有10万余亩，产量呢有23万吨，年产值啊有4.5亿元。我们近些年来啊积极培育有这个新的这个鸭梨、新梨七号、早苏、秋月等23个系列、56个品种。现在我们有梨果的这个产业专业的这个合作社有65家，鸭梨的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万亩，这个鸭梨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2万亩，这个鸭梨的出口商检注册这个果园1.5万亩。近年来，阳性鸭梨荣获了中国气候好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国农业博览会的金奖、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山东省名牌农产品、全国绿色农业十佳果品等这个殊荣。
0: 嗯，好的，这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梨的一产，也就是说种植哈啊，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而且呢我们还在不断的创新升级当中，是不是？
10: 对。
0: 嗯，其实呢在我们直播间除了摆放着这么喜人的梨之外哈啊，还有几款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二产深加工的产品啊，您一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这个可以说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我们这个深加工产业也在这个蓬勃的发展。目前整个阳信县有10家这个规模以上的这个梨产品深加工企业。
0: 嗯，
10: 今天给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个产品啊，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齐康源这个科技公司，他们呢主要是以这个梨的这个梨醋为主，同时呢发展有这个梨膏和一些醋饮。
0: 嗯，
10: 尤其是这个梨膏，我们重点推荐一下。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这个可能空气这个原因啊，大家这个肺部不舒服，这个梨膏在冬季或者是秋季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啊，喝了之后啊，对我们这个喉咙啊、肺啊，效果非常的好。
0: 嗯，好的，那个高瓶子的应该是梨醋醋饮料，是不是？
10: 对，这是醋的饮料。
0: 嗯，那个矮瓶子的哈，更像我们平常经常。

0: 三 A 旅游景区、万亩梨园风景区，我们举办了梨花会、梨王争霸赛等主题活动，年均吸引游客40余万人。我们还打造了第一书记和美精阳直播间，推动梨产品、梨文化、梨经典，搭上了电商专线，还注重打造产学研、精品研学路线。2024年接待研学团115批次，观摩调研272次。今年我们将举办第36届梨花会，届时欢迎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前来游玩。
1: 也就是说在咱阳信县的晋阳街道有花有果有文化哈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街道当中，我们永安村，也就是我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的派驻村哈，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永安村呢，隶属于晋阳街道办事处啊，由这个北八里村和张杠子村两个自然村呢合并而成。我们全村呢有399户，人口呢有1213人，耕地面积呢是2250余亩，人均耕地呢大约是1.85亩。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处于阳信万亩梨园风景区的核心地带啊，区位优势呢较为明显。刚才佳彤给大家介绍了，是今年呢我们要举行第36届梨花会啊，大家如果到我们阳信去参加这个梨花会的话，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村的所在。主持人，
1: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梨产业的这个园区里面，是不是？
2: 对对。
1: 那对于咱们村这个发展的产业，我们又做了哪些文章呢？
2: 我们这个村呢主要还是以一产为主，村里呢可以说是世世代代家家户户都种梨树，当然呢有一些人呢也是在一边种梨树呢，同时也有一些副业，比如说开冷库，因为这个梨它这个那个秋收以后呢，它这个有的在冷库里放置的这样一个一段时间，这样在冷库里放置以后呢，会有一个脱酸呀增甜的这个效果，价格呢可能会卖得更好。所以我们在当地呢冷库比较多。我们村呢有一个企业叫这个德胜凯国属有限公司，他们也是做冷库啊，但是他们这个冷库的冷藏的果品呢不光是内销，他同时呢还做这个外贸出口生意。可以说他们把我们阳信的这个梨果呢远销到了甚至是欧美国家，同时呢它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户致富呢有600户以上。
1: 也就是说咱们永安村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阳信鸭梨的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名片，是不是？
2: 是的。
1: 来发展我们的产业哈。
2: 是的。
1: 那好，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晋阳街道，那永安村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冰山一角，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代表。那么晋阳街道又有哪些特色产业啊？我们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主任，
3: 好的。作为这个鸭梨主产区啊，每逢秋季这个鸭梨丰收的季节，在阳信县城这个以西啊，一片金黄铺满地，故此呢我们街道取这个金色阳信之意，叫做晋阳街道。晋阳街道呢现有人口4.3万人，辖有33个行政村。2010年我们这个撤镇设办，我们晋阳街道呢就是以这个梨产业的这个一产为主，围绕这个梨产业发展，我们在这个农文旅上取得了较大的这突破，先后获得这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村一品示范这个村镇、全国首个梨系这个非木质梨产品的认证基地等5个国字号的品牌。近年来啊，我们晋阳街道更是以梨为媒，按照这个一圈三区一带这个总体规划，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梨的1、2、3特色产业这个协同发展，在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全方位推进了这个水运梨乡、齐鲁乡村振兴的这个示范区建设，达到了这个以及这个经济、生态、社会这个全面发展的一个乡镇。
1: 因为刚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在探讨哈，就是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阳信鸭梨，只种阳信鸭梨的这个品种呢，还是要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啊。那谷主任也是特别说了，其实我们也是跟科研院所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企业，其实我们相结合，
3: 对对，
1: 是吗？
3: 对对。
1: 不断在发挥我们这个种植的传统和优势，同时呢也在开发新的品种来适应市场的需求，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您看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单书记，那在咱们街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省派第一书记呢？
3: 在我们晋阳街道呢，就省派第一 书记啊，就有六位啊，都是来自于我们省自然资源体。

0: 行，当然了，这些地数据存养基，因为我们以锂产业为主，所以呢，也都是以这个锂产业为主。有一个村呢，比较有特色，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以这个全国节水灌溉晋阳模式发源地的这个汪集村。该村啊，是我们新型节水灌溉这个系统这个发源地。先后啊，召开了这个全省水利现场会和这个全市的这个现场会啊，荣获省里的节水先进单位。并在这个近年来啊，在这个第一书记带领下，不断激发村居内生动力，在大棚种植以及这个生态种植、生态养殖、鸭梨采摘和这个儿童主题乐园、生态康养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积极达到了这个乡村振兴、水运离乡、春宵田园示范片区，并被评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二一级这个旅游景区。
1: 也就是说第一书记们哈，他们依托于村子里面的这个驻村时候的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情况，那同时呢也在发挥着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不是？
0: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其实我不得不说我身边的单书记哈，因为从他驻村开始就不断的，我发现他朋友圈就一直在推荐我们的阳性鸭梨，办过多场直播同时呢也来参与我们这个黄河大集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晋阳街道文旅办的魏家彤魏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3: 好的，主持人。一年一度的梨花会可以说是我们晋阳乃至阳信县一张亮丽的名片。从1990年至今，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35届梨花会，梨花会每年平均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在梨花盛开的季节，万亩梨园如雪如画，游客们穿梭其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可以说梨花会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今年的梨花会呢，为了给游客们带来全新的体验，我们新增了多个特色点位，包括有我们的梨韵逸居露营地、梨寨汉服馆、梨树地萌宠乐园、星空民宿、五地沉浸式科普研学馆、梨叶喷泉垂钓区、主题墙绘、梨奇世界儿童游乐区以及百年梨园认养一棵树的活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和朋友们来我们阳信体验。
1: 说到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一书记们也一定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代言人哈，是不是单书记？
2: 主持人客气了。
1: 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对当地的这种推介哈，我们对当地产业的这种推动，驻村之后呢，我们第一书记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其实也想问问单书记哈，那您驻村之后，其实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方面，就是您在镜头前帮着我们的阳性鸭梨进行代言，那其他的方面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驻村之后如何助力我们当地的各种产业的发展。
2: 好的好的，那个其实主要还是梨产业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我们阳性鸭梨这个产业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呢同时在这个产业潜力巨大的这个同时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种植模式比较单一啊，还是这个人力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再就是呢这个产业链太短、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那么为了提升这个梨的品质啊，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6位第一书记啊，来到阳信入驻以后呢，也是做了多方的调研，首先是打造了一个第一书记实验田，我们引进了山西运城的一个新品种叫丹霞红，这是一个优质的梨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的种植试种啊，如果是试种成功以后呢，会把它继续的开始推广，如今呢已经是初见成效啊。再一个，在这个梨果的销售方面呢，因为现在这个传统的销售模式已经不适应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发展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也探索打造了这个第一书记直播间，我们第一书记呢，化身直播，通过镜头呢，来推荐我们当地的这个农产品，其实，在去年八九月份以来，就是第一批早苏梨开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直播，通过直播间，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前前后后大约卖了有这个，8万多斤梨吧。那个对于这个当地对我们最起码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益了。下一步呢，相信在我们第一书记的包括我们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阳性鸭梨的销量肯定会进一步的大幅增长。现在我们外地的订单呢也是越来越多啊。目前来说这个效果呢是真正实现了一个产业的增效，村民呢也是增收了。
1: 嗯，是的，那您看哈，第一书记呢是通过自己的直播间啊来进行网络销售，那同时呢在春节呀还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通过举办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哈，也是给大家提供这种线下的可以销售的一些机会。那同时呢，第一书记朋友圈还提供这种线上的宣传的机会哈。
2: 对对，
1: 其实给第一书记们，您觉得这些形式对于咱们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宣传和推广的作用呢？
2: 对对对，那个在这里呢，其实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山东电视台啊，对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的助力啊。你包括我那个今年有幸参加了在山东泗水县举办的这个黄河大集
1: 启动仪式。
2: 对对，启动仪式。那个当时呢，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团队非常重视，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其实集体都去了，当然是由我来出镜介绍，但他们也是到现场看了那个盛况，感觉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当时我们去主要是推荐了还是我们阳性鸭梨的这个魅力七号还有我们秋梨膏这两个产品，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呢，我们山东电视台通过这个黄河大集这样的类似推介活动啊，对于我们农乡村振兴的助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是省媒嘛，我们省媒的宣传力度肯定是要更大一些，可以使我们的农产品啊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再就是呢，可以拓展这个销售渠道，通过我们平台的展示啊，打通这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减少我们农产品的滞销的风险，提高群众的收益。
1: 是的，那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已经给第一书记们服务了近十年的时间哈，所以知道在哪个季节我们第一书记对于我们的这种社会资源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哈。那同样呢，第一书记到了派驻村之后，也是迅速的了解村子里面都有哪些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出去，是吗？
2: 对对。
1: 有了第一书记做代言，其实呢，阳性鸭梨真的是最近的热度是特别的高哈，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阳性县晋阳街道我们这个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交流一下哈。那您看哈，在咱们这个当地阳性鸭梨我们都知道可以说是驰名海外哈，但是呢这些年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介绍，比如说在一产方面，我们种植的这种品种在不断的丰富，是吗？
0: 对对对。
1: 那这种丰富其实呢也是通过比如说政府来引导给我们搭建平台，那国有企业或者说大型的企业他们来入驻，就减少老百姓的风险。
0: 对。
1: 其实刚才也有人在问哈，那引进的新品种是采取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让老百姓能够跟着我们的这些龙头企业哈能够共同来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哈。那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一个新品种，如果说我们想引进，我们是通过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落户到咱们晋阳街道，再推荐给我们的老百姓呢？
0: 好的，包括刚才单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今年新引进的这个丹霞红，我们前期呢是先通过我们这个国有企业平台对这个当前国内这个一些新的品种和一些院所新研发出来的一些品种，我们先进行这个市场调研，了解它这个市场前景之后，我们通过国有平台和我们这个来进行这个嫁接，到我们开发我们自己的这个示范园，在我们这个晋阳街道目前就有13处的这个示范园来嫁接这个新的品种。主要呢我们现在包括刚才单书记说的这个百亩的示范园，还有我目前在管着的一个叫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个百年历苑，我们呢通过和包括中润企业在内的一些国企把品种来引有这个市场前景的品种啊，我们引进过来之后，我们先进行试种，试种一年之后呢，看这个品种这个它这个成果率和这个市场这个前景，我们呢看它符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壤我们这个水质，然后呢这里可以推广，我们就向周边的村庄进行这个推广。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群众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在因为我们种了一年吧，也有经验了，就会给群众呢解答各种方面的这个问题，帮助群众啊尽快把这个梨来种出来种好。在市场的这个推广方面，我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啊帮助群众啊进行这个销售。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会贸然的引进一个品种，引进来呢也会在我们的示范园区当中进行一个试种，当觉得我们当地的条件是适合的，这个市场对这个品种是认可的，我们就会推荐给老百姓。那这个收费吗？
0: 哦，这个不收费，这个主要是我们政府大台嘛。
1: 嗯，
0: 政府大台主要是给群众提供这个政府这个试错。我们试错之后呢，确实有前景了。我们包括在整个阳性范围内的群众可以免费就是种植我们这个所培育的这个品种。
1: 好，这是在种植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深加工了，像深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是会引进一些大的企业啊，来进行这种技术的传授啊，或者说啊，进行我们这个园区的落户吗？
0: 对对对，在这个企业发展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只有二产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化的加工啊，才能延长我们这个一产的产业链，也能更好的发展我们这个锂产业。近年来，我们在这个二产上啊，也采取了很多这个措施，包括和企业一同这个展望这个整个行业的前景。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带来这个齐抗原它的一些产品啊。齐抗原在去年年底，我们这个招商专班和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研发的一些专班，就和它进行合作，推出了这个几款这个新的产品，给这个企业拓宽了部分的这个东北方面的一些市场吧，帮助企业的这个一些产品销售哈，也打开了一些很多的渠道。
1: 好的，我们引进了二产之后呢，接下来就像您说的一样哈，可能很多的产品它受季节影响，但是呢，我们又抓住了这个季节性，那就是三产的这个旅游了，春季赏花，秋季摘果，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建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单亮，还有我们所在辖区的我们从农文旅再到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办事处的副主任哈，都给大家来推荐我们建阳街道。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共同来助力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3: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 第一书记朋友圈也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单亮，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工作人员魏佳彤。他们为我们介绍的是阳信鸭梨等特色农产，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几位到阳信县金阳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呢，还是把我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请出来。单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第一书记啊驻村之后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永安村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驻我们金阳街道的六位第一书记啊，我们在入驻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工作思路。因为我们入驻的这个金阳街道呢，是属于水运梨乡齐鲁样板示范片区，它是一个连片打造的片区，所以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入驻以后呢，不再是像第五届第一书记这个各自为战，而是我们连片打造。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入村以后呢，对于这个抓党建这方面呢，主要是我们确定了三个思路啊，就是强队伍、树标杆、兴产业。强队伍呢，它主要就是加强我们党员的自身建设。因为这个农村党员队伍的这个相对来说那个凝聚程度呢不是那么非常的强，所以说我们在入村以后呢，也是通过规范这个三会一课呀，举办老党员介绍经验会、回乡党员恳谈会，然后建立党员这个积分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慢慢的把这个村里的党员呢拧成一股绳。你比如说为了解决这个农村党员这个教育难开展的问题啊，你知道呢，我们农村党员有个特点，是人员比较分散，可能是农忙季节呢，这个大家都在地里，然后呢，在农闲季节呢，有的在外地打工，有的在家里，就是开一次党会呢，搞一次教育是非常难。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从这个今年以来呢，就打造了一个第一书记的微党课。这个微党课呢，就是虽然是人难以聚合起来，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也在每个村呢建立了自己的党员群，所以我们就第一书记出境呢，那个讲一堂5分钟到10分钟这样一个党微党课发到群里，让大家呢可以点击学习。比如说今年两会这个召开以后呢，我们及时就宣讲了一个两会这个精神啊，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参学率呢也从以前的60%多现在能上升到95%，而且我们在群里还有讨论啊，对一些政策的讨论啊也进行互动，所以这种效果在我们那个中央级和省级好多媒体都进行了这个一个宣传报道。
1: 其实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是不是？
2: 对对
1: 啊，从我们党员的需要出发哈。
2: 对对，
1: 这种微党课呢，让大家既不觉得是一个负担，同时呢也愿意去看一看村子里面到底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
2: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愿意来参加这个党课呀，来听一听政策呀。但是呢他有时候确实是很忙，赶不回来。这样的话，他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都可以看一看村里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讲这个党课呢，也不仅仅是光宣讲政策，我们还会讲一讲村里的一些形势啊，一些新的一些新的变化，是这样的。
1: 挺好的，我觉得也值得其他的第一书记派驻村来学习借鉴。
2: 那个再一个就是树标杆方面，树标杆方面呢主要就是发挥好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我们推行了一个一名党员加 N 名群众的一个网格号管理，包括开展党员包产业、包项目、包农户这样一个行动，就主要是把党员这个身份凸显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不断的发展这个党员带头人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我们村这个村办企业，它就是一个致富带头人嘛，就通过它的一个示范引领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带动更多的群众啊去向他学习，然后从而呢就业增收。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看我们今年在村里建了一个第一书记爱心理发室。因为这个老年人理发呢是一个理发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虽然是我们这个村呢距离阳信县大约就3公里，但是你作为老年人去理一趟发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旅程。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就利用村里闲置的房屋呢建了一个第一书记理发室，然后呢我们就发动我们的党员会理发同志呢来 这个义务的为村里的老人理发，其实这个活动效果也非常好，这个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啊，那个因为我们是个免费的理发室嘛，那大家进去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服务，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讲呢，他能够把这个理发这个事情完成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这都是最生动的这个党建成果。
1: 哎，你说到这点的时候，其实我想不光是在您的派驻村啊，在我所在的这个社区里面，现在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的一种形式哈，
2: 是
1: 也是我觉得它可能逐渐就会从党员发展成那社区的这个老百姓哈，或者说邻居。那周末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哈，有这样的爱心理发的一个活动哈。那其实这种不管是在村子里面还是在社区里面哈，这样互帮互助促进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方式，
2: 对，
1: 其实挺好的哈。
2: 是的，是的。再一个呢，就是在新产业方面，新产业呢，因为我们第一书记呢本身，到村去派驻呢，也是有第一书记这个帮扶资金的。但是这个资金呢，它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要想实现这个村集体的持续增收啊，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发挥造血功能的产业。那个我们这个派驻地呢，主要是梨产业。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去年尝试了一个第一书记直播间呢，我主要介绍一下这个直播间哈，因为这个直播间去年我们是一个尝试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它的辐射效应呢进一步的去扩大，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几个第一书记呢搞一个第一书记直播间的矩阵，再一个呢，我们也为了防止，比如说我们帮扶工作结束了，这个直播间我们第一书记可能这个回到了原单位，那这个直播间谁来去继续把它那个做下去？
1: 做下去，
2: 所以我们就也是在培养，积极的培养村里的网红啊，什么我们的梨香红姐呀，这个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就是把他也带着一块做直播，慢慢的让他就是把这个直播间，这个主播的这个业务练熟悉，为了下一步把这项直播间的这个工作呢，不断的持续下去。
1: 哎，你说到这一点，真的是也提醒我了哈。其实您说到的这一点，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桥梁作用哈。
2: 对。
1: 比如说在我们阳信第一书记培养出了自己的带货人群，
2: 对，
1: 我们自己的电商。您走了之后呢，那其实比如说像菏泽的第一书记，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他们的派驻村的那些电商达人们，就可以和我们阳信的达人们进行一个互通互联，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共享共建，那么虽然可能第一书记已经走了，但是成熟的这样的一种运作的模式我们有了。
2: 对，
1: 那好，我觉得你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哈，那就是把我们全省第一书记，尤其是在直播带货这方面哈，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把它整理整合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形成一个矩阵了。
2: 对对，因为那个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了嘛，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乡村振兴的思路，也要紧跟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去拓宽。所以刚才主持人您提这个建议，我们非常期待啊。
1: 好的，好的。哎呀，我觉得虽然感觉有压力哈，但是更有动力了。因为我想就是您说到的第六轮第一书记，你们的需求和上一轮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和我们十年前也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2: 对，是的。
1: 好啊，那说到了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哈，我们省派的第一书记在阳信县的金阳街道呢，我们是一人包六村，六人包一村，片区建设，共享共建，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发展哈，其实可能你们的工作虽然是我们六个人抱团发展，但仍离不开我们的派驻单位和我们派驻的这些乡镇这些资源的助力，
2: 是
1: 吧？
2: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第一书记来了，我们街道上又是如何来助力第一书记他们来开展工作呢？
0: 好的，首先在这里也是代表我们这个街道上感谢这个各级第一书记对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帮扶，也是感谢咱们包括咱们山东电视台在内的各级媒体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啊。在金阳街道近年来我们这个也是围绕这个党抓党建促这个发展，和第一书记呢共同抓好我们这个特色产业的这个发展。简单的来说吧，我们和第一书记啊，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这个合作，来帮助这个第一书记呢，共同谋划好这个村庄的发展，从而呢推进我们地方特色产业的这个发展。第一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坐下来聊一聊的这个联席会议制度， 由我们这个街道党工委书记呢牵头，每半个月我们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组织这个第一书记所需要的相关站所坐在一块儿，一起聊一聊他们这个村里发展到底有什么方向，有什么需求，我们呢也根据当地的相关的政策给予相应的支持，帮助这第一书记呢更好的开展工作。第二，我们这个创新相关的这个联动模式，主要就是呢以党支部联建企业联村党员联户的为抓手，前后呢我们促成了12家这个街道的这个离产业深加工企业与这个第一书记主推进行接对，落地这个电商助农这个保障这个离农的这个畅销路，同时啊开发相关的这个农文旅相结合，谋划这个村庄发展。今年啊我们刚才上书记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通过促成这个一些这个联动，促成这个中润农业和第一书记村呢，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棚架模式的这个现代梨园，发展这个丹霞红这个品种。如果这个品种啊，这个品种下步的前景啊，应该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们前期考察了山西运城，他们发展的就很好。第三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书记直通车的这个制度来，解决这个第一书记所遇到的这个实际困难。就主要针对第一书记呢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由街道党建办进行牵头，联系街道相关分管的这个班子成员啊，到第一书记所在的村倾听这个第一书记和这个群众的需求，在这个一线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正帮助了第一书记呢干好村里的这个各项工作。
1: 嗯，好的啊，通过坐下来聊一聊，走进去帮一帮这样的方式哈，其实紧密的和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紧密相连，那么共同来助推我们晋阳街道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哈。那我想街道的这种助力是一方面，那我们的单书记是不是驻村之后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助力呢？
2: 是的，主持人，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以及社会力量的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呢只是一个派出去到一线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后方有强大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才会开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省自然资源厅派驻阳信的6位第一书记呢也是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啊，在政策啊、技术啊、物资包括资金方面也是争取了大量的资源。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去年5月份，我们省自然资源厅呢每年都有这个送科技下乡的这样活动，然后呢就为了这个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工作呢，就专门到我们晋阳街道就开展了这样送下乡的活动，包括为当地这个捐赠农资啊、农具啊，包括书籍价值也是10几万，还有我们省林保中心的这个小微湿地修复项目，专门也都在晋阳街道落地，也是投入大几十万搞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为了这个农村的生态发展嘛。同时呢我们林保中心还在驻村啊建立了这个林果科技服务点，因为我们晋阳街道呢主要是以梨产业为主嘛，建立这样一个科技服务点呢就可以为果农啊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服务，大家有这个科技问题呢，有这个疑难问题呢，可以随时到这个服务点来进行咨询啊去解决。还有我们这个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国土测绘院主要是搞这个技术支撑嘛，我们这个入驻这个阳信以后呢，我们省国土测绘院为了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工作，在滨州全市及各县村配置了地图和这个实景三维图啊，包括为阳信县提供了电子版的正向影射图，总价值也是110多万。这样一个图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村进行一个宏观的测量，我们下一步在包括乡村发展呀、规划可以起到非常大的辅助作用。特别是前几天呢，我们也投资了一个260多万的一个地热勘察项目，也是在晋阳街道落地了。就刚才谷主任说这个王集村，这个地热勘察项目落地呢，它标志着后续你包括村里的采供暖呀，还有大棚的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这些助力呢，不仅是提升了我们驻村帮扶工作的质效呢，同时也为晋阳街道的发展呢，也是注入了动力。
1: 说起我们的这个派驻工作哈，方方面面，哎呀，这个井井有条。那其实我想，可能在一年多前，您刚刚驻村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也是心里没底儿的吧？
2: 对，
1: 经过这
2: 一开始摸不着方向，
1: 摸底调查，跟老百姓共同走访，然后共同研讨，也找到了我们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哈。那一年多下来，肯定也总结了很多的工作方法，您不妨在这儿分享给我们好吗？
2: 好的，好的， 说一说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吧。其实这个乡村振兴工作，五大振兴嘛，但是这个党建呢，这个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你到了村里以后呢，你首先要抓好党员队伍。这个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是党员队伍涣散，大家都和你不是一条心的，你的工作是难以开展的。所以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入村以后呢，通过老党员这个帮带，然后呢回乡的党员来谈自己的体会，然后包括这个第一书记微党课，这所有的这些措施呢，都是为了增强我们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其实通过我们开展这些活动，包括我们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态度呢，也确实让全体党员呢都感觉到了我们省派第一书记到这里来是真心的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我们目前党员队伍呢，总体的感觉就是大家的心越来越齐，劲儿呢越来越足。以前开会可能人少，现在慢慢的大家就主动来建言献策，有的党员呢还主动提出来，比如说要为老人理免费理发呀，然后为村里捐助什么，这都是我们党建工作取得一个实效。那么党员队伍如果是他的这个积极性上来了，那必然是带动群众，也会越来的越往我们这个方向上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省派第一书记呢，新到一个村以后呢，必须要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入调研，不能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贸然的开展工作，必须要把村情啊、民情啊，包括周边的社情全部摸清楚之后呢，再确定你的工作方向。你看我们到金阳街道，我们的调研是贯穿整个驻村过程的，并不是说前几个月是调研月，我们开展完了之后就不再开展调研了。我们的调研是贯穿于我们整个的帮扶工作的全程的。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呢，前几天我们算了算，也是走访群众也是接近2000多户啊。和我们街道呢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每半月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及时的和街道对接思路、沟通工作，然后确定方向。我们已经开了也是16次，外出考察呢也是30多次。同时呢，我们编制了好多规划呀，也得到了我们那个上级的一个认可，也是可行性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那么这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我们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第三个呢，就是要抓好这个民生工程。因为老百姓看到你来了，他最关心的是你来能做什么，特别是你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修路啊、架桥啊、修排水沟啊、修广场啊，包括帮助残疾人这个解决这个辅具的问题，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大家看得见的一些工程。所以这些工程必须要做好，必须要做成大家的民心工程。第四个呢，就是还是要促进这个乡村的善治啊。大家知道我们和美乡村呢，不是说村庄有多美，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和谐的邻里关系、和谐的氛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建立了好多机制，比如说矛盾化解机制啊，比如说这个举行了第一届这个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还有建孝善食堂啊，修订村规民约，这些措施呢，也是在弘扬这个孝善文化嘛，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其实关心我们老百姓生产的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是不是？
2: 对对，幸福感。
1: 好的，那说到了咱们发展哈，其实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乡镇的一个发展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金阳街道文旅办的魏家彤魏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在我们里产业的这种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3: 在文旅方面，我们每年都举办的梨花会是我们阳信县推动文旅融合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实现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双赢。我们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打造了农文旅商的融合模式。梨花会将农业观光、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和商业消费进行有机的结合，可以让游客们在欣赏梨花美景的同时，购买到我们当地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和一些文创的产品。不仅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以及交通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我们农民的增收以及经济的发展。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提升了乡村的基础设施。为了更好地接待游客，阳信县不断升级乡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等。这些设施的改善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第三是我们挖掘和传承当地的地方文化，通过举办梨花会，我们深入挖掘和传承了阳信的梨文化、民俗文化，等等地方的特色文化。例如我们挖掘完善了我们的仙女狩梨的传说、梨祖杜母的故事，通过这些文化的元素在景区里进行展示和开展，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通过以上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也是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1: 嗯，好的。哎呀，通过你的介绍，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梨花会相结合哈，我就真的是忍不住要跟着我们的第一书记单书记走进我们滨州市阳信县的泾阳街道了哈，也期待着更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共同来到这里，我们相约在我们的永安村，相约在我们的泾阳街道。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是留给我们泾阳街道的我们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哈，来说说我们泾阳街道的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资源来助力呢？
0: 好的。刚才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泾阳街道正在创建的这个水韵梨乡乡村振兴示范区。可以说我们泾阳街道是一个可以有能赏花、能看树、有产业基础、是这个文旅产业发展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地方。我们呢正在以科技赋能、全链升级、三产融合为核心推动梨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此也是诚邀优质的企业共绘乡村振兴新蓝图。过去我们在产业基础发展当中，我们形成了独特的这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具体的第一是在我们的这个产业规模上，我们有10万亩的这个梨园，明年呢有23万吨的这个优质梨果，我们有200吨以上的这个梨库储存这个优质梨果，有这个梨资源非常丰富。第二呢，在这个品牌上，我们有中国气候好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认证。第三呢，在这个发展平台上，我们和中国农科院郑国所和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共同打造了我们泾阳街道的梨农双创中心，能够为企业和这个入驻的这个商家提供品种的研发、智慧农业技术输出。在此诚邀大家来我们泾阳共谋这个发展。我们泾阳今年在这个招商方面，招商专班是非常这个成熟，在企业如果来到之后我们能为企业在这个注册、立项、投产全流程一站式的这个代办服务。诚邀这个食品加工、数字科技、文旅康养等方面的优质企业到我们泾阳共创这个梨乡美好的未来。
1: 嗯，好的。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们有专班，而且呢其实我们不管是从深加工还是从农文旅方面哈，我们都有了一定的基础，是吗？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希望哈，相关的一些产业，哪怕你就是在电商团队方面啊，您可以帮我们打造出来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也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好的。那说到了我们街道的发展的一个规划哈，其实呢也给我们第一书记的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借助我们街道的这种规划，我们的资源哈，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也好，或者说推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哈。最后呢也想问问我们的第一书记单亮哈，单书记是不是我们也通过这个梨的这个品牌跟大家认识结识，同时呢也把更多的资源引到我们的派驻村呢？
2: 没有问题。
1: 那好的，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和打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总体思路呢还是在三个方面发力，一个是基层党建上发力，第二个是促进增收上发力，第三个是乡村治理上发力。关于基层党建呢，我们想今年打造一个共赴理想的一个党建品牌，同时呢培养这个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加强党支部的标准化建设，持续发挥好呢这个党建的引领作用。那么在促进增收上呢，刚才也说了几个思路，主要是协调各方资源，用好我们的衔接资金，推进一个产业项目的落地。而这个产业项目落地以后呢，还要实现一个持续的增收，这样的话会实现我们村集体一个造血功能的实现，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收入越来越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还有呢，我们就是在把这个第一书记助农直播间做得更大更强，然后把我们的第一书记实验田呢发挥它这个更大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上呢，我们主要还是刚才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不但要把这个村里建设的美，还要让老百姓呢体验到幸福感。所以我们在 继续加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呢，还是要开展各类的活动，然后呢把这个矛盾调解机制呢把它更加完善，让老百姓不但是这个住的舒心，而是呢活得也舒心，然后呢日子会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好的，总而言之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2: 对
1: 乡村振兴的这五大振兴呢，我们都能够抓到老百姓的心眼里去，是不是？
2: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还有他所派驻的阳信县揭阳街道的领导们，来给我们介绍当地的特色产品和产业。那如果您能够实现共赢，如果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咱们不见不散。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0: 一比一是一，
21: 多少钱？
20: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4比4升了，
21: 人家比去年还多，
20: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1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杂草管理技术。
1: 晚播麦除草时机选对很关键，播种较早，杂草已出苗的田块要等小麦长到三叶一心后，杂草长到2到4叶期的时候，
23: 选日平均气温5摄氏度以上的无风晴天施药，施药前后5天别遇强降温，避免冻药害。
1: 要是播种太晚，小苗弱苗长势差，冬前先不要急着除草，等来年早春看杂草长势情况再针对性用药，优先保麦苗长势。
23: 选对药剂更省心，还要兼顾安全性。禾本科杂草多的地块可选用环比腐草酮类药剂，防除看麦娘、硬草等效果好，对小麦安全性高，还能应对抗性杂草。
1: 阔叶杂草频发的， 优先选双座草酮类复配药剂，能高效防除波娘蒿、猪秧秧等抗性杂草，此草彻底不反弹。配药记得二次稀释，用药前摇匀药剂，避免浓度不均伤苗，不随意混配多种除草剂，减少药害风险。
23: 吃药细节要做好，药效更稳还安全，建议用单喷头电动喷雾器喷匀喷透，避开大风降雨天气。吃药后保证24小时无雨，吃药时远离周边阔叶作物，防止药液漂移产生药害。
1: 大家结合自家麦田苗情草情科学操作，做好杂草管理的同时，搭配镇压、肥水调控等措施，助力晚播麦壮苗越冬，为来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
9: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东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乡、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会上，有关市和省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 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8: 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乡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端午节这一茬的这我们这个 A 点是要求非常好的，入 A 点的时候呢一定要入点。
10: 再过不到一个月，东阿县桐城街道爱山村的400亩艾草将迎来大面积收割。

0: 因为管理用心，今年艾草的品相和经济价值都好于往年，这让种艾草的村民和艾草加工公司的负责人都格外高兴。
1: 给摘出，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包括它的艾绒非常丰满了，可以提前七八天都可以收割了。往年的话，比如说是3块钱一斤，今年都可能要高一些。这个品质好。
0: 艾山村地处黄河沿岸，艾草种植底蕴深厚，本土培育的品种九顶莲花艾品相规整，市场认可度颇高。围绕艾草这一特色资源，艾山村打造出了种植、加工全产业链。
2: 我们引进了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在艾山村呢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同时呢我们还和国有企业平台合作，在村里面种植了艾草基地。那么目前呢，我们艾山村的艾草产业已实现了从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一体化运营。
0: 如今村里开发出的艾条、艾柱、精油等300多个产品畅销全国，艾草产业实现产值超5000万元，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30多万元，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1万多元，
3: 一个月收入2000吧。俺就在这个村儿哈，小孩有时候上学能接个孩子请回家。
1: 李村民是一个保底租金加合作的模式，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在这个地里劳作的呢，每天的劳务费呢就是90块钱一天，像手工活呢，像艾小锤呢，就是加工1块钱，还有一些那个枕头了、香包了，都是由我们周边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来这个做这些手工活。
0: 为把资源变财富，东阿县依托黄河生态底蕴，整合沿岸的郭口、艾山、景圈等9个村，打造沿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发展农文旅产业。郭口村新建120多亩果树种植基地，打造8处精品采摘园，让果品销售从单纯售卖转向体验消费，每年带动村民增收50多万元。
4: 今年五一啊，我们村啊来的游客很多，有聊城的、济南的、赤坪的、高唐的，他们来看黄河的同时，到我们村里啊吃、住、玩，体验农村生活。
0: 同时村里还用活闲置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民宿、农家餐饮、研学实践基地等业态，丰富乡村游玩体验。今年五一假期，村民王旭梅的林下乐园项目收入超过5000元。
5: 在这个村里感觉挺自豪呗，是吧？你看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都来玩，感到我们为我们过口的村民非常的自豪荣幸。
0: 通过片区化发展，东阿县不断优化沿黄生态，提升村庄品质，打造出集旅游观光、休闲养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带，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沿黄九品的这个片区品牌，打造我们沿黄的一个致富长廊、生态画廊，持续地发挥我们片区的一个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在全县形成一个全域资源支持片区的建设，片区呢反哺我们全域的一个良性循环。
0: 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省干热风发生风险加大，为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工作。一是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主要气象灾害，会直接导致植株蒸腾加剧、水分失衡，造成粒种下降、产量受损。各地要完善技术预案，全力守护小麦稳产增产底线。二是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实时跟踪气温、湿度、风速变化，加密监测土壤伤情、植株长势、田间小气候，提前预判干热风发生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做好防范应对。三是切实落实关键措施，立足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围绕改善田间小气候和增强植株抗逆性，落实防范应对关键措施。四是切实加强技术服务，扎实推进夏粮生产后期强管理、防灾害、夺丰收攻坚行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指导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防范应对生产风险，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当前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针对气温攀升、风力偏大的天气状况，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对麦田进行精细化管护。在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高标准农田，种植户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

0: 千湿度，为正值灌浆期的小麦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1: 我们就求着天气呢，及时启动了微喷作业，给田间降温、增湿、补水分。微喷一作业，地里的温度啊能直接降2到3度，还能起到节水省湿的效果。
0: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镇街规模化麦田，现场查看小麦灌浆进度与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辨别干热风早期症状，精准落实各项综合防灾措施。
2: 对于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采取滴灌、微喷等浇水方式，短时多次的进行微喷滴灌。对于没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通过液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加植物生长调节剂，延长小麦的功能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危害。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沂水县北部部分乡镇突遭风雹灾害，造成部分果蔬及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保险勘查理赔工作也同步展开。这次强对流天气对沂水县马站镇徐家电子村造成较大影响，部分果树大棚和果园不同程度受损。
3: 我那大棚那个雨枝都全部砸上窟窿了，辣椒也都砸地底了，满地是辣椒，这个心里日也慌的日不了啊。
0: 灾情发生后，马站镇多部门联动，一方面指导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另一方面积极联系保险公司现场查勘理赔，为受灾农户吃下定心丸。
4: 组织一笔行政的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排查统计全镇76个屯受灾情况，住地块、住大棚、住户实地核实，精准摸排啊，登记受灾基础。下一步啊，将进一步安排群众的诉求，开展农技指导、保险定损，全力做好灾后自救和生产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稳定。
0: 此次强对流天气对居民房屋也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第一时间勘察灾情，理赔工作迅速展开，
5: 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8个查勘小组，到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进行现场查勘工作。我们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尽快的将赔付款交付到受损群众手中，助力受损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0: 聊城大学农学院与济南一农化工在商河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产学研教学实践基地。协议签订前，聊城大学农学院的师生们先后参观了济南一农生策研究基地和研发中心，了解企业在环保、新技型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参观结束后，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并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为聊城大学教学实验基地揭牌。
6: 这个教学实验基地啊，主要是面向于我们智慧农业的本科生，他们参与到我们一农公司的，从前端的产品研发，到中间的前沿实验，包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推广，对于他们了解产业，然后呢去掌握生产一线的最新动态，同时呢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 我们这次跟聊城大学共建这个教学实践基地，是我们企业产学研联合为企业未来的发展积蓄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很愿意积极地拓展更多的渠道，与更多的高校共建产学研联合的这种形式。
0: 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济南市基地下区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大明湖景区启动，活动现场设置7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应急装备、开展心肺复苏、应急逃生等实景体验，专家现场教学，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科普，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8: 我们借助于这种曲艺的形式，还有山东快书这种形式，给大家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宣传，实现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通过抢鸡锄、抓鸡藤，切实提高济南市的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提高全部老百姓的这个避险自救意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0: 在青岛市即墨区吴越广场，模拟逃生屋、灭火体验、高空消防车演示等项目同步开展，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
10: 对孩子、对大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好多老百姓嘛不会用这些灭火器，
11: 就是要用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上的方式，让市民朋友们真正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0: 在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消防人员模拟危险场景，指挥师生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现场示范消防。

0: 水袋等应急救援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1: 今后我会牢记防灾减灾常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珍爱生命，平安成长。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6: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5: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6: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5: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6: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青州仰天山槐花林深处，农人们和一群可爱的小昆虫一起忙碌着，他们用辛勤的劳作给我们带来一种甜蜜的美食。
7: 青州，中国古九州之一，境内山峦叠嶂，立夏时节，海拔800多米的仰天山山顶，万亩槐花盛开。王德林父子早早地把蜂场迁到这里。
8: 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氧吧，啊，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你看，这就是山上那个泉水。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啊，清澈见底。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 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啊，它就死亡了。
7: 充足的蜜源，优良的生态环境，让蜂群的健康度和活跃度持续提升。剩下的，王德龄则严格依照古人心法，交给时间。
9: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再封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18%，果密度就是42.5度以上。
7: 在时间的充分调和下，蜂蜜的营养成分趋于完美。
9: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浪到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反复的这么浪到。
7: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龄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9: 在一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蜂蜜遇冷凝它就结晶，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7: 追求古人心法酿造蜂蜜的王德龄父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也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2012年，王德龄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成员迅速增加到100多人。目前，合作社年销售蜂蜜1200吨。
9: 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地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0: 在石榴之乡枣庄市翼城区，石榴花开红似火，映衬着果农喜悦的笑脸，也寄托着翼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 翼城，中国石榴之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榴园。榴花开处，扇贝贝正忙着采摘夏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批春叶。
10: 石榴树的这个明枝，它是不结果的这一种，它长出来这个叶呢，嫩芽是偏红色的，可以做这个石榴茶，我们这地方的主要的一味特产。
7: 翼城人用2000多年挖掘出了翼城石榴最多的价值。
11: 这个是我老公，也是我们这个翼城区这个石榴木根叶区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主做石榴木。
12: Hello，
11: 我们已经4代相传了。
7: 单贝贝和老公买到了城市的房子，在石榴园里开了一家小店。跟大多数翼城人一样，他们种石榴、卖石榴，生活围着石榴转。
10: 主要是我们现在看石榴花，我就想到了这个秋季哈，硕果累累。对我们农民来说哈，这又是丰收的一年。
7: 接下来，单贝贝一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守护石榴园。
11: 石榴品种多，
13: 也行嘞，你挑三最大，给丈母娘吃呀。
11: 咱那个3公斤发到新疆的话，得多少钱呀？俺家的地也养人，
13: 也养石榴是吧？卖不完的石榴。
11: 这个是我刚刚打开的这个软籽石榴。
14: 软籽石榴。
11: 嗯，还有这个大红袍石榴，
10: 看看这个石榴的颜色漂不漂亮？里里外外全部都是这种红黑色。
7: 五月榴花红似火，8月石榴万盏灯。从古至今，石榴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它从花红到果，颗颗团结，粒粒饱满，恰恰契合了中国人关于大红喜庆、兴旺繁盛、和谐幸福的美好祈愿。
15: 这些都是亲戚
11: 啊，这些都是亲戚，还有你的朋友，好多好多。
12: 同学、朋友，
11: 对吧？
15: 像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1: 对，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0: 在威海，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1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己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6: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20: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1: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16: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20: 一堆堆的石块，管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16: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20: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22: 从哪过来了这次？
23: 从北京。
24: 河南。
23: 嗯，非常棒。
24: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25: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20: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21: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0: 说到茶叶的味道，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呀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26: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27: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26: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27: 因为种蒲公英老几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26: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27: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6: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27: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 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儿，
1: 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26: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儿的茶。
27: 花花摘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26: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27: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呢，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的。
26: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27: 那进来以后，从南京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26: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1: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揉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26: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27: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26: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27: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0: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炎树种选育和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2: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炎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炎刺槐山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那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6: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9: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6: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2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9: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6: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9: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6: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电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9: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6: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9: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漯河市地处黄海海平原腹地，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是河南省重要的优质花生种植区。近日，黑松土联盟大赛漯河花生赛区举办2025年度颁奖暨2026年新赛季启动仪式， 来自全市的花生种植能手齐聚一堂，见证花生王荣誉表彰，为新一季赛事擂响战鼓。
11: 获得2025年黑松土红化肥粮王大赛漯河花生赛区粮王大奖的是马村乡木庄村的穆小军，他将获得价值6666元的黑松土活化肥。
12: 哎呀，很高兴，很激动的，真的没想到能得粮王，替我爸高兴。产量高是能看得到的，比别人家确实要高很多。
13: 用了这个黑松土，果实长得多，长得好，不得白卷饼，产量特别好。今天来都是感谢咱的黑松土，让我得到了高的产量，就是心情非常好。今年继续用。
14: 种这个花生，年年种，年年种，就会出现这个树苗烂根儿。用了咱的黑松土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下地下看了之后呢，越看越有信心。使用咱的黑松土化肥之后呢，花生的抗病性啊、增强了，少打药了，再一个常见的这种白卷病啊、果腐病啊几乎没有了，产量是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芝麻开花啊，节节高啊。这个是从这个销量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第一年大概就是800吨左右，现在是2000吨。
15: 叫你少浇两遍水的肥料，你要不要？叫你少打两遍药的肥料，你要不要？让你一亩地增长300斤的肥料，你要不要？
16: 黑松土
17: ，
18: 用了有三年了，
16: 用了三年了，
19: 今年得第3年了，
20: 用3年了，
18: 苗好，苗壮，大量的多，
21: 茎秆粗壮，根系发达，
16: 这个肥料棒棒的，
19: 效果好，
16: 用别的那个花肥的种花生，人家带白卷饼，用这个不带白卷饼，哎呀，相当好。
22: 就拿今年这麦子嘛，人家那都一片一片的黄，我那麦可好，一片黄的都没有。
14: 为啥是这个叫活化肥？活化肥，它跟常规的这些氮磷钾肥不同啊，对，它又在原有的氮磷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谁啊？活性腐蚀酸、有机质、中微量元素啊，包括些这个活性菌。所以说它这个肥料的就是说能够是解决现在土壤的板结问题啊、酸化问题。
19: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20: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23: 施肥黑松土，种地不辛苦。
10: 近日，一场蓝莓品鉴暨种植技术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漯河镇举办。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走进大棚，和农户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24: 就来交流，一听咱家来，你看就喜的。
25: 小猫的，听气
26: 是
25: 吧？
26: 这个是什么品种？
24: 油肉卡，
27: 品种不大抗病。
26: 不抗灰霉，还得摘花。
27: 对，得摘花。
26: 灰霉病我倒是有个办法给你吃，
27: 喷那个次氯酸。
26: 就是防骚的是吧？
27: 不是防骚，杀菌的，杀真菌、细菌、病毒。
19: 你晚上喷，一晚上起作用，然后第二天一见光又分解，整个没残留。
26: 对，
27: 一点残留没有。
19: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灰霉不好防，是你不敢打药。
27: 不敢打药，
19: 你打药之后果上有残留的话，你没法卖了。
26: 俺这边来的少吧，这网络也走的不少，也到现在我专家来了，这回解什么都解决了。
28: 漯河镇的天气光照足，早晚凉，蓝莓攒糖分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这土沙壤土松软有劲儿，偏酸性，正对蓝莓胃口。这几年漯河人就靠着这方宝地，把蓝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了起来，成了行业里一匹亮眼的黑马。
29: 从露天种子起步啊，逐步推广到大棚设施种子，品种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啊，全咱的种子面积2000多亩。预计全年的农产值啊，在8000多万元左右上。
19: 你这个直径2.2吧，
26: 这个有这点儿。现在大的都到了，养的大的4.0了。现在这个也很好卖，就是这么大的果，现在还能卖到35左右。一亩地就说今年来说的话，得能8万多左右上吧。
19: 长得这个也好，管理的也好，这个大
26: 啊，得了得15。
19: 这个也到2.0了，
26: 2.0。
19: 哎，咱就在里边吧，这就算是个中等果啊，
26: 中等果。
19: 哎。土产的时候比这个大，基本上就3.0开外的还多
26: 啊，3.0。
19: 哎，那个口感挺好的，它是很甜的，
26: 口感不错，
19: 长势很好
26: 啊，
19: 这管理的水平很高。
30: 漯河蓝莓产业应该说目前发展的非常好，整个种植到产品的这个品质都是全省应该是一流的。
0: 哎呀，这了十几天了吧家？
1: 卖了多少钱了一共？
0: 卖了个十五六万了吧。
29: 这些年啊，我们把腊梅熬油浮面产业来着，一是呢加大棚啊，搞配套啊，推广水费一体化等现代设施设备，二是研技术啊，搞培训。我们依托合作社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解决种子户的一些技术难题。三是呢，做渠道啊，大品牌帮助大家对接市场，让我们的腊梅啊，不光种的好，啊更能卖的好。
28: 这次交流会可是实打实的田间课堂，专家和种植户围在一块儿，从改土防病到选品种，聊得那叫一个热乎。另一边，品鉴擂台也摆开了，各家都把看家的果子拿出来，同台打擂，比个头，拼甜度，赛口感，争的就是个果王名号。在这次交流会上，洛家园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正式亮相。
29: 我们村里啊，这个洛家园果蔬联合社就是要把腊梅种子户啊跟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啊，大家一块抱团，一起定标准，创牌子，创市场啊，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啊，就是让乡亲们呢能多挣钱，把我们这个腊梅产业啊弄得越来越好。
2: 想来有组织的联合社，那个应该是越来越好了，更有信心了。欢迎大家来洛河品尝腊梅。
10: 葡萄、草莓两种水果啊，原本不相干，可是在烟台市福山区的一个种植园里，他们却成为了关系紧密的上下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上层种的是葡萄，全部是吊毛的，不是那种理解。地上是草莓，这个季节比较通俗的能反映咱现在情况的一句话是什么呀？草莓红，草莓熟了全是红果子，葡萄绿，葡萄发芽坐果期上面是绿油油的，立体种植高效益。
5: 这词儿是你自己琢磨的
4: 啊？对，是我自己瞎琢磨的。
28: 韩凤祥开玩笑地说，葡萄和草莓现在俨然成为了一对室友，一个住在上铺，一个住在下铺。葡萄草莓复合种植的这套模式是他从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引进的。
6: 这一个棚同一空间内可以种两茬经济作物，一茬是草莓的收益，另外一茬就是葡萄的收益，可以增加这个单位面积的这个经济效益，给果农就是提供最大的这个经济产出。
28: 韩凤祥的这个大棚占地五亩半，草莓亩产大约是6000斤，葡萄进入盛果期，预计亩产能达到4000斤。草莓加葡萄综合效益还是很可观的。而之前的时候，为了增加效益，草莓下市后他会选择种植黄瓜、西红柿等一些常规蔬菜。
4: 那个效益不理想，它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由于油草莓种植期不能太早，基本上都是清明到五一种植，然后它的成熟期基本上就是七八高温季节，和露天蔬菜挤在一起，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再就是用人工特别多，蔬菜得自己育苗、栽苗，吊绳儿、疏花、疏果，哎呀，那太费人工了，除了雇人工的钱就剩不下钱。
28: 2020年，他从烟台农科院了解到葡萄、草莓复合种植的模式和技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他决定把这套模式引入自己的园区。
6: 土地利用上，草莓可以只利用地面的空间，然后葡萄呢可以利用架面的空间，互不耽误。还有个互不耽误，是因为草莓的这个生长季节和葡萄的这个生长季节它正好是错开的。草莓一般的是9月份进棚，第二年的五一，像采摘园一般会延长到五一结束。然后葡萄呢，我们是常年都是在这个棚内生长的，然后在它真正的萌芽期是3月中下旬，一直到10月底吧，基本上这个头茬果就是全部采收完成，所以说这个生长季节它俩正好也是错开的。
28: 复合种植对于葡萄和草莓的生长来说都有益处，一方面冬春季节干燥，棚内葡萄经常会出现枝条抽干现象，而草莓的栽种可以明显增加棚内湿度，避免了葡萄枝条抽干，保证成活率。另一方面，草莓定植初期幼叶怕高温暴晒，利用葡萄叶遮阴降低温度，有利于草莓生长。
4: 光照强温度高，这个草莓暴晒受不了了，普通的大棚就是用遮阳网、降温剂给它降温，然后咱这呢正好葡萄现在长起新梢来了，就是半阴半阳的，反而这个季节更适合那个草莓的生长。
7: 针对这个草莓和葡萄复合种植这个模式呢，我们前期进行了品种的试验，我们前后栽培了春光、阳光玫瑰、 艳红、红玛丽等十多个品种进行了试验。经过我们对这个萌芽情况、这个结果特性调查，发现阳光玫瑰、春光灯十个品种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发现甜蜜蓝宝石这个品种呢，它的花芽分化不是太好，可能这个品种呢就是不太适应这个环境，其他的品种是表现比较好的。
28: 除了极个别的品种外，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葡萄都可以和草莓进行适配种植。
7: 这个模式呢，下面是套种草莓，所以我们这个要实行大株距、大行距。这一棵和这一棵之间的株距保持在3米，还有行与行之间这一行和这一行保持在8米的距离。在修剪上呢，因为我们下面套种的草莓，所以夏季修剪的时候要比较及时，行行之间的距离大概保持在这个距离保持15公分，然后这个副梢呢要及时掰除，然后以保证下边这个草莓的通风透光。
28: 现在采用复合种植模式，葡萄与草莓能形成周年不间断生产，韩凤祥的园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观光采摘，提高了综合效益。
10: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28: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3: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28: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3: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这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些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28: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3: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28: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3: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28: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3: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今天我们结婚了。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3: 集体婚礼，唱文明。
12: 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8: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22: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21: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22: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21: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鸡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22: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21: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齐凯。五月的广饶因为一场国际轮胎展变得格外热闹。就在这几天，华盛橡胶的工厂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客人，他们来自中东、非洲、俄罗斯，不远万里来看一条中国轮胎是如何诞生的。今天呢，我们就从两位客商的故事讲起。
3: 5月11日，在华盛橡胶的车间里，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外国客商看得格外仔细，他叫哈里斯，来自迪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广饶。而就在哈里斯参观的同一天，另一波客商也走进了华盛工厂的洽谈区。这位穿黑衣服的贸易商来自非洲，同样是受客户指定专程前来。
4: 只是今天下午呢，我们外贸部就接待了三波客户。最近这几天呢，平均每天都有一两波国际客户来工厂参观。
3: 从在展会上看产品到走进工厂看生产线，客商们用脚投票的背后是中国轮胎日益强大的产品力。
5: 我们没有把鸡蛋呢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提前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亚、俄罗斯、南美以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形成了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3: 市场多元化的同时，产品也在走差异化路线。在俄罗斯等高纬度地区，华盛推出的香丁雪地胎一上市就引爆了当地市场。
6: 就是在轮胎表面设计一些香丁孔，给它镶上那个香丁。这个轮胎在冰雪路面的抓地力，可以较普通动力胎再提升30%。我们家这个香丁胎规格系列非常多，从14寸一直到20寸都有这个产品，就适配各个市场，就是主流的一些轮胎型号。
3: 眼下虽然是五月，但10个集装箱、10000条雪地胎正在装车发往俄罗斯远东。由于生产、海运加销售周期需要3到4个月，客户必须给9月的销售高峰提前备货。目前华盛的冬季胎订单已排至6月份。
5: 我们在发现了这个市场需求之后，我们推出了一款可以兼顾好路和烂路共同使用的一个产品，并且现在每个月都有上千条的稳定的订单。
2: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产业升级的牵引力。最近庆云县卯足干劲提速攻坚重点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眼下在盈拓庆云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50000吨钢结构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抓紧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7: 目前我们的厂房已经完工，正在硬化路面、安装设备，科研楼正在封顶，整体完工90%，预计6月份全部完工。
3: 作为省重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7亿元，带动就业300余人，有效拉动本地钢材市场、物流运输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此外，项目建成后还将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拓展国内外销售市场。
7: 我们项目采用全自动激光切割、智能焊接、抛弯涂装一体化工艺，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出厂，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参 产品强度高，抗震性好，施工快捷，契合国家绿色装配式建筑发展方向，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美国、泰国、印尼等国家。
3: 据了解，今年以来，庆云县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创新服务举措，全面保障项目按节点顺利实施，切实用项目建设硬支撑，筑牢经济发展强根基。
8: 县发改局将持续锚定五县发展战略，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凝心聚力抓推进、破难题、促投产，用项目建设的硬支撑筑牢经济发展的强根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黄金首饰啊，现在黄金的价格可不低啊。去年三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检查的过程当中呢，从三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大量的黄金手镯啊、戒指，并由此挖出了一条隐藏在跨境走私的链条。最近，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跨境的走私的渠道啊，涉案的黄金重达130公斤。
9: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10: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9: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11: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9: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11: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跨境外的黄金走私通道。
11: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9: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10: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9: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 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物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0: 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3: 咱们接着往下说，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里面啊，有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事后，宠物咖啡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等这样的理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不久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些案件。
4: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5: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4: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5: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4: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5: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4: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6: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4: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6: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3: 这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啊，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案的背后啊，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了何种的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该有什么样的责任划分？宠物咖啡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这样的说法，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6: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 但是小猪作为

0: 提供劳务一方，蒙城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蒙城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2: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我们接着往下说，开车出行有时候会经过隧道啊，隧道路段是两端开口中间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烟雾剂量大，再加上隧道长、路面窄，车辆难以及时的疏散。那么隧道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逃生呢？我们来学一学。
4: 车辆在隧道内起火后，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近，应立即驶出隧道，在安全位置停车后报警。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远时，则需依据火势情况逃生。
5: 当火势较小时，应立即停车，使用隧道闭式消防箱类器材，铺设水带连接直流水枪，或使用灭火器、水喷雾等消防设施自救，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4: 消防人员介绍，隧道内一般每隔50米就有火灾报警按钮，可快速报警。同时设有消防设备箱，箱内装有干粉灭火器、消火栓、泡沫灭火等，如在隧道内遇火灾事故，可直接取出使用。若车辆无法驶出隧道， 司机应尽可能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
5: 我是驾驶时遵循先人后车原则，迅速离开车辆。打不开车门时，可利用消防锤、高跟鞋后跟、金属皮带扣等。
4: 此外，逃生时一定要遵循逆风撤离的原则。当一侧的隧道失火时，可以按照道路引导标志寻找隧道里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逃生，或者找到两条隧道间的横向通道后往另外一条隧道逃生。汽车逃生时要低姿有序弯腰逃生，沿路侧检修道贴墙行走，避开过往车辆。
3: 平常啊，多学点逃生知识真的是太重要了，危急时刻能救命的。那咱们接下来就再说一个，现在进入到夏天了，野外的河道、池塘等水域溺水事故高发。菏泽市定陶区创新安全教育模式，把防溺水课堂从教室搬进真实的水域，通过沉浸式的实景教学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6: 近日，在菏泽市定陶区南坡和刘庄寨段高庄闸的教学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下水实操，细致讲解溺水自救、岸上科学施救以及落水人员后续应急处置流程，模拟演示了在水边失足落水的情景，以及发现他人溺水后如何利用救生圈、救生绳、竹竿等救援设备迅速接近溺水者，将其救援上岸，引导孩子们不盲目下水，不结伴手拉手施救，牢固树立安全避险观念。
7: 消防员叔叔在水里现场演练营救落水者，整个救援过程特别直观，也真正意识到了野外水域暗藏的危险。通过今天的实景课堂，不仅学到了使用的溺水自救方法，还掌握了正确的互救常识。
6: 紧接着，消防救援人员还讲解并分步示范了心肺复苏急救技巧，从双手交叠按压胸部到清理口腔异物，每个步骤都拆解得清晰易懂，并邀请学生轮流上前操作，通过手把手的教学，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营救技能。
8: 我们把防溺水课堂搬到水域边，就是让大家近距离直面水域风险，切实掌握科学规范的自救与施救技能，同时也提醒广大青少年切勿私自前往野外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嬉戏玩水。
3: 就关于这个事儿，咱各位家长也得上心，一定多嘱咐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6: 一枪命中，又快又准。5月8日，山东潍坊有村民称，一头疯牛横冲直撞，在村内撞伤群众。
9: 那没看裤衩的，家人他就
10: 你们看一路就看了。
6: 公安特警赶到现场后，一枪将其击毙。
11: 东尼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我哪知道它是个品牌啊？说这话的是山东滨州惠民县的理发店老板徐先生，开店不到7年，20来平米的小店儿，一个月忙前忙后也就赚个5-6千块。今年4月中旬，他突然收到了北京海淀法院的传票，一家注册在英国的魅谷资本有限公司告他侵权，索赔50000元。理由呢？他的店名东尼理发和那家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近似了。徐先生当场就懵了，一个县城小店辐射范围不过2-3里地，怎么就影响到英国去了呢？更让他意外的是，全国不少县城的理发店都有相同的遭遇，凡是店名里边带东尼或者标榜的，都被这家公司起诉过，有的还没开庭就被判赔几百到几千块。而这家英国公司的唯一董事是个中国人，这事儿呢看着离谱，背后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啊。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凯解释，商标保护的是核心，不是名字多常见，而是它有没有被注册，注册在哪个服务类别，以及会不会让消费者搞混。很多小老板呢都有个误区，大家都在用我就能用，可是法律不认这个理儿啊。但是也有人质疑啊，一个县城里边的小理发店跟一家英国公司的东尼沙龙八竿子打不着啊，能让本地顾客误以为他们是一家吗？对此您怎么看呢？5月10号下午2点半， 网友祝女士拍摄到杭州时代高架，一只鸵鸟顺着匝道悠闲地走上了高架主干道，在第二车道开始狂奔，足足跑了6公里，直接截停了后面的整排车。有司机被堵在匝道上动弹不得，被迫跟着鸵鸟导航，拐去了诸暨方向。
12: 我应该往哪里？
11: 网友评论直接封神了，鸵鸟车道保持得不错呀，比有些司机路感还好，感觉他跑了个半马，妥妥的鸟界基普乔格。很快啊，鸵鸟的主人和交警就赶到了，但是交警没有鸣笛，没有驱赶，而是警车开道，一路护送这只长腿大鸟平安下了高架。原来啊，它来自附近的一家农庄啊，下午意外的离家出走了，主人到场后，这场高架马拉松才告一段落。
13: 5月10号早晨7:30，临沂颐和新区北京东路，一辆新能源车和一辆货车追尾，轿车瞬间起火，浓烟滚滚，车上的人还没出来。危急时刻，正好驶来了一辆洒水车，驾驶员孙师傅看到前方浓烟，没有丝毫犹豫，打一把方向盘就冲向了火场。洒水车秒变消防车，对准起火车辆就是一顿猛喷，短短几分钟，火势被死死压住。等消防队赶到时，火势已在可控制范围。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前段时间潍坊围城一小区的业主跟我们反映说，这个物业费、特约服务费捆绑收费啊，今天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事情到底得没得到解决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跟踪报道。
14: 执行的全部都是2.18元，因为1.68元是政府规定的，
15: 拆不了，就是2.18元。
16: 买房他强制我这个就算谁管，你们住院去。
17: 这个水费跟企业这种，我们之间具有没有一种水费管理的制度。
18: 他说我准在区里开会，聊天怎么散？要是真他们外边不信，你没钱了，好吧？然后你念就行，先去吃饭。
19: 我给你留个电话，直接给我打个电话。
2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规定要不啥，我们可以给咱这个政策解读啊，但是就是不得录音录像啊。
21: 这会那个在这个你不协调这个过程中啊哈，你不留转、啊，然后我们尽快给你个答复，你看行吗？哦，你等哈，我去问一下哈。
13: 那么针对于物业费、特约服务费捆绑收取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采访了律师，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22: 特约服务费是属于增值服务费用，不是购房以及物业入住的强制性的缴费的项目，仅仅是针对业主自愿选择的个性化的服务收取。开发商在没有和购房者协商的情况之下强制捆绑收取特约服务费，实质上是设定了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限制了购房者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该服务的权利。如果该捆绑收取特约服务费的条款是开发商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未与购房者协商的格式条款，是不合理的加重了购房者的责任，限制了其主要的权利。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购房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或者是无效。再者，开发商将自愿性质的特约服务费转为强制捆绑收费，擅自扩大了收费的范围，变相的提高了物业的收费标准，明显的违反了地方的物业收费的规定，属于违规乱收费的行为。
13: 这个事儿啊，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平常啊，如果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前两天立夏刚过，气温骤然升高。那心脏作为身体的发动机，在夏季也是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心火旺盛，胸闷乏力，甚至突发的心血管疾病是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质量。那大家就要说了，那我怎么办呢？哎，刚好前两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主任，我们一起关于这个事情好好的聊了聊，来了解了一下夏季养心的密码。无论你是职场打拼的上班族，还是注重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内容啊都能够帮到您，一起来学一学。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
2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东晨。
24: 大家好，我是齐凯。
25: 大家好，我是钟华。
23: 最近呢，这个五一之后，明显这个天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热，是吧？
0: 就是好像突如其来的点开了夏天的开始键。
23: 你知不知道，从中医上来说，这个夏天啊，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哪一个脏器？
0: 这个还有具体的对标吗？我只知道，反正夏天就是会燥热，然后晚上睡觉可能会很难入睡，
23: 有点睡不踏实，
0: 对，也不太爱吃饭，没有什么胃口。我这是我的感受，具体说对于哪个腑脏我还真没有
23: 听。今天我们有专家在这儿啊，钟主任，我说一说，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了解的呢是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
1: 对
23: 吧？
1: 回答的非常正确，
0: 博学多才，越来越多才。
23: 咱做了功课来的啊，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的来说一说夏天关于我们心脏的这个保健。
2: 事发时，旅客王先生正在南京南站候车，突然腿部发抖，失去平衡倒地，同行旅客立刻上前查看，并拨打了110报警求助。
12: 你们有同行人是吧？一起的。有人问既往病史吗？有没有高血压之类的？
24: 他高血压吃点药了。
12: 有高血压病史是吧？
24: 对。
12: 你没有脑梗之类的？
24: 对，算是有轻微的，原来有。
12: 去走。
2: 经过民警和志愿者现场检查，王先生仍有意识，但是身体无法动弹。随后，民警和众人一起用轮椅将王先生送上120救护车。由于救助及时，王先生的病情现已稳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25: 近日，在国铁天津站候车厅内，一名旅客突发心梗倒地昏迷，车站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等急救措施。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车站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快速完成救治交接，并将该旅客送往医院救治。
1: 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夏季养心，那为什么刚才说就是我们夏是跟心相对应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实际上是可以和我们的五脏是相匹配的，然后夏气是通于心的，这一年四季当中，这个心脏什么时候更好，也需要更好的去养护呢？可能就需要夏季，大家都要多注意了。然后呢，今年我们是2026年，它是丙午年，这个丙呢，在五行当中它的性质是
23: 火
1: 的，对，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中医在五运六气当中是丙辛是化水的，丙年这年的我们定为是寒水太过之年，这个水更多的是克火的，而我们说了这个火更多的是跟我们心脏相关，我们叫邪害心火，这个邪就是寒邪，寒邪害我们的这个心火，就是今年其实心脏很容易出问题。然后再
23: 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多多关注心脏的问题。
1: 今年我们夏季要养心，但是今年的夏季尤其要养心，是这样子。
23: 咱们老话经常说夏天苦夏
1: 啊，
23: 这个苦夏可能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夏天好像特别容易口干舌燥的上火。
1: 对，
23: 那这个上火跟我们养心有关系吗？
1: 这个上火就可能就是心火旺盛，比如说他说晚上睡不着觉，这就是心火旺盛的一个表现了嘛。然后还有说什么
0: 不太爱吃饭，胃口不好，
1: 对，口干舌燥啊，
0: 对，总还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心情不好，就会有
1: 烦躁
0: 那种感觉，
1: 对，这都是心火的一种表现。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火呢，实际上就有实火和虚火的表现。
23: 哦，它还分实火、虚火，
1: 是不一样的。
23: 那我们怎么判断我是实火还是虚火呢？
1: 刚才七凯说的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可以定义为这个实火的一个表现了。口干舌燥，舌是红赤的。然后呢，小便可能黄或者是短，或者会有尿频、尿急、尿痛的一些情况。如果厉害的，就是我说的厉害的话，可能还会有尿血这些情况。这不是他，但是有可能会有这种表现。这种就是实火。
23: 那我听起来实火的话，好像更加相对于我们老百姓说的上火的症状，
1: 对，
0: 好分辨是吧？
23: 对，
0: 大家有这种情况之后好分辨，知道自己上火了。
23: 对，
0: 那虚火呢？虚火有什么不同呢？
1: 虚火一个表现就是阴虚火旺。这个火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体里没有足够的津液，导致的我们这个火正常的心火不能平衡，伴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他会觉得腰酸腿软呀，这样一个情况，或者是手脚心发热，我们叫五心烦热嘛， 蛇的表现就是蛇红少金
3: 哦，所以说得先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实火还是虚火。那这个实火和虚火来说的话，平时如我们已经确认了自己是哪一类型的，应该怎么样去日常保健呢？比如说啊，现在我们都会说这个食疗嘛，吃一点什么呀，喝一点什么呀。比如说夏天很多家里面都会去煮这个
0: 绿豆汤，
3: 对，一说绿豆汤就是解暑的神器。
0: 对，
3: 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好像绿豆汤也不是对症所有的上火人群
1: 啊。对，是，那你就得分辨自己到底是实火还是虚火。这个绿豆汤它更多的是针对的是，因为它是性寒的嘛，然后可以清暑、清暑益气、解暑的。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对一些那种口干舌燥，
3: 就是实火的人群，
1: 哎，对。一个是绿豆汤，再就是莲子心儿，还有淡竹叶这一类的。这个莲子心儿呢，其实它就是健脾养心，清心除烦的一个一个药物。夏天大家都会用的那个什么苦瓜呀、苦菊呀，这些都是可以降败火的。关于这个虚火呢，我们平常可以在家里煮点这个百合银耳，银耳的粥是可以的。百合具有清心除烦、补肺益气的功效，就是平常泡水喝的，还有百合、麦冬、枸杞。枸杞可以滋补肝肾嘛。我们这个虚火主要是肾虚不足为主的，所以我们用枸杞滋补肾水可以达到一个治虚火的作用。
6: 神州有品提醒您，夏季养心辨证实火，实火之症心情烦躁、口舌生疮、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疼等，虚火症状腰酸腿软、手脚心发热、舌红少津等，对症下药，实火一泻，虚火一补。实火一泻，莲子健脾养心，清心除烦；虚火养阴，百合清心除烦，补肺益气；枸杞滋补肝肾。
0: 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夏天，你看家里老人啊，他首先他这个不太爱开空调，是吧？然后他就会比较在乎说夏天要多出汗，然后我妈就经常说夏天就应该多出汗。那像这种情况是这样吗？
1: 汗是可以加速我们新陈代谢的，但是呢讲究一个度，就是说我们汗为心之液，所以出汗多我觉着也对心脏是不利的
3: 哦。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又一个养生误区。就很多老年人呢会觉得说我不管是什么季节我都得让自己
0: 多出汗，
3: 对，多出点汗，我活动活动出点汗我就感觉好像那个能排毒。其实对于夏天来说，出太多的汗它是对于我们的那个津液是有损的，
1: 对，
3: 要把握好这个度。
1: 我们中医有句话，气随津好，我们的津液如果损，就是出去了以后，津液就是汗，汗液就是津液嘛。汗液出去它会带着我们的气一块走的
3: 哦，
1: 然后这个人就会表现一些气虚的表现，说话有气没力的，比较懒言懒动的那种状态，整天可能回到家就想躺在床上一点不愿动弹，就这种表现，其实可能他自己多少也会有点胸闷啊、气短啊这样一些情况。这种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人参呀、茯苓啊、山药啊、龙眼肉这一类的补心血的一些药物。人参是补肺脾肾、大补元气的一个药物，还可以养心安神。然后茯苓是健脾补肾、然后可以宁心安神。然后山药呢是补肺脾的，然后也是健脾胃为主，补气血，气血足了我们心血也就会比较足。
6: 神州有品提醒您，汗为心之液，夏季容易津液不足，心血耗损，气津两伤之症，头晕之乏，神疲乏力，口干咽燥，心烦不舒，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等，对症下药，人参养心安神，大补元气；茯苓健脾补肾，宁心安神；山药补肺脾，健脾胃，补气血。
0: 还有就是中人，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叫以心养心，这个怎么理解呢？什么叫以心养心啊？
1: 中医讲究最主要的一个点是调神。我们怎么去调神呢？我们干任何事情不急不躁，保证充足的睡眠。你睡好了，你第二天才会精气神比较足，
3: 是心情也会比较好，
1: 心情比较好。所以其实这个是从情志方面去养心。还有个以心养心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中医有一句话说，你骨折了，你会 家里人会给你炖什么？
3: 炖猪蹄儿、
1: 骨头汤之类的，
3: 对对对，
1: 猪蹄儿
0: 是啥补啥？
3: 是以形补形，
1: 对，以形补形。所以我们这个以心养心呢，也可以用一些动物类的心调补我们的心脏。
0: 明白了
1: 啊、比如说什么，猪心呀、鹿心呀、都是可以的。
0: 嗯
3: 哦。
1: 然后这个鹿心呢，实际上在中医里边，它性是温的哈、然后呢，它是归入心经的，它具有养心安神、补气养血的一个功效。所以这个鹿心呢，更多的可以治疗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心慌气短，然后失眠、乏力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表现的。我们平常是可以把鹿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枸杞啊，加点大枣啊、然后炖汤吃，就是宁心安神，然后养气血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鹿心呢，就是研成粉儿，每天吃一点儿，这也是可以的。这个鹿心还可以跟一些草药搭配起来，做成一些丸剂，咱们也可以调补身体的。
6: 神州有品提醒您，保持有个好心情，心情好，精神好，心脏自然就会变好。以形补形，吃动物心脏，尤其是鹿心，能够养心安神、益气补血，对咱的心脏特别好。
3: 那今天钟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分一分，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在夏天可以怎么样去更好的养心？
1: 对中老年人呢，夏季出现胸闷气短、睡不踏实，重点就要补气血、安心神。咱们日常的养护方法呢，就是要避免这个在高温下外出。午后呢，要小憩20到30分钟，养心神。比如说，我们专属的一些养心方呢，可以用一些黄芪呀、党参呀、桂圆肉、酸枣仁、茯苓、陈皮这些来泡水喝，比较有益处。对于熬夜党呢，它会出现一些心慌、心率快、烦躁，这时候重点就要养心安神、补心气。熬夜以后切记避免这个剧烈运动。专属的一些养心方式，比如说酸枣仁、麦冬、百合、莲子、淡竹叶。对于劳累上班族呢，它会表现为气虚乏力、精神差，重点是补气强心、缓解疲劳。比如说你如果久坐一个小时，要起身活动3到5分钟，然后拉伸拉伸胸口，然后疏通心经。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黄芪、西洋参、五味子、玫瑰花、甘草来调理。
3: 那最后再说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自己感觉突然一下心脏不舒服，那我们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是心梗的前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常备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在这个时候吃上效果是最好的？
1: 首先就是硝酸甘油啊。这个硝酸甘油如果是一个心绞痛发作的话，你舌下含服上以后是可以比较快速的缓解你这个心肌缺血的症状的。还有一个是速效救心丸啊、麝香保心丸，其实这些急救药品都可以随手备一个。是以备不时之需吧。
3: 对对对。还有没有哪一些穴位我们日常可以做一做，是有助于养护心脏的？
1: 在我们心包经上的穴位叫中冲穴。就是我们手指尖。这个指尖这个地方，如果有心脏不舒服的话，我们掐这个位置，或者是点刺放血，挤一些血出来，可能会缓解我们心绞痛的发作。还有穴位是我们手心的一个劳宫穴。劳宫穴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握拳的时候，中指在我们手心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如果你心脏疼的时候摁一摁劳宫穴也会有帮助。
3: 也有缓解。
1: 也有缓解。
6: 神州有品提醒您，突发心梗如何有效急救，紧急含服相关急救药物，及时拨打120，两个穴位持续按压，最大可能缓解症状。
3: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钟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了很多夏季养心的干货。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呀，咱们不能光知道，重要是得做到，
0: 学以致用。
3: 没错。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4: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3: 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的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事儿这个太常见了，就是出于 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这种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就算不是朋友是吧，有点什么急事你路边拦个车，现在大部分咱们也不会拒绝。不过各位，有一种情况，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了损害啊，这个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最近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5: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7: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压人的医生就在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5: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8: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元，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5: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8: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13: 一审的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是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说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5: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9: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5: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10: 但是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城到底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又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11: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13: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城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城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那么具体到本案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5: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9: 因为我们好意同城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它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城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它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5: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9: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5: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9: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13: 最近济宁曲阜一景区上演暖心救援，一男子跑步突然心脏骤停，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几名医护人员都在现场晨练，发现后立刻上前施救，
14: 发现一位跑友倒地，呼吸不正常，这个脸色青紫，已经是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属于心肺骤停的那种状态。
15: 在急救人员抵达前，几名医护人员迅速组成临时急救小组，轮流对男子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其中一人及时为患者清除口鼻腔分泌物，并实施人工呼吸，
16: 就给他把头偏向一侧，把他口鼻腔分泌物给他清理掉，然后给他摆正，就是摆正这个呼吸道，畅通呼吸道，给他人工呼吸。我们轮替进行的心肺复苏，大约几个轮回下来，这个病人他畅舒了一口气，慢慢的就有呼吸了，颈动脉也已经恢复了脉搏。
15: 经过持续有效的现场急救，这名男子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男子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13: 轮流接力开展心肺复苏抢救，用专业能力为生命争取宝贵时间，所有伸出援手的朋友都是好样的。前段时间的五一假期，山东首家厌学拒学与情绪障碍特需门诊，来的人不少。今天呢，咱们跟着记者去那儿看看。
6: 走进济南天使儿童医院，这里的氛围融入了教育风格、多动、心理等九大特色科室，山东首家厌学拒学与情绪障碍特需门诊，专门针对青少年厌学拒学合并抑郁焦虑、躯体不适、社交退缩等问题。自2025年5月开诊以来，一年接诊近万人次。
17: 很多家长啊，常把孩子厌学归结为不聪明，或者说态度不端正、不爱学。但孩子厌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所以啊，我们要从医学、心理、家庭三个维度来解决孩子厌学问题。
18: 我们开创运用了双轨赋能倍速成长技术，一边我们会赋能家长，改善沟通的模式、情绪管理的方法，一边呢会疏导孩子的心理压力，唤醒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双向同步调整，切断家庭压力、情绪崩溃、拒绝上学、亲子对立的恶性循环。
6: 来自烟台的15岁女孩小杰，曾休学一个多月，情绪低落，心烦易怒，甚至出现心慌、幻听、惊诊断。她存在中度厌学、考试焦虑、中度焦虑、抑郁及网络成瘾倾向。医院为她制定了中西医结合方案，包括心理疏导、学位埋职，同时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经过治疗，小杰睡眠改善，顺利返校，还报名参加了短跑训练营，期中考试总分提升近100分。
17: 每个孩子厌学的原因都不一样，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做专业评估，涵盖情绪状态、智力水平、家庭环境、脑功能检查等多维度的专项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我们由北京专家、儿科专家、心理专家组成的 MDT 多学科专家团队联合会诊，为孩子指定医学治疗加心理疏导加学能提升的个性化方案。
19: 济南天使儿童医院在山东省率先开设厌学拒学与情绪障碍特需门诊，精准回应青少年成长刚需，其身心一体化特需专科，创新医疗情绪家庭三位一体综合干预体系，这是医疗与教育、医疗与心理跨学科融合的创新之举。
13: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上 APP 的回声功能。如果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上通讯账号。我是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0: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很多人身上都有痣，但是大部分时间呢，它都不痛不痒，所以一般人并不当回事儿。然而呢，痣长错了地方或者被错误的处理，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哪种痣是危险的？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司主任。
2: 好，大家好。
1: 主任，咱们今天讲痣的问题，我觉着有必要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痣是什么东西。
2: 好，简单来说呢，痣是皮肤上的一种良性的增生物。
1: 哦，
2: 它通常表现在皮肤上，可以是一个凸起，也可以是一个斑片或斑块。
1: 嗯，
2: 它的颜色呢常常是棕色的，
1: 嗯，
2: 也可以是黑色的，或者是皮肤色的。
1: 嗯，
2: 这个痣呢在我们医学上呢就称为色素痣。
1: 哦，
2: 或者是痣细胞痣。
1: 嗯，
2: 它是人体的皮肤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1: 哎，就是我们说的痦子。
2: 对，老百姓说的痦子通常是色素痣，当然也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基底细胞癌啊，或者是脂溢性角化啊。当然大家说的大多数那种软软的凸起的，那种大多数是皮内痣。
1: 嗯，
2: 说到皮内痣呢，其实它是痣的一种。刚才也说到了，色素痣呢它是多种形态的。
1: 嗯，
2: 我们根据痣细胞存在的部位的不同呢，把它分为三类。
1: 嗯，
2: 如果痣细胞它主要在真皮层，表现为这种凸起比较高的这一部分，这种表面比较光滑，可以有痣，可以有毛发的，我们这种呢叫皮内痣。
1: 皮内痣。
2: 对，还有一种呢叫交界痣。交界痣呢，它的痣细胞呢一般位于表皮和真皮交界的地方。它一般是扁平的，可以略微凸起，颜色呢，也可以是棕色的，也可以是黑色的，一般颜色是比较深的。交界痣的痣细胞呢，它是容易受激惹的。如果局部反复的受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是容易恶变的。交界痣呢大多数位于像手啊、足啊这一类的位置，是相对多一些。
1: 是的。
2: 嗯，还有一种痣呢叫混合痣。
1: 哎，
2: 混合痣的它的外观呢类似交界痣。这个类的混合痣的痣细胞呢位于表皮真皮交界的地方，也位于真皮层。因此呢它外观上介于皮内痣和交界痣之间。它也可以有毛发产生。大家常说的痦子就像你说的一样，一般都是指色素痣。
1: 色素痣啊，就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痣的分类就是三种，一种是皮内痣，一种是交界痣，一种是混合痣。
2: 大多数是这三种之内，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不典型的一些色素痣，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科普了，可能大家听了会很绕头。
1: 所以说啊，大家先记好这三种哈。其实说到这个痣啊，我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咱说这个痦子是天生的，只不过是出现了早晚的问题。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痦子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那像这种新长出来的痣会有危险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人从出生之后呢，大部分 可能一个色素痣都没有，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色素痣逐渐产生。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色素痣呢它是产生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类的色素痣呢大多都是良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三十岁以后呢色素痣新发的就更少了，而五岁以后这个色素痣的发生就更少。如果年龄越大，新出现的色素痣它出现恶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是有研究表明的。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大多数新发生的色素痣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它并不代表这种新发的色素痣我们可以忽视，需要观察和判断。这个观察呢是要动态的观察，新长出来的痣如果它的形态呢是规则的，颜色是均匀的，长期呢稳定，它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类的色素痣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色素痣，
1: 不用担心了哈。
2: 对，如果这个色素痣呢是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然后颜色呢不太均匀，不太均匀一致，除了前面说的褐色啊黑色啊，它可能还出现红色啊白色或蓝色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短期内长得比较大，或者是出现痒感疼痛或者破溃，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ABCDE 法去判断它是不是符合这里边的一条，如果符合这一条呢我们需要警惕，这时候呢最好去医院找皮肤科医生去帮着判断，皮肤科医生呢可能会让他做一些皮肤镜的检查，来判断这个痣它是不是容易恶变，恶变的几率大不大，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恶变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ABCDE 啊，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讲这五个字母到底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是这个痣，我们基本上说的是那种偏深的这个黑色或者是这种深棕色为主的这种痣，但是我知道是还有一种是那种红色的，像一个小红点儿，这个也叫痣吗？
2: 可能老百姓把它叫做痣，
1: 叫朱砂痣，
2: 但是我们在医学上不认为它是痣，
1: 哦，
2: 我们把它叫做樱桃状血管瘤，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引起来的，它和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是老百姓叫的痣。
1: 这种小瘤子啊，我们说这种红色的小圆点，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 它形成的原因呢还不是特别明确，目前呢认为和以下因素相关。第一呢是年龄因素，刚才说了这个老百姓说的红痣呢很可能就是樱桃状血管瘤，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老年性血管瘤，
1: 就是年纪大了
2: 有这个东西慢慢的会长这一类的这种血管瘤，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它是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是皮肤老化的一个表现。当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它就可以逐渐产生。第二个呢是遗传的倾向，
1: 遗传，
2: 对，樱桃状血管瘤呢它是有明显的这种家族聚集性的，如果你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长得比较多，你身上未来可能也会长这种樱桃状血管瘤，
1: 所以说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哈。
2: 对，另外呢它还和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孕期或者更年期它可能会产生的更多一些。
1: 像是日晒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会不会也会引起这种

0: 状血管瘤，需要治疗吗？
1: 樱桃状血管瘤大多数呢，它没有明显的危害，所以是可以不治疗的。
0: 嗯、
1: 但是如果长在特殊位置的，比如说硬摩擦的位置，
0: 嗯、
1: 反复的摩擦，可能让它破溃，出现破溃啊、感染啊这些迹象。或者长在一些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啊、颈部啊、还有前臂啊，长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美观。而且它毕竟和年龄是相关的，长得比较多了，可能会有体现一种老态。这时候大家可以、如果有外观的美容的需求的话，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0: 我们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个痣的问题啊，是因为近两年有关这种色素痣啊，尤其是黑色素痣这种转癌的这种消息是比较多了哈。想问一下主任，我们刚才讲到了 ABCDE 法则，那么我们判断这颗痣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话，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金标准来形容它吗？
1: 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法则。但是不能用金标准。金标准还是病理活检取病理。
0: 因为我看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啊，都在强调这个 ABCDE、把它称作为了这种金标准。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哈，它只不过是我们外观上的一种，
1: 对，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法则吧。大多数黑色素痣如果恶变的话，它可能会出现 ABCDE 的一些这个异常。但也有些黑色素瘤它没有出现这些异常，也是可以有的。
0: 那您先跟我们具体展开咱 ABCDE 这五个字母，它分别代表了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1: 好，这个 A 呢就是不对称型，它的首字母呢是 A， 对称是 symmetry， 这个不对称的 asymmetry， 所以它首字母是 A。
0: 所以是 A。
1: 这个对称呢，通常是指它的形态是对称的，表现为这种对折后的这种重合。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基本上上下左右都是对称的。如果是恶性的痣的，它一般的形状呢是不规则的，左右或上下呢是不对称的。这是 A。
0: 也就是说，如果说身上起了一颗痣，我们先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圆圈，它这个圆规不规则。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正圆嘛，其实不用特别去担心，是吗？
1: 正圆不太担心，其实椭圆有些规则的也是可以不担心的。
0: 椭圆的是吗？就说所以说
1: 相对规则，
0: 没有那种就是边边角角的这种痣，其实要就是比较放心了哈。
1: 对。
0: 那 B 是代表了什么呢
1: ？B 呢就叫 border， 它就是边界的意思。像良性的痣呢，它边界呢是比较平滑的，它可以呈圆形或椭圆形。
0: 就
1: 是比较圆滑边界。而恶性的痣呢，它可以表现为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可以呈锯齿状，边缘也比较模糊。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边界
0: 是模糊的，是有锯齿状的，
1: 对，不规则的。
0: 这么回事。那再往下是 C color 是吗？颜色。
1: 非常聪明。C 就是 color 的意思。color 的首字母。color 呢就是我们良性痣呢一般颜色是均匀的，它常见这种棕色、褐色，也有呈蓝色的。而恶性的痣呢，它颜色呢一般是不均匀的，而且呢是混杂的。像除了前面说到的这种褐啊、黑啊，它还出现蓝啊、白啊、红啊这种多种颜色，而且颜色分布呢也不太均匀。
0: 然后是 D。
1: diameter 就是直径。
0: 直径。
1: 其实直径就是也在说它的大小。
0: 大小。
1: 像良性痣呢，它通常呢是比较小的，大多数小于6毫米。
0: 6毫米，大约有。
1: 就像铅笔头的那个橡皮擦，差不多大小。
0: 这样就很直观了。
1: 比它要小，比它要小一些，
0: 就很直观了哈。那
1: 恶性痣呢，它可能会超过6毫米比较多一些。
0: 当然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得需要综合的去判断。
1: 也有一些恶性的可能小于6毫米。
0: 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 E 的问题。

0: E 就是 evolution 演变的意思、
1: 哦、
0: 就是这个质呢，它前面也提到了良性的质呢，它是稳定的，颜色啊这个大小啊它可以多年改变不太明显，而恶性的质呢它的改变呢会比较明显，可以颜色变有变化，大小有变化，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破溃瘙痒或疼痛。
1: 嗯，那其实这个 ABCDE 这五个字母的法则的话，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判断，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痣有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到医院的话，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医生呢一般遵循一个从无创到有创的一个检测方法。
1: 嗯，
0: 首先无创呢，首先是医生的眼睛去看，医生先判断一下，哎，这个痣这个样子值不值得去做一下这个皮肤镜的一个检测。
1: 嗯，
0: 哎，首先我们要做皮肤镜的检，医生先判断，然后再用皮肤镜去更深入的看这个色素痣的它的色素网络的一些深层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如果高度怀疑的话，可能会要做这个病损的切除，做病理、
1: 哦、
0: 病理才是色素痣良恶性判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樱桃状血管瘤，我们提到说是有一些位置是需要格外去注意的，那像我们说这种黑色素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部位的也需要额外注意？
0: 非常聪明，是这样的。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说，色素痣恶变呢大多数在容易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提到了，就是在手啊脚啊，特别是这还有这个指端啊，手底，
1: 嗯，容易被摩擦到，
0: 容易被摩擦到的这地方、嗯、要是格外关注。
1: 嗯，
0: 咱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和走路或劳动时，这个手脚底啊手掌啊这些位置可能会容易摩擦。
1: 嗯，
0: 所以亚洲人最常见的黑色素瘤呢就是位于这种肢端，我们叫肢端黑色素瘤。
1: 哎，手指脚趾，
0: 对，还包括足底和手掌。
1: 哦，
0: 哎，容易摩擦到的位置。
1: 嗯，
0: 哎，第二个呢容易摩擦的地方，除了手足以外啊，就像这些腰带区，
1: 腰带区
0: 对，腰带区、
1: 哦、会磨到。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有内衣边缘区，还有颈部的这些衣领口项链经常摩擦到的地方，这些部位的摩擦呢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呢这些位置也要特别留意。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指甲上的一些纵形的这种黑色的条纹，我们也要密切观察。
1: 是指甲内指甲的下面，是吗？
0: 下面的、
1: 哦、
0: 哎，甲床上的，甲床上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纵形的棕黑色的条纹，这种大多数是甲母痣。
1: 哦，
0: 如果这个甲母痣它的比较宽，它大于3毫米，
1: 嗯，
0: 颜色不太均匀，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
1: 嗯，
0: 这时候呢需要到这个医院去让医生去判断和观察。当然它除了宽和颜色不均匀以外，它可以累积到这个指甲外的皮肤上，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还有什么部位呢？
0: 还有一些部位呢就是黏膜部位，比如说口腔啊外阴啊这些色素痣、
1: 哦、黏膜的位置，
0: 对，也要注意。
1: 嗯，我们刚才只提到了这个痣哪些位置上的痣需要去注意哈，那我们现在要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如果说您一旦发现身上的这个痣，哎，好像似乎不太好，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去除它呢？
0: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的，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很多知识是从网上习得的，
1: 哎，
0: 有很多人
1: 先看一下，先查一下，
0: 对，先查一下，发现 A B C D E， 哎，我这个痣不太好，我就把它去掉吧。然后工作又比较忙，他可能就会找一些附近的一些这个小的机构或者有一些偏方，
1: 哎，江湖术士上场
0: 了，对，江湖术士用一些涂一些特殊的药水啊。或者是用些什么点痣笔呀、啊
1: 哎、
0: 去点了，
1: 对，
0: 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
1: 哎，
0: 对于痣呢我们大多数 是建议切除的是比较多的。
1: 切除？
0: 对，切除就是不惊动致细胞，我们就相当于包围连锅端，把它给切除，
1: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0: 对，
1: 消灭它，
0: 对，斩草除根似的。
1: 嗯，
0: 当然切除这个方法，手术切除呢是稍微麻烦一点的。
1: 嗯，
0: 对于一些明确是比较良性的色素痣，你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交界痣，交界痣它的位置是相对浅的，它在表真皮交界处，如果用皮肤镜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直径呢也小于2毫米，这种类型的如果出于美观的角度考虑，又想简易的去除它，是可以用激光去去除的。其他的大多数包括皮内痣和混合痣都是手术切除为佳。
1: 嗯，那要是这个痣，我们说如果说去手术去切除了，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想做一个病理，或者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病理之后，如果发现这个痣确实有这种恶性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一般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个做痣的切除之前，我们都会预判，通过做皮肤镜预判，如果皮肤镜预判它的这个恶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常规切除是旁开5毫米以上的。
1: 哦，比较大。
0: 对，切得比较大。
1: 嗯，
0: 如果这个没有做这部分的切除，可能这个万一要是切不干净，做病理的话看它有没有累积到边缘。
1: 嗯，
0: 如果累积到边缘了，说明没切干净。
1: 哦，
0: 如果看它的形态不太好，其实是可以复切的。
1: 大家很关注这个黑色素痣转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皮肤上的一个小黑点，它是怎么能变成了一个全身性的癌症了呢？
0: 变成全身性的癌症呢，是主要是这个致细胞呢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紫外线光照，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物理摩擦，在这种环境因素的诱导下，这个致细胞呢它就会可以发生突变，它就变成恶性黑色素瘤的细胞了。这一类的细胞呢，它呢如果突破这个基底层，它可能会经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它就会转移到远处，就会出现你说的远处的这种恶性黑色素瘤，
1: 就
0: 扩散了。
1: 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肝上，或者是在这个
0: 肺、脑、骨，还有远处的皮肤都是可以的。
1: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针对癌症的治疗了，是不是？放化疗的治疗，
0: 就是放化疗了。
1: 所以说哈，大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0: 对，
1: 积极的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是，早期的恶黑治疗还是蛮不错的。
1: 嗯。那我们说啊，说这个有了病，我们说预防要大于治疗。那针对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咱们这个痣转癌呢？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我也讲过，这个恶性色素痣它的产生，以及在某些因素下它可能会恶变。
1: 嗯，
0: 痣的产生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其实恶黑也是类似的。如果有家族史的话，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色素痣有没有发生这种恶变的这种情况。另外呢要注意防晒。因为对，因为痣细胞它是对紫外线是特别敏感的。紫外线刺激，其实白种人尤其是咱们黄种人呢，可能就是物理刺激的因素更多一些。紫外线要防晒。另外呢，这个如果早发现的话，还是要早治疗的。
1: 像这种过度的刺激，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痣我看它不顺眼，我频繁的去挠它，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避免？
0: 对，一定要避免。一定就是如果这个痣出现痒的感觉了，大家一定要这时候就是尽量抽时间去医院里找医生看。其实晚上我们虽然不一定做皮肤镜，但是晚上也有专业的医生值班，可以去急诊的话到晚上也可以去找医生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偏方啊，一些小窍门啊，这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用在这种色素痣上。
1: 也就是说啊，总结一下主任刚才说的，预防黑色素痣转癌，首先 防晒，
0: 对，
1: 是第一步的，是最基础最基础的。
0: 是的，
1: 嗯，其次呢，就是说是避免过度的这种刺激，有问题咱去正规的医院去看。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我觉得除了痣的问题呢，尤其是很多爱美的朋友啊，会提到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痤疮，痘痘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很苦恼，因为尤其是像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个痤疮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那如何才能做好这个痤疮的控制和痤疮的治疗呢？
2: 讲这个痤疮如何治疗呢，首先我们就要先讲一下什么是痤疮。痤疮呢，老百姓可能又叫青春美丽痘，
1: 青春痘
2: 它是一种毛囊和皮脂腺单元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它主要表现为这种粉刺、丘疹，有的时候可以出现脓泡，严重的呢可以出现这种皮下的这种结节、囊肿，过后呢可以留下斑痕和色沉。痤疮这一类疾病呢常伴有这种皮脂溢出增加，它好发于这种皮脂溢出多的比较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还有胸背部，另外肩部也可以，有些也可以长在这个臀部和外阴部，皮脂腺如果分泌多的话，那个位置也可以长痤疮。
1: 痤疮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火疖子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2: 不是一回事，他们虽然都是有可能是皮肤感染，但是痤疮呢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它是有皮脂腺参与的。
1: 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痤疮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因为皮脂腺这个油多了，是吗？
2: 首先皮脂腺分泌的油多了，第二呢它有可能会不能及时的排出，就是淤堵在那个位置。如果它这个里面的微生物，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们大量繁殖，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想说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哈，很困扰，尤其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爱美的姑娘，哎呀我这个脸怎么办呀，这个痤疮反反复复啊。那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更容易长痤疮呢？
2: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它的性激素水平是偏高的，皮脂腺在雄性激素的刺激下呢，它会分泌更多的皮脂，而这一类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些还会出现毛囊开口的地方它的角化的异常，这样分泌很多的皮脂又不能及时的排出，然后就拥堵在这个位置，然后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粉刺。如果粉刺这个里面的油脂里边的微生物它要再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前面也提到了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都是有的，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痤疮丙酸杆菌为主。
1: 哦，
2: 这个这里边的细菌呢大量的繁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种炎性的丘疹，也可以出现脓泡，然后就出现炎症了。当然如果挤压或者是炎症很明显，它也可以出现结节和囊肿。
1: 哎呦，那就比较重了哈。
2: 对，结节和囊肿一般都是留瘢痕的。
1: 嗯，那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说起痤疮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生理现象？
2: 对，它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生理基础就是性激素分泌还是比较高的。
1: 我们有朋友提啊，说是在经期的时候，经期前后，这个痤疮会加重，这也是，这应该是跟激素有关吧？
2: 是的，非常聪明。女性的月经周期中，她的性激素水平呢，它是高低起伏的，在即将来月经的时候，雌激素水平会下降，这时候呢，她的雄激素水平就相对，它的作用会相对增高。
1: 嗯，
2: 然后所以呢，就会出现皮脂分泌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从而使它的痤疮加重。
1: 哦，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痤疮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了，哎，我们要解决它，
2: 嗯，
1: 我们要治疗它哈。那主任，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痤疮，是怎么来治疗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嗯，临床上的痤疮呢，我们首先也是，分一下级，比较简单的分级的办法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
1: 嗯，
2: 轻度的时候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这种闭口，我们也叫白头粉刺，和这种开头粉刺也叫黑头粉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的是以外用为主，它主要是对外用药。哎，它一般的这种轻度呢，主要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毛囊角化异常引起来的。外用药呢，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酸类的外用药。
1: 哎，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说这个刷酸，
2: 对，
1: 是这么一回事吗？
2: 是，刷酸一般是这个水杨酸啊、果酸啊，
1: 嗯，
2: 或者是这种混合酸啊，它来减轻皮脂分泌，然后呢，也可以溶解这个粉刺。还有一种 VA 酸也是可以用的。
1: 哎，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皮肤科的药物哈。
2: 嗯
1: 嗯，刚才说的是轻度，然后下面应该是中度的问题。
2: 中度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可以出现这种炎性的丘疹啊、脓泡啊，可能伴有红肿，会有压痛。这种情况下呢，它不只是这种油脂分泌多了，它会有一些痤疮丙酸杆菌，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菌的繁殖。因此我们的治疗呢，就不能光用酸了，这时候呢还可以外用的话还可以加抗生素。如果这种炎症丘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口服药物。口服药物呢也是口服这种抗生素类的，比如说像米诺环素啊、多西环素啊，当然他们这一类的药物不光是抗菌的作用，也能减轻炎症反应。
1: 嗯，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出现了这种结节囊肿的这种情况，这应该就属于重度了是吧？
2: 对，重度痤疮呢就是出现这种深在的结节和囊肿。
1: 嗯，
2: 哎，
1: 那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2: 对，这种一般的我们是要综合治疗的。外用药的话，除了用抗生素和酸类的话，我们还要，我们除了用外用药，是一定要加这个全身用药的。系统用药的话，可以先用抗生素控制住痤疮的炎症反应，基本控制住之后啊，还可以加异维 A 酸，异维 A 酸这种胶囊，口服呢可以抑制皮脂分泌，减轻炎症反应，减少瘢痕的形成。
1: 中度的痤疮的话是一个联合用药是不是？
2: 对，中度的痤疮的话外用药是联合的，一般如果数量多的话也可以加这种口服的抗生素。
1: 那中度的痤疮要不要考虑加一些物理治疗呢？
2: 可以加物理治疗，比如说红蓝光照射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到了重度的痤疮物理治疗是不是就必须要上了？
2: 重度的痤疮除了前面说的外用和口服以外，也可以加光动力治疗。 关东力治疗对那种囊肿性的，其实用一般的药物可能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关东力治疗。关东力治疗需要在医院里做。另外像这种重度的结节和囊肿过后它留下来的斑痕和痘印，我们可以用激光去处理它，这些打扫战场在。
1: 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在这个爱美的年纪来说的话，其实是挺困扰的。做好预防工作，那也是相当重要的，是不是？
2: 是。
1: 那我们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原则？
2: 其实就是，首先呢，皮肤呢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1: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2: 就是每天呢就是要洗一到两次脸，其实大家都是能做到的。只是有些人他的皮脂分泌比较多，他可能会使用这种强力的这种去油去角质的产品，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问题，反而会使痤疮加重。所以要用温和的这个清洁。另外呢还要做这种科学的保湿，即使是油性皮肤其实也需要保湿。这种呢一般要选择这种非致痘性的无油配方的这种清爽的这种乳液。
1: 防晒也是至关重要的呢。
2: 对，非常聪明。对于痤疮来说，我们也是建议严格的防晒的。因为紫外线照射呢可以使炎症出现这种色沉，另外在痤疮的治疗过程中很多药物也会出现光敏，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维 A 酸和口服的异维 A 酸和口服的米诺环素，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所以这时候呢还是要严格防晒的。
1: 维 A 酸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常识啊，说明书上很明确的跟大家写了，如果说是外用药涂抹的话一定要在晚上用。
2: 对，这是个非常维 A 酸呢大家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是。
2: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只能让晚上用。而且用完之后要关灯，第二天早晨呢要把它洗去。如果白天是这个不注意防晒，没有把它及时洗去，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1: 出现痤疮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虽然说听了很多的人说不要去挤，但是这自己这个手啊就是控制不住。
2: 是的。
1: 这个避免挤压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挤压呢可能会导致炎症扩散。有的时候大家认为我挤压之后这个痘痘它就会从它的顶部破溃，它就出来了。
1: 出小白头。
2: 对，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咱们挤压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从表面破溃，它可能从它的底部破溃，这样它就会扩散，它就会加重。
1: 我们讲过这个危险三角区的痘痘千万不要挤。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鼻子然后到嘴巴到下巴这个位置，
2: 这里这个叫危险三角。这里的血管呢很多呢它是没有这种静脉窦的，它和颅内相通，如果挤压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引起来这个颅内的感染。
1: 这 很严重了哈。
2: 是的，
1: 管住手。那像这种生活方面哈，我们说这种吃辣的吃高油的高糖的是不是也会引起这种痤疮的产生和加重呢？
2: 确实有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科学的说法，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发现像这种高油高糖还有高乳制品的这一类的食物呢可能会加重痤疮的发生。
1: 脸上容易起干皮儿，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是过敏，但有的时候吧这个干皮儿确实解决不了，尤其是像鼻翼像眼角，您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2: 其实有三招。第一招呢，首先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温和的清洁，这种皂基的这种洁面啊洁面用品呢先收起来，用一些这个换成氨基酸或者是这种 APG 的这种洁面产品，这种呢它是不容易吸走脸上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的，不容易过度的清洁面部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第二招呢就是锁水三明治， 我们洗脸之后呢，要可以先拍一些这种保湿水，然后再涂含这种神经酰胺类的这种乳液，最后呢，如果这个皮肤特别干的话，可以厚敷一层面霜，这种层层锁住水分。当然，如果他的皮肤不干的话，不一定非要用厚的这种面霜。
3: 嗯。
2: 第三招呢，也可以随身带一些喷雾。
3: 哎，这个可以用起来。
2: 如果干的话，随时可以喷一下。而这个喷雾呢，它可以含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说像 B 五啊、神经酰胺啊、透明质酸啊、这一类的护肤因子。然后喷到脸上之后呢，要及时把它拍干。要不然可能会带走更多的水分。
1: 哎，你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朋友觉得我喷上就行了，觉得好像拍一拍这个水给我拍没了，但其实并不是哈，
2: 它吸收，不拍它会挥发。
1: 是这样哈。还有一些问题是嘴唇也会干裂，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2: 嘴唇干裂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嘴唇干裂之后啊，他还喜欢舔和撕它。
1: 哎，是啊。
2: 对，因为干他就喜欢舔，他觉得在给他补水。其实唾液里含有酶，对这个干裂的嘴唇是不好的。
1: 嗯。
2: 撕的话会带走更多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上皮。嗯，
1: 首先不能撕。
2: 对。
1: 不能舔。
2: 不能撕，不能舔。
1: 嗯。
2: 第二呢，其实可以用一些护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厚涂一些唇膏。这种唇膏里面还可以含有这种保湿因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蜂蜡呀，还有这些凡士林呀，这一类的。
1: 要选这种刺激相对来说就是味道不要特别大的，是不是？
2: 对，不需要味道特别大的。第三点呢，其实像外出的时候可以戴一个防风的口罩。避免这个风吹对它的刺激。
1: 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嘴唇干裂的话，是不是得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
2: 是的，如果采取了一些保湿的措施，效果仍不好，出现瘙痒比较明显，皮疹比较严重，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这时候可能就是唇炎的一个表现。这时候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找专科医生去就诊。
1: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困扰。市面上的各种光电类的项目的这个介绍非常多啊。您有没有一些推荐？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一种类型的光电会比较合适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他需要做什么光电的美容，需要具体的去分析的。相对而言呢，对于年轻的人，年轻的这个女士或男士而言，比如他20-30岁，他的皮脂呢可能分泌比较旺盛，他有时候会起痘，然后脸上呢会有一些晒斑，这一类的患者呢，这一类的求美者呢，我们比较推荐他选用这种无创的这种入门级的，比如说这种光子嫩肤。
1: 光子嫩肤、啊、
2: 对，它可以美白皮肤，然后呢也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淡斑。
1: 淡斑，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诉求啊。
2: 这个斑呢包括晒斑，也包括痘印儿，痘印儿也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些痤疮它还会留这种红色的痘印，或者毛血管扩张，像那种DPL 的这种光子它也可以去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另外有一些敏感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打法，使让它的皮肤呢变得胶原增生，对外界的这种刺激反应会降低，就是也可以用来治疗敏感肌和玫瑰痤疮这一类的。
1: 那如果说年纪稍微偏大一点，到40多岁了，就皮肤啊出现了这种过敏啊或者是松弛的情况，这样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光电类项目的这种能量是不是要增加上去了？
2: 40来岁的话，做光电，当然它必须在皮肤健康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做某些光电，像前面我提到的光子嫩肤，其实对每个年龄段都是适合的，40来岁的男性或女性都是可以做光子嫩肤的，但是做完之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保湿。
1: 这很关键啊。
2: 对，另外对于一些40-50岁左右的一些 人士求美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松弛的烦恼。
1: 对，
2: 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皮肤紧致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热玛吉，像超声炮，热拉提，都可以刺激胶原增生，使皮肤变得紧致。
1: 咱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是吗？
2: 是的，现在我们公立医院其实一直在开展医美项目，只是没有做大量的宣传。
1: 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外面的某些机构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不妨选择我们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咨询。
2: 对，可以先咨询，先了解。
1: 非常谢谢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辨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低鼻径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 是它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2: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5: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传礼，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展开一一的介绍。那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群，群号是131981104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儿，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懈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儿这个环境心里觉着凉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跟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0: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6: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丁。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
4: 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汇报驻村工作。
0: 嗯，欢迎宋书记做客我们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在咱们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和留言。首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认识了我们三位嘉宾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宋书记，
1: 山东交通学院本轮派驻共派出4名同志到单县福岗镇担任第一书记。我把其他3位同志派驻村的情况汇报一下。吕小旭派驻到小王庄村，小王庄村位于芙蓉湖南岸，总人口1400人，耕地面积1077亩，依托芙蓉湖旅游资源，建设了占地436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及民宿等旅游项目，及冷库车间和农产品展销厅，农旅融合特色鲜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张中山派驻到陈屋庄村，陈屋庄村在芙蓉湖景区西侧，耕地面积884亩，人口2000人。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鹅苗孵化产业，合作社集中向群众提供鹅苗，通过分散养殖加技术指导加统一回收的方式，发展群众入社共同参与经营。目前合作社鹅苗年孵化量可达600万只，位居全省第一，被评为省级示范社。邹化强派驻到苗妥楼村，苗妥楼村耕地面积3000亩，人口2856人。近年来苗妥楼村坚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从红薯种植收购再到粉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0: 可以说通过介绍呢，我们对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短视频也同样发布了相关的情况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点击进来有一个视频号，好吗？可以点开观看一下哈。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啊，我们有这个相关的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在派驻期间的一些啊这个经验和做法。当然呢，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发现了咱们的这个产业项目啊，帮扶项目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哈。你像有这个冷库啊、车间啊，这个农展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鹅苗的养殖孵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种植加工啊，这个红薯粉条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项目。当然今天呢，咱们因为第一书记工作队的这个咱们的队伍是比较庞大的哈，咱们直播间的这个话筒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宋海涛书记啊，带着他的帮扶村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来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啊。当然呢，这个帮扶村呢是位于咱们单县的福岗镇。那么福岗镇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又有哪些特产特色，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霍镇长。
2: 我们福岗镇啊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南以黄河古道为界，与河南省接壤，镇域面积是136平方公里，辖31个行政村，129个自然村，人口是7.3万人。福岗镇是国家重点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卫生乡镇、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芙蓉湖位于福岗镇境内，这里是中国4大名泽之一的孟朱泽遗址，舜帝老师善卷的藏居之地，道教鼻祖老子的悟道之处， 有着江北西湖古道明珠的美誉，这里风景宜人，环境优美，欢迎大家到芙蓉谷旅游做客投资发展。我们的福冈镇的产业，如果按照一句话的概括的话，产业特色是生态旅游引领、农业产业支撑、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一方面啊，我们深挖生态潜力，精心打造特色旅游产业带，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文旅项目，建成了集水上运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环芙蓉谷产业带，十个特色环湖村项目蓬勃发展，带动了千余名就业增收，获批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另一方面，我们从聚焦规模效益，着力构建特色农业产业带，因地制宜培植优质农业产业，多措并举促进集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大坝林庄村千亩特色果蔬基地又种植的有苹果、苏梨、葡萄以及还有西兰花和韭菜等。我们小王庄村我们有436亩的现代化大棚规模化种植。我们成功庄村有居全城领先首位的一个鹅苗孵化基地同时我们还有3000余亩的黄河古道林果产业带延绵舒展。

0: 业其实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了，那就是果蔬的种植，又有水果又有蔬菜，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目前发展这些产业是依托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吗？
1: 是的。
0: 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的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的，我们村利用这个黄河古道土地资源优势，我们成立了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的社员是300户，采用了合作社与统一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目前已种植文旦市黄金苹果、山东松梨等200余亩。我们带动了周边种植共600亩，在年底这个分配收益是按照是1:2:7的模式进行分配。我们这个拿出10%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拿出20%作为这个合作社发展基金，这个70%用于这个村民分红。在这个省派地主的支持下，我们狠抓技术管理。2025年，这个果蔬长势喜人，预计这个增收明显。在这个此外，在村里还有这个有流转土地300亩，种植了无公害西兰花、韭菜等蔬菜。通过一项这个项目，这个村民实现了劳务收入和这个分红收入的双入账。
0: 双入账哈，这也是咱们增收的一个新模式。其实每次介绍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时候呢，都能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因为每个村子的村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村里的这个农业特色产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发展林果，有的可能发展的是咱们的种植大田，也有可能咱们搞畜牧养殖，总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推荐的合作社呢，就是我们的种植以黄金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为代表特色的这么一个特色产业，也是咱们第一书记驻村的一个帮扶特色产业。我特别想问一下宋书记，刚到村的时候知道他们村里这个产业，你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什么的？当时有没有？
2: 去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水果居多，这个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从威海来这个威海这个果子比较多，
0: 对，
2: 和我们这个特色是一致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多做点工作。
0: 威海嘛，咱们其实一提到威海，那肯定是水果是非常好吃的。您当时您是威海人是吗？
2: 对对对，
0: 在老家那个也种过水果吗？
2: 我看过
0: 是吧？但是咱们对水果是不陌生的，
2: 对
0: 啊，因为我们胶东人就是对于这个，你像种苹果啊、种梨啊，你看烟台苹果、莱阳梨哈，
2: 对，
0: 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可以说真的是很亲切啊。没想到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山东省的这个鲁西南地区哈，还能找到和老家一样的特色产业，有种这个家的归属那种感觉是吗？
2: 对，
0: 我觉得也特别对口哈。我当时节目前还问过咱们刘书记，我说刘书记您种地吗？刘书记
1: 种地
0: 啊，您种了多少亩？
1: 我自己种了100亩吧。
0: 种了100亩
1: 啊？对，要
0: 您大户啊。种了100亩都是种的哪些门类？
1: 都是果蔬，这是山东苏梨。
0: 山东苏，现在您都种的山东苏梨吗？
1: 我自己种的是这个100亩山东苏梨。
0: 然后咱社里现在是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哈，
1: 对，
0: 这一块儿，而且呢，这两个品种我发现了都是现在市面上比较畅销流行的较新的品种。
1: 比较这是新品种
0: 啊，而且这两个品种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两个品种，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推荐一下咱们第一书记这个特色产品啊。这个首先呢，我觉得我比较擅长推荐的就是山东苏梨，山东苏梨的这个口感好，个头大，而且呢这个汁水特别多，就是传说中的大家看网红直播那个手夸一捏就能淌出哗哗的汁水那种的梨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有疑惑哈，因为提到单县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单县羊汤，可能养个羊做个这个羊汤的深加工产品啊比较出名，再就是在干嘛，那我们弄个干豆角啊，弄个这个炸馓子，可能咱那儿都比较特色哈。您当时怎么想起来种水果的？
1: 这个种水果吧，我作为一名这个支部书记
0: 啊，
1: 我就想就说在这个当一位支部书记，在农村你就有一个种植和养殖，别的没有，发展也不怎么好发展。这个种这个山东苏梨， 是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陈小春教授研发的一种新这个新品种。
0: 对，
1: 啊，是吧？我们经过我们村两委，带着群众在村这个党员，多次去这个山东大学、这个农业大学和这个、威海烟台多次考察。
0: 嗯，
1: 啊，我们考察了以后，这个渭南四黄饮品果和这个山东苏梨。啊，这个在这个十月份，这个效益还是比较客观的。
0: 嗯，
1: 啊，经过我们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研究决定，就种这个山东苏梨和这个渭南四黄金苹果，增加村集体的收入。
0: 嗯，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您还种植了吴公海的西兰花和韭菜。
1: 嗯，
0: 啊，这是以前的一个老项目，是吧？
1: 啊，对，这以前的老项目
0: 啊，后来咱们又选择了这个有水果一同加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搭配，一个结合。发展了几年了，这些项目？
1: 这个梨和这苹果今年是第五年，
0: 第五年了
1: 啊，对，
0: 那应该是这几年收益应该是不错，是吧？
1: 嗯，他这个今年是、是正这个正挂果时期。
0: 嗯嗯。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可以说又有苹果又有梨又有特色的蔬菜啊，是一个物产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咱们刚才宋海涛书记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他是威海人，而且呢在咱们这个山东交通学院威海校区进行办公啊，胶东人嘛，对于这个苹果梨啊，可以说就是家乡的水果，也特别的擅长。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宋书记来聊一聊。这样，宋书记您来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您是从哪几个方面怎么助力了咱们合作社的发展，推动了产业振兴呢？
2: 这个我们村这个林果种植特色鲜明，这个村集体果园种植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刚才提到了，都是高品质水果，增收潜力巨大。但是啊，技术管理是制约产量和质量提升的瓶颈。
0: 嗯，
2: 哎，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来作为突破。连续两年，从果树管理技术相对发达的威海啊，组织专业队伍来村里面修剪果树，并且动员老家威海的果树能人到村里一同驻村，专门负责村集体的果园技术管理。
0: 嗯，
2: 同时呢，重视培养本村自有的人才培养，采购图书，组织培训，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利用地区差比价采购肥料啊、农药啊、果袋等等，理顺管理体系，提高村集体的果园管理水平。经过去年一年的调整，今年果树长势良好，坐果率高。今年苹果套袋就套了130万个，苏梨套袋套了60万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异常天气，预计产量在140万斤以上。
0: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什么样的帮扶？搬家式的帮扶，直接从老家叫人来了哈。这个当时您从老家叫的这些果树能人，叫了是分批次叫了吗？这个一共叫了多少人过来？
2: 重点的一个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因为果树要修剪，这是这个果树生长的一个基础。
0: 嗯，
2: 这一次呢，就是10来个人，十来个人在这儿工作一个月左右。
0: 嗯
2: 嗯，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就有一个专人在这儿负责，做技术指导。
0: 哦，这样。那如果说这，比如他们都回去了，这个有问题的话，这个除了和那个专人对接以外，你们是不是也建立了一些微信群啊什么的，大家可以互相沟通交流？
2: 对的，对的。
0: 嗯，真的是特别好啊，这样搬家式的帮扶，哎，这是咱们第一书记可以说真的是踏踏实实俯下身子啊，为咱们老百姓干实事儿、干好事儿、哈。助力咱们的产业振兴。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提升咱们的果树种植管理的一个水平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刘书记，当时感觉这个在种植管理上遇没遇到过一些瓶颈什么的？
1: 在这个管理上，确实我们遇见了技术遇见了这个一些方面的困难。
0: 嗯，
1: 通过我们这个省第一书记宋书记，从威海请来这个技术员，把这些存在的问题都一一给解决了。
0: 您是一个可以说是果农，算上是一个果农哈。对于这个种植管理，平常也是亲力亲为啊。那平常的时候，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比如说咱们哪个地方出现了相关的这个情况，需要咱们威海的这个相关的朋友过来帮您解决的？
1: 在这个剪枝上，
0: 剪枝上，
1: 它这个渭南四黄金苹果剪枝，和我们我们这个陕西的那个红木丝剪枝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密、是密枝的。剪枝，我们这技术员对这个剪枝 不太懂。
0: 嗯
1: 啊，
0: 就换了个新品种，咱们
1: 换了新品种
0: 不太了解
1: 啊。对对对，对这个品种，它这个湖南省黄金皮革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
0: 但是呢，咱们这个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老富士那个品种价格要高一些，是吧？
1: 对，价格比较高。
0: 嗯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市场，您去跑过吗？
1: 现在跑了。现在市场去年就是去年装车价，
0: 嗯，
1: 是4.5块一斤。
0: 嗯
1: 嗯，装车价。
0: 和您的预期怎么样？心里当年的预期？相比
1: 和我的预期还基本还可以吧？
0: 基本还可以。
1: 对对对。
0: 嗯，那去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1: 去年的收成，一般情况嘛。
0: 一般情况。
1: 啊，对，今年比去年要是，应该说，好很多倍吧。
0: 好很多倍哈，
1: 啊，
0: 因为从现在这个挂果的情况能看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我觉得从威海请来的果树管理的咱们这个老家团队啊，真的是为咱们果农朋友啊做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帮扶。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是不是在当时品种的选择上也给你们很多的建议啊？因为我知道威海的苹果的品种应该是有很多的。
1: 对，给我们的很多建议，建议就是我们这陕西这个地方，
0: 嗯，
1: 啊，有上水的这个果树。它这个上水上的不好，
0: 嗯，
1: 啊，咱这个湖南省的黄金苹果是黄色的，
0: 嗯，
1: 它没有这个那个
0: 哦，这个原因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啊，
0: 那个对，是维纳斯黄金，它那个果的那个果皮的颜色是黄色的哈，
1: 对，
0: 啊，那就是说咱们如果种那个红苹果的话，上色不如那个威海那边那个光照好一些，
1: 对，它光照好，咱们这个红色的苹果它只能上到这个红色只能上到一半
0: 啊。我明白了，
1: 对，
0: 就是有点花花那个颜色，
1: 对，它有点花
0: 啊，那证明这样的话咱们还真的是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品种。那么从水土啊一些这个硬件条件上来讲，他们有没有给你提过什么建议吗？
1: 这个建议不，就是这个天气，
0: 嗯，
1: 跟着和这个威海的天气这个温差，威海的温差比较大
0: 啊，
1: 我们的就说陕西的温差就是昼夜的温差比较小
0: 啊，就是咱这儿可能这个糖分沉积上没人那儿那么好，是吧？
1: 糖度啊还倒可以，
0: 还倒可以。
1: 糖度啊也不比这个威海这个那边的糖度差。
0: 嗯嗯嗯。那真是通过各个方面哈，咱们都给咱们果农提供了很好很好的建议哈，而且呢，咱们这些建议呢也确确实实能让咱们的苹果，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从品种选择上，还是从种植管理上，都能起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效果哈。而且呢，今年咱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实产的这个目测哈，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收成的。今年这个行情应该不错是吗，刘书记？
1: 今年的行情。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嘛，就是别的区域，啊，就是安徽啦，
0: 嗯，
1: 这地方呢，下那个冰雹，
0: 嗯，
1: 可能就是
0: 会有点影响哈，
1: 受到影响。
0: 嗯。
1: 但是今年的果子应该是减产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个果树没减产，
0: 嗯，
1: 是增产了。
0: 是增产的
1: 啊， 对对对
0: 啊。这个咱们今年行情应该是非常不错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 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那同时呢，咱们也要为大家推荐啊，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苹果等农特产品。那么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助力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好的，首先欢迎咱们的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交流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派驻村的相关情况和特色产业。那么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岗镇第一书记啊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这个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福岗镇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啊，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具体来说啊，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点燃产业振兴新引擎。第一书记们到任后，首先任务就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方面，着力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他们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多方争取资源，完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办公和议事条件，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另一方面呢，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仅邀请专家带来了接地气的政策理论和技术课程，同时啊，积极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力量，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第二呢，是精准发力，构建产业振兴新蓝图。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视野宽、资源广的优势，积极为各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从本片区资源实际资源出发，跨村联建，统筹600余万资金，建设了7000余平方的车间一处，目前啊已全部建设完工，啊进行了承租，啊预计为我们镇啊带来将近不少于100万以上的一个税收，啊各村基地增收不低于6万元，同时可以实现啊不低于150人的村民就业。第一书记针对各村的一个产业特点精准施策，啊，例如我们大坝林庄村，果蔬种植管理这一块技术这一块，一直是果园发展的一个症结。第一书记啊，积极引进技术力量，加强培育啊本地人才，尤其是我们的宋海涛书记，还把自己的老岳父、啊、老家威海的一个种植能人带来一同驻村，给大坝林村的果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助力。小王庄村啊，原有的是啊一百多个标准化大棚，啊，一直呢存在一个空窗期，效益呢未能发挥最大化，啊，第一书记带领村干部、种植户，啊，积极地外出参观学习，啊，引导村民啊更新观念，精准对接市场，目前大棚均得到了有效的啊使用。第三呢是治理升级。 绘就富农乡村新画卷。在筑牢产业根基的同时，第一书记们高度重视乡村治理，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兜牢民生底线。一方面完善设施，畅通发展血脉，针对部分村落村庄基础设施薄弱，第一书记重点攻坚，奔走协调，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组织村民投工投劳，齐心协力推进我的基础设施建设。派驻以来，我们多个村的道路硬化得到全面的改善，显著提升了我们交通条件，有效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也为产业发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呢，是强化保障，温暖群众心田。第一书记心系百姓冷暖，深入走访群众，定期组织开展关爱老幼残困、扶助弱势群体的暖心活动，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同时聚焦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协调资金，新打机井、灌溉机井六次雨眼，有效缓解了部分农田的用水困难问题。这些点点滴滴的实施，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呢是文化滋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产业的勃兴与治理的完善，最终要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提升和乡村文明的进步上。在第一书记的精心策划下和组织下，我们的广场舞队、健身队伍等民间文体组织纷纷涌现，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以及我们黄河大集等活动轮番上阵，乡土文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文明西风拂遍了乡村角落，村子里的和谐氛围愈发的浓厚。
0: 好的，非常感谢霍镇长的全面的介绍哈，也让我们非常立体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福冈镇的第一书记们在派驻之后是在哪些方面发力，给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的那些可喜的变化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书记的辛勤的付出。那么同样呢，咱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是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工作队啊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并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呢？宋书记。
1: 虽然每名队员呢都有自己负责的具体村庄，但是呢作为一个整体一致团队，那么全体队员呢需要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遇事共商，问题共解。自从到派驻地报到之后呢，我们采取独立行动和团队作战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一人连四村、四人包一村的工作机制。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四个帮扶村党支部定期开展共建活动，共享信息，互通有无。每天呢，我们呢召开内部的交流会，将各自看到的大事小情啊进行交流讨论，共同推进问题解决，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工作氛围。
0: 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这个咱们的具体的成员每一位啊，咱们的第一书记们在今天的视频号上啊，我们有短视频发布，大家呢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啊，来认识一下咱们可爱的第一书记们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页面里面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情况，咱们一块来认识一下啊，来看看都是哪四位第一书记啊，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们哈，在村里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啊，那些有视频啊，有这个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霍镇长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冈镇又是如何助力了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审派第一书记到我们福冈镇来，这是我们镇一笔财富和难得的机遇。我们福冈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搭建沟通桥梁，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我们建立了党委与第一书记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为第一书记配备了专职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的对接与衔接，确保信息畅通。二是整合资源力量，破解发展难题。我们与第一书记紧密合作，制定了各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划，共同谋划发展，多个村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大幅度增收。三是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工作热情。一是 广泛宣传第一书记的先进事迹和工作成效，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二是在生活细节上贴心服务。每一位第一书记啊，都是抛家舍业来帮助我们富冈镇的发展。我们农村条件不比城里，但也是要竭尽全力啊，竭尽所能力为第一书记营造舒心放心的生活环境。
0: 嗯，真的都不是说是抛家舍业了，今天的介绍啊，都把自己的这个老岳父为了咱村里的果树种植给请到现场来了。待了多久啊？
1: 从我来就来了。
0: 从您来就
1: 一
0: 直在那住着？
1: 对。
0: 哎呦，那真的是，这都改成这个工作上的好搭档了，这个真是把家里人都搬出来服务于咱们这个派驻村啊，全心全意的进行咱们产业化的一个帮扶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啊、才能茁壮的成长啊。就像刚才刘传礼书记所提到的啊，我们今年哎，从这个挂果率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丰收之年，而且行情啊各个方面应该是都非常不错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当然这是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的派驻，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这个搬家式的帮扶啊，真的是这个倾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来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刘书记哈，刘书记，咱们第一书记给咱们村子这个刚才提的产业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还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咱们一块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嘞好嘞，主持人。在这个2014年一月，上级派来省派第一书记，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的密切配合，介绍了这个村里情况，熟悉班子，经常交流，使第一书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我们村各项工作又有新的提升，一是党的组织生活更加规范。第一书记参加每次党员活动日，规范了活动程序和三会一课的记录，以党课形式宣讲了党史、党纪及中央有关精神，提高了村党支部党员的党性觉悟。二是给我们带了资金支持，去年四个村专项资金统筹建设了一个7000多平方的车间，投入使用后能给我们村带来租金收益。今年计划在村里建设一个80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收益归村 GD 所有。另外

0: 还要给这个村里打一部分这个基金，解决我们这个浇地的困难。三是为我们带来了技术力量，为的是黄金苹果，主要产地是在这个烟台和威海。我们也多次派人去学习，但是这个效果不佳。这个第一书记从威海给我们带来了果蔬技术人员驻村指导，我们今年这个效果十分明显。四是给村民带来这个方便实惠，比如为村里高考生指导志愿填报，还为这个村里小学联系了这个职教大学生，办这个六一节和教师节，还有这个我们宋书记还给我们协调医院的来村里为这个村民义诊，走访慰问村里的一些这个困难群众群体等，这些工作，宋书记这些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提高了我们村里这个村民的幸福和这个指数。
1: 好了，那么刚才咱们可以说一直在这个为大家介绍哈，全面的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给村子里带来的变化。因为今天介绍比较多的可能是产业方面，但咱们在基础设施啊、精神文明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包括党建啊，我们都是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的。刚才咱们刘传礼书记呢，也是一一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宋书记聊一下哈，咱们帮扶工作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的派出单位啊、所在的乡镇啊、社会的力量啊、包括刚才像咱们老岳父这样的亲戚朋友的助力等等的，咱们能不能一一的举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第一书记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只是工作在最前面，那么我们的后方啊，还有一大批支持。首先的支持啊，是我们的派出单位山东交通学院。学校呢高度重视派出工作，从派驻到现在，学校党委书记两次来派驻地看望我们，其他班子成员以及中层干部啊，一共有27个人来走访，给我们带来了关怀和温暖，也给我们所在的各村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第二呢，是我们县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那么专班呢在具体工作上给予指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协调解决，不同单位之间呢取经交流，这些呢都是我们做好帮扶工作的有效助力。第三呢是各个县直部门单位，因为我们的工作呢要依靠他们，从政策解释到方案细化到资源投放，那么我们每项工作呢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第四呢是我们的镇党委政府，从具体的吃住行上的关心照顾到项目计划的制定实施，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那么镇党委政府呢一直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强有力的后盾。还应该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位同志的家庭支持，那么派驻工作呢远离家庭所在地，没有家庭的支持啊，我们也很难安下心来。
1: 真的是这个刚才提到最后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个你算一算就知道了，从威海到这个菏泽啊，真的是山东省的这个最东头和最西头啊，一个对角，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说呢，咱们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助力，当然支持与助力呢也是相互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是乡村振兴工作做得非常的漂亮啊，咱们互相配合，共同助力乡村的五大振兴。那么第一书记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2: 这个经验倒谈不上，但是呢通过一年多的实践吧，有几点想法。一个呢是要加强团队建设，这个每个队伍呢都是有几位书记在一块儿去驻村，所以呢我们要凝聚合力，互相补位，互相提醒。第二呢要善于整合资源，单打独斗呢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要协同各方才能更好的推进工作。第三呢要把抓党建放到重要的位置，要通过规范组织生活，凝聚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和村两委班子的力量共同工作。第四呢是要抓好关键头雁，这个关键头雁呢就是支部书记，多和村支部书记交流沟通，互相支持。第五呢是在具体工作中呢要重视抓好两头，那一头呢是在村里各项事业尤其是发展经济方面走在前面的，一头呢是高龄啊、残疾啊、重病啊、留守啊、贫困等等相对困难的群体。第六是要找准村里发展的痛点、堵点，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派驻已经将近一年半，这个大体盘点下，那么主要的成效呢，三个方面吧。一个呢是各村支部组织生活更加规范。我们四个村呢，这个新发展党员5名，促成了三个村党支部分别和我们学校的三个支部实现了结对共建。那么所在的四个村党支部书记啊，也都被评为头雁书记。其中我们村的刘书记啊，在去年被评为齐鲁乡村之星， 这是一个省级荣誉啊。第二呢，是产业帮扶初显成效，村集体收入得到增加，统筹600万帮扶资金投入建设702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项目，这个项目呢，镇街能够得到税收，村街能得到租金，那么村民呢有就业，这个我们村呢果园丰收在望，小王庄村呢107个大棚全部实现了承租，苗头楼村呢通过组织电商培训促进了粉条销售，并且还新引进了一个不锈钢管的加工项目，陈武庄村呢完成了鹅苗脱温管理和鹅舍扩建提升的项目，辐射带动周边鹅产业发展的能力更强。第三点呢，是为各村办了一些实事，村民得到的实惠更实，我们组织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等一共有623户，举办了2次爱老敬老饺子宴，邀请县医院的专家呢进村义诊7次，为全镇2024年的高考考生啊开展志愿填报讲座，那么临近的这个乡镇的考生啊也都慕名前来，这个考生啊家长都很欢迎，设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多用途帮助村小学的发展，小王庄村呢完成了排水设施维修1000米。苗头楼村呢建设了新的党群活动中心，并且实施了路灯325盏、路面2公里拓宽的工程。陈武庄村3.5公里的村路建设，也已经完工了。这是村民期盼多年的事情，在去年有了着落。在近期推进的合力共治第一书记助力支撑治理活动中，我们不断推出惠民助民活动，百姓的获得感得到提升。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霍镇长为大家介绍一下福冈镇2025年的发展规划。
3: 2025年，福冈镇将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以走在前、开新局的担当，努力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福冈篇章。我们核心规划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呢是党建领航，锻造坚强堡垒，夯实振兴根基，具体包括是：一是打造党建示范片区与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双核驱动模式；二是为各村精准画像、靶向施策，把先进理念和务实作风深植基层；三是积极对接政策，引入资源，力争培育2个150万以上、4个100万以上的集体经济强村。第二呢是产业赋能，聚焦动能转换，壮大经济筋骨。具体包括：一是积极对接高端要素资源，力促项目快签约、快落地、快见效。全年目标签约1元项目是6个。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一个扶持力度，力争年内促使6家小微企业实现小升规。三是深化3量行动，打造营商环境的升级版。第三呢是乡村塑形，彰显特色魅力，绘就和美画卷。具体包括：一是实施特色种植养殖的提升计划，发展精致高效生产农业；二是高标准推进芙蓉湖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建设，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三是深挖芙蓉湖的生态价值，支持繁湖特色村的旅游发展，全力争创省级生态旅游特色乡镇。
1: 咱们代表乡镇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对接需求好吗？
3: 一是呢，与特色林果规模化种植相配套的生产加工或技术管理服务；二是文化旅游相关的产业，围绕芙蓉湖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文旅项目；三是针对乡镇振兴产业园区，欢迎投资项目车间租赁。那么2期的车间目前正在建设中，需要有专业的管理者就过来管理运营啊。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刘川李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坝林庄村2025年的发展规划。
0: 好嘞，2025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村的工作主要抓以下4点：一是强化党建引领，规范组织生活，抓好两位班子，提高模式带头能力，凝聚全体党员共识，增创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是发展壮大合作社，加强管理果园管理技术，稳定蔬菜种植面积，加强对接市场，增加产业项目，提高村集体收入，增加村民分红收益；三是用好第一书记专项资金， 建好高架构车间等基础设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创渠道，实施切实为民办事，关心弱势群体，抓好为民相逢，强化小村治理。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有请咱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啊，为大家来发布一下各个村的产业需求。
2: 首先呢，是我所在的大坝林庄村，2025年呢，我们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素梨将迎来丰收，欢迎各地朋友来村品尝采购发货。我们的蔬菜种植基地无公害的西兰花、韭菜的种植面积在3万亩以上，也欢迎各地朋友来考察合作。除了我们三个村以外啊，其他三个村还有大棚资源出租啊，蔬菜出售、鹅苗出售、成鹅出售、粉条产品出售等等，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咨询合作。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同样呢，我们也预祝咱们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哈，特别是咱们第一书记帮扶的几项特色产业能够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为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增收致富方面做出更多更突出的这个贡献。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了非常好的经验和做法，再次感谢你们。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嗯，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
1: 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它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
5: 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1: 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
5: 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1: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5: 举例来说，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1: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5: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1: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
4: 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5: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4: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陶氏被逼无奈，向丈夫诉说了实情，闹了半天，这个奸夫非是旁人呢，正是扬州节度使杨文善的三儿子，这小子叫杨芳，因为他行三，人们都管他叫三公子。这杨三儿这小子专门是问柳熏花，不干好事儿啊。他跟陶氏接触已经2年了，在陶氏还没成亲的时候，在家当姑娘，两个人就不清楚。等把这个事儿说完了，把蒋大爷给气的，心说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陶氏杀了，方解心中之恨。可蒋大爷挺明智啊，把人杀了，我就得给他偿命啊。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但是这也是违法的。我能那么干吗？可不杀他，就应当把他休了。大爷又一想，没那么便宜，我把他一休，奸夫淫妇更称心如意了，我想管还管不着了。得了，我也不休你，我就把你软禁到家里，叫你活受罪，多攒我这气平了，我再把你赶出家门。就这样，他把陶氏臭揍了一顿，软禁到家里头了。为这件事情，把蒋顺气得闹了一场大病，病了40多天呢。因为这气儿出不来，陶氏怎么的都可以，这杨三儿怎么办呢？你想告他，根本没法告，他爹是节度使，在宋朝的那个时候， 节度使那是封疆大吏，掌握生杀大权呢，就凭自己的身份告他儿子能告得了吗？这心里啊他就中了病了。后来一想，算了，我就只当吃个哑巴亏，接受这教训。他想算了，人家可没完。那杨三自从跑了之后，回家也趴了好几天没起来。别看他爹是节度使，他这事儿做的也违法呀。等过了些日子，这小子一琢磨，不行，我不把蒋顺给除掉，我跟陶氏就很难再见着，这可怎么办呢？他跟一个师爷把这事儿交了底儿了，这师爷可够缺德的，给他出了个损主意，干什么呢？给蒋大爷栽赃。前些日子，扬州城里有个当铺被土匪给抢了，杀了六个人，把东西抢劫一空，现在抓住两个，究竟还有多少没弄清楚呢？这两个定成死罪，已经押到知府衙门了，这案子还悬着。出主意这个人就告诉杨三儿，你到知府衙门走动走动，最好让这两个人把蒋顺给咬住，就说蒋顺也是他们的同伙，就说他家里头就是窝脏的地方，只要把他叼住，这案子就算定了，蒋顺就得问成死罪，他一死，那陶氏不就归你了吗？哎呦，杨三儿大喜，这主意太妙了，这玩意儿合法呢还。他就以自己的身份走动扬州知府衙门，结果跟这狗官达成协议，他们几张嘴把蒋顺给咬住了。这个知府那姓何，他一盘算，我的上眼皮就是节度使啊，我要把节度使的儿子给得罪了，我的纱帽还戴不戴？这案子正好悬着，我乐得顺水推舟，讨好三公子，节度使一高兴给我美言几句，我还许能升官呢。至于蒋顺冤不冤屈不屈，谁管那个呀？他在晚上把那两个犯人提到二堂，在这就逼着你们必须得咬住蒋顺，又引供又逼供。这俩死囚一听，大人给指明一条道，能开脱死罪，能不高兴吗？乐乐呵呵答应了，编了一套瞎话，有鼻子有眼睛，把犯人给稳住之后，这知府才撒下飞签火票，把蒋大爷立居所带带上知府衙门，到堂上就问这案子。蒋顺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哦，这就是栽赃陷害呀、啊！没有的事儿，我死也不承认。当时就把这事儿给驳回了。知府胸有成竹，把两个死犯人提上来，当堂与蒋大爷对质。这俩小子两张臭嘴就给蒋顺叼住了。大哥，你承认吧，案子现在犯了。砸那当铺不是你出的主意吗？杀那几个人不是你亲自动的手吗？到了现在我们问成死罪，你逍遥自在，于心何忍呢？大哥呀，你承认了吧，那些金银财宝不都在你家呢吗？不但把蒋爹咬住，同时他们还栽赃，以搜查蒋府为名，事先准备了一包赃物拿出来了，硬说在蒋顺家搜出来的，这叫人证物证俱全。蒋大爷喊冤叫屈，但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也无能为力啊，受的那个罪那就别提了，分刑拷打，死死生生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最后蒋大爷实在挺刑不过，这才屈打成招，案子定下来了。 变成了江洋大盗窝主，有六条人命，问成死罪。知府上报节度使衙门，马上往京城行文，报刑部，刑部一批下来，就开始处死。正在这么个关头，蒋昭、蒋小义回来了，到监狱里一看他爹，蒋顺哭着把经过讲说一遍了：“孩子，你爹冤沉海底呀，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孩子，你看怎么办？”蒋昭一听，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爹反了。这年头他不讲理，咱就可以造反，带孩儿砸奸反狱，把您救出去，先杀赃官，后杀狗子，再宰阴夫，咱爷俩远走他乡。蒋大爷一听，隔着铁栅栏把儿子拽住了：“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你差得多的多呀！你要真是我儿子，你听我的话，还有一条办法。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就完了。”蒋昭把心血压住，就问他爹：“你有什么主意？”“孩子，你叔叔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谁不知道大武艺的蒋平？如果你真有心救你爹，你赶紧起身赶奔东京找你叔叔去，让他禀明包青天，或许我这案子还能翻得过来呀。”哎，蒋小义一听，爹说的还真对，我怎么把我叔叔这事儿忘了？爹，我就怕一样，我这一走你眼前没人，一旦刑部衙门的批文回来，他不就坏了吗？不能，孩子不能。据我所知，成文刚递上去，官府对任何事情都拖拉，恐怕秋天这批文才能回来。你现在起身，时间还来得及呀，是越快越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蒋昭一听，真是这么回事。爹，您放心吧，我现在我就起身，几天之后我就到东京，很快您就能获释。

另一半留着您受用。蒋昭说完走了，回到店房里头，把自己那小包拿过来，里边还真有俩钱儿。他把这钱如数的全都拿到监牢，给禁足一半，留下一半给他爹买东西吃。这全安排好了，是连夜起身赶奔东京。路上吴化等到了开封府，一打听蒋平不在，都去跟着严大人查办大同府去了。蒋昭一听，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除了他叔叔之外，开封府的人他都不认识，你有一肚子话没法说呀。蒋昭一想，干脆我连夜赶奔大同府，马不停蹄的他又到了大同，到公馆一打听又扑空了，蒋平领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大会去了。你说把他给急的奔奔直蹦啊。蒋昭一想，就是上天我把我叔叔也得找着啊，不然的话我爹就没命了。他打听了路线又赶奔阎王寨，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说见蒋平势比登天，几座关口他都过不去。后来蒋昭也急了，干脆我不走关口了，我爬山吧，我凭我这些年跟我师父学的能耐，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这还能难得住我吗？他就翻开山喽，左一山右一岭，把他累的就甭提了。爬来爬去，爬到一家大山上，他登高往下一望，哟，这什么地方，下边有一滩水，在山坡上站着不少人，因为这个声音它往上传，所以他在山上听得很真。闹了半天在这比武呢，他想我叔叔肯定在人群之中，不顾一切他就飞下山坡呀，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找。多巧，偏赶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在碧水神坛在这斗这条怪鱼。在警官接要的时候，蒋昭蒋小义赶到了，爷俩一见面，蒋昭往眼前一跪，泣不成声，把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一听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救我大哥这是主要的，但是又离不开呀。石镇赌输赢也到了警官劫要的关头，又不会分身法，四爷跟徐良商议，梁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徐良一听，人命关天，救人如救火，如果耽误了恐怕就出事儿。四叔，我看这么办吧，这的事情你不要管了，你马上跟着兄弟起身赶奔开封府禀明包相爷，去料理你哥哥的事情，这比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孩子，但是这事儿我觉着不妥，我是奉大人的唐玉率领队伍前来参加英雄会，半路为了我家的事情我走了，将来怎么交代？那四叔你看怎么办呢？这孩子这么办吧，有命没有命我看就是凭天而定了，现在石镇赌输赢眼看快结束了，今天完事儿我就起身走，把这里事儿就交给你们了，孩子千斤重担你替叔叔挑着。蒋平说完了，徐良点头，大家心情非常迫切，恨不能盼着石镇赌输赢看结束，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和蒋平把这意思跟蒋昭蒋小义也说了，蒋昭一听也只好如此，再着急在乎这半天吗？叔叔能说把这么大的事情扔下跟自己走吗？蒋昭点头答应，但是一问这怎么回事，蒋平把比武经过讲说一遍，可正这

0: 就见碧水神坛那个水哗又涨起来，三起三落，水中那条怪鱼翻上翻下，周围的人无不惊骇。四爷用手一指，孩子你看见没看见，就是这东西，这是第四阵赌输赢把咱都难住了，你要不来我们就承认这阵败了。蒋昭点点头，叔叔您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吗？我上哪儿知道去。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在北岳跟我老师诸葛元英学艺的时候，我老师都跟我讲过，他给我一本书，这书上全是各种动物，另外还有水里的东西，在第七页就有这玩意儿，如果我记不错的话，这玩意儿叫墨鱼，因为它周身上下是黑的，因此而得名，其性十分凶猛，另外也非常残忍。别看这样，它这皮可是薄东西，我老师对我讲过，如果一个人能得一套墨鱼皮做一套衣裳，能善避刀枪，这乃是非常珍奇的一种水里动物啊。叔叔，既然我赶上了，我下去。哟，孩子，你行吗？哎呀，我这些年净跟我师父学这个了，您就放心大胆吧，这阵我包下了。哎呦，大伙一听精神头都来了，就见蒋昭蒋小义把包裹解下来，换好水师依靠，手中提着三环套月碧水圈。但是他扭回头来跟蒋平商议，叔叔，我刚来呀，对各位我都不认识，我下去倒行，我得借一口宝家伙，因为我这兵刃呢不好使唤，这条墨鱼刀枪不入，我得借条宝家伙，您看看谁能有。徐良在旁边站着，山西县徐良一伸手摘下自己那把青龙剑，你看徐良平日老使刀，这把宝剑从来不动用，原因呢自个儿这个剑术学的不那么精，背着它无非作为防身之用。蒋昭这一提，徐良毫不犹豫把青龙剑摘起来了，那小兄长你看看这把宝剑怎么样。蒋昭一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唰唰唰，水边上就打了三道利闪呢。哎呦，这兵刃这个量就甭提了。蒋昭点点头，真宝物也。行了，您暂时借给我一用，待我斩了墨鱼之后原物归还。等蒋昭真要下水了，蒋平那心呐都要跳出来了，眼泪扑嗒扑嗒掉下来了。孩子，我们哥俩可就守着你自己呀，你千万要当心，你爹那块官司还没头呢，你再为了墨鱼，咱们老蒋家可缺了八辈五的得了。叔叔您放心，您别看对我爹的官司我没办法，要对付这墨鱼我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您瞧好吧。您说着他背好碧水圈，单手提青龙剑顺绳而下。他们在这折腾着，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金彪侠林玉、天德王黄伦以及请来的这些人都离远处看着，这些人心里还纳闷呢，来了个小崽子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他们在那谈什么呢，干脆就认输得了呗。飞剑仙朱亮刚想过去探听，就见来的这个年轻人顺绳而下，直奔碧水神坛。哦，朱亮明白了，来了帮忙的了，呵呵，这有什么用啊，无非让这头怪鱼多吃点东西罢了，再看个热闹吧。 说话之间，就见蒋高、蒋小义顺绳子离到水面不远了。蒋高一松手，头朝下，脚朝上，砰！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人们知道，这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如果蒋昭、蒋小义说的是大话，出了危险，这第四阵那是彻底的认输，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蒋平出于对侄儿的关心，头上不住的冒冷汗呐。蒋平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俩小圆眼睛盯着碧水神坛。时间不大，就见着碧水神坛又开了锅了，哗水面凭空就涨起了七八尺高。那条墨鱼头上来，紧跟着尾巴一脚又沉下去。时间不大，蒋昭的身子探出来了，换了一口气又下去了。一人一兽就在水中斗开了，两旁的人无不惊心动魄呀，倒要看一看收援结果。咱们单说蒋昭，他怀着两种心情：一，利在速战，时任赌输赢快结束，今天挠过去，我跟我叔叔好走，去救我爹；另外呢，他也想替老蒋家创创门面。我刚出世啊，学艺十一年，这是头一次临大阵，如果我这跟头栽了，对我叔叔、我爹乃至我老师脸上无光，我白活。所以他是竭尽全力。到了水中之后，这头墨鱼发现有人下来了，倍加猖狂，这凶猛劲就甭提了，眼珠子一瞪，张开血盆大嘴，直奔蒋昭，往里头一吸。蒋昭一看，我得冒点险呐，我离远了，我够不着他，就宁愿把这身子倒到嘴里边，靠近他才好下家伙。打定主意之后，他也没使劲儿，这鱼这一吸他，正好滋溜，把他吸到墨鱼嘴里头来了。这可是紧要关头，稍微慢一点就进肚了。就在这一刹那，蒋昭、蒋小义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大拇指印崩簧，咔崩！他这兵刃两边的刃子长出俩尖儿来。前文书咱说过了，这碧水圈是老剑客诸葛元英特为徒弟打造的，在水里头大有用场，而且这玩意儿带锁膛的，不摁崩簧，他这兵刃短，一摁崩簧，两边的护手能伸出两支剑来，这兵刃能增加一尺五。今天蒋昭就使用上了，他立着一摁崩簧，砰，两个剑尖出来了，正好把这墨鱼嘴给支上，上边的尖顶上牙膛，下边的尖顶下牙膛，咔嚓，墨鱼一咬，正好被这边给扎上。哎呦，可把这墨鱼疼坏了，当然叫唤他是不会叫唤了，哇，摇头摆尾的一浇水，碧水神坛就开了锅了。蒋昭一只手握住三环套月碧水圈的把，他不能撒手，另一只手唰拽出青龙宝剑呐，这就下了家伙了。先照墨鱼的上牙膛咔嚓一剑扎进去，往怀里头一来，紧跟着宝剑尖对下头噗又一下又一来，这墨鱼还真紧张，连砍了六剑他也没死。但是他架不住蒋昭玩了命了，在他嘴里练开宝剑了，那什么玩意儿能受得了啊？别看这墨鱼外边刀枪不进，这里边都是嫩肉， 最后砍的是血肉模糊，终于筋疲力尽。到了最后，被蒋昭、蒋小玉一宝剑刺透咽喉，这东西再也不能折腾了。蒋昭费了半天的劲，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拔出来，双脚一踩水，哗，跑出去多远？露出半截身子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定睛观看，墨鱼就浮出水面，再也不动了。蒋昭心里还痛快，嘿，这事儿干得个漂亮，忘记了疲劳了。他又踩水过去，挥动青龙剑，把墨鱼劈为四半。他捡他肋扇最好最柔软的皮子，抛下来几片，卷吧卷吧往嘎鸡窝里一夹，这才回归湖边，倒绳而上，来到岸上。人们乐得都要发疯了，把蒋昭、蒋小玉抱起来抛向空中。哎呦，你这个能耐太大了，给我们可露了脸了。蒋小玉落地之后，把墨鱼皮往地下一放，叔叔您看看，这玩意儿就可以做墨鱼甲，咱爷俩见面别给我没有可赠的，您留着找个匠人做套衣服穿吧，也料表侄儿的孝心。大伙可乐了，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哎呀，没想到这四阵败得这么惨，我岂能善罢甘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芦苇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飞剑仙朱亮一看开封府连胜了四阵，他心里啊就沉不住气了，心说这十阵赌输赢，六阵就决出高低呀、啊。我们连败了四阵，现在还有两阵，再输了怎么办？ 这玩意儿已经对天盟誓了，就得化服前沿。这么大一座阎王寨，这么多年的心血，到那时候就付诸东流啊。所以把他急得直哼哼，手握五斤的拐杖就想跳过去玩命。但是有言在先呢，实阵赌输赢你得挨盘往下进行，不准厮打斗殴。所以他又把火压下来了，迈步来到蒋平近前，假装陪笑：四老爷，恭喜恭喜，开封府真有两下子，我算服了。请问方才进碧水神坛献决议斩墨鱼的这位是您什么人？蒋平一乐，觉着挺自豪的，把胸脯一拔：啊，是我一个侄儿。哦，蒋氏门中有此后起之秀，真是可喜可贺。叫什么名字？叫蒋昭，蒋小义。哦哦哦，好。朱亮说话间用眼睛仔细看看蒋昭，心里说话：小兔崽子，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关键时刻你冒出来了，你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容饶啊。我记住你的模样了，我一定想方设法要了你小崽子这条命。说话间，朱亮当众宣布：阎王寨败了四阵，现在请大家回归彩台，继续着第五阵。众人往回走的时候，议论纷纷呐。开封府的人兴高采烈，阎王寨的人是垂头丧气。等回归彩台，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飞剑仙朱亮一伸手把小旗儿亮出来了，摇三摇晃三晃，传下命令：第五阵开始。就见西彩台上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这个这坨简直都出了号了。如果他就往那一坐不动弹，就好像庙里那大弥勒佛一般不二，平顶身高不到九尺，粗细也得有八尺，这一大堆肉啊，肉乎乎的脑袋，两个厚墩墩的大耳朵垂在肩头，肉包子眼睛，斗鸡眉，大耙鼻子，稍微有点撅撅嘴儿，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耳子上还带着金环，这金环没有烧饼大爷差不多少，光着脑袋，受着戒，看这样子能有七十来岁吧。由于天热，他穿着极薄的灰布僧衣，一走三颤，这肉都噔楞噔楞的。他来在朱亮近前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老剑客，你把心放下，第五阵是我的事儿，我不是吹大话，这阵是准赢不能输，咱们能扳回一局来。朱亮频频点头：老罗汉，我可把希望寄托到您身上了，您要多加谨慎。弥陀佛。 老剑客你放心吧。大和尚说完走下西彩台，来到梅花圈，大伙一看，哇，都乐了，心说这位营养的真好，怎么这么肥实啊，这身肉上秤腰一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啊。就见这大和尚双掌合十，向周围转了那么一圈，那阿弥陀佛，各位，这第五阵是贫僧我的事儿，大概有人认识我，也有人不认识我，贫僧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卧佛寺的方丈，人送绰号卧佛昆仑僧。这一次蒙朱老剑客和金镖侠所约，来赴这次英雄盛会，贫僧深感荣幸。使我最高兴的是，这第五阵安排到贫僧的身上。以前那四阵我全看见了，精彩而又紧张。不管谁输谁赢，武艺都达到炉火纯青，使老僧大开眼界。我可不敢说有那么大的能为，无非料现小计，求众位赏脸。这卧佛昆仑僧说得十分客气，然后他把手放下了。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今天你们可得捧场啊，我主要是跟你们比试。那位说贫僧比什么，我这两下子一般，大家先看看我的掌法。来人呐，准备。他带了不少小和尚，事先都安排好了。就见这和尚用铁车拉了好几块大青石，这青石啊经过人工泡造，比较光滑，大块的能有6尺见方，小块的也有2尺见方，一共6-7块，推到梅花圈，窟窿一声推到地下。再看昆仑僧，一伸手挑了块2尺见方的，把这块石头抱起来，对大伙说，众位，这块青石的分量不算重，要600-700斤吧，我练一手大伙看看，如果能有人也练得我这样，我就算认输，这第五阵你们算赢了。昆仑僧说完了，两手把这石头一翻，嗨，就扔在空中。石头往下一落，他用肩膀接，啪，肩膀一动，把石头又弹起来了。这石头往下一落，他玩了个花活，又使了个浪子踢球，脚往后踹，啪一声，又把石头弹起来。等石头往下一落的时候，他用磕膝盖接，一起一落，他就玩开花活了。哎，就见这和尚满脸带笑，轻松自如，两旁的人一看无不惊骇。这是什么场合？都是练武的，谁不明白这块石头6-700斤， 到了昆仑僧手里头就好像个球似的，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在这踢毽子练皮球，你看练的这个好劲儿，肩膀也接，脚也蹬，啪啪啪，石头一起一落不落地，最后这石头落下来之后，就见昆仑僧把脖子一挺，用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石头正落到秃脑袋上，脑袋没事，把石头就崩碎了四块。好啊，人们一片喝彩之声，人家是练的昆仑派的硬功。大和尚练完了，冲开封府这方面一打稽首，弥陀佛，各位大家见笑了，我请一位，谁陪着我来练一练？哪一位？蒋平看完问左右，诸位，人家可是使的硬功啊，哪位觉着硬功有底你就下场，觉着不行可别凑合，哪一位？说话之间站起一人，这个人年迈苍苍，隐然飘摆，四老爷，我看这阵轮到老朽我头上了，我下去照亮照亮。徐良众人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展翅腾空背摸天，纪华成。纪老剑客哥仨都来参加英雄会，三爷曾经练过绝艺，这哥俩压根儿没动。老头怎么想的呢？实阵赌输赢呢，不要急于求成，反正早晚我得来一阵，替开封府的办点事儿，也不枉人家聘请我们一场。他一看这第五阵很符合自己的需要，因为他就喜欢练硬功。他一看卧佛昆仑僧练出这种绝艺来，引起他的兴趣，因此要报名下场。蒋平点头啊，再看纪华成稳稳当当走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冲着昆仑僧一抱拳，老罗汉请了，老朽有礼了。昆仑僧一看面前站个老者，个头不算高，但是透着非常精神，两个眼睛倍儿亮，大秃脑门子，后脑勺还剩下几十根头发，像银线相似，把他拢在一块梳个小疙瘩揪，用一股的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撒鞋，一说话声音非常洪亮，昆仑僧不认识。弥陀佛，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呦，我是山沟里的人，哪来的什么大名啊？幼年之间爱武术，登高跳远的，有这么的乡亲抬爱我，给我送个绰号，叫展翅腾空背摸天。我姓纪，叫纪华成啊。啊！大和尚闻听吃了一惊。你别看纪老剑客说话谦虚，他的名望可不小啊，连昆仑僧远在甘肃他都听过老头的名声啊。 哦，这就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哎呦，没想在这儿遇上了，我可要多加谨慎。想罢多时，大和尚一乐：“老剑客，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看来贫僧不虚此行啊，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怎么你也喜欢练硬功？
8: 不错，
0: 我从小就爱砸砖击石，没少练，但是比起老罗汉来，我差得多。咱们今儿个试试，我也挑块石头，也按您那个方法练一练，请。”大和尚往旁边一退，计划成啊，奔石头堆。心里说话：“你挑那是二尺见方的，分量在600多斤、700来斤。我呀，得挑个比你分量大的。要跟你一样，我就算栽了。”老人家把长大的衣襟往上一提，掖在腰带子里头，把两个袖面卷了卷，干净利落，没有崩挂之处，迈步来到石头堆前。他一看有那大块的三尺见方，看这分量得800-900斤吧。老头一下腰抱起一块，像抱小孩似的把他拢到怀中。昆仑桑，我练这块你看怎么样？
9: 行啊，比我那块大得多。
0: 好嘞，我可能练不好，您可别见笑啊。众位大家上眼。说着话，就见计划成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抖，起，把这块巨石就抖向空中，能有1丈6-7尺高。这石头翻着个就落下来了。再看计划成，先练了个苏秦背剑，用后背接，啪这一落上，老头身子纹丝没动，紧跟着后背往空中一拱，这块石头又飞起来了。老头用磕膝盖接，用肩膀子接，用胳膊肘接，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见巨石是一起一落，老头滴溜溜身形乱转，俨然飘摆，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个轻松劲儿也别说了。这么重的一块石头到了老头的手里头，就好像个大棉花球，在场的人无不热烈鼓掌。好，果然是绝艺，力大绝伦，练得好啊。最后这块石头落下来，就见计划成把双手往后一背，脖子一挺，拿这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嚓，裂成四半，石头滚落在尘埃。您说有多大的劲儿，把这地砸了好几个坑。计划成把秃脑袋一拨了，把上头的粉末擦下去，扭向回头，冲着昆仑僧一笑：“大师傅，我献丑了。”
10: 你托佛。
0: 昆仑僧一看，行啊，这老头的硬功比我强啊，嘿嘿，你别着急，这只不过是刚开始，唱戏这叫小帽，压轴的戏在后边。昆仑僧想到这点点头：“老剑客，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不过话我没说清楚，练这几块石头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可不是正题。这第五阵赌输赢嘛，我还没往外拿呢， 啊，老剑客一听还没拿呢。
9: 大师傅，此话怎讲？方才我没说吗？活动筋骨之后，咱们开始正式的比了。方才你也看见了，一招一式也好，动刀枪棍棒也好，已经都打过去了。咱们二位再那么打，不新鲜了。因此，贫僧提议，咱们一对三下，咱来个稳打，您看怎么样？方才我练的是达摩老祖一金经，你也这么练的，可见你我二人这硬功都比较出众，咱俩比一比，看究竟谁的功夫硬。您照着我这脑袋拍三下，我照您的脑袋也拍三下，谁把谁打趴下，谁就算输。不知老剑客肯赏脸否？哦，这么回事儿。季华成点点头，高，你不愧是出家人，出这主意果然稳妥，老朽愿意奉陪，但不知这一人打一人三下，谁先动手？
10: 哎，
9: 老人家，那您说呢？应当谁打谁合适呢？
10: 这季华成一想，我要提出先打他，我显见这人格就低了，
9: 那显着捡便宜，不如让他先揍我三下，然后我再打他，这才显出有容人之量啊。
0: 季老剑客想了完了，把自己这番意思这么一说，昆仑僧乐了，哎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您不愧是塞北的三绝高，真有容人之量。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老剑客愿意先叫我揍他三掌，打完之后他再打我，谁趴下谁算输。我现在可要动手了啊，老人家，请你做好准备。再见老头子。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干什么？在这运气呢，气发于丹天，丹天贯于胸膛，胸膛又贯于头顶，这脑袋上叫气儿顶着。老人家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俩手一扶磕膝盖，把眼珠子一瞪，请。就见昆仑僧倒退了几步啊，把大巴掌伸出来跟蒲扇相似，他这个手心全是桨子，练硬功练的。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什么掌法不会？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砂掌、鹰爪力，讲究是马前一定金，马后一掌银呢、啊。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十三太保的横链，样样精通。这掌要发出去，重有千斤。他能留情吗？昆仑僧心中暗想：事关成败，就在此一掌了。咔嚓，这一下去，季华成一趴下，或者身子一动架不住了，我算赢。我也对得起好朋友飞剑仙朱亮，另外也给我们昆仑派的人增光露脸。哎呦，就见这个大和尚没动手之前，把两臂一摇，呼呼刮风啊，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他这个左胳膊发细，右胳膊越来越粗，这气全灌的右掌上来，然后他强步起身，直奔老剑客而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扑到面前，把掌往空中一立，掌心朝下，奔季华城的泥丸宫就打下来了。泥丸宫是哪儿呢？就是小时候那脑门呼他呼他呼他发软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最不禁揍啊。昆仑僧竭尽全力喊了一声哎，耳轮中就听见啪，昆仑僧一闭眼就觉着膀臂发麻，手都失去了知觉呀，颠起来能有2尺多高。仔细观看，季华成是纹丝没动。老头还乐了，大和尚，您真是佛心的菩萨，您怎么不使劲儿呢？您别客气啊，再使点劲儿才好。弥陀佛，和尚心里说话，谁说我没使劲儿？我血管都要崩裂了。哎呀，这老家伙吐脑袋可真结实啊！再来第2下，这回他退出去1丈5-6。把两臂摇开，呼呼呼呼呼，比头一掌使的劲儿更大了，强步欺山过岭，啪，又是一掌。仔细观看，仍然未动。昆仑僧可就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两掌，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第三掌还能出花吗？看来今天我要输，不行，绝不能如此善罢甘休。这个凶僧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
1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东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香、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3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 会上，有关市和省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11: 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13: 端午节这一茬的，我们这个A链是药性非常好的，入A链的时候呢，一定要入这儿。
14: 再过不到一个月，东阿县桐城街道艾山村的400亩艾草将迎来大面积收割。因为管理用心，今年艾草的品相和经济价值都好于往年，这让种艾草的村民和艾草加工公司的负责人都格外高兴。
13: 因为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包括它的艾绒非常丰满了，可以提前七八天都可以收割了。往年的话，比如说是3块钱一斤，今年都可能要高一些。这个品质好。
14: 艾山村地处黄河沿岸，艾草种植底蕴深厚，本土培育的品种九顶莲花艾品相规整，市场认可度颇高。围绕艾草这一特色资源，艾山村打造出了种植、加工全产业链。
15: 我们引进了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在艾山村呢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同时呢我们还和国有企业平台合作，在村里面种植了艾草基地。那么目前呢，我们艾山村的艾草产业啊，已实现了从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一体化运营。
14: 如今，村里开发出的艾条、艾柱、精油等300多个产品畅销全国，艾草产业实现产值超5000万元，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30多万元，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10000多元，
16: 一个月收入2000吧。俺就在这个村上，小孩有时候上学能接个孩子请会儿假。
13: 离村民是一个保底租金加合作的模式，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在这个地里劳作的呢，每天的劳务费呢，就是90块钱一天。像手工活呢，像艾草锤呢，就是加工1块钱。还有一些那个枕头了、香包了，都是由我们周边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啊，来这个做这些手工活。
14: 为把资源变财富，东阿县依托黄河生态底蕴，整合沿岸的郭口、艾山、景圈等9个村，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发展农文旅产业。郭口村新建120多亩果树种植基地，打造8处精品采摘园，让果品销售从单纯售卖转向体验消费，每年带动村民增收50多万元。
17: 今年五一啊，我们村啊来的游客很多，有聊城的、济南的、赤坪的、高唐的，他们来宽黄河的同时，到我们村里啊吃、住、玩，体验农村生活。
14: 同时，村里还用活闲置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民宿、农家餐饮、研学实践基地等业态，丰富乡村游玩体验。今年五一假期，村民王旭梅的林下乐园项目收入超过5000元。
18: 在这个村里感觉挺自豪呗，是吧？
19: 哦、
18: 你看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
19: 哦、
18: 都来玩、
19: 哦、
18: 感到我们为我们过口的村民非常的自豪、
19: 哦、
18: 荣幸。
19: 哦，
14: 通过片区化发展，东阿县不断优化沿黄生态，提升村庄品质，打造出集旅游观光、休闲养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带，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2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沿黄酒品的这个片区品牌，打造我们沿黄的一个致富长廊、生态画廊，持续的发挥我们片区的一个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在全县形成一个全域资源支持片区的建设，片区呢反哺我们全域的一个良性循环。
14: 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省干热风发生风险加大，为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工作。一是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主要气象灾害，会直接导致植株蒸腾加剧、水分失衡，造成粒种下降、产量受损。各地要完善技术预案，全力守护小麦稳产增产底线。二是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实时跟踪气温、湿度、风速变化，加密监测土壤伤情、植株长势、田间小气候，提前预判干热风发生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做好防范应对。三是切实落实关键措施，立足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围绕改善田间小气候和增强植株抗逆性，落实防范应对关键措施。四是切实加强技术服务，扎实推进夏粮生产后期强管理、防灾害、夺丰收攻坚行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指导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防范应对生产风险，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当前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针对气温攀升、风力偏大的天气状况，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科学指导农户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对麦田进行精细化管护。在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高标准农田，种植户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将杀虫剂、杀菌剂、调节生长剂等肥药均匀喷洒在小麦表面，增强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与此同时，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从灌溉、施肥等方面预防干热风危害。
21: 眼下这个小麦灌浆期的灌浆阶段，最怕是遇上干热风，麦子容易遭水，籽粒长得不饱满，产量降低，及时打营养药，及时防着干热风，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
14: 在济宁市嘉祥县黄垓镇成方连片的麦田里，智能水肥一体化微喷系统高效循环作业，增强田间湿度，为正值灌浆期的小麦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22: 我们就求着天气呢，及时启动了微喷作业，给田间降温、增湿、补水分。微喷一作业，地里的温度啊，能直接降2到3度，还能起到节水省湿的效果。
14: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镇街规模化麦田，现场查看小麦灌浆进度与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辨别干热风早期症状，精准落实各项综合防灾措施。
23: 对于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采取滴灌、微喷等浇水方式，短时多次的进行微喷滴灌。对于没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通过液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加植物生长调节剂，延长小麦的功能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危害。
14: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沂水县北部部分乡镇突遭风雹灾害，造成部分果蔬及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自救，保险勘查理赔工作也同步展开。这次强对流天气对沂水县马站镇徐家电子村造成较大影响，部分果蔬大棚和果园不同程度受损。
24: 我那大棚的那个鱼枝都全部砸上窟窿了，辣椒也都砸地底了，满地是辣椒，在那个心里日也红的日不了啊。
14: 灾情发生后，马站镇多部门联动，一方面指导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另一方面积极联系保险公司现场查勘理赔，为受灾农户吃下定心丸。
25: 组织一笔十多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排查统计全镇76个屯受灾情况，住地块、住大棚、住户实地核实，精准摸排啊，登记受灾基础。下一步将进一步安排群众的投诉。 开展农机指导，保险定损，全力做好灾后得救和生产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稳定。
14: 此次强对流天气对居民房屋也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第一时间勘察灾情，理赔工作迅速展开，
4: 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8个查勘小组，到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进行现场查勘工作。我们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尽快的将赔付款交付到受损群众手中，助力受损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14: 聊城大学农学院与济南一农化

0: 了解产业，然后呢去掌握生产一线的最新动态，同时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这次跟聊城大学共建这个教学实践基地，是我们企业产学研联合为企业未来的发展积蓄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很愿意积极地拓展更多的渠道，与更多的高校共建产学研联合这种形式。
2: 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济南市基地下区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大明湖景区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七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应急装备、开展心肺复苏、应急逃生等实景体验，专家现场教学，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化科普，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3: 我们借助于这种曲艺的形式，还有山东快书这种形式，给大家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宣传，实现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通过强基础、抓基层，切实提高济南市的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提高全部老百姓的这个避险自救意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2: 在青岛市即墨区吴越广场，模拟逃生屋、灭火体验、高空消防车演示等项目同步开展，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
5: 对孩子、对大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好多老百姓嘛不会用这些灭火器，
6: 就是要用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上的方式，让市民朋友们真正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2: 在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消防人员模拟危险场景，指挥师生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现场示范消防水带等应急救援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7: 今后我会牢记防灾减灾常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珍爱生命，平安成长。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0: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9: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0: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9: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0: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9: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

0: 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青州仰天山槐花林深处，农人们和一群可爱的小昆虫一起忙碌着，他们用辛勤的劳作给我们带来一种甜蜜的美食。
3: 青州，中国古九州之一，境内山峦叠嶂，立夏时节，海拔800多米的仰天山山顶，万亩槐花盛开。王德林父子早早地把蜂场迁到这里。
4: 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氧吧，啊，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啊，清澈见底。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3: 充足的蜜源，优良的生态环境，让蜂群的健康度和活跃度持续提升。剩下的，王德龄则严格依照古人心法，交给时间。
5: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就是基本上全部风格以后还要在风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果密度就是42.5%以上。
3: 在时间的充分调和下，蜂蜜的营养成分趋于完美。
5: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啊，就是在蜂蜜这个浪到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反复的这么浪到。
3: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龄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5: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蜂蜜遇冷凝它就结晶，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储存。
3: 追求古人心法酿造蜂蜜的王德龄父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也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2012年，王德龄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成员迅速增加到100多人。目前，合作社年销售蜂蜜1200吨。
5: 匠心达到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地达到高品质的好蜂蜜。
2: 在石榴之乡枣庄市翼城区，石榴花开红似火，映衬着果农喜悦的笑脸，也寄托着翼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翼城，中国石榴之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榴园。榴花开处，单贝贝正忙着采摘夏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批春叶。
6: 石榴树的这个明枝它是不结果的这一种，它长出来这个叶呢嫩芽是偏红色的，可以做这个石榴茶，我们这地方的主要的一味特产。
3: 翼城人用2000多年挖掘出了翼城石榴最多的价值。
6: 这个是我老公，也是我们这个翼城区这个石榴木根叶区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哎，主做石榴木。
7: Hello，
6: 我们已经四代相传了。
3: 单贝贝和老公买到了城市的房子，在石榴园里开了一家小店。跟大多数翼城人一样，他们种石榴、卖石榴，生活围着石榴转。
6: 主要是我们现在看石榴花，我就想到了这个秋季哈，硕果累累。对我们农民来说哈，这又是丰收的一年。
3: 接下来，单贝贝一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守护石榴园。
8: 石榴品种多，
6: 也行嘞，一挑三最大，跟丈母娘似的。
8: 咱那个3公斤发到新疆的话得多少钱呀？
6: 俺家的地也养人，也养石榴是吧？卖不完的石榴。
8: 这个是我刚刚打开的这个软籽石榴。
7: 软籽石榴。
8: 嗯，还有这个大红袍石榴，
6: 看看这个石榴的颜色漂不漂亮？里里外外全部都是这种红黑色。
3: 五月榴花红似火，八月石榴万盏灯。从古至今，石榴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它从花红到果，颗颗团结，粒粒饱满，恰恰契合了中国人关于大红喜庆、兴旺繁盛、和谐幸福的美好祈愿。
9: 这些都是亲戚
6: 啊，这些都是亲戚，还有你的朋友，好多好多。
7: 同学、朋友，
6: 对吧？
9: 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6: 对，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2: 在威海，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10: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1: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2: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3: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4: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5: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2: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11: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12: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16: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12: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一堆一堆的石块，管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11: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12: 中间 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呀、扇贝呀，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7: 从哪过来的这次？
17: 从北京。
18: 河南。
17: 非常棒。
18: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19: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12: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16: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2: 说到茶叶的味道，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呀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20: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21: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20: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21: 因为种蒲公英老几年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能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20: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21: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0: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21: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深油似的。
20: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21: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20: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21: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呢。
20: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21: 它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20: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21: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融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是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20: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21: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20: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21: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和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4: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 在2017年选出了抗癌刺槐，山东选刺槐一。

0: 到四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山这种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十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鲁抗白蜡，20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山中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营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0: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12: 漯河市地处黄海海平原腹地，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是河南省重要的优质花生种植区。近日，黑松土联盟大赛漯河花生赛区举办2025年度颁奖暨2026年新赛季启动仪式，来自全市的花生种植能手齐聚一堂，见证花生王荣誉表彰，为新一季赛事擂响战鼓。
13: 获得2025年黑松土红化肥联盟大赛漯河花生赛区联盟大奖的是马村乡木庄村的穆小军，他将获得价值6666元的黑松土活化肥。
14: 哎呀，很高兴，很激动的，真的没想到能得粮王，替我爸高兴。产量高是能看得到的，比别人家确实要高很多。
15: 用了这个黑松土，果实长得多，长得好，不得白卷病，产量特别好。今天来都是感谢咱的黑松土，让我得到了高的产量，就是心情非常好。今年继续用。
16: 种这个花生，年年种，年年种，就会出现这个树苗烂根儿。用了咱的黑松土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下地下看了之后呢，越看越有信心。使用咱的黑松土化肥之后呢，花生的抗病性啊、增强了，少打药了，再一个常见的这种白卷病啊、果腐病啊，几乎没有了，产量是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这个现在从这个销量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第一年大概就是800吨左右，现在是2000吨。
17: 叫你少交2遍水的费用，你要不要？叫你少打2遍药的费用，你要不要？让你一亩地增长300斤的费用，你要不要？
15: 黑松土，
18: 黑松土，
19: 黑松土，
20: 用了有3年了，
15: 用了3年了，
21: 今年第3年了。
22: 用3年了，
20: 苗好，苗壮，大量的多，
23: 茎秆粗壮，根系发达，
24: 这个肥料棒棒的，
21: 效果好，效果不错。
15: 用别的那个花肥的种花生，人家得白眼病，用这个不得白眼病，哎呀，相当好。
24: 就拿今年这麦子嘛，人家那都一片一片的黄，我那麦可好，一片黄的都没有。
16: 为啥是这个叫活化肥？活化肥，它跟常规的这些氮磷钾肥不同啊，对，它又在原有的氮磷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谁啊？活性腐乳酸、有机质、中微量元素啊，包括谁啊？这个活性菌啊，所以说它这个肥料的，就是说能够谁解决现在土壤的苯碱问题啊、酸化问题。
21: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25: 瘦土变肥土，养地开松土；
26: 施肥黑松土，种地不辛苦。
12: 近日，一场蓝莓品鉴暨种植技术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漯河镇举办。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走进大棚，和农户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27: 都来交流交流，一听咱家来，你看就喜的。
28: 听，
29: 这个是什么品种？
30: 油肉坎，
31: 品种不大抗病。
29: 不抗灰霉，还得地花。
31: 对，得摘花。
29: 灰霉病我倒是有个办法给你吃，
31: 喷那个次氯酸。
29: 就是防草的是吧？
31: 不是防草，杀菌的，杀真菌、细菌、病毒。
32: 你晚上喷，一晚上起作用，然后第二天一见光又分解，整个没残留。
29: 对，
31: 一点残留没有。
32: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灰霉不好防，是你不敢打药。
31: 不敢打药，
32: 你打药之后果上有残留的话，你没法卖了。
29: 俺这边来的少吧，这马路也走的不少，也到现在不转家里了，这回也。什么都解决了。
10: 漯河镇的天气光照足，早晚凉，蓝莓攒糖分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这土沙壤土松软有劲儿，偏酸性，正对蓝莓胃口。这几年漯河人就靠着这方宝地，把蓝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了起来，成了行业里一匹亮眼的黑马。
33: 从亩产种子起步啊，逐步推广到大棚设施种子，品种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啊，全咱的种子面积2000多亩，预计全年的总产值啊，得8000多万元左右上。
31: 你这个直径不到2吧？
29: 这个有点儿，现在打的都到了呀，将近打的4.0了。现在这个也很好卖，就是这么大的果，现在还能卖到35左右。一亩地就说今年来说的话，得能8万左右上吧。
31: 长得这个也好，管理的也好，这个大
29: 啊，得了得15。
31: 这个也到2.0了，
29: 哎，咱就在里边吧，这就算是个中等果啊，
31: 中等果，
29: 哎。
1: 头插的时候比这个大，一般上用三点零开外的还多
2: 啊。3.0，
1: 哎，那个口感挺好的，它很甜的，
2: 口感不错，长势很好啊，这管理的水平很高。
3: 漯河蓝莓产业应该说目前发展的非常好，整个种植到产品的这个品质都是全省应该是一流的。
1: 哎呀，这了十几天了吧家？
4: 卖了多少钱了一共？
1: 卖了个15-6万了吧。
33: 这些年啊，我们把腊梅、罗油蜂蜜产业来着，一是呢讲到碰啊高配头啊推广水肥一体化等下的设施设备，二是因技术啊高培训，我们依托合作社啊定期录制技术培训，解决种子户的一些技术难题。三是呢拓渠道啊大品牌帮助大家对接市场。让我们的腊梅啊不光种得好，啊更能卖得好。
10: 这次交流会可是实打实的田间课堂，专家和种植户围在一块儿，从改土防病到选品种，聊得那叫一个热乎。另一边品鉴擂台也摆开了，各家都把看家的果子拿出来同台打擂，比个头，拼甜度，赛口感，争的就是个果王名号。在这次交流会上，洛家园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正式亮相。
33: 我们成立啊这个洛家园果蔬联合社，就是要把腊梅种子户啊跟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啊，大家一块抱团，一起定标准，创牌子，创市场啊，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啊，就是让乡亲们呢能多挣钱，把我们这个腊梅产业啊弄得越来越好。
5: 想来有组织的联合社能应该是越来越好了，更有信心了。欢迎大家来洛河品尝腊梅。
12: 葡萄、草莓两种水果啊，原本不相干，可是在烟台市福山区的一个种植园里，它们却成为了关系紧密的上下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上层种的是葡萄，全部是吊毛的，不是那种理解。第一场是草莓，这个季节比较通俗的能反映咱现在情况的一句话是什么呀？草莓红，草莓熟了全是红果子，葡萄绿，葡萄发芽坐果期上面是绿油油的，立体种植高效益。
7: 这词儿是你自己琢磨的
6: 啊？对，是我自己瞎琢磨的。
10: 韩凤祥开玩笑地说，葡萄和草莓现在俨然成为了一对室友，一个住在上铺，一个住在下铺。葡萄草莓复合种植的这套模式是他从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引进的。
8: 这一个棚同一空间内可以种两茬经济作物，一茬是草莓的收益，另外一茬就是葡萄的收益，可以增加这个单位面积的这个经济效益，给果农就是提供最大的这个经济产出。
10: 韩凤祥的这个大棚占地5亩半，草莓亩产大约是6000斤，葡萄进入盛果期，预计亩产能达到4000斤。草莓加葡萄综合效益还是很可观的。而之前的时候，为了增加效益，草莓下市后，他会选择种植黄瓜、西红柿等一些常规蔬菜。
6: 那个效益不理想，它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由于油草莓种植期不能太早，基本上都是清明到五一种植。然后它的成熟期基本上就是7-8高温季节，和露天蔬菜挤在一起，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再就是用人工特别多，蔬菜得自己育苗、栽苗，吊绳儿、疏花、疏果，哎呀，那太费人工了，除了雇人工的钱就剩不下钱。
10: 2020年，他从烟台农科院了解到葡萄、草莓复合种植的模式和技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他决定把这套模式引入自己的园区。
8: 土地利用上，草莓可以只利用地面的空间，然后葡萄呢可以利用架面的空间，互不耽误。还有个互不耽误，是因为草莓的这个生长季节和葡萄的这个生长季节，它正好是错开的。草莓一般的是9月份进棚，第二年的五一，像采摘园一般会延长到五一结束。然后葡萄呢，我们是常年都是在这个棚内生长的，然后在它真正的萌芽期是3月中下旬，一直到10月底吧，基本上这个头茬果就是全部采收完成，所以说这个生长季节它俩正好也是错开的。
10: 复合种植对于葡萄和草莓的生长来说都有益处，一方面冬春季节干燥，棚内葡萄经常会出现枝条抽干现象，而草莓的栽种可以明显增加棚内湿度，避免了葡萄枝条抽干，保证成活率。另一方面，草莓定植初期幼叶怕高温暴晒，利用葡萄叶遮阴降低温度，有利于草莓生长。
6: 光照强温度高，这个草莓 暴晒受不了了，普通的大棚就是用遮阳网、降温剂，给它降温。然后咱这呢，正好葡萄现在长起新梢来了，就是半阴半阳的，反而这个季节更适合那个草莓的生长。
0: 针对这个草莓和葡萄复合种植这个模式呢，我们前期进行了品种的试验，我们前后栽培了春光、阳光玫瑰、艳红、红玛拉利等十多个品种进行了试验。经过我们对这个萌芽情况、这个结果特性调查，发现阳光玫瑰、春光灯十个品种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发现甜蜜蓝宝石这个品种呢，它的花芽分化不是太好，可能这个品种呢就是不太适应这个环境，其他的品种是表现比较好的。
4: 除了极个别的品种外，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葡萄都可以和草莓进行适配种植。
0: 这个模式呢，下面是套种草莓，所以我们这个要实行大株距、大行距。这一棵和这一棵之间的株距保持在3米，还有行与行之间这一行和这一行保持在8米的距离。在修剪上呢，因为我们下面套种的草莓，所以夏季修剪的时候要比较及时，新梢之间的距离大概保持在这个距离保持15公分，然后这个副梢呢要及时掰除，然后以保证下边这个草莓的通风透光。
4: 现在采用复合种植模式，葡萄与草莓能形成周年不间断生产，韩凤祥的园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观光采摘，提高了综合效益。
12: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4: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9: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4: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9: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点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普通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个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4: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9: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4: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9: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4: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9: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的村。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5: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5: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很多人认为前列腺疾病啊属于中老年人高发疾病，但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前列腺疾病高发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炎热的夏季到来了，很多男士补水少，出汗多，久坐不动，喝酒喜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都会导致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导致对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男性的难言之隐的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刘和臣，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微创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男科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泌尿系肿瘤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泌尿外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微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调控委员会委员。专业特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及疑难病诊治，主要擅长良性前列腺增生、尿路结石、泌尿系肿瘤、男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够熟练完成泌尿外科常规开放手术，熟练掌握经尿道前列腺各种激光剜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切除术、输尿管镜碎石术及泌尿外科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从事泌尿外科工作20余年，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参编论著1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1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连续多次被评为院级优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刘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我们听到很多朋友说，在夏季其实很多有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患者，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可能像是前列腺一些症状，像尿急、尿频都出现了一些减轻的现象。那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夏季也会出现这种前列腺炎，甚至是在夏季患前列腺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是于夏季呢，这个喝水少，出汗多，有时呢这个夏季饮酒啊，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膀胱刺激症状，比如说尿急啊、尿频啊、排尿困难啊。我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肥大，俗话叫前列腺肥大。
0: 是
1: 这种病，
0: 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像男性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每个年龄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那您刚才说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一块，是不是就相当于老年人可能高发的会多一些呢？
1: 对，大部分病人在60岁以上啊，这个发病一般呢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啊，造成这个这个体积的增大，造成挤压尿道，造成呢病人呢排尿困难啊，有可能出现一些尿道刺激症状，比如说主要一个就是尿频啊，尤其夜间啊，夜尿次数增多，有时候5到6次，还有尿不尽感啊，尿后呢有滴沥，还有间断排尿啊，这都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些征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征兆。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年龄大了，就像老年人白头发一样，长白头发一样，这个到一定年龄，一般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肥大，一般是50岁以上，前列腺体积逐渐增大。造成呢这个对尿道的一个挤压，出现一些排尿症状。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它会发生在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身上，是原因还是跟这个年龄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
1: 对，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些饮食 啊，比如说吃高脂食物，
2: 嗯
1: 啊，饮酒啊，还有这个体重体胖啊，
2: 体胖
1: 都可以，哎、对，都可以这个加体加重这个症状的这个发生。
2: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像是这种增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也是分人群的，是吗？应该说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跟自己这个饮食呀，跟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是吗？
1: 对，这个是有与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2: 嗯，
1: 再就是人种啊，一般这个非洲人黑人呢，这个发病比较早，而且体积也比较大。
2: 嗯
1: 啊，有个这个咱国内呢，相对这个中国人呢，相对发病率还比较低。
2: 嗯
1: 啊，大概就是说每这个60岁的老人的话，每100个人大概有30个病人呢会出现症状，有2/3的不出现症状。啊，如果出现症状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嗯
1: 啊，咨询。
2: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对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会存在什么威胁，有什么危害吗？
1: 主要是这个疾病呢造成这个尿急、尿频，还有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夜尿次数增多，尤其晚上老人一晚上起来5-6次，会导致病人休息不好。
2: 嗯
1: 啊，再就是那个老人有时候不愿意出门啊，
2: 出门不方便，
1: 对，不方便、
2: 嗯、
1: 啊，就是我们考虑就是一个这个说解小便啊，就必须找地方去解啊，不方便，
2: 憋不住，所
1: 以一个社交
2: 感觉、
1: 哎、就是社交、哦、哎，
2: 嗯，是，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
1: 对，这是早期的症状，
2: 早期，
1: 哎，对，到后期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积水啊，甚至有这个尿毒症啊，造成输尿管扩张，有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和这个对肾脏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2: 嗯、
1: 甚至有的老人就会出现尿毒症啊，透析啊。
2: 天啊，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在我们这听起来觉得很简单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最后发展竟然能到引起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甚至出现像我们一直谈到这个尿毒症都会觉得色变的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这样，在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呢对这个疾病认识、啊、比较不充足，有的老人呢觉得我这个一晚上起来5-6次啊也能尿出来啊，没有就是明显的就是说不适感。
2: 嗯
1: 啊，但有的老人呢就是说比较仔细认真，有一点症状，有尿急尿频啊，而且就是夜尿次数多，他就去医院。但是大部分病人呢等到什么呢插了尿管啊，需要插尿管了，尿不出尿来了，然后才到医院去就诊。这种其中有一部分呢能耐受这种尿频而且残尿比较多的情况下，造成这个膀胱出腹的梗阻，膀胱的压力增高，导致呢那个输尿管肾盂压增高，使肾积水啊，输尿管全程扩张啊，就是说好人让尿憋死。
2: 嗯
1: 啊，就是这个肾里的尿排不出来啊，就这个情况。
2: 嗯, 嗯，是，所以说
1: 尿毒症，
2: 所以说如果说一开始早期出现了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不要不以为意，因为可能这个随着它慢慢发展的话，那真的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肾脏的健康了。
1: 对对、
2: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怀疑自己的这个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先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首先呢让去医院到专科门诊去先问病史啊，首先有根据这个病史啊，一个是根据他这个一个国际的排尿评分，比如说夜尿次数啊，夜尿次数增多啊，如果一晚上1-5次啊，你能尿到这个一晚上起来5次，那说明是5分、
2: 嗯、
1: 啊，如果是中间有没有间断排尿啊，每次排尿有没有间断，如果有间断排尿呢，每次排尿的话5次排�尿中间有3次间断，那就3分 啊，有没有尿等待，就是这个有的老人就是前列腺增之后啊，到洗手间里哎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
2: 嗯，
1: 哎，如果是五次当中有三次啊，就是三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间有没有间断啊，五次当中有几次间断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症状的评分。如果病人出现了一个二十分以上，评分二十分以上啊，我建议去做一个 B 超啊，做 B 超，啊，还有一个另一个指标呢，就是一个残余尿。病人感觉如果是排解小便排不干净啊，有几次五次当中有三次啊，或者有两次排不就是两分，如果二十分左右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一个 B 超检查，甚至呢筛查一个前列腺癌的指标，如果七分啊零。

0: 哦，这治疗方式其实还有好几种。
1: 对, 对, 对、
0: 除了用药治疗，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治疗呢？
1: 啊，再就是那个平时注意饮食啊，一个忌辛辣啊，治这个忌高脂啊这些食物啊，忌饮酒啊，再就是呢，就是如果严重了啊，超过20分以上，如果有残尿啊，还有肾积水。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排尿困难，会引起疝气，这些病症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呢，啊，那就需要手术处理。
0: 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也是详细介绍了关于这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增生啊，很多朋友可能您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啊，自己去对症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做医生。刚刚刘主任也讲到了，其实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但是不要自己就盲目的给自己去做诊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个时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对，
0: 然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诊疗方案，是吗？
1: 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有的病人和那个前列腺癌啊，有时候很相似，还有前列腺炎，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容易发烧，尿急，尿痛，甚至有发烧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有考虑，我们一般考虑是急性前列腺炎，这种抗生素呢，一般尿里都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都感染，我们像这种情况一般，吃着药打打针就好了。如果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有可能就是需要给他如果严重呢，我给放置尿管这个做一些常规检查。如果能耐受手术呢，我们给做一个微创治疗。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前列腺癌啊，有的病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癌很相似。像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这个肿发现这个肿瘤已经是晚期了，所以呢有这些症状的老人建议提早去医院做一个PSA 的筛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指标的筛查。如果这个指标很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经直肠的穿刺活检，这样提前治疗，提前预防。如果是单纯一个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要和肿瘤炎症还有一个膀胱直接原因膀胱，有的老人呢就是说这个脊髓呀，受压迫引起膀胱无力，也会导致这个排尿困难这种拉丝症状。
0: 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关于这前列腺增生的一个详细情况。那应该说谈癌色变，那对于前列腺癌，它和这前列腺增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会不会就是由增生慢慢发展会到癌变吗？
1: 这个情况一般是前列腺增生呢虽然和肿瘤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呢相对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呢增生的前列腺都在中叶内腺增生，一般肿瘤呢都在外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需要到医院看医生，来诊断。有时候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摸到这个前列腺的质地大小，到底是增生是肿瘤我们可以做个指诊这个很容易鉴别。
0: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关于这个前列腺要最好是做一个定期做一个检查，来及早的去排除这个癌变。那对于什么年龄群的人，或者说是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有疾病史的人，定期多久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查呢？
1: 是呀，我们这个国内呢一般是50岁以上的一年做一次那个 PSA 的检查。如果有长辈 有前列腺癌病史。

0: 止的。
1: 嗯，
0: 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一年做一次。
1: 嗯，
0: 如果发现呢，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升高，啊，超过4纳克每毫升，
1: 嗯，
0: 啊，我们建议每半年监测一次 PSA。
1: 嗯，
0: 如果这个3年之内，啊，这个 PSA 逐渐上升，啊，一般到4到7，我们建议穿刺活检。如果初次检查超过10，啊，我们也建议做一个磁共振，然后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
1: 嗯，
0: 明确诊断，及时发现肿瘤，及时治疗。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 PSA 检查，它的中文名称怎么是叫什么呢？
0: 啊，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1: 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是怎么去做呢？
0: 啊，是一个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
1: 抽血检查，
0: 对
1: 哦，是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其实在我们那个日常查体中啊就可以加入这一项。
0: 对，
1: 嗯，是。嗯，那您继续讲。
0: 嗯，是现在啊，我们这个国内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发展这个发生呢，
1: 嗯，
0: 逐年上升。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啊，就对这个到社区做一些 PSA 的筛查。
1: 嗯，
0: 啊，我们医院呢有可能也有的时候也在在那个我们门诊大厅呢做一些公益活动。
1: 嗯，
0: 啊，监测这个 PSA 免费给这个老年男性患者进行免费监测。
1: 嗯，是，那太好了，那也是有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一项福利。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如果我们去日常的生活中去注意它，饮食中啊要注意防控的话，那可能得这个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而麻痹大意，应该说是应该到了50岁以上，特别是如果家里有高危病史的人，45岁以上该做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去做的。
0: 对的，对的。
1: 嗯，不能等有症状再去做的话，那时候也就为时已晚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内国人呢，就是说老年人啊，如果这个他们就是对这方面属于比较隐私的，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发现前列腺癌呢已经很晚了，
1: 嗯，
0: 啊，就是说已经骨转移了，
1: 嗯，
0: 啊，已经这个尿储留了啊，
1: 嗯，
0: 对肾脏有压迫了，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就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嗯，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癌早期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早期和前列腺增生啊基本是一样的啊。
1: 哦，
0: 如果
1: 不太好判断。
0: 对对对，如果是有梗阻了，有插尿管呢，已经到晚期，甚至有骨转移了。
1: 嗯，所以说早期的判断很容易混淆，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根据这个症状就给自己去归类。
0: 对，
1: 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私嘛，就有的老人就自己去药店买点这个前列康，这个前列腺疏通啊，吃着药，有时候症状也减轻了，但是呢有些病情就隐瞒。
1: 嗯，是。那对于他出现癌变的原因，是不是还是跟我们的一些某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呢？现在
0: 一个是遗传啊，再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
1: 嗯，
0: 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就饮食啊，刺激食物，经常饮酒啊，这些都可以慢慢发展成这个前列腺癌。但是呢就说还是个体差异吧。
1: 但是个体差异，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在您门诊上科室里，现在就是对于前列腺癌的病人里面，最年轻的大约是有多少岁啊？
0: 最年轻的是52岁。
1: 52岁。
0: 对对对。
1: 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0: 比较年轻的。
1: 还不到老年这个阶段。
0: 对 对, 对, 对。这个病人呢是当时也是尿储留来的。
1: 尿储留就是这个症状就是说是。
0: 已经排不出小便来了。
1: 排不出来。
0: 对，
1: 很痛苦。
0: 是一个农村的。啊，农村的， 然后呢到我这儿门诊查呢就是已经排不出小便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给他直接做了肛诊，因为太年轻嘛，
1: 嗯，
0: 一般这个前列腺癌一般都是6岁以上哈，
1: 所以您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
0: 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肛诊，我说这么年轻。

0: 听还前列腺增生很重吗？啊，做直肠支诊啊，它那个质地啊比较坚硬，而且呢那个前列腺体积比较大啊，然后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啊，前列腺的磁共振啊，证实呢也是前列腺癌啊，收到科里，然后经直肠做了穿刺活检啊啊，已经到了晚期了啊，
1: 天哪，
0: 啊、骨转移，
1: 其实他这前列腺癌应该说是前期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个情况存在了，是吗？
0: 对对 对，
1: 只是他没有去在意，等出现了这个不方便了，已经影响生活了，
0: 对
1: 才来就医。
0: 对，像这种病人就是预后很差了。
1: 是，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症状的话，千万不要忌讳就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养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也要定期去做体检。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刘主任。刘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讲一些关于这前列腺的问题。其实对于夏季来说，这前列腺可能很多朋友啊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些存在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特别是在夏天容易出汗，那很多人特别是男士们不爱喝水的人挺多的，出门可能觉得带个杯子不方便，其实这个喝水少真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现我们前列腺一些问题存在，是吗？
0: 对，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反正这个我们现目前我们医院的一个良性前列腺诊治呢，一般是都是经尿道的一个微创治疗。现在有火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气化切割技术。这种手术呢，在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刀口，是在经尿道里面就能把这个手术完成。基本呢术后用插上两天尿管拔掉，病人排尿挺好的话就回家了。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所以呢就是有激光时代啊，这个对这种疾病不要太担心啊，这种手术方式啊很简单。
1: 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是在六点到七点，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夏季这高发的前列腺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前面刚刚刘主任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啊，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前列腺增生啊不容小觑，因为这个增生一旦出现的话，那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例如像是出现肾脏疾病啊。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饮食啊饮水啊各方面都要保证，那同时呢也要注重自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那前面说到这前列腺增生和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前列腺肥大是一回事吗？刘主任
1: 啊，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
1: 对对
0: 啊、哦，其实通过它这个肥大这个词，其实我们就能 脑补出其实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变，是吗？
1: 对，前列腺一般是在那个位置呢，在前列腺前面，
0: 嗯
1: 啊，这个包绕尿道。
0: 嗯，
1: 如果前列腺增生呢，体积增大呢，造成这个尿道后尿道的狭窄，啊，导致一些排尿的刺激症状啊，膀胱刺激症状，比如尿急啊、尿频啊、尿痛啊，
0: 嗯，
1: 啊主要是一个还有一个梗阻症状啊，就是排尿困难啊，尿后低沥、间断排尿，
0: 嗯，
1: 啊，甚至有排尿等待，啊，这种症状的发生，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引起尿储留，
0: 嗯。尿储留是，其实到了这个症状，其实已经比较偏后期了。所以说，不要等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再去医院就医，那就为时有点晚了。那前面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还是大都多高发在这个中老年，应该说老年人的身上多一些。那和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说的这个前列腺炎和这个前列腺增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 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分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还有无菌性前列腺炎，还有这个盆底综合征。
0: 嗯
1: 啊，这个一般呢前列腺炎呢都是年轻人啊，四十岁以前啊，如果由于饮酒啊，这个辛辣，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会导致这些尿频啊，会有这个尿道有分泌物。啊，还有这个排尿不畅，
0: 嗯
1: 啊，这一个下腹部不舒服的感觉啊，
0: 感觉
1: 像
0: 症状上还是有些相似，
1: 对 对, 对，但是呢，前列腺增生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啊、
0: 哦，
1: 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越来越大，
0: 嗯
1: 啊，体积越来越大，导致这个排尿梗阻的症状越来越重，
0: 嗯
1: 啊，一般是到。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的都有或多又或少的都有这种排尿梗阻症状。
0: 嗯，
1: 啊，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一般是年轻人，他不会有这个前列腺梗阻的症状。
0: 嗯，
1: 啊，主要是一个尿急尿频，除非呢是一个急性前列腺炎，急性前列腺炎呢就是一个发烧，啊、
0: 哦、
1: 啊发烧。
0: 这个体性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一个这个
0: 什么原因出现这个事情？
1: 喝水比较少，
0: 嗯
1: 啊，造成这个细菌侵入前列腺组织之内，
0: 嗯，
1: 造成一个前列腺那个组织内的炎性增生、炎性水肿，
0: 嗯
1: 啊，导致这个排尿不畅，甚至有尿疼的情况，
0: 嗯，是。其实说到底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对，
0: 嗯，那前面说到对这个炎症，其实它是分的还是挺详细的，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炎症的话，不要自己给自己就下药方，自己就哎我吃点消炎药吧，消消这个炎症就可以了。其实这个炎症它有会不会反复发作呢？
1: 急性前列腺炎呢，一般是经过口服抗生素，多饮水，忌辛辣，一般情况下，都能，自愈，都能，症状都有好转。如果是慢性前列腺炎呢，有可能经久不愈，反复发作，还有就是说，年轻人对这个前列腺炎认识不足，有的病人天天晚上就是我就是觉得小肚子不舒服我就是觉得下腹不舒服，排尿这个有时候是精神性的，有时候到门诊去做检查，去来一个病人是这个我尿频二十多岁小伙子还没结婚呢，这个是睾丸坠胀不适，有好多是因为这种精神性原因，有一点不舒服就认为自己是前列腺炎，就比较担心，
0: 是，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前列腺问题出现了以后一定要正确对待，觉得这有的人可能真的分的两种极端，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前列腺问题不重视，觉得不是什么大毛病其实如果拖久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危害呢？
1: 这个前列腺炎拖久了呢，会引起一些精神上的打因素，再就是呢，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前列腺炎，经久不愈，甚至呢会出现一些盆底综合征就是说老觉得这个想尿尿包括排尿这个次数增多尿频再就是会阴部不舒服潮湿，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
0: 带来的一些
1: 危害建议这部分年轻人呢，一个是多体育锻炼，减肥，饮食要不要喝酒尽量少忌辛辣食物，多运动，多饮水，一般都能自愈。
0: 是。那如果说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不去管它，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种生育生殖健康这方面呢？
1: 因为这个精液质量的这个
0: 有改变
1: 对精液质量的改变就是弱精症导致呢男性的不育。如果这个长时间的不予以治疗会导致的输精管梗阻炎症附睾炎这一类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就会影响生育，
0: 所以说拖久了以后还是危害挺大的。
1: 对。
0: 那在您门诊上，像是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炎或这种前列腺问题的人是不是都跟一些生活方式有关系，或者说是跟职业有没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呢？
1: 是久坐首先一个久坐喝水比较少，再就是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这种
0: 运动量也少
1: 对一般大部分这种病人呢都是一些年轻的病人对这个前列腺炎的认识不足目前在这个小广告这个网络平台一些私人医院搞的一些宣教对给这个年轻人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认知有时候有个18岁的小伙子到我门诊去看病，他说我得了前列腺炎，我说你前列腺什么症状他说有尿频尿急，最后这个家长呢带他来的家长就说就到那个去哪个医院去看了说就是前列腺炎，实际呢这个病人没什么事儿对他基本上他就有个精神的压力，
0: 精神因素，
1: 对精神因素
0: 啊
1: 有时候前列腺炎年轻人精神因素很大 真正的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它是有症状的啊，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也一个是尿急、尿酮，还有这个发烧，
0: 嗯
1: 啊，这是啊，像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呢，前列腺盆底综合征呢，一般呢做个前列腺液检查，做个直肠指诊，做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呢，
0: 嗯，
1: 一般呢就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哎。
0: 是，那确实很多像是年轻人啊，有压力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是很多职场人士，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这样的职业，是特别容易得这前列腺炎的。所以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就是坐得太久啊，适当的要起来活动一下。像是我们很多男士特别很难避免的烟酒啊、辐射啊，是不是也对前列腺有关系呢？
1: 对啊，就是饮食习惯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饮酒啊、辛辣，这些都可以加重啊、增加这个前列腺发生的机会。还有这种就是那个啊，包皮过长呢，可以导致细菌啊在灌肠沟内啊藏污纳垢啊，逆行感染也可以引起这个前列腺炎。
0: 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个人的一些
1: 卫生、
0: 哦、
1: 饮食。
0: 您刚才前面说到饮食，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不要吃太过辛辣呀、油腻之类的这样的？而且这种很多人喜欢肥甘厚味，喜欢吃点，哎，这夏天了，吃点烧烤啊，喝点小酒啊，挺爽的。但是好像前列腺就容易遭殃，是吗？
1: 对对，吃不要紧，但是你要加强锻炼啊，把这吃的东西啊消耗掉。
0: 嗯
1: 啊，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呢，好多病人有时是肥胖啊，
0: 肥胖
1: 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哎，
0: 所以在这儿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肥胖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治疗之前还要对这个体重也进行一个管控呢？
1: 主要是还是个人的一个控制能力，
0: 个人控制
1: 啊。如果控制好的，一般，这个一般是问题不大。
0: 您前面也说到，这炎症一般是高发在年轻人身上，这一般是在哪个年龄段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一般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
0: 30岁到40岁啊、嗯，是正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段，是在一个不论是家庭里啊，还有职场中啊，都属于中流砥柱。
1: 对，
0: 这时候压力也会特别大，应酬也会特别多。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说，是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不是说是你某一天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些积累啊、铺垫啊，然后慢慢伤害到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器官了。
1: 对。
0: 嗯，那前面说到这炎症，那对于这个出现炎症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您说的刚才举到例子，自己其实不太敢判断是不是炎症，总觉得这个症状是对上了，那怎么去做一个检查呢？
1: 是这样，那个如果出现这种这个症状呢，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或者是男科门诊进行咨询，医生会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东西，注意饮食。还有这个锻炼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果是需要做检查呢，我们一般需要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首先看大体看一下前列腺大小有没有钙化，有没有这个、
0: 哦、钙化？
1: 对。
0: 这个钙化是什么意思呢？
1: 有的是这个炎症以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
0: 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对，一个好了之后就像一个疤痕在那形成一个小的一个钙化点，
0: 会不会影响呢？
1: 一般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只要没有症状一般不会影响。再就是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按摩直肠指诊，做一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检查，如果发现这个前列腺白细胞脓细胞我们可以做一个尿的细菌培养就是前列腺液的细菌培养加药敏针对 相关的细菌啊进行抗感染治疗。
0: 是。那说到这治疗，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炎也不是那么吃消炎药或抗生打抗生素这么简单吗？
1: 对对对，最好是到专科门诊去就诊啊咨询。
0: 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这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它的一个症状啊产生原因啊高发人群和它的这个常规的检查和治疗。那对于这个炎症，那我们前面刚刚说到这个谈癌色变的前列腺癌，那您说这个癌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反复的炎症，那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前列腺炎反复发作就会出现癌变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有这个，它这个前列腺癌呢是一个细胞的前列腺这个腺体的一个变异。像这种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 PSA 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激素水平雄激素的这个分泌失调啊，都可导致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再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像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还是相对较低，但是一般发现了已经到了晚期，早期的一般很少。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临床医生都在做一些这个 PSA 的筛查。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啊。
0: 所以说定期做检查
1: 对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去预防一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问题。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前列腺
1: 增生，
0: 它增生还有前列腺炎的问题呢，我们也有朋友问到说，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问到，您好刘主任，那自己的儿子属于青春期，他一直有这憋尿的习惯，那我知道憋尿对这肾脏不好，那请问对前列腺有干扰吗？有影响吗？
1: 一般这个憋尿呢是牵扯一个膀胱的问题啊，排尿呢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憋尿呢是看你那个膀胱的顺应性，如果是小孩呢，这个膀胱的顺应性一般很柔嫩嘛，顺应很好啊，可以适当的憋尿，这个没问题。这个出口，这个膀胱出口呢，就是男性就在男性的前列腺尿道部，所以呢，一般不会引起这种前列腺炎。
0: 所以说，但是虽然这么说了，但是这个憋尿还是不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提倡夏季多要多喝水，但是可能很多这朋友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呀，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憋尿的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最好还是要改一改。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听说这尿液它是憋的时间久了，它会回流，是吗？
1: 是这样。那个一般尿憋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刺激大脑，提醒这个我要排尿了啊。一般不会说是有反流，除非呢你这个梗阻时间长，是慢性梗阻，你像这个老年前列腺增生的这病人本来这个输尿管这个从肾排尿到膀胱有一个输尿管，膀胱里有个膀胱三角区，一边一个输尿管口这个输尿管口它也有抗反流作用，一般反流的很少，除非是先天性畸形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梗阻比较严重的，可以导致尿反流，这个肾积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个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高压，有的人有脊髓脊髓有长东西，包括这个 脊髓内的病变，导致那个膀胱呢高压啊，这个膀胱出口呢又有梗阻，啊，就引起这个反流，
0: 是。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邀请刘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对于有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隐性人群啊，他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在家如何进行一个预防啊、保健啊，这样来操作呢？
1: 是这样啊，有前列腺疾病的病人呢，我建议呢，如果是前列腺炎呢，建议多饮水啊，多饮水，然后呢，到医院去定期做一个检查。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这个拉斯评分，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达到这个症状评分能达到20分以上，我们建议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及早的这个处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不要等到你排尿困难了啊，尿储留了，插尿管了，然后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像这样，如果是到这种程度，这个膀胱啊，一般有代偿性的功能丧失啊，有些膀胱机能化，排尿无力啊，膀胱过度活动啊，像这种病人，如果是出现了膀胱过度活动，你就是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也会有一些尿急，甚至有急迫性尿失禁的可能性发生。如果长期的憋尿导致膀胱无力，就是做完手术呢，可能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会引起这个还是排尿，比较慢，尿线比较细，还是有相对的一些残余尿。再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还要和这个神经源性膀胱，有的人这个脊髓有问题像那个截瘫的，还有这个脊髓长东西的、占位的，有可能也会引起这个尿储留。像这种病人呢，我们首先呢到医院去做一个腰椎的脊髓的磁共振，看有没有压迫神经。直肠直诊呢，看看这个肛门的括约肌收缩怎么样。如果是收缩力比较弱那我们这个脊髓磁共振呢，考虑是个占位我们就考虑一个神经源膀胱。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给病人做一个尿动力，尿动力是测膀胱压如果这个膀胱这无力，或者是膀胱过度的这个收缩一般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术后效果一般不会太好。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还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建议及早的5岁以后，建议健康查体的时候就查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IC 记得及早发现、及早检查、及早预防、及早治疗，避免这个
0: 出现一些
1: 加重的发生，
0: 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前列腺癌的这个随着它这个癌症的这个高，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越来越高，预防癌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多做一些应该定期去做一些检查。那除此之外，生活中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还是要生活一定要规律，别这个辛辣的还有咖啡，
0: 咖啡是不能喝吗？
1: 尽量少喝
0: 那确实有很多年轻朋友有喝这种咖啡喝茶的这样的习惯。好，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到了，但是出汗也多起来了，所以说补水少的话都会对我们这个前列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危害。那要规律饮食，同时也不要忘记做运动。那适量的运动也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同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个人卫生工作对这个预防泌尿系统感染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勤洗澡、勤更衣，特别是贴身衣物也要做到勤洗勤换，保持干燥舒爽，来避免 细菌滋生。那生活中的健康习惯一定要养成，忌喝酒，忌一些过度辛辣刺激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习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男性的健康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节目，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解答。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 T 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4: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3: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4: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3: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3: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4: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现在是凌晨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10: 你好，大家好。
4: 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10: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宗强更好。
4: 哎呦，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10: 对，我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装备制造的实体公司。
4: 哇，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2014年，作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首批派送到德国纽伦堡学习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可以说他汲取了海外的经验。归国之后呢，一直从事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工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自己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0: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最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4: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10: 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一些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一些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管中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研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4: 2024年。
10: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4: 嗯。
10: 想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4: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10: 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用的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乘用的机器人呢，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我们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咱的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4: 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10: 啊，两个国家级课题。
4: 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10: 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 更高效。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要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5: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啊？
10: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坦威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啊，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触这个事情，所以大家想的是，哎，我能不能这个一家鱼做大鱼儿的事情，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实在不行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5: 哎呀，不是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
10: 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必须一种由于责任和担当。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期的一群人，他们变成了没有人，我又给他变成了一群人，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5: 我觉得鼓掌。
10: 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能够做点事情吧。
5: 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最后看上了咱们？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10: 就是先是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获得了很，现在老鹰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老鹰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想法吧。
5: 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0: 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
5: 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10: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有时候管你也管不过来，
5: 也就是说，你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也说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
10: 对。
5: 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10: 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 工程师啊、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企在这个央企呢待到89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啊、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
5: 嗯，
10: 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在里面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5: 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啊，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掏出橄榄枝吧。
10: 上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光专注于学习了，我觉得那学习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大学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得想着去考研了或者考了，我觉得那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
5: 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哈，学习不叫浪费，只是大家可能人各有志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

0: 我就这本书可能更难，嗯，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没有，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对，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我有时候给很多人 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的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所以说我们很牛，很有自信。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大，山理工，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咱放在山农不大牛。我说尽管 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他还很牛。这是20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对，现在也大家也这么评价，所以说我就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个这些临沂电器的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努力拼搏。
1: 哎呀，我觉得真是山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八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
0: 是的。
1: 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所以你 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
0: 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我们师姐当时，哎呀，这个用这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们，说，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哎呀，
1: 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但是我觉得，你看哈，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共识，是不是？
0: 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80年代，80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大家比较相关。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来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 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我感觉不是那么深。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里学了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机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
1: 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 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
0: 哎呦，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
1: 2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

0: 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1: 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的更多是朴实坚韧砥砺前行，这也肯定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的出来一种精神。这毕业二十年，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的世界师弟，到每个地方，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你们农大的这些学生很踏实。我们愿意去培养他。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时走错了方向，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
0: 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他也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是的，我很赞成的，因为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两年单片机，两年电力电子，又做到两年 PLC， 一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就学这个机械设计。又学了机械设计，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气动等等都去学习了。我觉得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
1: 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把你应该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一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今天打鱼明天晾网，或者不停地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
0: 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的这种碰撞哈。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啊，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是吗？
1: 对。
0: 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2: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43人，研究生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高级实验师3人，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3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全国10家农机教师2人，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一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0人，本科生1848人。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5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1个、省级一流专业3个、国家一流课程1门、省级一流课程6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建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3个。13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2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归南山房田镇毛子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后屯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1: 是的。
0: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0: 胸怀全班，
1: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班，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0: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1: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0: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 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啊，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1: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
0: 啊，
1: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0: 纯属个人能力。
1: 纯属个人问题。
0: 问题不是问题哈。好啊，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
1: 这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喜欢去找个女朋友，这是这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0: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1: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
0: 哦，
1: 为啥这么说呢？你省得你的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你知道吧？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年纪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0: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
1: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
0: 对，我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1: 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0: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妻子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1: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有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9死1伤，这是900死1伤。这个前面的风险，面临坎坷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 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是吧，那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是 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没人支持你，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没有人支持你，那个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其实我想
0: 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是的，是的，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 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是的，是的，是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
1: 我觉得也不是梦想，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水到渠成了，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 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加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我觉得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你能不能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全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人们呢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股闯劲，有可能一下就创造南墙，比如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1: 遇到也是遇到了特别多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怎么你就是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临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 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一台电脑，开着自驾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 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体也是比较疲惫，是吧？ 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0: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1: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
0: 嗯，
1: 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

1: 我们这个创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
0: 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因为我本身学电气宗的话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 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拿个客户来。所以说，跟很多人去讲，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 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说我一看这个是不太行，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想做，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反而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成荫吧。
1: 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但是我觉得它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 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甚至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就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
1: 当初的那个初心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0: 对，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
1: 都要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
0: 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没有。那觉得需要吗？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
1: 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人。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的支持着你，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
0: 静静的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的，你必须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 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因为你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们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是吧？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1: 是的，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 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 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必须，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2: 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
0: 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是吧，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有时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首先感激的可能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母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种一个初衷吧。
1: 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
0: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 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 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机遇。所以说 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嗯，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冠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
0: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2: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好，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一是在施肥时间上， 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2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
4: 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猪行间调沟时，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 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3: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是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桑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桑。
4: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骑笼、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

0: 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陶氏被逼无奈，向丈夫诉说了实情。闹了半天，这个奸夫非是旁人呢，正是扬州节度使杨文善的三儿子，这小子叫杨芳，因为他行三，人们都管他叫三公子。这杨三儿这小子专门是问柳熏花，不干好事儿啊。他跟陶氏接触已经2年了，在陶氏还没成亲的时候，在家当姑娘，两个人就不清楚。等把这个事儿说完了，把蒋大爷给气的，心说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陶氏杀了，方解心中之恨。可蒋大爷挺明智啊，把人杀了，我就得给他偿命啊。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但是这也是违法的。我能那么干吗？可不杀他，就应当把他休了。大爷又一想，没那么便宜，我把他一休，奸夫淫妇更称心如意了，我想管还管不着了。得了，我也不休你，我就把你软禁到家里，叫你活受罪，多攒我这气平了，我再把你赶出家门。就这样，他把陶氏臭揍了一顿，软禁到家里头了。为这件事情，把蒋顺气得闹了一场大病，病了40多天呢。因为这气儿出不来，陶氏怎么的都可以，这杨三儿怎么办呢？你想告他，根本没法告，他爹是节度使，在宋朝那个时候，节度使那是封疆大吏，掌握生杀大权呢，就凭自己的身份告他儿子能告得了吗？这心里啊，他就中了病了。后来一想，算了，我就只当吃个哑巴亏，接受这教训。他想算了，人家可没完。那杨三自从跑了之后，回家也趴了好几天没起来。别看他爹是节度使，他这事儿做的也违法呀。等过了些日子，这小子一琢磨，不行，我不把蒋顺给除掉， 我跟陶氏就很难再见着。这可怎么办呢？他跟一个师爷把这事儿交了底儿了。这师爷可够缺德的，给他出了个损主意。干什么呢？给蒋大爷栽赃。前些日子扬州城里有个当铺被土匪给抢了，杀了六个人，把东西抢劫一空，现在抓住两个，究竟还有多少没弄清楚呢。这两个定成死罪，已经押到知府衙门了，这案子还悬着。出主意这个人就告诉杨三儿，你到知府衙门走动走动，最好让这两个人把蒋顺给咬住，就说蒋顺也是他们的同伙，就说他家里头就是窝脏的地方，只要把他叼住，这案子就算定了，蒋顺就得问成死罪，他一死，那陶氏不就归你了吗？哎呦，杨三儿大喜，这主意太妙了，这玩意儿合法呢还。他就以自己的身份走动扬州知府衙门，结果跟这狗官达成协议，他们几张嘴把蒋顺给咬住了。这个知府那姓何，他一盘算，我的上眼皮就是节度使啊，我要把节度使的儿子给得罪了，我的纱帽还戴不戴？这案子正好悬着，我乐得顺水推舟，讨好三公子，节度使一高兴给我美言几句，我还许能升官呢。至于蒋顺冤不冤屈不屈，谁管那个呀？他在晚上把那两个犯人提到二堂，在这就逼着你们必须得咬住蒋顺，又引供又逼供。这俩死囚一听大人给指明一条道，能开脱死罪，能不高兴吗？乐乐呵呵答应了，编了一套瞎话，有鼻子有眼睛，把犯人给稳住之后，这知府才撒下飞签火票，把蒋大爷立居所带带上知府衙门，到堂上就问这案子。蒋顺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哦，这就是栽赃陷害呀、啊！没有的事儿，我死也不承认。当时就把这事儿给驳回了。知府胸有成竹，把两个死犯人提上来，当堂与蒋大爷对质。这俩小子两张臭嘴就给蒋顺叼住了。大哥，你承认吧，案子现在犯了。砸那当铺不是你出的主意吗？杀那几个人不是你亲自动的手吗？到了现在我们问成死罪，你逍遥自在，于心何忍呢？大哥呀，你承认了吧，那些金银财宝不都在你家呢吗？不但把蒋爹咬住，同时他们还栽赃，以搜查蒋府为名，事先准备了一包赃物拿出来了，硬说在蒋顺家搜出来的，这叫人证物证俱全。蒋大爷喊冤叫屈，但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也无能为力啊，受的那个罪那就别提了，分刑拷打，死死生生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最后蒋大爷实在挺刑不过，这才屈打成招，案子定下来了，变成了江洋大盗窝主，有六条人命，问成死罪。知府上报节度使衙门，马上往京城行文报刑部，刑部一批下来就开始处死。正在这么个关头，蒋昭蒋小义回来了，到监狱里一看他爹蒋顺，哭着把经过讲说一遍，孩子，你爹冤沉海底呀，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孩子你看怎么办。蒋昭一听，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

0: 爹烦了，这年头他不讲理，咱就可以造反，带孩儿砸监反狱，把您救出去，先杀赃官，后杀狗子，再宰阴夫，咱爷俩远走他乡。蒋大爷一听，隔着铁栅栏把儿子拽住了。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你差得多的多呀！你要真是我儿子，你听我的话，还有一条办法。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就完了。蒋昭把心血压住，就问他爹：“你有什么主意？”孩子，你叔叔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谁不知道大武艺的蒋平？如果你真有心救你爹，你赶紧起身赶奔东京找你叔叔去，让他禀明包青天，或许我这案子还能翻得过来呀、啊！哎，蒋小义一听，爹说的还真对，我怎么把我叔叔这事儿忘了？爹，我就怕一样，我这一走，你眼前没人儿。一旦刑部衙门的批文回来，他不就坏了吗？
1: 不能，孩子不能。据我所知，成文刚递上去，官府对任何事情都拖拉，恐怕秋天这批文才能回来。你现在起身，时间还来得及呀、啊，是越快越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蒋昭一听，真是这么回事。爹，您放心吧，我现在我就起身，几天之后我就到东京，很快您就能获释。爷儿俩又说了几句，这时间能耽误的短吗？那禁足沉不住气了，跑进来了。哎，我说少爷，你怎么说起来没完了？多长时间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蒋昭洒泪。跟爹爹辞行，跟这禁足出来、啊、蒋昭就说，我说官长，反正我爹也是定成死罪的人了，你呀、啊、就结个鬼缘吧。这么办，你对我爹好生照看，我绝不能亏待于你。现在我就回去，我给你送一部分钱来，拿一半侍奉我爹，另一半留着您受用。蒋昭说完走了，回到店房里头，把自己那小包拿过来，里边还真有俩钱儿。他把这钱如数的全都拿到监牢，给禁足一半，留下一半给他爹买东西吃。这全安排好了，是连夜起身赶奔东京。路上无话等到了开封府，一打听蒋平不在，都去跟着严大人查办大同府去了。蒋昭一听，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除了他叔叔之外，开封府的人他都不认识，你有一肚子话没法说呀。蒋昭一想，干脆我连夜赶奔大同府，马不停蹄的他又到了大同，到公馆一打听又扑空了，蒋平领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大会去了。你说把他给急的奔奔直蹦啊。蒋昭一想，就是上天，我把我叔叔也得找着啊，不然的话我爹就没命了。他打听了路线，又赶奔阎王寨，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说见蒋平势比登天，几座关口他都过不去。后来蒋昭也急了，干脆我不走关口了，我爬山吧。我凭我这些年跟我师父学的能耐，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这还能难得住我吗？他就翻开山喽，左一山右一岭，把他累的就甭提了。爬来爬去，爬到一家大山上，他登高往下一望，呀，这什么地方？下边有一滩水。

0: 警官接要的时候，蒋昭、蒋小义赶到了。爷俩一见面，蒋昭往眼前一跪，泣不成声，把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一听，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救我大哥，这是主要的，但是又离不开呀。石镇赌输赢也到了警官劫要的关头，又不会分身法，四爷跟徐良商议，梁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徐良一听，人命关天，救人如救火，如果耽误了，恐怕就出事儿。四叔，我看这么办吧，这的事情你不要管了，你马上跟着兄弟起身，赶奔开封府禀明包相爷，去料理你哥哥的事情。这比武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孩子，但是这事儿我觉着不妥，我是奉大人的唐玉率领队伍前来参加英雄会，半路为了我家的事情我走了，将来怎么交代？那四叔你看怎么办呢？这孩子，这么办吧，有命没有命我看就是平天而定了。现在石镇赌输赢眼看快结束了，今天完事儿我就起身走，把这里事儿就交给你们了。孩子，千斤重担你替叔叔挑着。蒋平说完了，徐良点头，大家心情非常迫切，恨不能盼着石镇赌输赢看结束，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和蒋平把这意思跟蒋昭、蒋小义也说了，蒋昭一听也只好如此，再着急在乎这半天吗？叔叔能说把这么大的事情扔下跟自己走吗？蒋昭点头答应，但是一问这怎么回事，蒋平把比武经过讲说一遍。可正这么个时候，就见碧水神坛那个水哗又涨起来，三起三落，水中那条怪鱼翻上翻下，周围的人无不惊骇。四爷用手一指，孩子你看见没看见，就是这东西，这是第四阵赌输赢把咱都难住了，你要不来我们就承认这阵败了。蒋昭点点头，叔叔您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吗？我上哪儿知道去。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在北岳跟我老师诸葛元英学艺的时候，我老师都跟我讲过，他给我一本书，这书上全是各种动物，另外还有水里的东西，在第七页就有这玩意儿，如果我记不错的话，这玩意儿叫墨鱼，因为它周身上下是黑的，因此而得名，其性十分凶猛，另外也非常残忍。别看这样，它这皮可是薄东西，我老师对我讲过，如果一个人能得一套墨鱼皮做一套衣裳，能善避刀枪，这乃是非常珍奇的一种水里动物啊。叔叔，既然我赶上了，我下去。哟，孩子，你行吗？哎呀，我这些年净跟我师父学这个了，您就放心大胆吧，这阵我包下了。哎呦，大伙一听精神头都来了，就见蒋昭、蒋小义把包裹解下来，换好水师依靠，手中提着三环套月碧水圈。但是他扭回头来跟蒋平商议，叔叔，我刚来呀，对各位我都不认识，我下去倒行，我得借一口宝家伙，因为我这兵刃呢不好使唤，这条墨鱼刀枪不入，我得借条宝家伙，您看看谁能有。徐良在旁边站着，山西县徐良一伸手摘下自己那把青龙剑。你看徐良平日老使刀，这把宝剑从来不动用， 原因呢，自个儿这个剑术学的不那么精，背着他无非作为防身之用。蒋昭这一提，徐良毫不犹豫把青龙剑摘起来了。那小兄长，你看看这把宝剑怎么样？蒋昭一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唰唰唰，水边上就打了三道利闪呐！哎呦，这兵刃这个亮就甭提了。蒋昭点点头，真宝物也。行了，您暂时借给我一用，待我斩了墨鱼之后，原物归还。等蒋昭真要下水了，蒋平那心呐都要跳出来了。眼泪扑嗒扑嗒掉下来了。孩子，我们哥俩可就守着你自己呀，你千万要当心，你爹那块官司还没头呢，你再喂了墨鱼，咱们老蒋家可缺了八辈五的得了。叔叔您放心，您别看对我爹的官司我没办法，要对付这墨鱼我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您瞧好吧。您说着，他背好碧水圈，单手提青龙剑，顺绳而下。他们在这折腾着，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金镖侠林玉、天德王黄伦，以及请来的这些人，都离远处看着。这些人心里还纳闷呢，来了个小崽子，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他们在那谈什么呢？干脆就认输得了呗。飞剑仙朱亮刚想过去探听，就见来的这个年轻人顺绳而下，直奔碧水神坛。哦，朱亮明白了，来了帮忙的了。呵呵，这有什么用啊？无非让这头怪鱼多吃点东西罢了，再看个热闹吧。说话之间，就见蒋昭、蒋小义顺绳子离到水面不远了。蒋昭一松手，头朝下，脚朝上，砰！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人们知道这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如果蒋昭、蒋小义说的是大话，出了危险，这第四阵那是彻底得认输，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蒋平出于对侄儿的关心，头上不住的冒冷汗呐。蒋平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俩小圆眼睛盯着碧水神坛。时间不大，就见着碧水神坛又开了锅了，水面凭空就涨起了七八尺高。那条墨鱼头上来，紧跟着尾巴一脚又沉下去。时间不大，蒋昭这身子探出来了，换了一口气又下去了。一人一兽就在水中斗开了，两旁的人无不惊心动态呀，倒要看一看收援结果。咱们单说蒋昭，他怀着两种心情：一，力在速战，时阵赌输赢快结束，今天挠过去，我跟我叔叔好走去救我爹；另外呢，他也想替老蒋家创创门面。我刚出事啊，学艺十一年，这是头一次临大阵，如果我这跟头栽了，对我叔叔、我爹乃至我老师脸上无光，我白活。所以他是竭尽全力。到了水中之后，这头墨鱼发现有人下来了，倍加猖狂，凶猛劲儿就甭提了，眼珠子一瞪，张开血盆大嘴，直奔蒋昭。往里头一吸，蒋昭一看，我得冒点险呐，我离远了，我够不着他，就宁愿把这身子倒到嘴里边，靠近他才好下家伙。打定主意之后， 他也没使劲儿，这鱼这一吸他，正好滋溜，把他吸到墨鱼嘴里头来了。这可是紧要关头，稍微慢一点就进肚了。就在这一刹那，蒋昭、蒋小义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大拇指硬崩黄，咔崩。他这兵刃两边的刃子长出俩尖儿来。前文书咱说过了，这碧水圈是老剑客诸葛元英特为徒弟打造的，在水里头大有用场，而且这玩意儿带锁膛的，不摁崩簧，他这兵刃短，一摁崩簧，两边的护手能伸出两支箭来，这兵刃能增加1尺5。今天蒋昭就使用上了，他立着一摁崩簧，砰，两个箭尖出来了，正好把这墨鱼嘴给支上，上边的尖顶上牙膛，下边的尖顶下牙膛，咔嚓，墨鱼一咬，正好被这玩意给扎上。哎呦，可把这墨鱼疼坏了，当然叫唤他是不会叫唤了，哇，摇头摆尾的一浇水，碧水神坛就开了锅了。蒋昭一只手握住三环套月碧水圈的把，他不能撒手，另一只手唰拽出青龙宝剑呐，这就下了家伙了。先照墨鱼的上牙膛咔嚓一剑扎进去，往怀里头一来，紧跟着宝剑尖对下头噗又一下，又一来，这墨鱼还真紧张，连砍了6剑。他也没死啊，但是他架不住蒋昭玩了命了，在他嘴里练开宝剑了，那什么玩意儿能受得了啊？别看这墨鱼外边刀枪不进，这里边都是嫩肉，最后砍的是血肉模糊，终于筋疲力尽，到了最后被蒋昭、蒋小义一宝剑刺透咽喉，这东西再也不能折腾了。蒋昭费了半天的劲，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拔出来，双脚一踩水，哇，跑出去多远，露出半截身子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定睛观看，墨鱼就浮出水面，再也不动了。蒋昭心里还痛快，嘿，这事儿干得个漂亮，忘记了疲劳了，他又踩水过去，挥动青龙剑，把墨鱼劈为4瓣。他捡他肋扇最好、最柔软那皮子，抛下来几片，卷吧卷吧往嘎叽窝里一夹，这才回归湖边，倒绳而上，来到岸上。人们乐得都要发疯了。把蒋昭、蒋小义抱起来抛向空中，哎呦，你这个能耐太大了，给我们可露了脸了。蒋小义落地之后，把墨鱼皮往地下一放，叔叔您看看，这玩意儿就可以做墨鱼甲，咱爷俩见面，别的我没有可赠的，您留着找个匠人做套衣服穿吧，也料表侄儿的孝心。大伙儿可乐了，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哎呀，没想到这4阵败得这么惨，我岂能善罢甘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金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飞剑仙朱亮一看开封府连胜了四阵，他心里啊就沉不住气了，心说这十阵赌输赢，六阵就决出高低呀、啊。我们连败了四阵，现在还有两阵，再输了怎么办？这玩意儿已经对天盟誓了，就得化符前言。这么大一座阎王寨，这么多年的心血，到那时候就付诸东流啊。所以把他急得直哼哼，手握五斤的拐杖就想跳过去玩命。但是有言在先呢，十阵赌输赢你得挨盘往下进行，不准厮打斗殴。所以他又把火压下来了，迈步来到蒋平近前，假装陪笑，哈哈哈哈哈哈，四老爷，恭喜恭喜，开封府真有两下子，我算服了。请问方才进碧水神坛献决议斩墨鱼的这位是您什么人？蒋平一乐，觉着挺自豪的，把胸脯一拔，啊，是我一个侄儿。哦，蒋氏门中有此后起之秀，真是可喜可贺。叫什么名字？叫蒋昭，蒋小义。哦哦哦，好。朱亮说话间用眼睛仔细看看蒋昭，心里说话，小兔崽子，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关键时刻你冒出来了，你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容饶啊。我记住你的模样了，我一定想方设法要了你小崽子这条命。说话间朱亮当众宣布阎王寨败了四阵，现在请大家回归彩台，继续着第五阵。众人往回走的时候议论纷纷呐、啊、 开封府的人兴高采烈，阎王寨的人是垂头丧气。等回归彩台，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飞剑仙朱亮一伸手把小旗儿亮出来了，摇三摇晃三晃，传下命令，第五阵开始。就见西彩台上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这个这坨简直都出了号了。如果他就往那一坐不动弹，就好像庙里那大弥勒佛一般不二，平顶身高不到九尺，粗细也得有八尺，这一大堆肉啊，肉乎乎的脑袋，两个厚墩墩的大耳朵垂在肩头，肉包子眼睛，斗鸡眉，大耙鼻子，稍微有点撅撅嘴儿，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耳子上还带着金环，这金环没有烧饼大爷差不多少，光着脑袋，受着戒，看这样子能有七十来岁吧。由于天热，他穿着极薄的灰布僧衣，一走三颤，这肉都噔楞噔楞的。他来在朱亮近前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呢？老剑客，你把心放下，第五阵是我的事儿，我不是吹大话，这阵是准赢不能输，咱们能扳回一局来。朱亮频频点头，老罗汉，我可把希望寄托到您身上了，您要多加谨慎。弥陀佛。老剑客你放心吧。大和尚说完走下西彩台，来到梅花圈，大伙一看，哇，都乐了，心说这位营养的真好，怎么这么肥实啊，这身肉上秤腰一腰没三百斤也差不多少啊。就见这大和尚双掌合十，向周围转了那么一圈，南弥陀佛。各位，这第五阵是贫僧我的事儿，大概有人认识我，也有人不认识我，贫僧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昆仑山小西天三十三层天外天卧佛寺的方丈，人送绰号卧佛昆仑僧。这一次蒙朱老剑客和金镖侠所约，来赴这次英雄盛会，贫僧深感荣幸。使我最高兴的是，这第五阵安排到贫僧的身上。以前那四阵我全看见了，精彩而又紧张，不管谁输谁赢，武艺都达到炉火纯青，使老僧大开眼界。我可不敢说有那么大的能为，无非料现小计，求众位赏脸。这卧佛昆仑僧说得十分客气，然后他把手放下了。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今天你们可得捧场啊， 我主要是跟你们比试。那位说贫僧比什么？我这两下子一般，大家先看看我的掌法。来人呐，准备。他带了不少小和尚，事先都安排好了。就见这和尚用铁车拉了好几块大青石，这青石啊经过人工泡造比较光滑，大块的能有6尺见方，小块的也有2尺见方，一共6-7块，推到梅花圈，窟窿一声推到地下。再看昆仑僧一伸手挑了块2尺见方的，把这块石头抱起来，对大伙说：众位，这块青石的分量不算重，要6-700斤吧。我练一手，大伙看看，如果能有人也练得我这样，我就算认输，这第五阵你们算赢了。昆仑僧说完了，两手把这石头一翻，嗨，就扔在空中。石头往下一落，他用肩膀接，啪，肩膀一动，把石头又弹起来了。这石头往下一落，他玩了个花活，又使了个浪子踢球，脚往后踹，啪一声，又把石头弹起来。等石头往下一落的时候，他用磕膝盖接，一起一落，他就玩开花活了。哎，就见这和尚满脸带笑，轻松自如，两旁的人一看无不惊骇。这是什么场合？都是练武的，谁不明白这块石头6-700斤到了昆仑僧手里头就好像个球似的，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在这踢毽子练皮球，你看练的这个好劲儿，肩膀也接，脚也蹬，啪啪啪，石头一起一落不落地。最后这石头落下来之后，就见昆仑僧把脖子一挺，用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石头正落到秃脑袋上，脑袋没事，把石头就崩碎了4块。好啊，人们一片喝彩之声，人家是练的昆仑派的硬功。大和尚练完了，冲开封府这方面一打稽首，弥陀佛，各位大家见笑了，我请一位，谁陪着我来练一练？哪一位？蒋平看完问左右，诸位，人家可是使的硬功啊，哪位觉着硬功有底你就下场，觉着不行可别凑合，哪一位？说话之间站起一人，这个人年迈苍苍，隐然飘摆。四老爷，我看这阵轮到老朽我头上了，我下去照亮照亮。徐良众人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展翅腾空背摸天，纪华成。纪老剑客哥仨都来参加英雄会。三爷曾经练过绝艺，这哥俩压根没动。老头怎么想的呢？实战赌输赢的，不要急于求成。 反正早晚我得来一阵，替开封府的办点事儿，也不枉人家聘请我们一场。他一看这第五阵很符合自己的需要，因为他就喜欢练硬功。他一看卧佛昆仑僧练出这种绝艺来，引起他的兴趣，因此要报名下场。蒋平点头啊，再看季华成稳稳当当走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冲着昆仑僧一抱拳：老罗汉请了，老朽有礼了。昆仑僧一看面前站个老者，个头不算高，但是透着非常精神，两个眼睛倍儿亮，大秃脑门子，后脑勺还剩下几十根头发，像银线相似，把他拢在一块梳个小疙瘩揪，用一股勒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撒鞋，一说话声音非常洪亮，昆仑僧不认识。弥陀佛，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呦，我是山沟里的人，哪来的什么大名啊？幼年之间爱武术，登高跳远的，就这么的乡亲抬爱我，给我送个绰号，叫展翅腾空背摸天。我姓季，叫季华成啊。啊！大和尚闻听吃了一惊。你别看季老剑客说话谦虚，他的名望可不小啊，连昆仑僧远在甘肃他都听过老头的名声啊。哦，这就是塞北三绝的头一位，得见尊严，三生有幸，看来贫僧不虚此行啊，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怎么你也喜欢练硬功？不错，我从小就爱砸砖积石，没少练，但是比起老罗汉来我差得多，咱们今儿个试试，我也挑块石头，也按您那个方法练一练，请。大和尚往旁边一退，季华成啊奔石头堆，心里说话：你挑那是二尺见方的，分量在600多斤七百来斤，我呀得挑个比你分量大的，要跟你一样我就算栽了。老人家把长大的衣襟往上一提，掖在腰带子里头，把两个袖面卷了卷，干净利落，没有崩挂之处，迈步来到石头堆前。他一看有那大块的三尺见方，看这分量得800-900斤吧。老头一下腰抱起一块来，像抱小孩似的把他拢到怀中。昆仑僧，我练这块你看怎么样？行啊，比我那块大得多。好嘞，我可能练不好，您可别见笑啊。众位大家上眼。说着话，就见季华成一叫丹天，一粒混元气，两臂一抖，起，把这块巨石就抖向空中，能有1丈6-7尺高，这石头翻着个就落下来了。再看季华成先练了个苏秦背剑，用后背接，啪着一落上，老头身子纹丝没动，紧

0: 往空中一拱，这块石头又飞起来了。老头用磕膝盖接，用肩膀子接，用胳膊肘接，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见巨石是一起一落，老头滴溜溜身形乱转，俨然飘摆，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个轻松劲儿也别说了。这么重的一块石头，到了老头的手里头，就好像个大棉花球。在场的人无不热烈鼓掌。好，果然是绝艺，力大绝伦，练得好啊！最后，这块石头落下来，就见季华成把双手往后一背，脖子一挺。拿这秃脑袋往上一接，开，啪嚓，裂成四半，石头滚落在尘埃。您说有多大的劲儿，把这地砸了好几个坑。季华成把秃脑袋一拨楞，把上头的粉末擦下去，扭向回头，冲着昆仑僧一笑：“大师傅，我献丑了。”陀佛！昆仑僧一看，行啊，这老头的硬功比我强啊，嘿嘿，你别着急，这只不过是刚开始，唱戏这叫小帽，压轴的戏在后边。昆仑僧想到这，点点头，老剑客，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不过话我没说清楚。练这几块石头，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可不是正题。这第五阵读输赢嘛，我还没往外拿呢。啊，老剑客一听，还没拿呢。大师傅，此话怎讲？方才我没说吗？活动筋骨之后，咱们开始正式的比了。方才你也看见了，一招一式也好，动刀枪棍棒也好，已经都打过去了。咱们二位再那么打，不新鲜了。因此，贫僧提议，咱们一对三下，咱来个稳打。您看怎么样？方才我练的是达摩老祖一金经，你也这么练的，可见你我二人这硬功都比较出众，咱俩比一比，看究竟谁的功夫硬。您照着我这脑袋拍三下，我照您这脑袋也拍三下，谁把谁打趴下，谁就算输。不知老剑客肯赏脸否？哦，这么回事儿。季华成点点头，高，你不愧是出家人，出这主意果然稳妥，老朽愿意奉陪。但不知这一人打一人三下，谁先动手？哎，老人家，那您说呢？应当谁打谁合适呢？这季华成一想，我要提出先打他，我显见这人格就低了，那显得捡便宜，不如让他先揍我三下，然后我再打他，这才显出有容人之量啊。季老剑客想了完了，把自己这番意思这么一说，昆仑僧乐了，哎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您不愧是塞北的三绝高，真有容人之量。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老剑客愿意先叫我揍他三掌，打完之后他再打我，谁趴下谁算输。我现在可要动手了啊！ 老人家，请你做好准备。再见，老头子。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干什么？在这运气呢。气发于丹田，丹田贯于胸膛，胸膛又贯于头顶。这脑袋上叫这气儿顶着。老人家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俩手一扶磕膝盖，把眼珠子一瞪，请。就见昆仑僧倒退了几步啊，把大巴掌伸出来，跟蒲扇相似。他这个手心全是桨子，练硬功练的。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什么掌法不会？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砂掌、鹰爪力，讲究是马前一锭金，马后一掌银呐、啊。莲花底贯当、铁齿排肋、十三太保的横链，样样精通。这掌要发出去，重有千斤。他能留情吗？昆仑僧心中暗想：事关成败，就在此一掌了。咔嚓，这一下去，季华成一趴下，或者身子一动架不住了，我算赢。我也对得起好朋友飞剑仙朱亮，另外也给我们昆仑派的人增光露脸。哎呦，就见这个大和尚没动手之前，把两臂一摇，呼呼刮风啊，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他这个左胳膊发细，右胳膊越来越粗，这气全灌的又长上来，然后他强步起身，直奔老剑客而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到面前，把掌往空中一立，掌心朝下，奔季华城的泥丸宫就打下来了。泥丸宫是哪儿呢？就是小时候那脑门呼嗒呼嗒呼嗒发软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最不禁揍啊！昆仑僧竭尽全力喊了一声：“哎！”耳轮中就听见“啪”，昆仑僧一闭眼，就觉着膀臂发麻，手都失去了知觉呀，颠起来能有二尺多高。仔细观看，季华成是纹丝没动。老头还乐了：“大和尚，您真是佛心的菩萨，您怎么不使劲儿呢？”“您别客气啊，再使点劲儿才好。”“弥陀佛！”和尚心里说话：“谁说我没使劲儿？我血管都要崩裂了！哎呀，这老家伙秃脑袋可真结实啊！”“再来第二下。”这回他退出去一丈五六，把两臂摇开，呼呼呼呼呼，比头一掌使的劲儿更大了，强步齐山过来，啪！又是一掌。仔细观看，仍然未动。昆仑僧可就有点挂不住了，心中暗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两掌，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第三掌还能出花吗？看来今天我要输。”“不行，绝不能如此善罢甘休。”这个凶僧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8: 士林山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7: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9: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7: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0: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7: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0: 马庭长你好。
8: 陆旭您好。
10: 嗯，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8: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10: 嗯，多大？
8: 他是 案发的时候24岁。
10: 24岁。
8: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独子。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7: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阳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阳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10: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8: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指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7: 其实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8: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10: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8: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7: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11: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来，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7: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8: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陆西村7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7: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8: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10: 做味精
8: 啊，对，
10: 也很像，是不是？
8: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7: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10: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三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10: 4公斤。
8: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7: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10: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8: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10: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8: 刑法意义上的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7: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10: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8: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7: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11: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但是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7: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10: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8: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资的出资者， 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的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9: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

0: 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1: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克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0: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2: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0: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1: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3: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第二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哎，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0: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1: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0: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1: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2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量刑过重。
2: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1: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0: 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0: 我们认为呢，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

0: 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2: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0: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起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死刑的判决。
1: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2: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5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0: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它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2: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啊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 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6: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6: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4: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5: 这是哪杀的毒狠女
16: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啦、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3: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7: 他故意跟我们就是对视不对之类的。
18: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13: 连续3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9: 有自首，没有那么。
20: 给不说现在双目还是要有声有色还有大呢。
13: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8: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13: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8: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8: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8: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韩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6: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14: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确定了，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3: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爱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爱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爱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18: 这案件中呢，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
19: 老三呢应该是李小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3: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小丁家喝酒，看到吕小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7: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也不合适。
13: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伤害。
15: 之后，那啥都躲韩爱明，韩爱明从床上跳起来，拿个鼻子捅个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长了破子，那就从他手上去躲了一刀。
17: 不是后啊，就在啊，打到偏苦逼啊，躲到后，我很累的，开始把韩爱明打到。第三步推他了，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13: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6: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21: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13: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2: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23: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24: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13: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25: 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7: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对嘛。
13: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26: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3: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25: 这个彭平安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3: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27: 怀湖笔记就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17: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叫我一块儿，然后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对嘛。
13: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25: 钱，借钱那会儿不用了，借三千元他给三千元钱，给就他赌的时候是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日天元，他给日币币钱的了，是币币上出了就那么的。
0: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26: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1: 当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23: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培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23: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1: 但是我这钱给他没，4000元没给，他要是那个我的狗逮到了就算了。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20: 当时都是进去害怕，他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钱，要是还有大人，我就还是给去把钱敲他给干什么。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23: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培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培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23: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22: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 后面我还是想解决这个事，对的后特别的后悔。
3: 一心思跟人就不想活了，人就没活的存了。
0: 17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 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17: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哈子到这班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0: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培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25: 不晓得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出过钱，就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0: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4: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培安参与杀人。
22: 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4: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2: 当时我们因为这是程度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我是想感觉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0: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3: 他死了我就写，把他车追了我就写成没了。
0: 经过3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19: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得多出力，一定要给他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0: 张庭长了解到，韩基荣的老伴儿很早就和韩基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基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3: 一心思跟人家不想活上，人家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呢。
0: 如果韩基荣和沙世红、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23: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基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2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13: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26: 最后沙世红给这个负担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13: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红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万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红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5: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13: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6: 放假后把他们都是抓着，我们老师的就要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3: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滕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基荣进行了回访。
26: 韩叔再见了。儿子让人杀了，法院为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13: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基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23: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4个疾病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23: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 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近两年，手电经济成为经济热词，体验第一家潮流店铺的独特，感受第一个主题展览的魅力，领略首场大秀的震撼，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首次买单。手电经济掀起的消费热潮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成为城市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一环。
4: 当下最火的消费热词一定离不开手电经济。看我身后万象里，这是全国首座万象里，坐标呢就在咱们济南槐荫，这里集结了几十家城市手电、区域手电，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解锁新潮消费体验。那这手电有什么样的魅力呢？今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走吧。据了解，5月1号济南万象里正式开门迎客。那开业首日啊，商场的客流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作为西城全新的商业地标，这里汇聚了145家优质品牌，其中25家城市手电、17家区域手电扎堆亮相，涵盖美食餐饮、潮流服饰、潮玩生活、生鲜商超等全业态，彻底填补了新市场商圈高品质消费的空白。
5: 我们从5一假期开始营业，每日进店的客数都超过400人，在我们品牌里边算是名列前茅的，是超出我们预算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天星的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松针蒸饺，与济南人民的口味非常契合，所以我们选择把山东手电落到济南，我们也相信会给我们的品牌带来更多的一个机会。
6: 我们麒麟大口茶首次进入济南市场，周边的年轻客群和社区消费人群集中，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品牌展示还是日常经营，都是我们落地手电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门店开业到现在，整体的人气非常火爆，到店客流一直很稳定，日常以及周末都有不错的排队人气，顾客对于我们糯香柠檬茶的口感认可度也很高，复购率也很可观，也让我们非常看好在济南的长远发展。
4: 济南值得被首选，这背后是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城市吸引力。一家手电带火一个商圈，一种新业态激活一片消费市场，以济南槐荫万象里为缩影，手电经济正成为山东消费升级的新势力、新引擎，不断刷新城市商业格局，释放消费新潜力，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也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3: 随着消费理念的不断升级，会员制商超成为大家伙消费的新选择。山姆超市凭借精选好物、优质服务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迅速走红全城，吸引大批人打卡消费。新业态的落地不仅丰富了本地商业业态，更折射出大众消费向品质化、精致化升级的全新趋势。

0: 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济南首座山姆会员商店的外部广场。相信呢不少济南的市民朋友啊，都和我们一样格外的关注着这个备受期待的商业新项目。那么再过几天呢，也就是5月15号，这里就会正式的开门迎客了。
1: 比起买东西来，我觉得这种大型仓储式超市给人的购物和逛的体验反而是更重要的。
2: 山东两家山姆同时开业，肯定是说明咱们山东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强，也说明了呢咱们山东的消费一直在升级。
0: 首先呢，从规模上来看，这可是实打实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根据项目官方发布的信息呢，济南山姆会员商店总建筑面积啊达到了8.1万平方米，整体规划是地上2层为卖场区域，那么地下3层呢就是专属的车库，单单啊停车位就规划了大概有1100个，而且呢门店还紧邻济南地铁6号线徐家庄站，不管是地铁呢还是自驾出行啊都是非常的方便。周边的市政道路还有接驳的通道也都已经全部整修完毕，整体的商业氛围感已经拉满。高端式仓储商超已经成为济南高新区城市更新、东城商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而作为全球知名的高端会员制商超，山姆落地济南呢，从官宣到筹备啊，一直都是备受关注。从官方发布的开业筹备信息来看啊，这家店呢也将带来满满的惊喜，不仅会带来山姆全球供应链的经典爆款商品，还针对山东济南的消费喜好定制了多款本地的特色商品，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全球精选的优质好物。其实呢，山姆选择落地济南，并且同步规划了高新适中两家门店，背后啊恰恰印证了济南的城市消费实力和商业吸引力。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济南拥有千万级人口规模，消费升级趋势愈发明显。而山姆的到来呢，正好填补了济南高端会员制零售业态的空白，也给济南东部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进一步完善区域商业配套，带动周边消费、就业、城市面貌的全方位提升。
3: 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全新的商业项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也为山东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清凉经济。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利津县清凉经济加速升温，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新亮点，为县域消费市场注入满满动能。
4: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消暑需求集中释放，利津县城区各大电器卖场迎来消费热潮，制冷家电专区人气爆棚，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节能变频空调、大容量保鲜冰箱等各类消暑产品供销两旺，其中一级能效智能静音款型凭借节能省电、使用便捷的优势，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主流选择。利津县精准落地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对购买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热水器6类一级能效家电产品，按售价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有效降低了消费者的购置成本。
5: 近期空调冰箱的销量涨得非常快，环比增幅超过了50%。节能智能型的制冷家电最受欢迎，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到我们商场里来选购。我们提前备足了货源，同时增派了配送和安装人员，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省心。
4: 今年以来，利津县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政策组合拳激活消费市场，不仅精准满足了群众品质生活需求，更助力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深入人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滨州的一家理发店因为取名叫东尼，结果被英国公司给起诉了啊！当事人说，我很无奈啊，我自己在2025年的时候换了新招牌，诉状中呢这都是旧照片，但是对方律师依然表示私下调解需要赔付3万元，如果拒绝调解，坚持走庭审应诉，一旦败诉就要赔付5万元。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6: 哎，小老百姓来说就是很无奈啊。4月16号发给我的电子版，就认为这是诈骗，我就一直没点开，也没当回事儿。收到纸质以后，我才知道我被起诉了，赔偿这个经济损失合理的支出是共计5万元，牌子要换掉。他这个很多里边照片都是我24年以前的照片，他没有授权之前他是准备证据的，这完全不是善意的维权，钱咱腰杆也得挺直了。我现在就应诉呗。 他是去年在咱们滨州打过官司了，开了三次庭，然后他输了，所以说他今年他就不在咱这起诉了，是北京海淀人民法院，应该不会吧？你起诉我了，我就应诉呗，你开庭我就给你打官司，实话实说。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住户一年用水量高达400多吨，异常情况引起物业注意，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到底咋回事？
7: 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啊。
4: 交全款做全屋定制，迟迟不发货，商家与消费者私下交易，问题如何解决？
8: 我们打他的电话是一种停机的状态，而且工厂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份订单。
4: 电动四轮车网络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真的靠谱吗？
9: 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4: 非法调查婚外情，私家侦探被判刑。
10: 公民的实时的这些轨迹、实时的行踪信息是予以高度保护的。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户三口之家，大家想想这一年的用水量能有多少啊？也就是100多吨，很少能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两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去看一看。
7: 没有他付钱，
11: 没有。
12: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7: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12: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13: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冬7冬，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12: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13: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12: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
13: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12: 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2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7: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12: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 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7: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3: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之后呢，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于是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12: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11: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他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12: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11: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

0: 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1: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0: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1: 很少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0: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2: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0: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1: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0: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1: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就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就把他就控制。
0: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3: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4: 我们也
0: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3: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0: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5: 日常生活中啊，除了用水，这用电用气等等也少不了。厨房这是家庭当中使用较为频繁的空间，用火用电用气啊，这都高度集中在这里。当然这也就成了火灾隐患最为突出的地方。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

0: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五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1: 我们早上还特意来看呢，我开始着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您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0: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两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2: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3: 我忘了，
2: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你回来的及时。
3: 报警通知我了，我回来了。
2: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知不知道？
0: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4: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2: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5: 类似的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说各位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的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咱们一块来学一学。
0: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及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6: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如果身边有切好的蔬菜或者足量的冷油，在关键时刻也能起到奇效，但前提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5: 所以大家伙平时多了解一些安全知识，危机时刻正确处理太重要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7: 女子花了1880元办了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连上20多天课后被教练吐槽，摆脸色并踢出了群聊。孙女士是既尴尬又气愤呢，回到家后给对方发信息要求退钱，结果她直接被踢出了群，约课资质也被取消了。和她一起办卡的朋友啊，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孙女士查询到啊，这家瑜伽馆多次因为退费问题被投诉，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表示会对涉事瑜伽馆展开进一步调查。四川一对夫妻喝完酒后同时开车回家，结果半路上酒驾的丈夫撞上了醉驾的妻子。事情发生在四川嘉江县。当晚啊，江某和妻子罗某某聚餐饮酒后，心存侥幸，觉得时间晚不会被查，各自开着一辆车沿着同一条路往家走。结果呢，行驶到一个红绿灯路口时，丈夫开的车撞上了妻子的车，妻子车辆失控后又追尾了前方的等红灯的另一辆轿车，三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最终丈夫被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妻子则被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8: 湖南常德汉寿一中两名安保人员在校园内打死流浪猫的视频引发关注，学生反映涉事保安持棍围堵小猫，将其驱至楼梯间后多次击打致其死亡。5月12日，汉寿县第一中学发布情况通报，春季开学以来，一只流浪猫长期在教学楼、学生寝室、食堂等人员密集区域活动，频繁靠近师生，存在抓伤、咬伤学生及传播动物疫病的现实安全隐患。为保障师生健康安全，两名当值安保人员擅自采取不当方式处置流浪猫，行为失当，学校已对涉事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责成保安公司调离岗位。别人家的公司果然从不让我失望。高考前一个月，湖南浏阳一家食品公司的仓管员胡某拿到了8天带薪陪考假，6月1日放到8日，刚好从考前到考完，工资上写得明明白白。胡某工作勤恳、认真负责，特此奖励8天带薪陪考假，员工还 还没开口，老板先想在了前面。这家公司去年刚注册，只有四五十号人，但老板欧阳先生说的实在，都是父母将心比心，以后有员工孩子高考都会给放假。这种被看见的感受比涨工资来得更让人舒心。老板把员工的事当自己家的事办，平日存下一份真心，关键时候员工才肯替你扛起千斤担子。接下来您将看到，交全款做全屋定制迟迟不发货，商家与消费者私下交易，问题如何解决？
9: 我们打他的电话是一种停机的状态，而且工厂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份订单。
8: 电动四轮车网络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真的靠谱吗？
10: 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8: 非法调查婚外情，私家侦探被判刑。
11: 公民的实时的这些轨迹，实时的行动信息是予以高度保护的。
5: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于是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个好消息啊，我们生活帮20周年，20岁了啊！那20周年的青春音乐会就在5月23号晚上7点，在沂水的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桥梁。我们山东广电闪电乐队，还有我们山东台的主持人们，还有我们的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还有我们山东特别出名、特别有青春、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合唱团啊，都共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大家记好了啊，沂水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另外，我们的门票免费，请大家来看演唱会。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车游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临沂蓝山的消费者梁先生跟我们反映说，在居然之家北城店的益丰诺曼门店做全屋定制，交款22万，付款后经销商关门未发货，帮办拨打了经销商电话以后就处于停机的状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9: 从3月份我们就开始考察这个全屋定制，到居然之家这个商场，然后找到了这个商家，它是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然后我们也比较相信。4月6号的时候签了一个订购协议，交了22万7888，等着他交货嘛，然后他就迟迟的交不上货，他就以各种理由去推脱。从五一假期开始，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然后我们打他的电话是一种停机的状态，而且工厂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份订单。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
13: 出现投诉的这一批客户啊，他是把钱直接交给了那个经销商，他这个钱不知道弄哪去了。
14: 他是什么时候闭店的呀？
13: 4月30号，我们的租赁合同到期了。
5: 居然之家商场表示，消费者把钱交给了商家，因商家与客户私下交易，他们也不容易发现问题。那么这件事儿该如何来解决呢？咱们继续来看。
14: 之前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投诉？有没有了解过？
13: 近期才知道的，是他私底下这种交易，我们无法去发掘发现这个问题。
14: 咱这有没有收他们的保证金啊之类的？
13: 我们的保证金只有4万块钱，只能是针对有给我们居然之家有这种产生直接交易的
14: 消费者交的这些货款，咱还能不能尝试一块帮忙给协调协调？
13: 对接这样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去做，并且我们也一直在做的。
15: 公司这边跟经销商的关系是只供货，然后不碰他们的中端事务，反复参与他们门店经营，
16: 已经跟部分顾客达成共识了，已经给部分顾客已经交上货了，然后还有的部分顾客呢正在协商，然后我们也在跟那个经销商那边一直在持续跟进。
17: 那我这边能直接帮忙，到时候登记成功单，到时候我会有专门工作人员给咱消费者联系的。
5: 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啊！大家伙儿平常遇到什么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生活帮的银铃6点半。平常呢，咱们很多朋友偶尔会出现头晕目眩这样的情况，往往就误以为是疲劳或者是贫血导致的。 不过呢，各位，这很可能是颈动脉狭窄的预警信号。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潜在的健康杀手颈动脉狭窄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哪些症状，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伟主任来给大家来做做科普。你好，吴主任。
18: 啊，你好。
5: 你好，吴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5: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颈动脉狭窄是怎么回事？
18: 颈动脉狭窄呢，应该是我们脑血管病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想呢，这个颈动脉我们脑子的供血啊，一个主要的前循环就从颈动脉分出这个颈内和颈外，往脑子去。这个血管呢会伴随人的一生。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给病人举例子就讲呢，这个动脉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用长了呢就会慢慢生一些水垢。那么实际上临床工作中呢，实际上我们会想到我们人的血管啊更像一个橡皮管，每个人的橡皮管用长了呢，都会出现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如果你老化的局部过快，有些在颈动脉呢，我们要颈总分出颈内和颈外的地方呢，它是一个分叉，分叉时候呢，经过血流的冲击啊，很容易造这个内皮的损伤。这下一些过多的脂质呢，血脂高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血管壁上沉积，慢慢沉积呢，就会成为指纹啦、斑块啦，到一定程度呢，就会造成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形成这个，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这个狭窄。
5: 那其实就是这些斑块会随着这个越来越大，它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高，是吧？
18: 对。
5: 那这个颈动脉狭窄为什么会引发脑梗死？那就除了我们理解的就是供血不足等等这。
18: 谢谢主任。这个颈动脉狭窄和脑梗死的关系呢，这个非常密切。一般在我们临床上呢，有这种三种原因可以造成这个脑梗死。第一，我们都知道我们颈动脉是往脑子供应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河流一样。它出现狭窄之后呢，就会出现脑的供血不足。我们叫血流动力学性。那么供血不足呢，这很容易造成远端的脑组织的灌注减少。而且我们的大脑组织呢，对缺血又非常敏感。那么血液供应不足的时候呢，就可能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就会造成一些脑组织的这个缺血坏死，从而引发脑梗死。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颈动脉斑块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斑块呢可能比较稳定，但有的斑块呢会出现一些表面的溃疡，我们临床上称之为易损性斑块。这些易损性斑块呢，就容易掉一些栓子，小渣子，这个斑块栓子一样，这些栓子脱落，就会随着这些颈动脉的血流呢走到脑子里去，造成这个栓塞。那么临床上还有一种情况更为危险，那么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情况下，这些斑块不但破裂，也形成血栓，可以急性的造成我们这些脑动脉的整体的阻塞。这种阻塞呢，往往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梗死，是我们神经科脑血管病专业常见的一个急症。
5: 并且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比较急，
18: 比较急，
5: 对，还比较突然，是吧？
18: 对
5: 啊，
18: 对。
5: 那这个颈动脉常见的，就是颈动脉狭窄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8: 颈动脉狭窄的症状呢，应该和我们脑的供血是有关系。为颈动脉狭窄也是我们脑血管病讲血管狭窄呢最爱举的例子。因为颈动脉狭窄呢分出到脑内，颈内动脉就分出大脑前和大脑中。它一般呢会供应我们对侧肢体的活动，肌力。所以说呢，这个颈动脉狭窄之后呢，可以出现一些对侧肢体的这个无力，最常见的。有的病人呢，可能狭窄轻的时候呢，可以出现一个 TIA 发作，出现肢体无力呢，过段时间能够再改善，比如说掉个杯子啊，过段时间就好了。另外呢，我们的眼动脉是从颈动脉发出的，有些栓子呢会发到这个眼动脉去，造成这个单眼的一过性黑蒙，忽然看不见了又好了。另外，尤其我们左侧呢，左侧的这个大脑中动脉呢是个优势半球
5: 啊，
18: 有你梗塞之后呢，会出现这个言语的不清楚，说话找词啊困难
5: 啊，
18: 这些情况呢都可能说明你是在可能颈动脉存在一个前循环的一个症状。另外刚才主任也讲的这个头晕，那么我们颈内动脉的头晕呢和后循环的头晕呢还不一样
5: 啊，
18: 颈动脉头晕表现为一个前循环大脑的缺血，病人往往感到头昏、头沉、昏沉感。这样的头晕症状呢可能会多一些，而后循环呢往往会出现一些眩晕、天旋地转的这个头晕的症状。
5: 哎呀，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情况，我就会突然反映到最近在网上也很多像 这个有个词儿叫中灯啊，就是这中年朋友，
18: 对，
5: 他就会自己调侃说现在不能这个蹲下，蹲下就得慢慢起来，如果说起急了以后就会容易出现说这个头晕，然后站不住站不稳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注意一下？
18: 对，这个随着老年人呢，我们是个引领的这个六点半的节目
5: 啊，
18: 随着老年人之后啊，你的这个神经调节的变慢，当我们人体蹲下再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脑子供血是减少的，尤其当你有这个血管狭窄的时候，那么蹲下再起来的时候呢，它的供血又会去减少，因此我们也提醒这些老年人啊，蹲下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缓慢，甚至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5: 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就如果说出现了，
18: 嗯，
5: 如果我蹲下起来呀，有眩晕的这样的症状，是不是得赶紧跑到医院去看一看？就是针对性的，
18: 对，
5: 查一下颈动脉。
18: 对，作为老年人的话，应该去到医院去查一下，不光是颈动脉，应该做个全身的脑血管的评估。另外看一下你的卧推位血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5: 我觉得不止老年人，像我们这个岁数也得去查一查，也得重视。那刚才咱们说那个哪些人群容易患这个颈动脉狭窄呢？
18: 颈动脉狭窄我们提到了，每个人的血管呢就是一个橡皮管，
5: 嗯，
18: 每个人的血管都有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
5: 嗯，
18: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颈动脉狭窄最常见的原因呢，
5: 是吧，
18: 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5: 嗯，
18: 实际上动脉粥样硬化从我们年轻时间就可以开始了，
5: 哦，
18: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呢就会逐渐加重，
5: 嗯，
18: 因此老年人呢是应该注意的
5: 啊，对，
18: 另外还有一点呢，如果你患有高血糖，
5: 嗯，
18: 高血压高血脂，
5: 嗯，
18: 那么你的血管在血糖里面血压撑着，
5: 嗯，
18: 这么它的这个长期承受这些血压增大，
5: 嗯，
18: 这个血糖呢又会损伤我们的这些血管壁，
5: 哦，
18: 血脂呢使我们血液的粘脂稠度增高，
5: 嗯，
18: 更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
5: 嗯，
18: 那么你的这个发生这个血管狭窄的几率呢就会更高一些。
5: 明白。
18: 另外我们生活方式上长期的吸烟酗酒，包括我们的一些熬夜，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颈动脉狭窄的发生，
5: 所以说就是健康的习惯啊，还有这个大家平常对于自己身体日常的这种关心和关注啊。
18: 对，
5: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预防和治疗颈动脉的这种狭窄呢？
18: 颈动脉狭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个人体会，我们在临床上呢，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也好，我们中年人也好啊，实际上分了两个这个极端，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方面呢，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插铁的普及，因为颈动脉呢它比较表浅，我们做个颈动脉超声，几乎所有的单位啊做插铁都会做超声。
5: 哦，
18: 有些中年人，有些城市的，哎，他看到一个斑块就很紧张。
5: 嗯，
18: 我们刚才提到了，每个人的血管呢都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随着常常都会出现斑块，
5: 几乎逃不了。
18: 对，只要他足够活得足够长，
5: 嗯，
18: 可能都会有。
5: 嗯，
18: 但如果他的斑块很稳定，
5: 嗯，
18: 而且呢就是没有造成血管的狭窄，
5: 嗯，
18: 那么我们可以控制好我们刚才讲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进行观察。
5: 嗯，
18: 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呢，有的病人血管狭窄很重了，甚至80%-90%，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呢，有的病人没有出现梗死，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致病因素啊可能没有赶上，
5: 嗯，
18: 有的病人反而呢就是不在意，
5: 不当回事，
18: 不当回事。
5: 嗯，
18: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颈动脉狭窄呢到我们医院里面去呢可以去治疗的。
5: 哦，
18: 一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如果狭窄超过了70%之后呢，我们有些手术干预的方法，它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呢我们可以做这个颈动脉剥脱，把这个脖子上呢开个刀，然后把这个狭窄做成斑块取出来，再做缝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从手上或者大腿呢股动脉插一个导管进去，我们在保护伞的这个保护下，用个穹囊扩张把一个支架切上去，保持这个往脑的这个主的这个干道是通畅的。
5: 哦，明白。
18: 这两种方法。另外当然一些药物治疗，抗血板啦、他汀啦，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是我们整个治疗的基础和基石。
5: 嗯，这是说完了治疗，我们还是得说说预防。嗯，我觉得最好咱别去找您做手术，是吧？这是最好，大家也是最关心这个问题
18: 啊。颈动脉狭窄的预防呢，我们讲呢，它应该是和我们整个血管的这个预防是一体的。
5: 嗯，
18: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也可以看到有些40-50岁的中青年人嘛，就是你说的这个中灯
5: 中灯，
18: 由于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好，
5: 嗯，
18: 可能有本身有高血压高血糖，
5: 嗯，
18: 再加上长期的这个抽烟啦，
5: 嗯，
18: 饮酒啦，包括熬夜啦，不良的生活方式
5: 是吧，
18: 已经出现很重的一些这个血管的狭窄，
5: 嗯，
18: 过早的出现了血管的损伤。
5: 嗯，
18: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老年人啊， 他的生活方式很注意，把血压血糖控制的都很好，而且呢他的心态非常平和，知道怎么去保持休息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到八九十岁呢，依然可以保证这个血管的弹性和它的轻度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在这个现实中呢，我们讲除了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之外，还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5: 嗯，
18: 要饮食一定要清淡，
5: 嗯，
18: 比如我们一些盐的摄入呢，都会造成过多的食盐摄入，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要控制食盐的摄入。另外一点呢，我们讲运动，运动对保持我们整个血管的这个弹性呢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卒中预防里面呢，都提到了有规律的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像每周两次啦，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呢，是对我们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这个血脂和血压呢，是有助于预防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关于运动呢，我们想就是它要求有氧的运动，所以我们讲这个女同志逛街，这个男同志这个买菜，
5: 都算有氧，
18: 这样达不到一个有效的有氧运动。
5: 对，
18: 它一定对你的心率啦，你的这个持续时间呢，有一定要求。一般我们讲把这个像我们讲的慢跑、快走、游泳，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氧运动，
5: 还是得有点这个什么，还是得有点运动量，
18: 有点强度。
5: 虽然逛街的时候心情是愉悦的，但是体量到不了。然后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健康的生活，戒烟啊、戒酒啊，是吧？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都应该注意。确实，您说到今天说颈动脉，这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就是这个大脑营养的高速公路啊，也是这个生命通道。
18: 对，
5: 它一定要保持通畅啊，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运转，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健康，然后这个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虽然是小小的一条血管，但是却牵动着我们生命健康非常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这个元素。也希望接下来吴主任能够常来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来普及我们相关的知识。再次感谢。
18: 好，
5: 谢
18: 谢
5: 吴主任。
18: 谢谢。
5: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动四轮车网络销售火爆，商家宣称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真的靠谱吗？
10: 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走个四轮。
8: 非法调查婚外情，私家侦探被判刑。
11: 公民的实时的这些轨迹、实时的行踪信息是予高度保护的。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上路啊，生产上路行驶这些过程呢，必须是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的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之后，你才可以去上路驾驶。然而有些消费者反映说，我在一些电商平台还有直播间里面啊，不少特殊的汽车现在正在公开的销售，商家宣称说他们所谓的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直接开，而且价格还非常便宜。哎，各位，这靠谱吗？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9: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20: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21: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22: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23: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24: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21: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 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0: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21: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0: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21: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0: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21: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0: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5: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法违规的情况是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是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呢，商家对外宣称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咱们继续往下看。
21: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
2: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0: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2: 全国各地。
21: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0: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3: 没有，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
21: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0: 我一开始以为那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3: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0: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3: 对。
21: 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5: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仿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我们继续来看。
21: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4: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6: 四轮这儿没有，厂里有。
7: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21: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
4: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9: 1500。
4: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9: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4: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9: 供过，一直供着的。
21: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4: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7: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4: 哦，
7: 给你的都是实的。
4: 行。
7: 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21: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先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12: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7: 对，就卖给客户了。
2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4: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25: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彩底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12: 因为咱这边用彩底的多，
25: 全新的话，说实话价格太高。
21: 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5: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号。
2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8: 一比一是一，
29: 多少钱？
28: 2440了，人家40了一股，合着呢是2440了。
29: 人家比去年还多。
28: 哎，那是啊，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2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2: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 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 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

0: 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胡家老高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 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 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汉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 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 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 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膏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 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 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膏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

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椒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三瓶的时候，他喘气

0: 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陶氏被逼无奈，向丈夫诉说了实情。闹了半天，这个奸夫非是旁人呢，正是扬州节度使杨文善的三儿子，这小子叫杨芳，因为他行三，人们都管他叫三公子。这杨三儿这小子专门是问柳寻花，不干好事儿啊。他跟陶氏接触已经2年了，